0: 透過團結合作不斷提升國際反恐努力成效。美國當局正係調查總統特朗普日前乘坐軍方直升機在華盛頓上空飛行的時候，是否同一架客機過於接近？白宮強調事件不涉及總統人身安全危險。報道說，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軍陸戰隊一號直升機在白宮起飛前往安德魯斯基地，轉乘空軍一號專機前往洛杉磯。按照飛行安全規定，直升機起飛前距離白宮不遠的列根華盛頓國家機場空管人員應該禁止其他飛機在附近飛行，但是當時一架客機和直升機幾乎同時起飛，兩機距離不夠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似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说，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格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和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98 点，跌6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13美元，卖出4268.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噶，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大致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富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 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嗱，明仔，我哋嘅起重机定期都需要进行测试嘅。
7: 吓，系咩测试啊？
6: 主要就是测试钢索的负荷量，以应对之后的吊运工作。
7: 都是的，没有损坏我们才会放心开工嘛。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8: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还有得赢咩？
9: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在院所内成立的第一队更新足球队的队员。
8: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在院所加入了足球队之后，好像更有自信和更加有力量感。
10: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11: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时间来到八点十分，在八月六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下有关于一些骗案的情况，有一个叫做 Fun Coffee 的一个叫做骗案的相关这个事件。就讲他呢，这个就是说声称他的总部是在越南的，就是说投资一些咖啡相关的项目作为一个招来，做一些虚拟货币的投资骗局。见到呢，在警方都有个数字咧，就话截至寻日啦，就接获到呢一啲嘅报案咧，涉及到255宗啦。咁啊，涉案嘅总损失咧就增加至到超过1亿元嘅咁。咁有立法会议员其实都有接触到啦一啲涉及到呢个叫 Fun Coffee 嘅投资骗局嘅一啲事主啊咁。嗱，究竟点解会系堕入咗呢个骗局当中嘅咧？咁啊，成个过程有啲乜嘢可能系令到佢哋可能放下戒心嘅咧？咁都让到大家警惕一下。呢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15: 早晨，小林。
14: 可唔可以讲下你最新其实接触到几多呢一啲苦主啊？第一点点接触佢哋噶？你系啊？
15: 是啊，因为上个星期啦，咁我哋就即係办事处不嬲都有好多捉呢啲即係受骗啊或者怀疑受骗人士嘅，咁咁啱又係有呢个案件相关人士就上个礼拜中啦，大概一个礼拜前左右同我哋求助嘅，就即係觉得係证监会点咗名之后突然间嗰个 APP 就唔能够出金，咁就搵我哋。咁佢哋其实都係一个群组嘅群组咁样嘅，即係佢哋因为一年前左右啦，開始用一個所謂嘅拍一個運動嘅片啊嘛，短片，跟住就去認識嘅。咁啊，分別有三、四個組群都揾咗我嚟。咁琴日都搞咗記者會啦，同埋都有差唔多60多位呢啲即係受騙人士咧，就上咗嚟我哋辦公室咁啊傾。咁分別我同佢即係了解情況啊，同埋有啲即係有啲咩有啲報警未報警嘅，我哋就叫盡快去提供資料俾警方啊等等。咁都係即係大小意啦，即係大家嘅情況都好接近，都係通過一啲。一個好似一個設計一個局咁樣啦，即係初頭係一個好健康嘅一齊做運動，仲要有收益添。
14: 點解會一齊做運動？即係佢哋本身係呢班人係識嘅，定係一啲咩渠道令到佢哋會一齊做運動？
15: 呢、這個其實就佢哋本身有啲係識嘅，有啲又未必識，咁但係就通常就熟人問朋友。有啲 case 我聽到翻嚟又話，哇！有啲成二三十年冇見嘅朋友咧，無啦啦發個信息俾佢，約佢，喂，我哋有個好多退休人士啊，咁啊約你啊拍個片啦、啊，有$400嘅利潤嘅，咁你冇嘢㗎，就拍個片嘅啫。咁慢慢咧就會聯繫起嚟啦。咁一個小組大概十零人咁樣，咁去活動啦。咁一開始就純粹真係拍個片嘅啫，跟住慢慢就搞嗰個所謂公司啦，嗰間就會搞啲大型活動嘅，譬如即係大家上網睇到啦，搞馬拉松咁樣，咁啊好多人參加啦，有啲茶會啦，幾百人參加一齊嗰個大嘅聚會啦，有啲小活動嘅，譬如話去，因為佢本身有啲分店噶嘛，即係開咗啲咖啡店喺旺角啊、尖沙咀咁樣，咁啊不定期地咁啊會約上去咖啡店傾下偈啊，咁啊叫你朋友帶朋友出嚟，咁即係嗰個類似一個層壓式咁樣嘅。分散去咪即係會越嚟越多人啦，即係呢個從平時我哋見到可能網上見到一啲信息又唔同，佢主要都係人同人中間接觸去拉人頭咁樣咯，係啦，
14: 即係佢有啲拍片，咁啊拍片嗰啲唔關事嘅，同嗰個片案本身都，但係拍片啦，又有啲活動啦，總之就係最終係會叫咗一班人出嚟，咁啊有啲嘅聚會等等，咁啊讓到呢班人咧有機會認識到嗰啲嘅即係可能騙徒咁，係咪咁樣？
15: 冇錯啦，係啦，即係佢用一啲線下嘅活動去將個人群越嚟越大，去到差唔多啦，可能我估計即係幕後都睇住啦，個人數去到一定啦，咁開始先至推出嗰個所謂嘅應用程式啊 APP 出嚟，就會俾啲任務你哋啦，啊你哋走埋一齊啦，有任務啦，咁不如你試下啦，啲投資又風險又低，即係咁講啦，冇乜風險又利潤好高咁，咁慢慢建立咗個互信啦，同埋都有個壓力啦。咁當然佢哋啲群組有啲我聽過話成幾百人，但係都唔係個個會做呢啲任務嘅，可能係中間10%啊，或者十幾二十咁會即係種種原因啦，即係好難講話單一原因，咁就會即係投資咗落去咁樣。咁同埋
14: 但解多少少咩任務，即係就咁聽任務兩個字，其實大家都未必好明嘅。即係所謂有一班人咁下載咗個程式之後，其實要做啲乜嘢？點解會變咗係一個投資嘅咧？最終又
15: 係啦，嗱，佢用個字眼叫任務啦，其實就係一個投資。好簡單，就係話佢用程式裏面有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短中長期所謂嘅任務，其實就係一個投資計劃，就係、是、叫你擺錢落去，咁可能一個時間，譬如一啲短到係幾日嘅，長嘅可能係一年兩年嘅，咁就有一個回報，咁回報呢就越短嘅通常就少啲啦，可能年化200%啊咁樣啦，長嘅可能係400%啦，即係警方都公開咗佢呢啲部分嘅一啲咁嘅所謂任務，其實即係投資計劃，咁我就會利用呢啲咁嘅受害者啦，佢睇到呢啲投資計劃出嚟，佢都係限時喎，即係唔會話一路擺喺度，可能話兩日三日，俾人買咗你就冇噶啦，咁樣用一啲即係類似飢餓營銷嘅手法啦，即係覺得你唔買就蝕底啦，執輸啦，咁去到令到一啲市民啦，就擺咗錢落去，咁擺錢落去當然早期嘅一啲蠅頭小利嘅，可能你真係可以賺到錢喎，亦都能夠出到金喎，即係話你投資咗錢落去。你真係可以連本帶利攞返走喎，咁慢慢個信任度增加咗啦，增加咗呢開始呢就投資就越嚟越多啦，咁泥足深陷，去到突然間停咗就你所有嘅錢都喺裏面鎖住咗出唔到嚟啦。
14: 但呢班人士本身係投資開咁樣，因為講話呢一啲唔同嘅所謂嘅任務啦，話呢啲投資計劃啦，係要用到嗰個泰達幣，即係一啲加密貨幣喎，即係未必個個如果唔投資開都未必個個識啦，或者個個有啦，咁點解又可以投資到呢啲泰達幣呢？
15: 嗱，佢咁樣嘅，佢呢一個案咧，其實全部都是用泰達幣去做投資的，他叫你下載這個他們那個咖啡那個 APP 之餘呢，他同時要求你呢就開一個虛擬資產交易所的 APP 的，即是你可以在裡面去用你現金即是港紙啦去買這些所謂泰達幣一個加密貨幣你去入金給他這個 APP 的。咁嗱，你講得啱啦，好多我接觸到那班呢基本上都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這個加密資產是沒有接觸過的，咁佢就會一啲即係可能一啲小組啊頭啦，即係佢哋可能受過一啲教育啦，即係幫佢哋啊咁樣安裝咁樣整咁樣，咁有部分嘅都自己安裝咗，但有部分咧我認識咧，佢就直情冇安裝嘅，佢就靠佢嘅上線 不如咁啦，我就簡單啲，我俾現金你，你幫我轉，轉完之後你幫我打錢落我個 A P P 嗰個地址裏邊，就係咁嘅啫。即係咁變咗有部分係有安裝到，有部分係冇安裝。冇安裝嗰啲咧，佢真係就係攞個現金俾佢哋上線或者佢啲朋友啦，所謂就會幫你入嘅。咁有啲部分咧，我聽到翻嚟咧就係話佢自己安裝咗嘅，學識咗點用啦。咁就有一個指定地方喎，就係喺旺角一間類似所謂嘅呢啲虛擬資產嘅找換店啦。佢最出金嗰時咧，就會攞翻去嗰度，通常都去嗰間嘅。佢哋話喺旺角嘅，咁啊走去將嗰啲塔達幣轉翻去做港元，即係我哋嘅法定貨幣。咁樣做法都係佢哋慢慢就學識咗開埋户口咁樣咯。
16: 頭先你又話如果唔識嘅話，有啲小組額頭。而家睇翻呢啲小組額頭，其實係佢哋啲朋友定係咩人嚟㗎？
15: 有啲係啱啱認識嘅朋友，有啲係朋友嘅朋友，慢慢認識，都係通過早期嘅一啲所謂拍片啊、一啲聚會啊
16: okay,、
15: 認識嘅，係啦。咁當然你唔會話完全唔識啦，完全唔識咁佢都傾唔到偈啦。咁當然係一啲透過佢哋一啲線下嘅社交活動去認識嘅。
16: 頭先你都講到好似有個層壓式或者一啲所謂上下線嘅制度喺當中啦，咁係即係我相信估計就係即係令到啲人希望可以再接觸多啲身邊嘅人，或者將佢呢個即係騙案咧係可以即係、那個網啊會擴大啲啦咁。但對於呢啲上線嚟講，其實有咩著數？佢有啲乜嘢吸引呢啲上線去揾咁多人去墮入呢個騙案咧？
15: 佢咁樣嘅，佢上線咧揾到下線咧係會有收入嘅，即係你上線揾到個下線。假設投資呢啲計劃啦，做呢啲所謂任務啦，俾錢落去，咁佢就有一個一定嘅百分比，自動咧你自己嗰個上線嗰個户口咧就會增加你收入嘅，因為你揾咗下線啊嘛。呢啲一般層壓式都係咁樣噶啦，咁你佢哋又話睇三層咁樣，即係當然你可能三層、四層、五層都有可能，但係一般呢啲咁嘅層壓式咧就唔可能無限咁多層，因為你唔夠分嘅俾啲錢，咁啊去到三層，咁上線又唔係佢越揾得多下線咧，佢哋嗰個所謂嘅級別咧。就會升級嘅，咁升級咁佢哋會有多啲好處咯。咁呢個都係一般層壓式嘅做法嚟嘅。
16: 點睇今次涉案嘅人數或者暫時警方啦，都話有200多宗嘅報案啦。咁點睇呢一個嘅規模咧？即係喺成個過程頭先聽你咁講啦，咁係咪真係好難去辨識佢係一個騙案，或者即係大家冇一個警惕嘅心嘅咧？中間定係都有啲位其實都比較易睇到啊，可能真係呃人喎咁。都可以提一提公眾呢度。
15: 其實騙案都係舊走新平嚟嘅，即係你唔會有咩特別創新。當然佢哋儲心積累啦，咁多成年幾時間去做一啲咁嘅鋪網嘅時間。咁但係最尾嗰下，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市民啦，即係你要拎你嘅錢出嚟去買一個所謂嘅投資產品好，做任務好，咁你要三思啦。第一，你自己做投資緊啲乜嘢，你要清晰；第二，你係咪喺一啲即係受政府監管嘅持牌機構？去做呢啲咁嘅行為，呢、這個亦都係要好清晰，同埋即係點都好，邊個同你講都好，喂，你呢個係所謂嘅本小利大，或者係好安全，但有好高嘅回報，咁呢啲其實都冇乜可能㗎嘛，即係社會上唔會存在呢樣嘢㗎，即係要好清晰就話，即係人哋喂佢資本幾雄厚幾有錢，即係佢冇責任去益你㗎嘛，即係呢個我諗就真係要即係。其他以後所有市民聽到呢啲情況都係要三思咯。
16: 點睇今次嗰啲即係受影響人士嘅人數啊、規模啊，同埋佢今次呢個方式係有冇啲咩特別，或者係特別係過往比較少見嘅咧？又
15: 嗱，佢呢個比較少見啦，即係佢而家一般啲騙案都比較短平快啊，即係喺網上，即係認識咗呃咗你一邊錢咁樣，咁但係今次佢哋用得多咗線下嘅手段啦，即係佢哋甚至會拍一啲反詐騙嘅一啲片段咯，即係佢要求啲人士咧一齊去俾社區度派傳單話反詐騙，即係我諗佢都即係幾有諗頭啦，即係話係佢要反詐騙，即係佢唔會係詐騙啦，即係類似咁嘅。令到受騙人係即係放低個戒心咯，咁但係點都好，你做呢啲任務、做啲活動 OK 嘅，但係最尾佢令到你相信咗佢拎錢出嚟咧，同埋今次咧入咗社區啊，好多時咧即係見到唔少嘅長者啦、退休人士啦，即係確實見到係困難嘅，佢同埋一個跨國啊，即係跨國嘅一個集團啦，即係佢香港嗰啲人士咧都同我哋講咧去過。新加坡參加該活動嘅，甚至其他國家啦，越南咁計啦，佢話5月幾咧已經係 出咗警示啦，呢啲會唔會可能係旁氏騙案啊等等。咁其實佢都係一個跨國去做一個騙案，咁令到你啲受害者放低個戒心，覺得啊，你跨國集團好有實力嘅，去到新加坡話真係有600多人參加活動喎，真係有啲專家都講解喎。咁呢啲會唔會調翻轉佢有新加坡有啲人飛嚟香港咧，就覺得話好多人參加香港，咁樣大家個戒心放低咗。咁呢個特色就係除咗佢用人拉人啦，即係一個線下啦，亦都用一個跨國手段啦，同埋用一個加密貨幣做支付啦，我相信都希望令到執法機構增加佢一個凍結資產嘅困難，令到希望可以即係逃之夭夭咁啊。
16: 我見你都提到話議員辦事處咧做緊一啲叫數字資產嘅溯源工作，咁就話期望可以鎖定一啲涉案嘅數字錢包嘅地址啦，希望可以為執法機構提供一啲線索啊資料啦。咁具體嚟講，其實係實質係點樣做呢個叫做溯源嘅工作咧？而家進展又係點咧？
15: 嗱，佢其實所謂嘅數字資產啦、加密資產咁樣啦，佢都係通過區塊鏈去做一個交易嘅，做一個結算嘅。咁其實就唔難嘅，喺我哋有啲工具就可以幫到手佢當時去打錢入去某個所謂嘅錢包地址啦。咁其實就睇到嗰個錢包地址收咗錢之後，佢中間騙徒肯定就會將佢轉來轉去嘅。究竟轉到去邊個位置呢？其實都有個地址。咁嗰個地址仲會喺一啲虛擬資產交易所裏面啦，淨係話轉咗去一啲其他錢包，其實都係可以跟蹤到嘅。咁但係當然去到跟蹤到，如果係交易所嘅一啲虛擬資產交易所，香港持牌也好，冇持牌也好，其實執法機構就係、是、其實應該有一個咁嘅權力呢，同佢哋溝通，將呢個資產盡快凍結咗佢，即係起碼定咗先。呢、這個案我諗相信都唔會短時間好快可以去破到噶嘛，呢啲商業罪案都一段時間搜證啊嗰樣嘢。咁如果第一時間中咗啲資產咧，咁對於受害人嚟講，佢將來會唔會從唔同嘅途徑，譬如包括民事嘅手段啊，去追回翻佢自己嘅當日嘅損失咧？咁呢個都存在一個可能性噶嘛。咁所以我哋都議辦嗰度都去希望幫佢哋盡一分力咯。
16: 但係加密貨幣本身嗰個定位就係、是、即係可能比較私密啲啊，或者嗰個私隱上面都私隱度比較強。在追查上面會不會反而是個困難度高一點？
15: 你可以說它私隱度高，因為你本身個持有那個加密貨幣錢包那個人，他很少會就是不一定經過一些法定機構，咁咧法定機構一定要你做一個 KYC 啦，即係話實名制啦。咁你冇做實名制嘅話，那個錢包是誰人去控制呢？其實是不知道的。咁但係你點都好，你經過100個節點好，1000個節點好，去到一啲假設你要提出法幣啦，我唔理你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其實理論上佢如果持牌嘅機構，佢都會有一個咁嘅要求，包括香港我哋有咁多持牌機構，佢都必定要你持有錢包嗰人有個人名嘅，哪怕你係一個快女都好，你都有個身份證喎，有個身份證明喎。咁變咗咧，如果咁樣一路跟蹤落去咧，咁佢如果係某一刻去到要提出一個法定貨幣咧，都有機會去跟蹤到嘅。咁當然呢個困難度就係會比起傳統金融機構會難少少啦。咁但係都唔係話完全冇方法嘅。
16: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吳傑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呢個叫做同叫 Fun Coffee 啊，以一啲叫做投資咖啡一啲項目嚟做一個招攬，但其實咧就係用虛擬貨幣啊嘅一個投資騙局嚟嘅。咁透過一啲咧叫做推銷投資專案咧做個詐騙嘅咁。咁警方喺上個月起咧都陸續接到一啲市民嘅報案啊，去到最新公布嘅數字咧就話接獲到大約225宗嘅一啲嘅報案啦，涉及嘅總損失咧增加到去大約係。1億元以上嘅咁，18723啲咧有關於一啲騙案嘅情況，你自己點睇啊？轉頭翻嚟再傾，休息一陣先。
17: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18: 當間72小時之環保回收的愛情上集。
19: 莫斯清呢個咪 SC？
18: 經過新進保安員安保新新仔同埋紙扎鋪老闆娘江麗媛嘅仔細偵查之後，終於揾到情信嘅主人啦！
20: 即係啲情信係莫小姐自己寫噶。
18: 之後嘅故仔又會有咩發展呢？
17: 星期六晚上9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1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讲有关于大学联招啊，寻日就系放榜嘅日子啊，咁今年咧系有一共系45,000+嘅联招申请人嘅，咁按年增加咗大约系5.3%，咁都话睇到嗰个学额嘅竞争嘅激烈性啊，咁喺当中有15,300+咧就系获得八大啦，同埋都会大学嘅学士学位嘅取录嘅，以呢个嘅人数去计翻个比例嚟讲咧，就系取录率咧就系大约系33.7%啊，同上年去比嘅话咧就跌咗2%嘅，咁有啲报章都比对到呢一个数字，就话发现咧今年嗰个取录嘅比例咧系2016年以嚟嘅一个低位嚟嘅，咁另外咧系一啲即系所谓状元嘅

0: 比較啦，咁或者可能公平嚟講咧，喺每一年嗰個錄取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即係叫做偏差啦。因為首先就係都係一個兩個方面，就是、學校同埋學生一個要情投意合先至可以 match 到嘅一個過程。咁呢度亦都反映咗就係話，首先其實同學本身佢對於排佢個選科嘅策略咧，其實對佢入學嚟講都有一定嘅影響。呢度亦都會影響咗其實學校取錄嘅嗰個結果啦。另外就係話當然最後就係話其實 overall 成個睇個地區性嚟講咧，嗰、那個 HKDSE 同學佢嗰個成績，佢 overall performance 亦都同佢哋本身嗰、那個策略上點去排選科有關。咁另外一樣當然亦都有影響嘅就係話，其實可能喺呢個本地嚟講咧，無論中學嚟講咧，佢哋對於個除咗 DSE 以外嘅其他嘅國際嘅一啲嘅課程咧，嗰、那個認受性亦都係增加咗，變咗亦都咧，其實係就係話喺院校亦都有佢一個自主，就係話佢可以輕微調整佢個策略就去收生。咁呢度咧其實係一個一籃子嘅因素，你係會影響到成個整體嗰個跌幅嘅。
1: 嗯，中大嚟講咧，透過聯招嘅取錄人數或者個比例上面有冇一啲咩變化？今年同上年比？
0: 其實我哋冇特別咧，即係去特別去應該咁講啦。我哋其實咧喺整個調整嚟講，或者整個個入學嗰個成績嚟講啦，我哋同嗰個收到 DSE 嘅同學嗰個人數咧，其實同往年咧都差唔多嘅，因為都係有一個每年咧都係一個自然嘅一個嘅 fluctuation 嘅。咁我哋其實同去年嚟講咧都相若，係輕微有少少，但係我哋咧暫時嚟計咧，我哋都大概係有八成喺我哋本身嘅學額裏面咧，大概有八成同學都係嚟自HKDSE 嘅同學咯。
1: 嗯，好啊，嗱，劉善雅，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八点半钟之后再继续倾啊！咁刘善雅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及学香港中文大学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啊，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千禧年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个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个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个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话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个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话仍然调查紧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跌10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47美元，卖出4,278.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

0: 1.3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喺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杰尼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正所谓小玉殿珠钗，
10: 圆华球场埋，
9: 祝君把身欢，
10: 成龙头豪门。
9: 别人的歌，
10: 别人风光，
9: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9: 刘伟恒、阿一，
11: 仲有我陈日章。

0: 新产品。
1: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2: 大家聽到呢個啪啪聲，反而會引起咗佢哋嘅興趣。喺我解釋之下，就知道佢係真吹，而唔係播一個 MP3。
1: 星期六朝早9点，
3: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 同你體驗新科技。

0: 2026年8月6日，5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判囚22年。警方表示，分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政府本年度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
1: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關於呢個 Jupus 大學聯招嘅放榜啊，尋日咁啊，今年個申請人數咧去到45,500多人嘅，咁但係睇翻話八大同埋都大嗰個學士學位嘅取錄率咧，就係33.7%啦，咁啊係比上年嚟講咧係跌咗2%。咁啊，繼續同劉善雅傾嘅，劉善雅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早晨。
3: 早晨，你好。
2: 剛才其中提到一點，都問到是關於譬如中大方面，透過聯招的出錄人數方面，或者個比率方面是怎樣呢？咁你話其實即係有個輕微的下跌，雖然話唔係好多，可唔可以都了解一下個數字上面係有幾多，同埋都有冇啲原因係分析到喺背後呢？
3: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調整來的。我們今年其實是從聯招取錄了2,855個同學啦，在中大整體學額來說，其實我們3,200多個同學，其實都應該是這樣計的話，我們其實有大概80%的同學是來自這個 Jupus 的一個聯招啦。其實這個有個少少可能比去年我們跌了可能是100個同學左右，說的是一個很輕微的跌幅。這裡其實剛才早前都有分享過，就是說其實始終聯招這件事都是一個兩方面情投意合的一個過程，同學他要覺得他 match， 同埋他要在他調整他那個的選科策略的時候呢，都要好視乎他自己是不是能夠好符合到他自己的成績本身，同埋他的興趣，同埋課程本身他的要求這幾方面。所以呢，其實呢一個相應的調整呢其實是理想的。看回我們大學來講，我們都覺得是一個本地的大學，其實在考那個聯招同埋這個考文國際本地文憑，同埋用聯招申请入博的同学，始终是一个最大的比重。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这个 coverage， 其实都是一个挺理想的一个数目的感觉。
2: 整体那个联招的申请人呢，就说比起上年来讲都有一个按年增加 5.3% 的。有没有这样都看到譬如一些学科那个收生的分数都可能竞争激烈啦，或者那个这些原因下个背景而是推高了呢，尤其是一些热门科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看到呢？中大有。
3: 如果我不如再推翻遠少少啦，而家2026年我去翻10年前嗰個數目，其實咧嗰陣時咧如果講緊考 HKDSE 嘅人數，當然佢就會係影響咗報 Jupus 嘅人數啦。其實嗰陣時係講緊57,000多個同學嘅考 DSE。咁你見到咧，其實去到由2016年去到呢一個嘅2022年、23年咧，其實咧嗰度咧係有一個幾大嘅跌幅，跌咗10,000多個同學嘅。咁所以咧而家慢慢攀升翻咧，即係46,000個咧，其實一睇落去咧，其實都係健康嘅，即係一個唔係話特別去有咁好奇怪嘅增長，一個係一個諗係個人口啊、出生率啊、一個因男子嘅因素去影響啦。咁當然如果你話佢用翻只係 snapshot 喺今年同佢舊年比，或者同早兩年比嘅話咧，咁呢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升幅，當然佢都會咧係會調整咗，或者係話對於課程嚟講咧，佢嘅選擇亦都係相對嚟講多咗啦。咁如果你話課程嚟講一啲分數可能係會好咗嘅，亦都會係理想嘅，因為其實每一個同學或者每一屆的收生呢，除了一個很 absolute 的同學自己的 performance 之外，也都是看回整個在個地區性來講，全部考 DSE 的同學他整體的成績啦。所以呢有機會就是有些課程今年可能是會有一個改善了的分，可能下一年他又會輕微跌，這個有這樣的調整都是正常。如果你說去回選科的趨勢來講呢，其實一直以來在無論是說譬如當然在一些專業來講一定是會最受歡迎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都針對翻可能成個社會或者甚至乎國際間嗰、那個我諗唔同嘅變化啦，嗰、那個環球經濟嚟講咧，其實呢啲科目佢本身嘅受歡迎嘅程度咧，都會每年咧係有一個輕微嘅調整啦。譬如可能咧早幾年嘅時候咧，喺關於一啲嘅醫藥科研方面咧，可能係比較咧嗰、那個叫勢頭比較犀利啲，但呢幾年咧開始就話 engineering 啊、AI 啊、大數據啊、data science 呢啲就會係一個熱門嘅一啲 area。咁都睇到咧同 學，其實都好緊貼潮流嘅，即係都當然係同佢將來就業有關係啦。咁所以即係整個情況啊，就業嘅機會啊，都好影響咧。其實同學喺佢哋而家呢個刻，佢哋做個選科咯。
2: 嗯，所以都睇到譬如 AI 嗰個急速發展，都影響到一啲學生嘅選科嘅一啲傾向或者準則，係咪都睇到咁咧？其實
3: 係啊，冇錯啊，同埋亦都因為第一個潮流啦，或者呢個大嘅趨勢咧，咁其實院校嚟講都會因應翻呢一個需要咧，實際嘅需要咧，其實開辦一啲新嘅課程。咁所以咧，呢度亦都係會叫做 divert 咗一啲，即係一啲同學其實啊，有啲新嘅課程，亦都係將來似乎係一個前景嘅時候咧，都睇到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 impact 喺度
2: 嘅。OK， 有啲咩新嘅課程係因為呢一個嘅大趨勢，包括 AI， 咁有一啲咩嘅課程，就算唔係新嘅，都因為呢個 AI 嘅發展，都可能有啲嘅改變，或者加多咗，令到引導佢哋可以正確咁樣用 AI 等等嘅咧，有冇都了解到呢方面？
3: 都有嘅，譬如咧，或者調翻轉頭講啦，譬如好似我哋這大學裏面，譬如有啲譬如 public humanities 啊，或者就係依一個外交與國際事務呢啲課程咧，其實都係正正就係話依個無論係嗰個成個社會個科技嗰個進步啦，亦都睇翻就係話其實喺其他地緣政治啊個需求啊，亦都好多可能喺個商業上面需要，其實呢啲科目咧都係一個連鎖反應咁樣咧，其實係會影響咗同學佢點樣去思考將來其實個出路。咁有呢啲選擇俾佢哋嗰陣時咧，當然就令到佢哋可以即係開下，即係叫做拍放開少少去諗佢哋，因為始終中學生佢哋認識嘅科目就係可能一啲好傳統嘅一啲嘅學術嘅科目。對於大學嚟講咧，佢哋要去理解一個大學嗰個課程做乜嘢咧，佢哋一定要自己做下功課，因為已經唔係單純話地理啊、歷史啊、free camp 呢啲咁樣嘅學科咯。咁所以同學其實都好叻嘅，佢哋都好緊貼潮流嘅。
2: 嗯，所以今年嚟講有冇話睇到過往比較少學生追捧嘅，但今年真係特別受歡迎，邊一科係睇到係咁咧？
3: 又唔可以話特別比較少嘅，但係會見到係有個 trend 咯，即係可能有一啲時候可能或者係工程咧一直都係好多選擇嘅學科啦。咁但係咧亦都睇到咧工程咧個競爭咧呢幾年咧個嗰個激烈嘅程度咧係好嚴峻嘅，的確係即係好多人哇好想入去 AI 啊、FinTech 啊呢啲嘅，即係比較係熱門嘅呢啲科目咯。
2: 嗯，嗱我見中大咧就早前都公布咗嘅，有一個即係其實本身都有一個叫入學獎學金㗎啦，咁但係改呢個名就叫鳳凰獎學金。有啲咩條件上面嘅唔同咧？
3: 條件上面咧，其實冇特別嘅唔同嘅，但係今次我哋點解要將佢呢一個命名咧？因為都睇到其實就係話，同學喺呢個成長過程，大學呢幾年對佢嚟講係一個好重要一個即係成長嘅經歷啦。咁我哋想將佢呢個重新命名咧，亦都係令到佢有一個比較強啲我哋中文大學嘅一個 identity 啦。因為始終鳳凰就係我哋校徽裡面嗰只吉祥物咁樣啦。咁同埋咧，亦都希望即係增加同學即係入嚟大學嗰個叫做嗰、那個sense of belonging，佢嗰個歸屬感啦，同埋因為咧，即係同學如果佢已經係俾我哋冠名咗係一個鳳凰學人，亦都希望佢就係話佢 come with 一個佢自己嘅作為我哋中大嘅一個代表啦，一個責任啦，亦都希望佢哋咧係將佢哋嘅影響力，既然我哋學校我哋係認可recognize 嚟呢一個咁好嘅 achievement 嘅時候咧，希望佢哋都將呢一個影響咧帶俾大學嘅 community， 同埋咧亦帶俾呢一個社會咯。
2: 點睇獎學金對吸引一啲尖子嗰個實際成效咧？
3: 呢、這個咧其實由我又睇到其實同學都好理智嘅，即係我諗其實始終一間大學嚟講咧，我哋又唔係話好想用一個錢咁樣嚟到去做一個招來，所以其實我哋冇話特別去調整嗰個獎學金，但係當然喺對同學嚟講，佢又有一定嘅吸引力嘅。但係畢竟如果講緊尖子啦，都係講緊成個 community 嘅一個好少嘅數目啦。我諗更加大嘅就係希望就係話同學佢哋揀大學嘅時候，佢真係會符合翻佢自己嗰、那個理想啦，佢依四年嘅生活會係點啦，成間大學嘅氛圍係點啦？我哋覺得反而呢一樣係可能一直以嚟我哋比較着重嘅一啲嘅希望，一啲嘅叫做素質，或者同學我哋期望佢哋有咁樣嘅諗法咯。
2: 嗱，本地生以外啦，因為都想講下非本地生啊，因為配合到政府今個學年起咧，就係放寬八大非本地生個限額啊，去到50%嘅咁。之前中大都見到話非本地生嗰啲報讀人數咧多咗，或增加咗20%嘅咁。其實而家嗰個非本地生嘅實際收生嘅情況係點嘅咧？同埋嗰個即係多元情況又係點嘅咧？佢哋嗰啲生源又係點嘅咧？
3: 嗯，非常之好呢、這個問題。其實我都想提一提咧，就係咧一個 50% 或者 40% 係一個 percentage 啦，但係都唔可以忽視嘅就係本身每一間大學佢本身收生嘅 capacity 咯。咁喺中文大學嚟計咧，其實我哋應該都係全教香港八大院校裡面咧收學生嗰個本科生人數係最高嘅一個學校。咁即係話，如果當你將佢翻譯做一個 percentage 嘅時候咧，我哋變咗嗰個 capacity 嚟講，我哋都要收如果要達到五成嘅話咧，即係話我哋個數目咧，我哋其實都係相應地係提高咗。咁我哋講緊可能要千幾個同學嘅呢個數目啦。咁喺而家嚟講咧，因為個收生階段啦，而家呢一段係比較叫做敏感嘅時間嚟嘅，因為啲同學開始可能亦都收到唔同嘅成績啦，佢哋會有選擇嘅話咧，佢哋而家都仲決定緊係入邊間學校。咁所以咧，而家暫時嚟講咧，我哋都仲觀望緊啦，但係我哋都樂觀嘅。咁不過值得一提嘅就係咧我哋整體個非本地生嘅申請人數係增加 20% 啦，但係我都好想咧highlight 啦，都想即係俾啲支持我。同時其實就係我哋喺嗰個非即係真係其他國際地方啦，即係非中國嘅國際生嚟講咧，其實咧我哋嗰個申請人數咧係提升咗75% 嘅。
2: 嗯，有冇都一過往都關注到嗰啲假學歷嘅事件啦？有冇即係都收到一啲懷疑嘅個案，或者你哋點樣去確保唔好出現呢啲假學歷嘅事件咧？
3: 嗯，應該咁講咧，其實咧又未必係大家心目中諗嘅真係咁多嘅，因為咧要去 prove 佢係咪假咧，其實裡面都有一個好繁複嘅過程去睇呢樣嘢啦。但喺入學處嚟講咧，因為每一個申請嘅同學，其實佢哋嗰個文件裡面其實都好複雜啦。除咗我哋話對翻佢本身嗰個 identity 之外，或者佢嗰個成績表究竟係咪真確之外咧，有時可能都好想呼籲一下咧，申請嘅同學咧，其實佢哋有時都有啲好細微。佢哋唔留意嘅話咧，都會係引起咗我哋其實要好用好多時間去 check。譬如你報名嘅時候用嘅電郵同你同我哋聯絡嘅電郵唔同嘅時候咧，其實都衍生咗我哋一啲質疑，就係話我究竟同你繼續去溝通係咪啱嘅咧？因為你唔係個申請人嗰個人嚟嘅，我都 verify 唔到喎，你唔係用同一個 email。咁所以有時咧一啲位點解我哋可能要用好多時間去對一啲嘅個案，就係好多時呢啲可能好細微申請者未必注意到嘅一啲細微嘅地方咧，其實係有機會引起咗咧我哋一啲。唔好話懷疑啦，可能就係話令到我哋呢個係咪要一個，我哋都要同你解決呢個問題，可能要增加咗個溝通。咁所以咧，應該嚟講就係話，其實喺呢個而家越嚟越複雜嘅一個叫做mission 嘅 landscape 啦，因為國家我哋越嚟越多唔同嘅國家，佢未必係考我哋好認識嘅一啲嘅我哋認識嘅考試制度啦。喺呢啲嚟講咧，我哋都要用多好多叫做功夫咧，其實去睇下點樣去 benchmark 翻一啲其他一啲我哋好認受性、好理解嘅 curriculum。我諗其實時間。好多時係花咗喺呢啲咁樣嘅申請者身上，但係喺我哋想做多元嘅時候咧，呢度我哋都係樂意去處理嘅。
2: OK， 好啊，唔該曬劉善雅，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佢係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休息一陣先。
0: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
4: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一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5: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0: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啊。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5: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0: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5: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0: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喺节目开初嘅时候，我哋讲到有关于一啲骗案啦，咁亦都呢个时候又讲下关于一啲假冒电子签证嘅网站啊。私隐专员公署就话近日都留意到呢一啲嘅假冒电子签证嘅网站嘅出现，咁亦都咧系透过呢啲网站啦，系会令到一啲被骗嘅人士咧交咗一啲即系护照嘅号码呢啲个人资料嘅咁。详细情况系点咧？请嚟嘉宾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早晨。
6: 早晨，安文。
2: 呢一类嘅假冒嘅电子签证嘅网站系点样运作嘅咧？或者系点样让到一啲人士系接触到而系交咗一啲资料去俾佢哋嘅咧？
6: 我哋咧就留意到咧，其实 因為市民都打上嚟向我哋查詢或者係作出投訴啦。咁佢哋好多時係暑假啦，咁佢哋想去旅行啦，咁佢哋咧就去搜尋一啲電子簽證嘅網站嘅。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咧，而家好多市民都未必話一定要經旅行社，咁好多時係自己安排嘅。咁但係佢哋喺搜尋嗰個結果嗰度咧，佢哋就撳咗入去一啲假冒嘅，即係懷疑假冒嘅網站。咁而提交咗自己嘅個人資料，甚至咧係俾咗錢嘅。咁然後咧，佢哋俾完錢之後咧，就係、是、個網站即係忽然之間就冇乜反應啦。咁亦都係冇一個電子簽證俾到佢哋，咁所以佢哋咧就懷疑呢啲都係一啲詐騙嘅網站咯。
2: OK， 係有冇話收到嗰啲投訴或者查詢嘅數字係點樣？
6: 喺過去三個月咧，我哋睇到有一個明顯上升嘅趨勢咧，就係、是、三個月之內咧，我哋一共係收咗13宗嘅查詢啦，同埋3宗嘅投訴。
2: 頭先你都提到話啊，佢哋點樣發現到可能係即係一個假冒嘅網站或者被騙咧？咁就係話佢個網站冇乜反應，同埋冇咗簽證。如果冇簽證，可能係咪都要等一輪，可能等幾日發現哦，原來係冇簽證，係咪個網站係假咧？咁即係佢哋唔係即時發現到個網站係一個偽冒嘅網站，係咪咁樣嘅？
6: 佢哋都係即時發現嘅，因為佢哋交完錢之後，跟住咧就個網站就冇反應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懷疑自己受騙，咁亦都有打上嚟查詢啦，即係點解個情況會係咁啊，或者係直情係投訴啦咁樣。即係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啦咁樣，咁係特別擔心嘅咧，因為佢哋亦都提交咗好多個人資料嘅，即係包括佢哋屋企人啊，甚至小朋友嘅個人資料。咁即係作為父母咁、okay. 即係如果係小朋友嘅個人資料提交咗，就特別係擔心啦。
2: 個人資料包括邊啲咧？就係護照號碼係嘛？
6: 個人資料都多嘅，就包括名啦、性別啦、國籍啦、護照號碼啦、出生日期啊咁樣。咁好多時就唔係話淨係一兩個屋企人啦，而係全家咁樣。咁或者甚至係朋友嘅個人資料。咁有啲個案咧，甚至係俾埋錢添嘅。咁變咗佢哋個譬如信用卡嘅資料咧，都係提交咗嘅。
2: 交咗呢一啲嘅個人資料，可能個風險會係啲乜嘢咧？又？
6: 其實交呢啲個人資料咧，個風險都係喺度嘅，因為始終咧你嘅個人資料俾人知咗啦，咁騙徒要用嘅話咧，佢就可以利用你個個人資料咧，就再進行詐騙啦，可以係再有一啲譬如話不明來歷嘅電話啊、電郵啊，咁就問你攞另外嘅資料，或者係作出一啲詐騙嘅行為啦，甚至係聯絡你嘅屋企人啊、你嘅朋友啊咁樣。咁另外嗰個信用卡嘅資料咧，就佢可以係攞你張信用卡咧，就當然係去碌卡啦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市民真係擔心嘅話咧，甚至都係要cut卡嘅。
2: 即係攞佢信用卡之類，但係反而錢嗰度其實有冇話呢一啲被騙嘅人士嗰個損失係點樣嘅？
6: 損失咧就好多時呢啲都係大概我哋睇到嘅個案咧就介乎呢、這個港幣300多元啦，去到1700多元咁樣。咁但係雖然損失唔多咧，但係因為你信用卡資料係提供咗啦，咁所以佢係可以利用你嘅信用卡資料咧，就再去碌卡啦。咁所以呢個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如果譬如話就算唔係話電子簽證或者係其他網上購物，如果你係提供咗呢個信用卡資料，亦都係以為覺得自己被人呃咗嘅時候咧，都係要留意翻嗰張卡咧，就嗰、那個交易嘅記錄啦，有冇一啲不尋常嘅交易記錄啊？咁如果有嘅話咧，就要打翻上去卡公司啊或者銀行嗰度查詢啦。咁如果真係擔心嘅咧，甚至都係要 cut 卡嘅。
2: 我見話啲事主究竟點樣去揾到或者誤入咗呢啲即係假冒嘅網站咧，都係話透過搜尋引擎去即係揾到出嚟嘅，搜尋唔到出嚟嘅。咁但係我相信其實大部分人都可能會有機會用到呢種方式去揾嘅。咁點樣去減低個風險，或者點樣去辨識自己撳入去嗰個係一個假冒嘅網站嚟嘅咧？唔好亂咁俾資料咧咁。
6: 其實呢個咧都真係要睇清楚啦，即係唔好眼快快或者手快快啦。因為好多時搜尋引擎俾到出嚟嘅結果咧，尤其是有一啲首字，即係喺頂字嘅結果咧，就未必真係一個官方嘅網站。因為大家要留意咧，有時一啲落咗廣告啦，一啲網站，尤其係一啲譬如話騙徒啊，佢落咗一啲廣告嘅時候咧，佢嗰個假冒嘅網站咧，都可能係置頂嘅。置頂嘅意思咧，即係話你搜尋嘅時候咧，可能第一二個彈出嚟嗰個咧， 就未必是一個官方的網站。咁、大家要留意一下佢嗰個網址係唔係一個譬如話啊 gov 啊，咁會唔會話係啊其他係 com 啊嗰啲網址？因為 gov dot 嗰啲網址咧，就要係啊特別係先可以註冊到嘅，就唔係話一般人註冊到嘅。咁如果你話睇到個網址都有啲問題嘅，咁就更加要睇翻嗰個網站嘅內容啦。譬如好多時呢啲網站咧都有一啲拼寫嘅錯誤，啲字有串錯啊，或者甚至喺個網址嗰度咧都已經有一啲啊好不尋常嘅串法啊咁樣。咁、大家都要留意嘅。咁如果係啊穩陣起見咧，最好咧都係去翻官方嘅，譬如話啊總領事館嘅網站，然後喺嗰度咧再搜尋翻相關嗰個簽證嘅資料啊，同埋超連結啊咁樣。咁如果大家都係有問題咧，亦都可以去到一個政府禮賓處嘅網頁嗰度咧，佢係將所有總領事館嘅超連結咧都列咗出嚟嘅，同埋一啲相關嘅資訊，咁嗰度都可以參考一下嘅。
2: 會唔會總領事館嗰、那個搜尋出嚟嗰個都係假嘅咧？
6: 照計嗰個機會就好細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去到譬如話總領事館嘅網址，咁都要睇下呢個係咪一個真係官方嘅網址，咁、然後再睇下喺嗰個總領事館嗰個網址嘅資料入面咧，就係搜尋翻去電子簽證嗰個超連結咯。
2: 因為有時咧就未必係即係一撳入去就係英文嚟，可能係當地嗰個國家嘅語言，所以頭先話嗰個串法係咪好快辨識到咧？可能都未必第一下就辨識到嘅咁。有冇話其實呢啲假冒網站通常係問邊啲國家嘅簽證申請平台，又可能都要再留意多啲嘅咧？有冇話邊類國家嘅係？
6: 我哋收到嘅個案咧，就涉及譬如係美國啦、泰國啦，另外就係、
2: 是咪都係東南亞國家？
6: 英國都多嘅，呢、一排英國都多嘅，係
2: 咁有冇話即係特別針對邊一類嘅簽證情況會多啲咧？即係旅遊啊，定工作簽證嗰啲咧？
6: 多數都其實揾我哋嘅市民咧，多數都係旅遊嘅，旅遊簽證多啲嘅。
2: 嗱，半分鐘到啦，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如果真係俾咗啲資料俾假冒網站嘅話，
6: 其實如果係真係俾咗資料咧，都真係要提高警覺啦。咁如果係再收到一啲不明來歷嘅電話啊，電郵啊，或者係短信啊，咁然後又即係話你有咩麻煩啊？
2: Okay.
6: 或者佢係話係你屋企人啊，又話點樣要再提供多啲嘅個人資料啊？
2: 就要特別留意啦。
6: 係啦，
2: 好啊，唔該曬鐘麗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北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由施雅慈出任疾控中心主任，结束疾控中心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曾任副医务总监的施雅慈今年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再次胜选之后提名的第三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特朗普最初提名的前众议员韦尔登因为未获国会足够支持，提名被撤回。特朗普随后提名的莫纳雷兹上任不够一个月，就被白宫以政策方向和特朗普的议程不一致为由解职。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近期国内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麻疹个案创35年来新高，和防控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1点，跌1109点，港金报40170元，升12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8.19美元，卖出4299.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的母亲早前是承认误杀及虐儿罪，昨日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5岁的事主死的时候只是皮包骨，被告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见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这个是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说，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 社工曾经在他死前三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更加是他死亡之前的三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无法察觉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难以想象男童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回复说，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呼吁父母或者照顾者有责任确保儿童得到适当的照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作出伤害子女的行为。星岛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公布截至6月底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是62亿4300万，按年上升 71%， 创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说，集团对下半年客运和货运业务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 10% 的目标，并且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商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有立法会议员近日接触到50名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提及公司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活动，其后就演变成为所谓做任务式的投资。有苦主是误信了公司会益会员，同好友合资买任务，损失的金额就由是几十万元至到1400万元不等。东方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议员早前是上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形容，这次行程是一次重要的充电和校准。他指出，为期一个星期的行程有助议员更好掌握国家发展方向，并且在思考未来工作的时候企得更高，望得更远，提升理职能力和工作质量。他期望未来可以组织全体议员去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展调研，又说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中心城市，特区立法会是需要在推动区域融合、规则对接上主动作为。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港大医学院一共取录155名文凭试考生为医科本科生，占整体学额大概51%，一共收了9名状元。另外8间资助大学和都会大学学士学位今年联招取录的比例创了10年新低。有升学顾问就估计，除了今年联招竞争大，亦都是和非联招学生留港升学的人数增加有关。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分 coffee 骗案越演越烈，港澳两地的执法部门拘捕多人，涉及200多宗案件，骗款是超过1亿元。骗徒之所以可以轻易得手，同社会风气、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害人并不限于目不识丁的长者，而是有学历的年轻人或者是专业人士。只要骗徒将骗案包装成涉及高科技或者是同虚拟投资相关，不少人就会轻易相信而无视风险。东方日报政论。
3: 明报社评，香港上半年各种经济数据都十分之亮丽，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受惠这一系列的骄人成就。香港旅游和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亦都是应该得到启示。转变思维，应对大趋势变化，才是积极求新求变、善变的态度。明报社评。
4: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大学联招寻日放榜，24名文凭试状元当中，21个人系获本港两间医学院取录。咁除咗医学同法律精英，未来香港亦都系需要大量嘅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先进材料、绿色能源等不同领域嘅专才。要让创科嘅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在于营造一个能够让人才施展所长嘅丰富产业生态，精英学子睇到更广阔嘅职业前景同发展嘅舞台。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推出的第三个创新研发平台获资助的八大研发中心是会在明年上半年陆续进入香港科学院。评论说，香港正是向全球科研合作枢纽的目标迈进，面对着全球科技竞争和合作的新形势，香港的科研不能够是单打独斗，更加需要深入嵌入国家产业链，借助大湾区制造业的优势才能够实现整体突破。大公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咧排到去加龙村，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吓。而仲有之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美环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半春园。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去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车隧九龙入口依家车龙咧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同时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咁最后仲有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 理财新世代，
2: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3: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0: 星期六早上9:3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4: 2026年8月6日，5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判囚22年。警方表示，芬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政府本年度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9:13，有关于贸发局就是举办这个第三届香港好物节的。这个好物节今年的主题就叫港趣风尚探杀好物，都会设立一些网上销售平台和做一些直播带货的。除了说在内地的市场之外，今次也都会去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市场都会涉及在当中的。具体香港好物节在今次来到第三届8月9月舉辦的這個香港好物節的具體的內容是怎樣呢？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鍾永喜，早晨。
7: 是，主持人早晨。
6: 你好你好你好。可不可以講一下今次來到第三屆的香港好物節，跟過往有什麼不同，今次的活動內容具體是怎樣呢？
7: 今次這個好物節已經是第三屆了。剛剛你都提過，其實我們本身過去兩屆在內地做的。咁咧，即係我哋都會繼續。咁但係今次咧係特別加強咧，我哋即係新型醫護台嘅東盟。咁我哋主要集中喺馬來西亞同埋呢個新加坡兩個城市。咁所以咧個亮點咧有幾樣嘢啦，一個就係即係今年參加嘅企業數目咧，同埋品牌更多啦。即係包括喺內地部分啦，都有280间有增加嘅。咁另外咧，東盟嗰100间咧，即係新增嘅參與商咧，都係即係今次一個即係突破啦。咁另外咧，叫我哋電商平台都係一個即係擴充嘅。咁我哋喺從呢個內地嚟講咧，我哋抖音啊、淘寶啊、京東有合作啦。咁去到東盟咧，我哋都用翻佢當地電商嘅。我哋係同呢個 Shopee 同埋 Lazada。咁你提到嗰、那個即係、我哋今日主題咧，好緊要就係呢、這個即係港趣風尚合作好物啦。咁其實我哋就按翻呢個主題咧，做到一系列嘅大促活動嘅。
6: 即係呢個主題其實包括即係講緊啲咩？咩叫港趣風尚？其實係咪同某一啲種類嘅香港品牌或者產品嘅類別有關係嘅咧？又
7: 係啊，其實你依個我哋都希望咧，將我哋香港喺我哋即係唔同產品特色啦，我哋一啲咁樣嘅品牌啦，即係我哋香港好嘅產品咧，可能外邊唔一定係住認識啊。咁啊，所以係依個係作為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目的啦。咁啊，所以係依個係今日嘅主題。
6: 例如有哪些嘅產品類別主要今次是
7: 咁今次好多噶。咁咧，我哋喺其實東盟啦，今次我哋新增加嘅部分咧，我哋好多滋補噶啦，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香港啲保健品啊、食品咧，係即係喺外國都比較認受性比較高嘅。同埋我哋即係香港都係比較健康啦，個人護理啊、化妝品啊、生活品啊咁樣。咁同埋咧，我哋特別都加咗啲咧係個銀髮方面嘅炒產品嘅，因為而家我哋都睇翻咧。即係成個地區嗰、那個即係銀髮市場問題啦，咁同埋咧，我哋根據翻個潮流啦，好多潮玩啊，即係潮流玩具咧，我哋都係今次嗰、那個內裏面有嘅嚇。
6: 有冇話其實針對譬如先講內地市場先啦，內地市場嚟講有冇話即係今次可能主打邊一類嘅產品多啲？又或者其實睇翻過往啦，即係港商喺一啲內地嘅電商平台嗰、那個拓展業務嘅意向啊，其實係點嘅咧？係
7: 嗱，其實咧，我哋港商咧，其實都有啲喺內地就做咗好成功嘅，咁亦都有一部分公司係未做過嘅。咁所以我哋成個好物節咧，即係都希望幫到我哋即係啲中小企開拓市場啦。咁所以我哋都睇翻咧，其實內地對香港產品嘅認受性啦， 咁啊，尤其是可能喺我啱啱提嘅啲保健品啊，或者係啲食品啊，或者香港啲時尚嘅產品方面咧，係比較好嘅。
6: 嗯。
7: 咁但係亦都有啲產品咧，其實係我哋之前我哋都即係可能即係喺個做落去先知啊。即係譬如我哋舊年啊，好多啲滑雪褸啦，即係喺呢份咧夏天七八月份都賣得好好啊。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我哋喺個電商市場裏邊咧，我哋講出場探索。咁咩產品、咩價位或者咩特徵啊，係適合嘅。咁所以點嚟講咧，其實我哋都得到即係各大平台支持嘅，有好多啲大數據使用啦，同埋佢哋幫我哋做培訓啦，同啲廣商做呢個諮詢啦。咁其實都係一齊共同去做好個市場去啦。
6: 嗯，頭先都講到就係究竟港商係啲內地啊，講緊內地嘅電商平台嗰個拓展業務嘅意向係點咧？佢哋通常會唔會都可能面對啲咩困難？就所以未必話好想係拓展呢一方面，會唔會咁咧？即係或者佢哋喺打入一個內地電商平台嗰個能力係咪足夠，或者嗰個適應力又係點嘅咧？
7: 嗱，你覺得好好，其實咧就我覺得好多企業咧喺方面都有興趣。但咧好多亦都唔知點做，
6: 嗯，
7: 所以咧你睇翻即係用翻今次呢個好密接為例啦，咁我哋其實有六成嘅企業咧都係以上兩個參加過，積極參加嘅，所以其實證明佢哋都想咧喺呢方面繼續去開拓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公司係啱啱新上市嘅，係完全未做過嘅，即係喺個電商推廣方面，咁啊都有三成幾，咁所以其實見到咧其實個意欲就喺度噶啦。咁但係當中咧亦都啦，咁畢竟個電商市場咧同傳統啊。我哋做外貿啦，即係接訂單啊，即係出口咁樣，個模式係都幾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成個即係扶持佢哋嗰個過程裏邊咧，都提供一系列嘅工作。所以我哋就打包做咗一個叫做即係電商快線比較全嘅活動啦。咁好密切當然係我哋呢一個好核心嘅旗艦啦。咁但係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啲培訓，即係啲培訓班啊，俾佢哋學習啊點做電商啊，同埋之外直接帶去。即係啲記得去到我哋嗰啲電商嘅貼裏面啦，睇下人哋點運作啊，點去做直播啊，點去做去啲種草啊咁樣，佢直接帶埋去啲電商平台嚟考察參觀。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揾咗啲做電商嘅比較經驗嘅朋友啦，即係提供啲業務諮詢啦，即係有時喂，即係點做有時自己即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啊，但係度一度嘅時候，咁我哋都有啲咁嘅顧問服務喺度嘅。咁當然啦，我哋貿發局亦都有個研究部嘅。咁我哋針對電商市場嘅變化調查咧，我哋都一直喺度做緊呢啲調查研究。咁所以亦都用呢啲市場簡訊嘅形式啦，分享翻我哋而家市場情況咧，俾我哋呢個咁樣嘅電商，即係有興趣電商嘅中小企啦。咁再加埋咧，其實你留意到咧，我哋喺灣仔喺機場咧，我哋貿發局都有個香港設計廊嘅。咁咧亦都係去推廣香港品牌嘅一個即係平台啦。咁我哋設計來都會幫手一齊咧，即係幫佢打造品牌，所以咧我哋係即係全方位咁樣做一個叫電子商務快線嘅全計劃啦。咁呢都係扶持翻我哋中小企開拓電商市場嘅。
6: 但係點解頭先你話好密切當中其實有六成嘅啲過往都有參加過啦，即係參加完又參加，係咪都反映好難係即係完全即係企穩陣腳打入呢一個嘅市場，所以每次都要靠好密切去幫手，會唔會有個咁嘅即係背後嘅意思喺度睇到咧？
7: 嗱，我哋相信一件事係咩咧？其實做一個市場咧，唔係話一個短期行為嚟嘅，有時都要堅持一段時間咧，即係因為中間可能你今年做嘅時候，你個價位調得啱唔啱咧？或者你個貨嘅包裝大小係好唔好咧，其實都會影響嗰個銷售嘅。所以咧，其實我哋喺每一次咧，其實都係一個學習過程啦。同埋咁有啲貨好賣嘅時候，咁而且我哋都備貨量啦。咁有時話好生意嘅時候，你啲貨夠唔夠咧咁樣。所以其實大家咧，我哋即係都係希望一個共同，即係提升翻我哋中小企做電商能力。所以咧，佢哋繼續參加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當然啦，如果有啲已經係好成熟嘅。即係我要畢業啊！即係成功咗，畢咗業自己做嘅，咁我更加開心。咁其實最後尾咧，依個都係市場行為。開始困難嘅時候咧，咁我哋喺特區政府支持下啦，都幫助佢哋一齊啊，有啲困難處理。咁但成功之後咧，咁佢唔自己即係讀多一年去做，更加好啊。
6: 除咗講話去內地呢個市場，因為過往兩屆都有係聚焦喺即係內地啦。咁今次其實都去到東盟，包括而家就係話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嘅市場嘅，都講講譬如即係今次即係包括埋啲東盟嘅電商平台啦。咁有冇啲乜嘢嘅策略上有啲咩唔同啦？又或者喺即係東盟嘅呢一啲電商平台方面嗰個商機發展潛力，港商嘅貨喺佢哋嘅市場嘅吸引力又係點樣嘅咧？
7: 嗱， 即係喺嗰個東盟個電商市場咧，今年係第一次嘅嘗試嚟嘅。咁但係前提就係咧，一個就我哋見到本身個市場嗰個潛力啦。咁喺舊年咧，就東盟做電商都超過1600億美金嘅，都係一個幾大嘅市場。而且咧，佢仲係一個屬於即係快速增長嘅市場。咁第二就喺我哋調查研究嗰個過程裏邊咧，即係睇翻啲香港嘅中小企嘅反應啦。其實佢哋都對東盟好有興趣。咁所以咧，我哋都係按翻佢哋即係個興趣個別啊、地方啊，咁我哋釐定我哋嘅工作。所以今次咧喺個成個東盟市場一分嘗試嘅話咧，咁我哋一下子就即係一步步嚟啦。咁所以我們主要針對喺個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呢兩個市場，因為咧佢當地可能對我哋即係香港嘅產品認識程度啦、認受性啦，同埋消費能力都比較高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先喺度先嘗試到。
8: Okay.
7: 咁但係成個東盟電商嚟講咧，因為嗰個物流啊，嗰個市場嘅即係喜好啊，對我哋港商嚟講，可能有啲都係要即係加強學習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今次有新嘅嘗試啦。
8: 邊類港商可能係對東盟呢一個電商平台係特別有興趣嘅咧？話呢個市場係大興趣啲咧？頭先你講嗰啲加強啊學習方面，有啲乜嘢可能針對東盟嘅市場係要學嘅咧？
7: 嗱咁樣啦，因為啱啱其實就都提過咧，我哋都有100個品牌咧，就參加咗我哋東盟呢次活動，咁啊即係佢哋參加品牌就代表佢哋興趣啦。咁就啱亦都係咧，啱啱講啲滋補健康啊、食品飲料啊、個人護理啊、生活家品啊、消費配飾啊，同埋啱啱我特別提嗰個銀髮市場嘅問題，即係同埋呢個潮玩啦。
8: 即係佢哋係完全過往冇試過喺東盟嘅電商平台有任何嘅。
7: 我哋喺度都有問佢哋嘅，咁咧即係依啲企業嚟講咧，差唔多有成80%以上咧係第一次去試個東盟市場嘅，咁所以咧啱啱講咧，其實我嗱你知道我哋好多香港產品咧，其實我哋就即係背靠祖國啦，係嘛，即係比較近嘅，即係啲物流啊、供應鏈方面咧，有啲甚至可能喺即係內地生產啦，或者喺香港生產都比較近。咁啊，成個東盟咧唔同國家啦，佢哋唔同地方咧，其實有唔同語言。即係進口嘅規則，咁有啲可能唔同嘅宗教，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要係知道唔同地方佢哋嗰個特徵嘅，包括我哋通關問題啊，包括我哋係做推廣時有咩要注意咧，其實都係我哋需要去學習嘅咯。
8: 譬如中小企啦，要喺電商平台喺東盟方面要打入佢哋嘅市場，個難處係啲乜嘢咧？其實，
7: 即係我諗咧，其實喺呢個因為。即係內地市場，起碼個語言啦，即係大家都講中文啊，同埋即係成個文化都比較不同啦。咁但係東盟就係一個幾多元化嘅市場嚟嘅，即係喺個語言啊、宗教啊、即係種族方面咧幾唔同。咁所以喺呢啲咁樣嘅部分咧，其實我哋需要係適合當地嘅產品嘅時候咧，咁我哋要了解過程咯。咁電商咧就我哋合作嚟，一個就係本身個電商平台嗰大數據啦，究竟佢哋預備有啲咩貨啊，啲人 search 緊嚇。即係搜索緊咩貨啦，咁亦都知道其實我呢啲貨啱唔啱咧。咁、有陣時我哋自己亦都，我覺得呢個係對我哋港商咧，除咗話係賣貨之外咧，亦都有好個創新機會嘅。可能有啲人哋要啲乜喎，咁我哋可能而家嗰盤貨可能唔喺方面嘅喜好或者係口味嘅，咁我哋可以調噶嘛。咁所以亦都係幫助我哋港商咧進一步即係開拓自己嘅業務。
8: 除了話喺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東盟都有其他地區噶嘛，會唔會下一步都會去埋佢哋呢啲市場咧？又？
7: 會㗎，會㗎。咁我哋都係一步步嚟啦。因為一下子咧，其實中小企即係嗰個即係開拓個市場，畢竟係資本有限啊嘛。咁我哋都希望咧做穩陣腳啊，做好一個市場啊，等佢有啲學習，即係啱啱即係覺得係合適啦，即係再做一個。咁但係我哋成即係個計劃咧。都是要向東盟我地方會做一步拓展嘅，咁第一步步嚟啦。
8: 我見你哋今次呢好密切呢都有一個叫做深度溯源直播，其實係咩嚟㗎？係即係應該都係有一啲嘅直播帶貨嘅環節啦，咁但係咩叫深度溯源呢？又係咩嚟
7: 㗎？咁呢個呢係今年其中一個大嘅特色嚟嘅。咁呢個呢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喺個成個電商平台裏面呢有一個品牌好重要。即係有時咧，你會喺個電商平台就係搞一個產品嘅話咧，咁可能同質化產品好多啊。咁最後尾就係比價錢，咁可能啲貨咧其實一定係最好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我哋港商喺開個電商嘅時候咧，個品牌個價值、品牌故事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咧，今次呢個深度溯源咧，呢個直播咧就係我哋請咗內地主播團隊啊，直接嚟到香港去我哋啲港商嘅門店，或者甚至部分香港生產，我就落埋廠裏邊。 睇下喂，究竟我嘅產品嘅背後嘅故事，佢嘅質量啊，佢想帶俾大家知道啲咩體驗，咁就所以係就落到門店咧，落到去呢、這個工廠裏邊咧進行拍攝，咁咧就等我哋即係再用開內容咧分享翻俾我哋消費者，咁呢樣一個直觀性係更加強啦，同埋講翻出嚟背後嘅品牌故事啊。呢一個係我哋希望推動嘅地方啦，
8: 即係同過往嘅即係一般大貨嘅分別，就係佢哋今次係落埋個廠，了解埋故事，同埋係一啲內地嘅主播團隊，係咪最大嘅分別係咁？
7: 係啊，即係一部分係廠啦，一部分門店啦。咁所以以前都係直播間嘅嘛，即係個主播攞住個貨走去介紹啊咁樣。咁但今次就用埋佢實際嗰、那個。

0: 咧，即係呢幾日啊，即係呢五日啊，成個銷售已經係超過咗去年同期嘅啦，即係舊年過三十日啊嘛，咁咧就已即係呢五日已經超過去舊年同期，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慢慢咧，如果我做好啲嘅心機去做咧，個銷售係會越嚟越好嘅。
1: 所以除咗話去內地啦、東盟之後，有冇再其他市場嘅開發？喺之後啦，有冇機會會再去開拓嘅咧？
0: 嗱，咁啱啱我提過咧，就我哋推嗰個電商快線咧，其實係全方位從呢個學習啊，即、就、係、是、做配對啊，做同平台對接啊，呢方面咧，我哋係幫啲廣商嘅。所以喺成個電子商務快線嚟講咧，其實我哋就分市場嘅。咁因為你知道好多其實我哋即係廣商咧，其實傳統嘅歐美市場都做咗好電商業務嘅。
1: OK，
0: 咁喺度即係成個電商嘅策略啊，點做咧？我哋成個電商快線係即係我哋係都有個覆蓋喺度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而家都諗對翻而家我目前我哋廣商可以去希望開拓內銷市場，同埋東盟想多啲嘅時候，咁我哋今年嗰個
1: 好明白，唔該曬鍾永喜，同你傾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与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现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人。報告又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訊息和文件，令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英國外相文立賓訪問美國，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宾的办公室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及太平和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说，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0点，跌365点，总成交金额18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6点，跌1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1。

0: 个四毫半跌六个三，腾讯控股486.4跌5.8，紫金矿业36.48升1.28，Minimax 268.8升15蚊，泡泡玛特157.2跌4.2，盈富基金26.06跌3.4，阿里巴巴125.5跌2.6，中芯国际65.65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2点，跌1,268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61美元，卖出4,28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再同大家讲讲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有待消散，排到去嘉农村。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咸道北过海车龙咧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现时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还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坐满三先自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就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4: 深度职场嘅呢本书提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嘅，除了能力不足，还有思考方式出了问题。卡尔纽波特将这种想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是热情心态，另一种是工匠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的是，这份工作到底合不合我呢？于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到什么，也都格外敏感于那些不喜欢不满足的部分。时间一来，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在差了些什么身上。
2: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这份工作带来什么价值？这种心态不急着判断工作是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先将焦点放在品质，专注思考怎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只是靠重复劳动，而是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不单止是花时间，而是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不是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4: 这个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些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 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1: 2026年8月6日，五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判囚22年。警方表示，芬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政府本年度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
3: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时间嚟到9:40啦，咁有关于咧系政府就修订性罪行法例啦进行嘅一个月嘅公众咨询期啦，咁已经系结束啦，咁都有唔少嘅团体关注啦，咁当中就系系咪可以再加入一啲其他嘅罪行可以系涵盖埋喺当中咧？咁另外就系、是、都系同儿童有关嘅，寻日咧就发生咗一个唔系寻日发生，系寻日嘅一个判刑啊，涉及到一个嘅五岁男童喺22年嘅时候，佢喺寓所嗰度系死亡啦，咁其后咧就是发现他身体有不同的伤势，亦都说他生前是有一个长期饥饿的。那他的妈妈早前都承认了是有误杀和是这个的虐儿罪，昨日就在高等法院那里是判刑，被判监是22年的。有关于啱啱讲嘅呢两个的情况都请你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兆君，早晨。
6: 是主持你好，早上。
5: 你好你好。先讲下就是昨日在高等法院那个判刑先啦。你自己点睇这个的事件啦，同埋而家在法庭有这个咁嘅即係判刑呢？
6: 这个事件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好好难过嘅，亦都係觉得係一个好严重嘅虐待儿童嘅事件嚟嘅。咁好希望我哋就係、是、无论係公众啦，我哋所有嘅专业嘅界别，我哋更加去留意返其实成个嘅过程当中，我哋可以点样去继续将保护儿童去推得更加进步，我哋可以做得更全面呢。咁因为我哋即係以例如社工啦、社福界而言咧，咁我哋都系会按住一个嘅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咧，嚟去处理翻一啲咧系高风险嘅家庭嘅。咁而对于有呢啲嘅高风险嘅家庭嘅时候咧，咁系好需要去持续咧去做翻评估，咁要好定期啦，同埋尤其是个风险高嘅时候，唔单止要定期啊，其实要加强同埋加密去评估翻咧，例如家长。嘅幾個方面導向個因素，包括例如佢嘅管教嘅能力啦，嗰個嘅導向啦，家庭嘅環境啊，同埋兒童喺唔同發展階段嘅需要。咁呢度我哋都可以即係略略去講一講，其實呢三個導向咧，佢包括嘅元素其實都好多，都好全面嘅，包括例如係基本嘅照顧啊，可唔可以確保到兒童嘅安全，可唔可以提供到？例如情感的支援、引导、管束或者稳定的家庭的环境，亦都要再看例如他环境上面无论是社区资源、家庭背景和他的功能、他不同的家庭的成员的情况、住屋收入和就业，这些呢其实呢都是要在整个评估里面我们是要去看的。而儿童的发展需要其实 都好緊要，因為佢唔同嘅年紀，有唔同嘅即係身體嘅心理啊，各樣嘅發展，佢無論佢嘅健康啊、教育、情緒、身份，同埋佢社交嘅自我照顧嘅能力同埋技巧等等，咁所以要係綜合咁多唔同嘅因素，而去判斷翻其實呢個家庭嗰個嘅情況同埋家長係唔係適合照顧子女咧？咁一個嘅前線嘅工作人員社工啦，或者任何嘅專業嘅人員，其實只要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一個判斷啦，一個嘅評估嘅當中，有任何嘅疑慮嘅時候咧，其實一定要盡快去尋求協助啦，去揾翻即係上司去有翻一個嘅諮詢啊等等。咁同埋好多時候其實都需要咧，就係有任何嘅疑慮，係要去召開翻咧，就係保護懷疑受虐兒童嘅多專業個個會議嘅，
5: okay.
6: 要匯集翻各方嘅資料同埋各個嘅專業一齊嚟去決定翻一個嘅適當嘅介入嘅方案嘅。
5: 頭先你提到一啲專業界別要特別留意啦，因為今次呢個案件正正就係法官都有提及，係有社工咧係三度家訪，咁但係就未能夠察覺到嗰個嘅事主身形瘦削啊，乃至係發育不良啊咁。咁而其實佢最後一次家訪亦都係個事主死之前嘅三個月啦咁。頭先你講到其實應該就住一啲高危嘅個案咧，要做唔同嘅評估啊，仲要做一啲定期嘅評估，其實而家嗰啲指引有冇都講明啊？嗰個評估要做到有幾仔細，要包括啲乜嘢？又或者即係新實施嘅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係咪都可以再加強一啲業界對於保護兒童嗰個意識嘅咧？
6: 其實咧就係有咗一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實施咗之後咧，其實成個嘅社會啦、公眾同埋專業界別嘅人士，都係提高咗好多呢一方面嘅意識。唔單單咧係個意識上面，因為咧喺呢一個嘅條例嘅通過同埋即係生效實施，喺成個過程入邊咧係增加咗非常之多嘅相關嘅無論公眾教育啊、專業嘅培訓啊、好多唔同嘅課程啊、指引等等。咁所以其實我哋會見到咧，而家嗰個嘅對於可能其實係識別兒童咧，要去及早介入咧，成個嘅能力同埋意識係提高咗，咁同埋亦都多咗好多個關注係佢個指引上面其實應該點樣去跟進翻去做評估啦嚇，同埋例如話點樣去跟進翻多方面嘅專業一齊去做翻一啲嘅即係例如係福利嘅計劃去設定啦，同埋去跟進咧咁樣。咁好多時候其實係真係需要咧，佢未必係喺各個指引入面咧會好具體話究竟要係幾密啊，點樣去做？但係反而咧係其實係多專業去一齊去開呢個嘅個案會議，去定立同埋去定期去跟進翻。咁因為咧嗰個嘅評估咧先至會係即係更加去切合到個家庭同埋咧咁多嘅專業一齊嚟去提供翻嗰個嘅唔同嘅一個嘅觀察同埋評估嘅話咧，咁希望可以做到咧係更加完備嘅。
5: 除了呢次嘅虐兒案件啦，另外都有另一個議題想問一問啊，即係睇下劉少君你嘅睇法嘅，就係關注到咧政府就修訂呢個性罪行法例做嗰個公眾諮詢就已經完結咗噶啦。咁今次喺個法例建議入邊咧，立法建議入邊咧，就係就住涉及到兒童嘅性罪行方面咧，當局係新增咗建議新增咧八項嘅罪行嘅，咁包括涉及到一啲觸摸嘅性侵犯啊，為性目的有識兒童等等嘅咁。咁當然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啦，或者組織都話係咪可以再加入其他嘅罪行？整体来说你怎么看今次的修例呢？
6: 咁其实今次嘅即係修例咧都有好多嘅比起以前咧其实係有好多嘅一啲嘅完善啦咁样。咁而包括返咧就係我哋都会觉得话嗰个嘅例如係明確去規定返16岁以下嘅儿童冇能力去給予同意啊，咁同埋会将返咧係即係之前可能咧係会有好多嘅条例讲緊嘅系统 即係性別啊，同埋可能嗰個年紀啊等等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有唔同嘅年紀係包括喺唔同嘅條例入面。其實呢而家如果統一返呢就會比較係即係叫做呢係完整啲啦，同埋呢個無論係公眾啊等等嘅話呢其實會比較容易啲呢會清楚返即係成個條例上面嘅。咁而我哋會覺得呢話即係可能如果之前有啲可能係刑罰過輕啊嗰啲問題呢，咁的而且確係有個完善喺度，咁而我哋都會有即係留意到呢會建議返呢係有一啲嘅例如啦，有啲嘅罪行咧，其實我哋覺得咧都可以去考慮去新增翻，包括係持續性侵犯兒童罪行等等。咁其實咧，如果我哋覺得係有必要去設立翻一個獨立嘅即係罪行嚟處理，因為呢一類嘅案件咧，其實往往咧係涉及翻咧就係話佢有延遲披露啦，同埋嗰個嘅侵犯嘅行為咧喺長時間入邊咧去反覆去發生。咁其實佢呢一個嘅即係罪行咧，對於兒童啊，對於受害人咧，其實會形成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傷害。咁但係今次裏邊咧，我哋就未見到係有加入呢一個嘅條例啦。咁所以呢個咧，
5: okay.
6: 我哋都覺得係都幾即係幾值得去考慮，同埋都重要嘅。
5: 但現行法例係包括唔到咩？呢個叫持續性侵犯兒童。因為我見咧就話其中一個點解外地會考慮有呢個罪行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受害人咧要每次都講清楚成個性侵嘅經歷啦，要仔細交代啦，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有個難度或者傷害當中啦。咁呢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喺舉證方面係咪有一個即係叫做寬鬆啲，定係或者有啲乜嘢唔同？你覺得係要加落去咧？
6: 因為呢一個咧，我哋其實就即係最主要會睇翻一啲同即係受害人嗰個嘅即係因為佢可能嗰個情況會係反覆嘅受害啊，或者係一啲嘅延遲個披露，同埋因為一啲嘅創傷咧，對於記憶上面都會有所嘅影響。咁最主要嘅話咧，可能佢即係之前係會針對性翻咧，係每一次嗰個嘅即係。可能每一次嗰個嘅情況嘅罪行啦，都需要
5: 即可能每一次發生某一個日子做咗啲乜嘢，咁可能要比較獨立嘅處理，同埋要每次講得好清楚。但係呢個持續性侵犯兒童咧，就可能喺一段時間之內，就可能講發生咗幾多次，邊個對佢做咗啲乜嘢就得㗎啦，即未必要去到非常仔細，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嘅？
6: 我諗呢樣咧，其實真係要再詳細地去即係有翻一個嘅，無論係法律上面咧，即係細緻嘅討論啦，咁樣係啦。咁即係我諗個方向性上面咧，對於兒童嘅保護咧，即係我哋覺得咧係有需要嘅。咁但係我諗嗰個嘅討論性上面，我哋都可以再參考翻唔同嘅，例如可能一啲外地嘅係啦，一啲嘅立法啊，或者內地即係外地一啲嗰個嘅經驗啊。咁我哋係可以即係再睇下個討論上面可以點樣去仔細啲去提嘅。咁反而咧，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好想去即係去提翻一樣嘢啦，就係、是因為我哋會想講翻一個嘅兒童嗰個嘅定義上面，因為咧喺一個嘅即係香港嚟講啦，咁其實咧我哋都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即係我哋都係其中一個嘅即係締約嘅國啦。喺1994年咧喺香港嗰度咧，其實已經開始生效噶啦。咁而一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嗰個兒童嘅定義咧係18歲以下嘅，咁而18歲以下，其實佢哋嗰個嘅即係享有受保護嘅權利，咁亦都係我哋會即係想睇翻喺今次呢一個條例上面嘅話咧，其實喺即係16歲至未滿18歲嘅呢一個嘅群組裏邊，咁佢哋咧都係即係好多時候因為有個16歲咧，好似係作為咗一個統一性行為嗰個同意嘅年齡咁樣，咁我哋即係都係即係好想就係話咧，俾大家會留意翻，其實呢一個嘅年齡群體嗰個嘅組別咧，佢哋咧其實都係好需要咧係受到一個嘅保護的。
5: 即係你哋建議其實唔應該16歲作為一個性行為嘅同意年齡，應該提高到18歲，係咪咁樣？
6: 應該咁講，就係話其實咧，因為都係一個好好多嘅好耐以嚟咧，其實大家都會睇翻係即係十六歲係一個統一嘅年齡啦。但係我哋會認為翻話，如果去到即係十六至十未滿十八歲嘅時候，其實咧佢哋都係有好多時候會唔會話受到一啲含糊不清嘅即係情況嘅人士會覺得話啊，其實會進行一啲性剝削嘅情況啊，因為覺得佢哋係有呢一個嘅即係認同一個同意性行為嗰個能力，但其實即係某個程度上，其實佢哋唔係完全可以具備呢一方面嘅能力嘅喎，咁樣，因為嗰個嘅成熟嘅程度，亦都係即係每個嘅兒童青少年嗰個嘅發展亦都係不一樣，同埋佢亦都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一個兒童嗰個權利裏邊咧，其實佢亦都係即係屬於係兒童嚟嘅，
5: okay.
6: 所以都好希望咧就係話喺當中，例如話一啲嘅檢控嘅酌情權裏邊，咁唔單單係適用於咧，淨係即係例如係介乎十三至未滿十六歲啦，咁都希望就係十六至未滿十八歲嘅時候，
5: okay.
6: 其實都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咧。
5: 好啊，唔該曬劉兆君同你傾到呢度。劉兆君咧就係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啊。另外都想同大家講下，都係小朋友相關嘅議題啦，因為涉及到一個嘅流感個案咧，就係一個嘅早前喺8月3號衛生防護中心公布嘅一個7歲嘅男童感染嘅甲型流感嘅嚴重個案嚟咁。咁啊，病人延至到8月4號不治，咁佢喺7月27號起咧，其實有啲嘅咳嗽啦、流鼻水啦，去到8月1號起啊出現發燒，三日病情惡化咁啊。即係去到8月3號咧，就病情惡化，咁啊反應咧就遲緩，咁啊呼吸道嘅樣本經化驗之後咧，就證實佢對呢個甲型流感病毒 H3 咧係呈陽性反應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死亡個案啦，涉及到小朋友嘅流感個案嚟嘅，都係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關麗華醫生，早晨。
7: 早晨，先生觀眾嘅早晨。
5: 點睇呢個死亡個案咧？又？
7: 我就關醫生咧就唔評論個別個案啦，咁但係咧即係講翻啦，坊間嘅市民都會話啊，點解佢打咗流感針都有呢啲嘅重症嘅咧嚇？咁首先咧就最重要唔好影響大家對於疫苗嗰個重要性先嚇。咁咧但係一啲個別嘅個案咧，譬如話佢接種完個疫苗，佢嚟而家咧都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啦。咁咧個抗體咧可以係慢慢跌到低嘅水平啦。其實而家我哋全民咧。之前打過針嗰啲咧，而家抗體水平都比較低啲嘅嚇。咁另外咧，就都要分析一下咧，係咪個病者本身咧有冇一啲先天性嘅免疫系統嘅問題，引致到咧佢就算打針咧都有呢啲重症出現咁樣咯嚇。不過咧，我都想講翻咧，就而家流行緊 H3 嘅感染咧，最近咧都見到一啲咧比較轉差得快嘅個案啦嚇，同埋咧就佢哋快之轉差得快之餘咧，都係有啲血壓低啊，同埋有一啲其他器官感染，尤其是腦部感染嘅情況。咁咧呢個咧都要讓啲專家咧再分析一下咧個病毒本身會唔會有一啲可能喺啲基因嘅變異啊，即係抗原嘅漂移或者轉移啊，引致啲情況咁樣咯嚇。
5: 係可能係啲咩原因會係嗰個變差嘅即係速度會快咗咧？即係可能呢個病毒可能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
7: 就最重要咧，擔心會唔會係嗰個病毒佢一啲抗原嘅少少變化啦。咁咧導致而家我哋咧之前現有嘅抵抗力啲抗體咧，就對付佢嘅時候咧就唔係咁有效啦。咁咧另外咧就引致一啲咧好急性嘅變化。咁我哋見到嘅咧，通常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叫細胞因子風暴咁樣啦嚇。即係我哋啲白血球咧遇到呢啲嘅病原體嘅抗原咧，會產生一啲免疫反應。咁而啲免疫反應咧，如果係非常非常之強嘅話，或者係好犀利嘅話咧，就引致到咧連自己嘅器官咧都引致到有問題嚇，不同器官會發炎啦，譬如話心臟啊、肝臟啊、腦部啊咁嘅情況，咁引致到咧個病者可以係急劇咁係轉差，呢啲咧係我哋最怕見到嘅情況咯。咁所以點解要呼籲咧？如果市民或者家長咧見到小朋友有呢個流感嘅症狀咧，第一時間咧就唔係做快測啦，第一時間咧要觀察住佢哋有冇一啲我哋唔想見到嘅病徵啦，譬如話好高燒啊、神志改變啊、食唔到嘢啊、冇小便啊呢啲咧，第一時間帶去俾醫生做評估同埋治療，因為頭先我講呢啲嘅細胞因子風暴嘅轉差情況咧。 我哋如果早發現同埋早用呢個免疫嘅治療咧，係可以幫到佢哋拯救到個情況咁嘅嚇。
5: 嗯，但一般譬如叫做流感轉咗一啲譬如嚴重嘅情況咧，嗰、那個過程係幾耐？而家叫做快嘅話，係可能去到快成點咧又？
7: 其實咧，佢哋每年咧流感病毒咧都會有一啲佢個抗原嘅改變嘅，咁所以叫做即係基因嘅佢抗原嘅轉移咁樣啦嚇。咁另外咧就間唔中一段時間之後咧，佢會有一啲比較大嘅轉變嚇。咁咧就呢大嘅轉變咧，往往咧就會導致一個流感嘅中度啊或者大爆發咁嘅情況啦嚇。咁、所以有咧，我哋都會見到嘅情況咁樣嘅嚇。
5: 我意思係個小朋友由佢即係可能一般有啲流感症狀，去到變咗一啲重症嘅時候，一般可能係要幾耐？而家話可能快咗喎，咁嗰、那個又縮短到幾短咧？其實變做佢哋重症。
7: 我哋見過嗰啲係可以快到係可以一天之內已經係可以轉到好差嘅啦嚇，因為頭先我講呢啲嘅細胞因子風暴咧，其實突然間全身嘅血壓又低啦，全身嘅器官一齊去發炎咧，咁樣。如果係治療唔切嘅話咧，其實一天之內已經係可以係轉到好差好差嘅啦。
5: 嗯，暫時有冇睇到呢只H3 嘅甲型流感病毒係對小朋友嚟講係特別影響大咧？
7: 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小朋友就係感染完呢個流感入院啦嚇，咁樣就唔單止流感嘅新冠啊、合胞病毒都有啦嚇。咁咧就另外見到咧，即係入院嘅數目咧都係比較多嘅嚇。咁但係咧，就當然啦，而家個感染基數係多嘅話咧，而家見到重症嘅機會咧，都係會多嘅嚇。咁所以最近都見到有間唔中有啲重症嘅情況出現咁樣咯嚇，係呢個數目係多咗嘅。基本上就因為個感染嘅基數係多咗啦咁樣啦嚇。咁所以點解咧，都係要呼籲各位嘅市民，如果未接種2026年嘅流感疫苗咧，快帶小朋友去打針啦，同埋咧都做好啲個人嘅保護措施啊咁嘅情況咯嚇。
5: 嗯，好啊，唔該曬關麗華醫生。關麗華醫生咧就係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都同我哋講到呢一個涉及到七歲男童因為感染甲型流感嘅嚴重個案，咁啊最終係不治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磊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风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的距离不够1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518点，总成交金额69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6点，跌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6，跌12.6 ；MiniMax 295.4，升41.6；阿里巴巴124.1，跌4蚊；友邦保险70.85，跌6.9；盈富基金25.9，跌5毫；紫金矿业35.54，升3.4；步步马特156.8，跌4.6；智普1,100蚊，升59蚊；建滔积层板34.86，升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8，瑞士法郎9.73，澳元5.537，加元5.601，新西兰元4.624，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1点，跌1,218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1.19美元，卖出4,3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坏车啦，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噶，就系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另外喺九龙区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红海兴路去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对出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得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就系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啊，更正翻啦，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啊，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咧系交通意外，就唔系坏车嚟噶。咁而家中慢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6: 大家聽到呢個啪啪聲，反而會引起咗佢哋嘅興趣。喺我解釋之下，就知道佢係真吹而唔係播一個 MP3。
7: 星期六朝早九點，
8: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7: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
10: 集合各路財經精英，搜羅各地經濟要聞。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朝头早十点十分啊，咁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一桶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今朝早啦，港股咧就跌幅比较大啲啊，咁啊，一度咧跌超过500点嘅，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428点啊，跌咗486点，跌幅咧就超过1.8%嘅。咁啊，主板成交方面啦，已经超过758亿噶啦。咁啊，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438点啊，高水10点左右啦。咁啊，至于咧，多只至于个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啊，同埋地产分类指数啊，跌幅比较大啲。咁啊，跌幅咧就接近3%嘅。咁啊，至于咧工商业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咧，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系跌咗超过1.7%，报4,847点，跌咗85点。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报价啦，腾讯480.6啊，咁啊跌咗超过2%。Minimax 290.6，咁啊升咗超过14%。阿里巴巴124元，跌超过3%。盈富基金25.92啊，跌咗接近2%。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3.08，咁啊跌咗1.5%。友邦保险啊，咁啊跌幅咧今日比较大啦，咁啊跌咗超过8%嘅，最新系报71.45。咁啊智普1,098元啊，咁啊升咗超过5%。紫金矿业啦，咁啊见到个金价升翻啦，咁啊上升咗1%啦，紫金矿业而家系报35.54。泡泡玛特156.2啊，跌咗超过3%。建滔积层板35.18升超过2%。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啦，咁就系、是、嗰、那个升跌幅都唔大嘅。咁啊上证综合指数升0.2%，报3,888点啊。咁啊至于咧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啊跌咗啦0.2%啦。咁啊就喺呢个14,101点嘅水平噶。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倾下噶。早晨啊，嘉嘉。
12: 早晨啊 ，Conny。
11: 咁啊，睇到咧，即系港股咧，今朝早跌幅比较大啦，而家咧就跌咗500点啦。咁啊，即系嗰个跌势咧都迅速扩大。咁啊，见到重磅金融股啊，地产嘅本地地产啊，收咗股啊都下跌啦。咁啊，见到友邦啦，咁跌幅比较大，咁啊跌咗超过8%。咁啊，汇控咧都跌咗超过2%。见到地产股方面啦，新地啊跌咗超过5%啦，九龙仓置业跌超过4%。点睇翻今朝早呢个跌势先？
12: 系啊，恒生指数喺过去一两个月嘅累积升势之下咧，其实多次都突破唔到26,000点嘅关口位企定啦。咁连同埋隔夜即系消息嘅内地消息传出，对于内地个别嘅省份啦，开始对内地居民持有香港保单嘅收益咧纳入境外嘅收入征税范围，税率大概系20%，咁都系涉及分红同埋预缴保费嘅项目嘅。咁啊，引发资金对一啲 喺香港嘅國際金融股咯，甚至乎地產股同埋保險股有一個股價嘅下壓，主要係由於咧市場比較擔心咧嗰啲跨境理財以至係中國居民啲海外資產嘅一啲收緊嘅憂慮咯。咁你見其實個跌勢咧唔單止係國際金融股或者保險股㗎，連地產股嘅跌勢都明顯嘅，因為市場比較擔心一啲內地嘅啲高增值客户啦，對香港物業啊，甚至乎家族資產嘅配置會比較趨向審慎。咁至於整體嚟講咧，其實我哋覺得短線嗰個市場嘅敏感度咧，對於呢類保險或者國際金融股咧，會由短期嘅情緒主導㗎。咁雖然今次嘅消息咧未去到普及全國普及，咁但係嗰個執行基礎咧會嚟自 CLS 嗰個數據共享提供個透明度，對於內地長期嘅擴税機咧都係一個明顯嘅大方向。
11: 不過咧都係呢啲都係傳言嚟嘅，即係暫時都未有即係確實嘅確認到呢個消息嘅，咁都係啲報道嘅提出嘅嘅報道嘅指出嘅消息嚟嘅啫。
12: 系啊，呢、這个绝对系啊，亦系即系头先我哋一开始都有讲过啦。咁呢个系传闻嚟噶吓，咁当然执行嘅细节啦系仲未落实嘅。咁不过你见到金融市场咧，首先就将呢啲消息咧去定价咗吓，即系重新去定价究竟呢类可能受到资金嘅流动咧，对于国际金融股啦或者保险股嘅一啲影响。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啦，其实部分嘅港银啦吓，资产股。管理和保險相關的收入費用咧，佔總收費咧大概介乎喺40%至65%，亦都佔咗營業收入咧超過6%至9%噶。咁其實都反映到咧呢啲跨境理財啊或者保險業務咧佔相關嘅收入比重咧係一定嘅比例。咁至於保險股嘅影響就相對會再大啲啦。如果個即係真係落實嘅話，因為始終近期啲保險公司咧其實幾多啲客户來源咧，都係嚟自內地嘅，咁所以喺整體上邊咧，預期相關啲股份咧都仲要可能股價比較偏遠啲，以反映咧呢個負面嘅消息傳聞嘅。
11: 咁其實咧，譬如話匯控啦，都其實之前咧都跌咗幾日噶啦嘛，咁自從佢公布咗個業績之後，咁佢嗰個走勢咧，會唔會都係持續都係受壓，從而咧都即係影響到嗰個恆指嚟緊個表現咁樣啊？
12: 是啊，因為其實今日恆指跌得咁急咧，主要係頭先我哋提及嘅三個板塊咧，都係屬於恆指嘅權重股啦，即係佢哋佔恆生指數嘅比例比較高啦。咁如果匯控其中一隻咧，都係佔恆指比較重嘅股份啦。咁其實匯控公布出嚟嘅股價嘅業績表現咧係唔差㗎，加埋個回購亦符合市場預期。咁不過咧，由於即係匯控始終喺股價公布之前咧，其實個股價嘅累積升幅亦都比較大，咁所以咧高位獲利回吐嘅壓力咧，亦都係多噶。咁明顯見到個股價咧喺業績公布之後啦，連同埋呢啲即係傳出嘅負面消息啦，咁啊對市場嚟講咧，都係趁機調整下嗰個組合嘅佔比啦，或者亦都係相對係高位獲利嘅。咁所以對投資者嚟講咧，我諗預計匯控呢类重磅的蓝筹股高位的调整压力变咗大了的话咧，对恒指即系推升去翻26,000的难度又会增加咯。咁所以短期嚟讲咧，就恒生指数喺大概25,200是一个技术上的初步支持位嚟嘅。
11: 咁即係另外咧，我哋見到咧個金價啦，其實咧都喺4,200美元以上啦。咁啊，剛才咧就喺見過喺4,280美元以上咧每安士。咁、那個升幅咧都有大概1%左右啦。咁啊，見到今朝做嘅啲黃金相關嘅股份咧，那個升幅咧或者係金屬相關嘅股份咧，那個升幅都比較大啲。咁啊，譬如話咧，見到老鋪黃金啦，而家咧就升咗超過7%啦。洛陽木業啦就升接近6%，周大福咧就接近升幅咧，接近4%。紫金矿业方面咧，升超过1%嘅。咁其实咧，即系呢一类嘅即系金属啊、黄金啊相关嘅股份啦，嚟紧嗰个情况又系点睇咧？
12: 係啊，因為我哋見到美元有啲走軟啦，同埋美國嘅公債收益率咧下降提振，令到市場對於譬如貨店諾斯海峽重新開放嘅期望有所增加。咁我哋見到其實金價咧已經係連續四個交易日上漲，亦都係觸及七週以嚟最高嘅水平㗎。現貨金咧上翻去$4,300一安士，亦係今年6月18日以嚟第一次㗎。咁我哋見到個消息面咧，亦都帶動相關啲黃金概念股嘅表現。咁但係要留意啦，因為其實金價刺激咧，主要係個資金流向逆流入黃金啊。短期可能見到嗰個阻力位咧，暫時可能會初步係咧$4,400每盎司㗎。咁始終個累積金價嘅短期升勢亦都比較急啦，咁所以對金礦股短線嘅表現咧，會帶嚟一定嘅資產作用嘅。
1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麦嘉嘉啦，同我哋分析咗咧嗰个恒指大市啦，一啲地产啊、金融股啊，以至咧金矿股嘅相关走势噶。咁啊，刚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嘅咧？
12: 冇持有。
1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麦嘉嘉嘅分析啦。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443，跌咗472，跌幅咧系超过1.8%。中午一桶金再见。
13: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即或打風落雨後，都無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個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14: 90分鐘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15: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
16: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17: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1: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我寻日咧听到一件事，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几好。
0: 好啊，
3: 好啊，
2: 就系咧话说有个朋友啦，咁佢咧就去东南亚地方旅行。
0: 哦，
2: 咁咧而家咧就好多地方，其实我都知道，因为我哋。特區護照咧好方便嘅嘛，有陣時咧我哋咧覺得買咗機票咧
0: 就可以去到嗰度，
2: 係啦，即
0: 係咩都唔使，
2: 係啦，咩都唔使搞，
0: 我哋落地就搞掂，
2: 成日都係咁樣嘅咁。咁但係其實好多東南亞國家咧，佢都有一個佢係免簽證，但係 你其實都要填一張網上嘅 form 啊。
3: 哦，
2: 尤其是疫情之後咧、
3: okay ，
2: 可能你可能要申報唔同嘅嘢啊，即係幾多內健康狀況啊，入境即係一個網上手續啦咁樣咁。咁佢咧就又打緊旨意啦咁樣，咁去到。咁去到先發覺，哇！條隊好長、啊，咁、咧又要仲話要填 form 添咁樣，咁佢就咧就咁啊，而家都方便嘅，手機咯，咁大家都一落地就已經上到網咁樣啦，咁、手機咁啊，咁佢就入嗰個網站啦，咁樣上網啦填啦咁，咁啊填填下咧，咁發覺啊，條隊咁長咧，原來佢有個 fast pass 咁樣嘅選擇。
0: 嗯，即系好似啲主题公园咁。
2: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就话咧你
0: 俾多啲钱就贵啲啊。
2: 系啦，咁你有两个 visa 拣嘅，即系唔系用 visa 呢个字嘅，即系总之两个 form 两条队咁拣啦。咁、跟住咧有一个就系 fast pass 咁样，咁咧你填咁就得噶。咁已经入晒 passport 啦，个人资料啦，跟住咧就咁啊咁 fast pass 啦，咁样横掂都系公司数咁啊。咁就咁填啦。
3: 点样问一问老细先？
2: 唔做乜即系公务啊嘛。
3: 我嘅老细。
2: 咁跟住就填 credit card 咁样咁入啦，咁样填之后。咁咧任撳完之後，嚇冇反應咁。咁有陣時我哋都會嘅，即係覺得啊咩、有陣時係嘛啲
0: 網絡
2: 嘅嘢啦，可能又身在異地啦，咁就咁佢就即係遞俾嗰個即係關口嘅人員啦咁樣。咁佢就都冇乜點理佢，咁佢就再指下指下，然後就叫佢掃翻另一個 QR code， 跟住咧又填一次咁樣。好啦，咁樣如是者咧，咁就過咗關啦，咁樣，咁就入到去啦，咁，咁咧就但係冇 fast pass 到，照排隊啦，咁咧就覺得可能迷惘啦，咁樣。好啦，真相大白係咩咧？
0: 哦，
2: 原來嗰個網站係假網站。
3: 嚇！
2: 開頭嗰、那個。
0: 哦，
2: 因為咧佢唔係直接喺機場度掃人哋俾佢嗰啲 QR code，
0: 自己上網
2: 揾，咁樣上網揾咧就已經係嗰啲即係釣魚網站啦，咁樣、或者叫做虛假網站啦，因為好似一模一樣嘅。即系咧入到去嗰个样咧系一模一样，只系你填完啲资料之后揿入去之后就变咗做另一啲嘢啦。咁就系有个 fast pass，fast pass 都系假嘅，即系根本就冇一样要叫 fast pass。
3: Oh no！
2: 咁然后咧就所以嗱，你嘅个人资料啦 ，passport 嘅所有嘢啦，包括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s 啦，你嘅 credit card 嘅验证码啦，全部都交托晒出嚟啦。
3: 有冇系咁叮叮叮叮叮嘅嗰啲？
0: 先知啊！
2: 佢过咗关之后就个理智翻嚟啦，即系咧就谂紧，但系其实我俾完钱又冇成。冇快到咁樣，又要同埋頭先我有填過咁樣，咁佢先警覺自己係已經即係中咗
3: 騙，
2: 咁然後就即刻去 cut 卡啦，即係佢咁啊 cut 卡都 cut 唔到個 transaction 嘅，就係個 fast pass 本身，即係已經俾咗個錢，嗰度咧講緊都係$100。
3: OK，
2: 係啊，都成即係$800港紙度。
0: 唔係，同埋最驚就係佢俾曬嗰啲嘢，
2: 所有啊，係
0: 啊，
2: 係啊，你個 passport 啊，個人資料啊嗰啲啊嘛。
0: 哎呀，
2: 嗰啲好慘啊！所以我覺得聽完之後，我覺得真係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啊！即係呢啲咧，即係所以通常我哋都話叫大家小心，都係好難小心嘅。但係我意思就係具體方法就係，所以咧。千祈事前唔好網上做定我喺度反省翻自己，但我自己嘅啫，呢個純粹我個人嘅諗法，就係網上做定，咁我咪都係會好容易中嗰個即係陷阱嘅，我都係網上揾嘅啫嘛。咁即係可能一個唔小心，當然要睇清楚啲啦。一個唔小心都係會中。去到機場咧，你去到人哋嗰個關口，人哋俾你睇個 QR code， 嗰個應該一定啱咯啩？
3: 嗰個一定啱。
2: 到陣時先填啊，
3: 除非嗰個騙子。佢真係喺嗰個入境
2: 我唔信，我唔信，我覺得人哋嘅地方應該都會守得好好嘅。
0: 唔係，我哋通常都係填定，譬如回鄉證咁樣咯，即係佢有啲文件要填咧，佢好多嘢填咁啊。咁通常我哋網上 book 咗，我哋就網上填埋，然之後去到就已經有嗰份嘢啦嘛。
2: 哦，嗰個就申請證件啦，
0: 係啦係
2: 咁樣啦。咁都
0: 係網上填定嘅嘢，我哋都有陣時會經歷嘅。
2: 係。
0: 不過我反而 concern 就係嗰個朋友，佢知道咗自己發生咗咁嘅事，咩都俀曬人哋，咁佢呢一刻係點樣做？佢 stop 咗 credit card 啫，但係其他嘅。
2: 系啊，
0: 咁佢有咩可以做或者系点样咧？
2: 真系唔知话系咪应该报警咧？
0: 嗰刻应该点做咧？唔系，首先呢一个网站佢就可能真系要报一报去嗰、那个 防騙而嗰個 app 度，就等人哋，就等人哋check 嘅時候 check 到嘛。即係譬如話，我而家打開呢一個係 fake 嘅咁樣，咁你報咗之後，我下一次有人再上去 check， 佢就已經話俾你聽呢個高危咁樣，可能呢個都可以做啦。但係其他嘅 information 俾曬人哋 credit card、身份證。
3: passport， 你唔知有啲咩系佢帮你申请咗嗰啲服务，佢有晒你资料，佢可唔可以帮你申请咧？
0: 系咪冇嘢可以做就系、是？
3: 应该要问一下啲有关嘅部门。
0: 系咯。
3: 不过我最近都系发现新大陆嘅，就系、是、关于呢个钓鱼网站嘅问题。
2: 系。
3: 因为前排我都少少系即系中过啲陷阱，咁我都马上系付费咗啲嗰啲防毒软件嘅，即系事后先做啦。咁跟住咧，佢其中一个服务咧，就系、是、佢有啲佢嗰个防毒软件。提供俾你嘅伺服浏览器嘅插件，咁、咧你用装咗佢嗰个插件之后咧，你譬如你打开个浏览器，你 search 任何网站咧，佢隔篱会俾个 tick 你嘅，即系话呢个 tick 咧，呢个网站咧应该系信得过嘅。
2: 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是、我问咗我呢个朋友啦、你平时有用开嗰啲防毒啊，
0: 系
2: 嗰啲嘅喎，
0: 你
2: 嗰个 app 咧明明话系已经删除晒嘅咯，系啊开咗噶，
3: 吓，
2: 佢已经开咗嗰啲。

0: 你自己打开手提啦，我哋紧急啊，冇办法啦，
1: 紧急揾佢，
0: 紧急揾佢，冇办法。唔系，都系转介你嘅啫，即系我咁啊。
2: 你问翻佢咩啦？
0: 唔系，但系如果佢
2: 见到电话号码，佢唔听。
0: 唔系佢转介，佢转介我哋都好啊，系嘛？
2: 好啊，我而家就想转介
0: 一步啫。
2: 你估真系想打？
0: 再快一步系啦。
1: 好
0: 嘅，即系打俾小文啦。
1: 小心啊，小心啊，一个人资料嘅
2: 嘢。冇错冇错，
0: 呢个真系可大可小，因为攞晒你啲唔知你做乜噶嘛。好啦，时间去到10:3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话，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的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俾钱，及后发现网站冇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明日下午最接近日本冲绳本岛。气象部门预计冲绳和奄美地区将会出现强烈暴风雨和巨浪，风雨影响可能持续到周末，提醒民众保持高度警戒。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日有超过600班航班取消，主要涉及往返那霸机场的航班，渡轮服务亦都暂停。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日日间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星期日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带来强风雨，浙江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5点，跌460点，总成交金额98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0点，升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蚊，跌8.2。MiniMax 302.8，升49蚊。阿里巴巴124.8，跌3.3。普1138蚊，升97蚊。盈富基金25.96，跌4.4。友邦保险71.45，跌6.3。紫金矿业35.34，升。

0: 图四，中心国际66.6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6。跌1,033，港金报39,975，升1,06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09美元，卖出4,28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中九龙绕道㗎，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呢就封咗中慢线㗎，咁而家呢就开返中线啦，封慢线，而家就开返中线啦，封慢线㗎，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去返中九龙绕道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啦，同埋南昌公园㗎，咁再重复多次，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封咗慢线噶，咁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咁西九龙公路嘅龙尾咧就接近南昌站，连翔道嘅车龙咧就去到南昌公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咁另外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管道入口啊。就是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嘅管道入口。咁较早前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海兴路去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香港仔隧道咯去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清泉路去返青衣方向近住葵青近住全青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洋屋道，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一宗嘅坏车报告，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噶，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5: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9: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8: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9: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8: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9: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10: 旅游乐园之
11: 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10: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啱啱7月份同流年一齐喺
11: 瑞士小镇格林德雅
10: 完成一次跑山比赛，
11: 更分享一次过导游艾格峰，
10: 仲有少女峰、
11: 铁力士山最新登山塔，
10: 仲有火车游瑞士嘅悭钱贴士。
11: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0: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流年欧海星香文
10: 加埋阿 Kim
11: 旅游乐园见。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14: 一路

0: 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了这个命题给填词人之后，对方将它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的蛇，接受自己的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的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事日快乐，我哋讲讲我哋嘅事日标题党条题先吓。我条题咧系咁噶，核废料导致基因突变出现超级巨沙。
1: 哎呀，
0: 咁似电影桥段嘅。
2: 定系超级英雄电影嗰啲，
1: 定系真系有新奇啊？
0: 真系
1: 有新奇，
0: 系
2: 哦，新奇，
1: 新奇定咩啊？
0: 新奇，
2: 新嘅戏啊嘛，新嘅电影啊，
0: 系啊。
2: 我桥段系咁样嘅，啊唔系桥段添，
1: 我标题系桥段，
2: 我桥段系咁嘅，
1: 见咗你啊，终于，
2: 我标题系咁嘅，用指音管啊嘅最好方法系咩咧？今日等我教教你，
1: 系每日都要同个指音管搏斗，
2: 系
1: 好啦，我个标题党系咁嘅，做紧收银员嘅你啊，如果遇到个客人问你有冇兴趣去做 model 啊，你会有咩反应呢？
2: 做咯，
1: 做好啊，几时翻工？即刻答。
0: 你中意做 model 咩？
1: 唔系，睇到单新闻同大家分享啫。
0: 不过指音管咧真系成日要同嗰、那个同佢嘅質地搏鬥，
2: 呢個為你而設嘅。我每朝早見到你咧，仲係好努力咁揾指音管去搞你嗰杯凍檸茶咧。
0: 點解？
2: 點解咧？
0: 因為而家咧年紀大咗咧，嗰、那個牙齒敏感啊。如果就咁飲咧，有機會唔得咯。係、啊、所以一定要飲支指音管。
2: 有冇考慮即係為咗養生嘅緣故飲熱咧？
0: 系嘅，
1: 系嘅，
2: 好，我哋猜啦，我
1: 哇，睇得佢几唔开心，
0: 系嘅，佢又啱啊，你有冇俾我见到饮冻嘢啊？
2: 我真系好少喎，
1: 难难啊难，
2: 点解磨牙叉烧
1: 我
2: 答
1: 啊？依个第一，
2: 呢个磨牙烧包包，我第二，
0: 唉，真系好啦。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究竟当紧呢一个嘅售货员啊，如果有人问你想做 model 系真定系一个骗案咧？咁啊，话说咧系呢，其实系一个励志嘅故事嚟嘅。
0: 哦，
1: 因为咧有一位内地啊浙江嘅女孩子咧，佢叫魏怡婷啊。咁佢而家咧成为咗系 C 字头嗰间嘅法国奢侈品牌嘅亚洲面孔啊，其中一个广告入面嘅唯一嘅亚洲面孔啦咁样。咁佢系一名20岁嘅女仔，咁佢喺2年前咧，其实都真系一个好普通准备紧高考嘅个高中生嚟嘅。咁佢屋企其实都系好普通嘅一个家庭啊，妈妈系做家庭主妇啊，爸爸咧系做一个嘅网约车嘅司机喺内地啦咁样。咁佢原本咧喺去到高三嘅时候，即系准备紧高考，突然之间有个同学就同佢讲。其实你天生一个 model 咁嘅样，好多人想做 model，
2: 骨架精奇，
1: 系因为佢米八嘅，即系个天生应该都系个骨架啊，个面容都系好好靓咁样，咁就建议佢，你不如去考一个佢哋嗰啲嘅真系专科 model 嘅一个省级嘅一个试咁样。
2: 哦，有啲咁嘅考试。
1: 系啦，有啲叫艺考啊，佢哋内地咁啊，成个
2: 边个艺啊？
1: 艺术嗰个艺。
2: 哦，
1: 系啦，咁啊，不过咧，佢当时嗰个 friend 叫佢去考嘅时候咧，其实得翻一个月啫。
2: 哦，
1: 咁屋企咧又冇一个经济上嘅能力去支付佢去做一个真係专业培训嘅费用。咁甚至佢阿妈都质疑，你諗住咁样搏一个月，其他人学咗好多年
2: 㗎喇，
1: 你咁样最尾一个月去冲咁样。咁但係佢呢位嘅少女咧，佢真系唔放弃，自己去杭州咧去拜访一啲嘅培训导师，真系行 catwalk 嘅嗰啲嘅导师咁样。咁就一见到哇，真系天生做 model 咁嘅样，
0: 冇办法啦，
1: 系冇办法，就真系俾咗一个嘅培训资俾佢，即系一个月嘅地狱式训练啦，减咗10几斤，咁就之后咧
2: 再减，
1: 系啦，即系再要个身材要好啲，咁啊真系俾佢考到呢个，
2: 即系咪好啲啊？
1: 系啦，咁
2: 瘦啲啦，
1: 即系以嗰个服装时装行业嘅标准嚟讲啦，我谂就考到呢个浙江省服装表演嗰个嘅统考啊，全省第二名咁样，咁跟住咧顺利入读咗呢个浙江理工大学，
2: 系
1: 就成功真系靠佢呢一个表演嘅方式啦。咁但系之后咧，其实佢都系做打啲散工啊，喺啲服装店嗰度做收银嘅啫，即系做下啲 part time 嘅。
2: 咁嗰次嗰个训练使唔使收佢钱噶？
1: 佢其實係個老師應該係有俾咗一啲
0: 都要
1: 折俾佢嘅，應該
0: 因為
2: 係俾得折俾佢，
1: 係啦，
0: 好嘢喎！
1: 即係因為知道佢真係
0: 咁都查到，
1: 真係好有天分咁樣，就俾佢讀咗呢一個咁樣。
0: 嗱，即係你有咁有天分，真係俾得折你，第二啲人冇㗎。
2: 唔係，真係喎。我睇个样子就知道你系有做即系 DJ 嘅天分，
1: 系咪啊？
2: 其实阿 Ada 咧系可以私人即系培训你，
0: 唔系，其实我不嬲都唔收嘅，但系
2: 睇住你份数，
0: 真系你
2: 俾个折你，
0: 真系只系你嘅咋彪，我俾个折你，
2: 唔系唔收钱，唔收身我讲，
1: 我听落好似有啲警棍，
0: 喂，你听落有啲警棍，
1: 唔系咁佢又信咗啦，即系佢，但真系唔系一个
0: 唔系骗局，
2: 系
0: 讲笑啫。
2: 但我就系话，即系你要几想做先会一个咁似骗局嘅事情都做，然后成功咧，即系佢真系想去做，
1: 犀利啊，犀利。咁之后咧，佢入咗大学之后都系用头先讲都系做一啲兼职啦。咁真系喺一次嘅做服装店嘅收银嘅时候咧，就有几个外国嘅顾客入嚟就买嘢，其中一个外国人咧就问佢。你幾高啊？你想唔想做模特兒？隔離你知唔知隔離咧？獅子頭嗰個係有個 show 喺隔離喎，咁樣、哦、就真係咁啊！原來佢就真係巴黎嘅嗰間其中一間模特兒公司嘅經理人嚟、
2: 哦，
1: 就真係喺呢個時候咧就邀請佢參加面試，成功登上咗咧嗰間嘅奢華品牌嘅嗰啲嘅時裝嘅 show 咁樣，就真係同啲國際級嘅超級模特兒咧一齊同台咁。
0: 哇！呢、這個真係
1: 好
0: 勵想成真啊，
1: 好勵志，一個月最後咁。咁样去报就俾佢即系得咗咁。
0: 首先佢要真系有咁样嘅条件先啦。
1: 系啊，
2: 天生。
0: 我谂我哋一个月都搞唔掂。
1: 犀利
0: 吓，
2: 一
0: 佢我谂八年啦，
2: 下一世啦，好唔好？
0: 下
2: 一世，唔好搞呢一世啦。
1: 唔系要佢做一啲
2: 咁冇乜用啦，系啊。
1: 做啲搏，
0: 希望下一世有机会。
2: 睇下你报唔报啊？
1: 我报。
0: 你应该都得啦，
1: 俾翻个折，系咪俾翻个折我？
2: 好，到我个题啦。用指音管啊，最好嘅方法系咩咧？今日咧教。教你点样用嗰啲指音管啊？
1: 系
2: 呢一个指音管嘅故事，其实系嚟自于咧每朝早都见到阿 Ada 咧搞嗰支指音管。
0: 你冇次次都系将我嗰啲日常生活讲咗出嚟得唔得啊？
2: 披露太多，
0: 披露得太多，
2: 太私人啦嘛呢件事。
0: 系啦，冇错咯。
2: 唔系因为咧指音管都
0: 某个同事啊嘛，你讲某同事咪好啲咯。
2: 我之后都用某个同事啊，
1: 某做成
2: 嘅
1: 同事
2: 系啦咁。即系呢，唔系而家好多地方都唔派指音管噶啦，即系就算你饮冻饮咧，佢都真系唔俾指音管，佢可能设计个
0: 都系嘅，
2: 面度有个口俾你可以饮到啊，等等咁但系指音管咧，真系有啲嘢大家要去小心啲咯，因为为咗减少即系呢一个，即系本身当然系好事啦，即系减少嗰个塑胶垃圾啊等等啦，咁所以指音管啦、啊、足音管啦、啊、都开始成为咗好多即系环保人士。系嘛嘅首选啦，咁样咁而但系嗰件事咧就系、是、近排有啲调查就话咧，其实呢一个咁嘅习惯咧，可能真系要谂一谂啦。因为呢一啲咧所谓植物性嘅吸管啦，即系系嘛用纸做或者用植物嘅或者竹啊咁等等咧，佢为咗做到嗰个防油防水咧，喺生产嘅过程里边咧会加咗一种涂层。咁个涂层咧就会有一种叫做 PFAS 咧呢种咁嘅物质。咁、
1: 啊、
2: 其實佢本身呢無論係喺嗰個原生嗰、那個生產或者回收裏面呢都唔係會刻意造成咗啲環境污染咁，但係呢佢本身又係一種永久性嘅化學物質，咁非常之難去解啦，即係化解啦，分解啦，同埋呢會好容易喺人體裏面即係體內呢累積嘅，咁所以呢就同埋佢係致癌嘅呢、這個問題、對於個肝臟啦，對於個內分泌啦等等啦，甲狀腺啦，全部都有一啲即係風險咁樣，咁、所以呢就係啦，咁、那個報告就係話呢，咁盡可能大家都真係唔好用啦，因為呢個風險係幾高嘅，咁、尤其呢指音管呢，其實佢嗰、那個你當你擺越耐，即係一個好似好愚蠢嘅說法啦，即係你擺越耐咁佢釋放就會越多啦。但係其實有時我插住啲飲管真係飲好耐咁，係
1: 啊，
2: 即係飲到佢都唔似一條飲管啦，
1: 就
2: 係啦，變翻一個係嘛土筍咁樣
1: 溶咗，
2: 點解土筍係咩？沙蟲，
1: 沙蟲，
2: 軟到咁樣，咁就小心啲咯。咁因為指音管咧，佢喺一個喺佢檢驗裏邊啦，喺即係佢嘅樣本裏邊咧，其實都驗出咗即係相當高份量嘅高劑量嘅呢一種致癌物啦，接近九成啊。咁啊，竹咧就係八成。 咁咧塑膠飲管咧就七成半，即係本來我哋話即係唔環保嘅塑膠飲管反而係仲低啲添。咁咁最好係用咩咧？其實就係玻璃飲管同埋不鏽鋼飲管。咁不過咧，玻璃飲管咧又要小心，佢有冇裂縫啊？嗰啲裂縫咧都係會即係嗱累積到一啲致癌物咁樣咯。咁所以個結論就係盡量都係用不鏽鋼嘅飲管。咁啊，但係記得清洗咯，因為不鏽鋼飲管咧，其實都要揾個刷咧去，即係保持清潔啦。同埋個複雜嘅就係，因為佢不鏽鋼咧，你又睇唔到佢內壁咧，有冇污糟。係
1: 啊，
2: 咁所以嗰個又係清潔上嘅事情咯。咁所以我個結論都係俾翻阿 Ada， 唔好用飲管啊，
1: 係咪飲熱飲，
5: 飲熱飲，
1: 好唔開心。佢超唔開心，
2: 佢真係好唔開心。
1: 我其實有個 friend 試過買嗰啲嘅不鏽鋼飲管嘅，問題係咧，佢用咗一次之後就唔見咗。咁我就咁咁你成個生產流程嗰個碳排放用一次又好似太少，所以大家就算用嗰啲飲管咧，要解決另一個問題就係你一定要記得攞翻走，唔好成個抌咗佢。
0: 係，不過而家咧有一間即係有一個地方出嘅一隻飲管咧，佢係點講啊？佢係有少少玻璃嘅感覺嘅，即係佢唔係膠，佢直情係玻璃有重量。
2: 係啊係啊。
0: 咁嗰個咧其實都幾好用，同埋你好唔捨得抌咗佢咯。即係你會你用完之後，你會覺得啊呢、這個玻璃嚟嘅，你就會好值得自己擺好咁樣。
1: 冇錯啦，之後就再買一個盒。是專綁放呢一個飲管
0: 嘅，冇啊！你都係餐具連埋個飲管咯。
2: 咪玻璃係好嘅，因為玻璃個透明啦，你容易檢查嗰個即係清潔狀況啦。同埋咧，不鏽鋼咧，你如果飲熱飲咧，其實就因為有啲人咧，點解熱飲都會即係熱飲都用飲管咁有疑問啊嘛？個原因就係可能想唔好染污啲牙齒啊。
1: 哦， okay,
2: 即係例如飲茶飲咖啡，有啲人都用飲管嘅，就直接就飲到後邊啊嘛，咁就唔會染到前邊。咁、但係熱飲咧個不鏽鋼就好熱嘅會，咁但係玻璃就冇。呢、這個問題咯，咁啊凍飲熱飲都得咁樣，咁質感亦都 OK 啦，即係較好啦，同埋好重要啲好 technical 嘅就係、是、飲汽水咧，佢玻璃係冇咁容易浮起嘅、
0: 哦，
2: 即係你用紙飲管、中飲管咧，佢會浮起，咁但係玻璃飲管就係可以咯。咁個缺點就係較重啦，同埋即係都係仲容易裂咯。咁嗰個裂痕其實就係要即係用嘅時候要小心啲。係
1: 我自己對紙飲管嗰個提防咧，係飲汽水嘅時候，因為佢真係咧一插落去咧，嗰啲汽水就會湧出嚟。嗰、那個大家小心啲，即係純粹容易整污糟衫啊，即係會瀨氣啫。
2: 好，呢集我哋說唔說服到你？
0: 說服到，
1: 飲熱飲
0: 非常好啊！
2: 仲飲熱又幫你嗌早餐，
0: 多謝曬，多謝曬。好啦，咁啊，
2: 好歡迎我哋。
0: 我嗰題係咁嘅，咁就做即係嗰個頭先講啦，嗰、那個佛系料核佛。核廢料嚇，導致嗰個基因突變咧出現嗰個超級巨鯊咧，其實佢最後咧都係冇即係真實嘅即係
1: 出現咗
0: 係嘛，即係佢就證實到係真係因為個核廢料嘅、哦。不過專家一度認為咧，嗰啲核廢料咧就係去退咗嗰度，然後有機會令到咦佢係咪變種咧咁？
2: 究竟係咩事咧？
0: 咁話說咧，美國咧即係喺紐約長島啊一個叫蒙托克嘅地方啊附近嘅海域咧，就發現一條咧就係長達12尺嘅即係嗱佢。這個全名咧就叫巨型短期灰青膠。
2: 哇！
0: 咁簡單嚟講咧，
1: 好似食得咁。
0: 係啊，傳媒咧都係即係就咁叫佢咧，
1: 係
0: 叫做鯊魚哥斯拉。
2: 哎、
0: 因為佢長達12尺啦，即係3.65米都哇，12尺。
2: 3.65米啊！
0: 係喎，真係好大喎！你諗下
2: 12尺啦，半門咯，
1: 犀利犀利，
0: 系啊，都系好犀利啊！咁佢话咧，即系因为点解会觉得系因为基因变咧？就因为佢附近嘅海域咧，曾经一度咧系即系倾到一啲大批嘅低放射性嘅核废料咁样。咁于是啲海洋专家就话啦，嗰啲鲨鱼咧一定系受到呢一啲嘅核废料咧嘅影响，个基因嘅突变咧，好似我哋睇戏咁啦。我觉得好似好多戏嘅桥段都系类似咁。
1: 佢怀疑系咪有嗰个影响
0: 咯？系咯，咁跟住咧，嗰啲研究员咧就。佢哋擺咗啲追蹤器喺嗰條鯊魚嗰度啦，咁然後咧就即係經過一番嘅追蹤啦，咁然後咧就個節目咧有一個節目咧即係叫做鯊魚週嘅一個節目裏邊咧，咁有海洋專家啦，咁啊喺度講就話喂，嗱我
1: 都有咁中意鯊魚，
0: 冇錯，咁佢咧就分析咧就話點解呢條鯊魚會巨型到咁啊？首先咧佢襲擊好多嘅即係海洋嘅生物啦，譬如話座頭鯨啦，因為佢大啊嘛，
1: 佢都要食嘢嘅，
0: 所以座頭鯨。都系嗰啲啦，即系细细，对于佢嚟讲都唔系好大啦。咁啊，嗰啲灰海豹啦，吓咁因为咧一啲好重型嘅即系吞拿鱼啦，咁佢就喺佢哋身上就揾到呢一条嘅鲨鱼哥斯拉嘅一啲
1: 牙齿
0: 咬痕。咁嗰啲咬痕咧，嗰、那个 尺寸咧就係同佢係吻合嘅，嚇、
1: 嗯
0: 啊，即係係、哎、你啦，即係捉唔捉到你咁樣。咁咧呢一隻嘅哥斯拉咧，咪攞啲樣本去睇啦，
2: 好似彈道嗰啲咁，
0: 係佢攞佢啲樣本去即係追蹤啦。咁佢就話咧，哦，原來咧唔係真係同嗰個佛系鳥、佛肺鳥嗰個氣質嗰個場地有關，而係咧
1: 純粹生得大隻啫。
0: 佢話佢係有機會咧，就係首先有機會佢懷孕咯。
1: 哦，
0: 咁然後咧，因為佢暴食大量嘅大型嘅即係食物啦，咁然之後咧就令到佢咧可能個體積即係變得咁大。
2: 嗱呢一度要加個警告字句，
0: 係
2: 奉勸嗰啲懶搞笑嗰啲老公咧，唔好將呢段新聞 send 俾你哋懷咗孕嘅太太，即係咧，你睇下你，
0: 你睇你幾多人驚嗰啲係嘛？
2: 唔係，原來懷孕之後會變大㗎，
0: 真係慘，
2: 千祈唔好。
0: 咁佢就話咧但係咧雖然話唔係同即係核廢料係有關啦，但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如果出現一啲咁大型嘅即係生物，佢突然之間會變得咁大嘅話咧，其實係影響咗成個即係個生態鏈啊嘛。咁你影響生態鏈嘅時候，即係咩？即係話咧，其實大家喺即係捕獵嘅時候，或者你捕魚嘅時候咧，漁民啦。水上嘅活動咧嘅朋友咧，都係會有危險出現。哇！咁我諗下，真係大白鯊套戲真係好似真會發生咁樣。
2: 唔係通常點解咁多橋段都係用呢個佛系料咧？佛廢料咧？核廢料？
0: 核廢料
2: 唔怪你讀得咁難，原來讀出嚟咁難。
1: 有事出嚟
0: 講下講下。
2: 廢料係
0: 核廢料，
2: 因為咧佢好似一個百搭嘅原因咁啊，即係一出現咧就解釋緊我啲嘢特別出現咧就會係呢一個。但係其實科學家都會講就係咁，你冇理由揾到一隻咯，即係可能係一個物種或者係咪有多啲嘅受影響嘅，即係
1: 佢都係懷疑啫。啲專家係啊，不過咧呢個時候都係要揾翻阿 Spiderman。
2: 点解咧？
1: 抑制嗰啲嘅基因，
0: 鲨鱼啊，
1: 基因一啲特
0: 别，哦，佢贴个嘢喺个背脊咪得咯，
1: 贴一个喺个鲨鱼个颈度。
0: 点解佢即系系咁话啲咩核废料咧？其实佢哋有数据咧，即系讲咗话其实喺美国咧系一。到咧係有1946年至到1970年咧，其實美國政府咧都係以數以千計嘅，即係裝有呢啲放射性嘅廢料啦嚇，咁啊就喺一啲桶嗰度，然後就係傾倒落去，
2: 就咁可以嘅咩？
0: 裏邊啊，我諗佢係有佢叫做有少少處理啦。咁就大家就懷疑咧，咪洩漏咗啊，或者溝稀咗，係咪唔得啊？咁樣咁，所以啲專家先咁樣懷疑咯。咁啊，大家真係留意一下啦。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说，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给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给钱，及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点15分，即是当地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是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3点，跌452点，总成交金额12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8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4，升45.6；腾讯控股483蚊，跌9.2；盈富基金25.96，跌4.4。阿里巴巴124.3跌3.8，智普1112蚊升71蚊，南方恒生科技4.76仙2跌7.8，友邦保险71.1跌6.65，建滔积层板35.58升1.26，中芯国际66.1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4，瑞士法郎9.729，澳元5.535，加元5.6，新西兰元4.622，欧元9.0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6点，跌1033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9.21美元，卖出428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专业驾驶学院对出嘅。应该是龙尾排到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回去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是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回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大围的车高庙路回旋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高庙路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中九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比较车多，近着礼顿道那段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回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就是沙田路去大埔近住博康村有工程，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着理工大学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现在车龙是未消散的，仍然影响到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还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讲咗三十秒就三十秒啦，你头先早咗两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4: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3: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三十秒先食得噶，
5: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3: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6: 日日快乐，
4: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7: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8: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7: 朱曼子。
9: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11: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10: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11: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10: 咦，今我咪唔使翻啦？
11: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11: 快乐计划。
12: 快乐系乜嘢咧？今日好明显啦，嗰啲男同事咧就即系约啲靓女做访问。
13: 吓，有啲咁嘅事咩？
14: 长期都系咁
12: 咯。咁啊变咗咧，即系个快乐就系咧，即系同一位靓女一齐做访问就系一件快乐。
14: 我哋日日都同靓女做主持噶。拍档，
12: 你唔使讲呢啲嘢啊，太唔受你套噶，
14: 几十
13: 秒先兜翻，
14: 好紧接拍噶咯。
13: 系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我觉得佢系自带 BGM 嘅，
12: 系。
13: 是啦，我哋有请咧2019年香港小姐冠军王嘉文 Carmony。
15: Hello，
16: 大家好，我系 Carmony。
12: 系啊，阿嘉文有冇另外一个身份可以同我哋披露一下噶？
14: 披露啊，
12: 例如咩身份？例如系你系某某嘅高足啊？
14: 唔会自己唔会自己讲噶，
16: 系即系高
12: 即系即系
14: 边个教你？
16: 哦，系 Professor Ho，
12: 早晨啊，
14: 你睇
12: 名师出高徒，
13: 系因为我哋都系打听咗一个小道消息啦。咁因为我哋一直都系冇乜好关心阿米哈私底下喺大学教书嘅嗰个情况，即系做佢学生究竟系点样嘅一个心路历程咧？系快乐啊？定係好快樂呢咁樣？
16: 咁當然要快樂啦，係咪先？聽佢講書就係快樂啦。不過其實我細個係好驚佢嘅。
14: 係咩？
16: 因為係啊，你唔覺得我好驚你咩？你唔覺得我成日都打
14: 開？好似第一次聽到你
12: 發現新大陸咁喎。
16: 冇叫過你個名。
14: 我第一次聽到你嗌 Professor Ho。
16: 唔係你知唔知佢最後同我講，其實我哋好似冇影過一張相咯，即係我畢業都冇影過影相。
14: 因為諗住上嚟，咁上嚟諗住都揾下啲咩舊照啊，即係嗰對比照都好啊。一張冇，一啲相都冇。
12: 最重要咧就係即係當你選咗做即係冠軍嘅時候咧，咁我哋啲平民咧就會喂我識佢，你睇下，我影過相㗎，我教過佢㗎咁樣。
14: 冇㗎，
12: 即係通常就會由嚟呢套㗎啦嘛。
14: 唔係有陣時係咁樣，即係我咁多年嘅教書啦，咁好多學生啦，咁有啲學生就咁叻，即係港姐冠軍啦，有啲亦都喺其他行業度即係做好多嘢，但係我從來咧都唔會主動講啊佢係我學生咁樣，因為咧好醜㗎嗰陣時。
16: 点解咧？
14: 因为嗱，人哋认你做老师就好啫，你自己喺度咧偷光咁样咧，我教唔出嚟嘅，唔会嘅咁。咁所以，但系我嗰阵时，我记得我睇住 Carmony 即系选港姐啦，然后攞冠军啦。我嗰阵时嗰刻就系觉得，哦，我真系老咗啦。你睇我啲学生，
16: 喂，但系我想佢冻龄噶，佢真系冇做后生做
13: 嗰阵时咧，
16: 一样咯。系而家佢
14: 最你嗰次唔系咁讲噶，你嗰次系话啊，嗰阵时我觉得你好老噶咁。
16: 系啊，绝对冇咁
12: 讲。唔系啊，同 Gary 哥哥都一样，即系防腐剂代言人嚟嘅。
13: 唔系啊，哥哥，
14: 冇
13: 啊，哥哥，
12: 系所以所有叫哥哥都。
16: 你有冇想象到我系佢系我教授？系冇可能咯。
12: 都系唔系啊？可能我唔知道你系即系点样入学啊嘛？可能你即系出嚟社会打滚完之后，再翻去读翻个咩咁样啊嘛？
14: 佢嗰阵时系都系一名即系普通大学生，咁然后就我记得嗰阵时即系佢都系上堂啦，然后
12: 系咪校花嗰啲啊？
14: 又唔系好觉得有，
13: 又唔系喎，
16: 未发掘到自己嗰面。
14: 我哋嗰时唔系好兴呢个噶啦，已经即系我谂系再早啲嘅时候先会选话边个校
16: 花。哦，系
14: 佢嗰时都系好乖嘅，即系
16: 好乖嘅，
14: 上足堂，
16: 冇走堂嘅，
14: 冇走堂嘅，功课嗰啲就唔好问我。
12: 唔系呢啲，我哋估计到，但系都系即系同阿嘉明倾偈，都系想知道阿米哈，你头先话你都惊佢噶嘛？
16: 系
12: 咁虽然我哋觉得惊佢系一样好。
14: 嗯，唔合理嘅事，
16: 好正常。你都驚佢係嘛？
12: 都驚佢噶嘛？咁你當初其實驚佢啲乜嘢咧？
16: 我其實唔關佢事嘅，即係除咗因為佢係比較酷少少之外，你唔覺得睇下佢唔笑個樣都幾得人驚？
14: 你繼續，你繼續，
13: 可唔可以 zoom 埋佢嗰個鏡頭
12: ？zoom 埋啦，再 zoom 埋啲，已經好埋嚟噶啦喎。
16: 咁第二就係我都係關我自己事嘅，我覺得自己未準備好，咁你唔敢敲呢道門啊嘛，係咪？你要敲佢嗰間房門，去揾佢睇我啲作業咁樣，係啦。咁我覺得自己心虛，係啦。
12: 你有冇俾佢即係有啲説話令到你唔開心啊？即
16: 係
12: 啲老師有事啊嘛？咩功課嚟㗎？你呢啲
16: 係
12: 攞翻去做過？
16: 我覺得佢個樣唔笑就已經有呢種感覺啦，
13: 唔使講，
12: 即係視一切為 无物嗰种啊嘛，
14: 我好少讲出嚟，
16: 啲嘢都攞出嚟咁
12: 样，呢啲嘢你都敢攞出嚟？
14: 我个样已经做咗呢个动作噶啦嘛，系啊，嗰阵时系咯，因为我最后佢毕业之前嗰年系我带佢毕业论文，咁所以佢就即系攞啲作业嚟嘅咁样咯。咁但系冇啦，即系后来就咁见到佢即系一路成长啦，喺个镜头度即系荧幕度见到啦。嗰阵时都系觉得嗯咁带个女啦咁样啦，咁
16: 靓咗好多，
14: 系一路都呢啲公开场合，其实间唔中都会。遠距離可能同場咁樣嘅，但我一路都冇過去同佢即係再認識，因為即係咯都大個女啦，咁就費事過嚟曝光啦咁樣啦。咁直至到係好似上年定上排，唔知係一個藝術嘅
16: 撞到，
14: 係場合撞到。咁我本身咧都係想避嘅，因為佢側邊全部都係其他港姐啊、靚靚啊咁樣，我一個阿叔咁啊，費事走埋佢啦咁樣啦。咁啊點知眼神都係接觸到咁，好彩佢認到我，
16: 同你打招呼。
14: 係我就係話好彩，好彩，好彩，我諗住避開。
13: 嗰啲文人係咁嘅，啲文人係
14: 好彩你同我打招呼，咁我就哎咁。先就上食饭咁就系咯，就可以请到你上嚟做嘉宾咁样咯。
12: 系咁，我哋今日咧即系请阿嘉文上嚟即系倾偈啦。咁我哋都好想知道，譬如你除咗自己系即系港姐冠军，你都有教啲港姐啊嘛。咁呢个系我哋好想知道，因为咧点样可以即系吓自己。我靚就係靚㗎啦，哇！我仲要將我嘅心得去同人分享去，或者即呢班新嘅即係將要參加選美嘅候選嘅人去講話，即係啊點樣可以笑得自然啲啊？點樣可以談吐可以好啲啊？咁樣其實當初接呢一件事嘅時候，你會唔會都有壓力㗎？
16: 其實今年係我第一次做用師姐個身份，即係導師嘅身份去同佢哋一齊去外景，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因為其實可能我選完之後好多年我都冇特別同啲師妹話點樣好熟悉啦。咁直到今次真係好似由佢哋外景開始帶住佢哋，我自己係覺得好投入嘅，即係你好想即係佢哋都做得好，好想佢哋都表現到佢哋最真實嘅一面出嚟，叫佢哋唔好咁拘緊。因為當年我係好怕醜嘅，即係唔係怕醜，即係我就算企个台度自我介绍，我都好惊嘅。
14: 你系咩睇？
16: 咁我係素人嚟，咁我真係冇試過對住咁多人，我扮到嘅，我真係可以扮淡定咁。其實我心裏面跳得勁快，即係可能講自我介紹我都要練十萬次咁樣，即係咁樣咯。即係我覺得而家我係可以將即係呢一份心得話俾佢哋聽，叫佢哋做自己啦，唔需要一定要做港姐嗰個模樣，唔一定要係斯斯文文好 standard 嗰種，而家就係要做一啲即係唔同嘅你咯，係。
13: 有冇啲實際嘅技巧咧，同佢哋分享下？因為咧，我
12: 你都想
13: 睇啲訪睇啲選美比賽，又好似佢哋講多謝咧，一定係多謝。其實係咪有冇一個訓練
16: 的？不如你試下講一個唔係講者嘅多謝聽下，其實都係咁講嘅啫。
13: 多謝。Thank you，
16: 多謝
13: 佢。唔係，但係個尾音你哋又咪有特別訓練過定係點樣的？
16: 其實冇嘅，我懷疑大家都係睇完上年啲人咁樣講就咁講咯。
14: 都會講實啲嘅，即係好似你叫我錄廣播劇或者錄 trailer 咁啫嘛，即係實啲。本身實啲有陣時你唔係好慣，就可能會多咗少少。
12: 唔係女仔又唔同嘅，即係女仔你講得實，人哋又覺得你硬骨骨啊，或者覺得你唔係好親切啊咁樣。有陣時多謝，咁成個人咧咪點啊鬆好多咯，咁咪個感覺就係親切啲同埋甜美啲咯。
14: 我睇嗰啲紀錄片咧，其他地方有啲。地方咧係特別多選美活動噶嘛，咁佢即係話選美學校噶嘛，
12: 係啊，
14: 你有冇接觸過類似嗰啲即係聽過人哋講啊選美學校就係要練啲咩或者學啲？
16: 其實佢好犀利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已經係算行外噶啦，即係我選港姐之前係選國際小姐嘅，人哋係真係練一年噶，係啊，即係佢哋訓喺個學校度訓練一年 catwalk 啦，甚至化妝 set 頭全部都識，咁我全部都係速成班，因為我去選國際小姐嘅時候係冇人幫我化妝，係我自己要學化。化妝 set 頭
14: 咁驚，
16: 係啊衫啊，甚至係要著一啲好高嘅高踭鞋，即係高度係即係好似跳鋼管舞嗰啲咧，即係咁高嗰啲咧。
14: 手板長過手板添喎，你咁
16: 講係啊，
14: 廿幾 cm
12: 喎呢度。standard 係要咁高嘅，
16: 唔係因為啲外國人好高啊，咁所以我都要 match 翻佢哋，我就為我即係後天去台辦嗰次嘅
12: 呢個真係高危啊！
16: 即係我哋係淨去幾日我哋去嗰啲景點咧，都要係要著咁。高高真係想唔想著到啊！即係喺嗰啲郊區都要著咁高高，
14: 翻
12: 工啊真係，
14: 最保持個樣靚。 笑。
12: 喂，一陣間 check 一 check 真係唔知點算。喂，講到呢度咧，提醒大家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啱啱見到咧，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都係生效緊嘅。
13: 咁喺嗰個，因為平時睇嗰啲嘅選美嘅環節咧，好多時都係要即係啲選美嘅參賽者要笑住咁樣去面對所有啲評審啊，佢哋啲好尖鋭嘅問題，譬如你覺得你覺得邊個咧最應該出局啊？即係呢一類嘅問題，但你又要笑住咁樣答，其實真係會笑到僵硬嘅喎，選美比賽。
16: 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因為好多時候你要十幾個女仔企喺後邊等前嗰個講完就係真係好
13: 都係要笑住嘅，
16: 好攰嘅一件事。呢個都係一個 training 咯。
14: 但你嗰個係天生㗎嘛？你自己
13: 中意笑，
14: 從細都係陽光，唔係咩？係點樣？
16: 梗唔係啦，我記得我細個係唔識笑㗎，即係因為我唔知，我記得細個我媽咪成日都即係叫我笑啦，我係唔敢笑，因為我細個甩牙咧，你小朋友係唔敢笑㗎嘛，即係甩牙就會好驚笑。咁去到
12: 咁，但係生翻啲牙出嚟就已經
16: 都
12: 係可以笑，
16: 已經太遲啦，已經唔識笑啦，即係已經慣咗喺嗰種唔係露齒嗰隻笑。咁啊，直到我後屘就做 model 啦，咁就先至去練習笑容。咁如果你話即係我都喺節目度有教啲佳麗要點樣去笑啦，即係點樣可以笑得自然，因為好多都係素人，未必可以對住鏡頭好自然。咁我就話教佢哋，因為其實可以試下將我之前喺 acting class 學翻嚟嘅嘢，點樣去令到你自有嗰個表情，就係你要有 inner picture 咯，即係你個腦海要諗一啲畫面係會牽動到你嘅情緒，例如。有啲人諗起我男朋友咁樣就自然笑啦，即係咁樣，即係你
14: 即刻喊，
16: 係啦，即係諗翻啲你覺得會令到你自己開心嘅畫面咧，咁你就會笑得好自然。
12: 即係笑得自然都唔係好容易嘅事嚟㗎，係咪？
14: 佢日都笑嘅喎。
13: 我想咧，
12: 笑我哋
13: 哈曼尼教翻阿 professor
16: 笑，教佢笑，
12: 系
16: 你最開心嘅時候係
13: 你
16: 點解會令到你大笑咧嚇？
12: 唔係你個 professor 係有啲難度嘅，
16: 唔係因為我覺得佢笑
12: 高難度，
16: 好似今次見到
14: 笑多咗啊！我入咗你節目之後咧，
13: 笑快樂啊！我哋叫
14: 呢個真係
13: 冇嘢啊 ，Bill
14: 真係啊！呢個係嚟自我媽嘅說法，我冇從細到大冇聽佢笑咁多，我係苦笑。
12: 因為可能嘉文唔知咧，即係我哋嘅節目係走搞笑路線。
14: 其實我自己都唔知，
12: 我哋係啱啱知道，我哋嘅節目係好。
13: 你個反應都係咁。
12: 其實咧，譬如話你要諗一啲開心嘢，你頭先所講啦。其實有啲人咧，又真係我唔係話真係選美啦，普通人有一啲人，佢哋真係好難諗到一啲即時令到佢可以覺得開心嘅事情，即係我哋話快樂計劃，邊個唔想開心啊？有陣時你係好難去諗，你自己咧，你自己點樣 cheer up 自己啊？即係你話哇，情緒好低落啦，或者真係唔開心，你用咩方法令到自己我行出嚟，我仲係即係一個佳麗之餘，我仲係好開心嘅一個人嚟。
16: 其實我係嗰啲要講出嚟嘅人嚟嘅，咁我當然我會揾朋友去傾訴啦。不過而家我諗多咗個方法，點樣可以去即係令到自己情緒抒發到。其實我會寫一啲即係同自己講嘢咯。即係有時候你自己好唔開心，跟住你會唔知道自己唔開心，點解唔開心諗唔通，跟住你就開始寫啦。啊，點解我會點解我有呢種情緒咧？寫下寫下之後，你會揾到個原因，點解你唔開心，然之後你就 let go 到佢咯。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方法寫一啲情緒日記咧，咁我就冇嘢噶，係擺低咗。
14: 同埋作為演員嘅身份，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嘅練習嚟嘅，即係記錄翻啲情緒，即係當你做嘅時候勾翻起嗰啲嘅感覺咁樣。
13: 係，咁喺呢一個嘅面對自己唔開心嘅嗰個情緒咧 ，Carmen 係咪放工之後咧，就終於會有一種放鬆啊？終於唔使成日要笑面迎人嗰種感覺。平時翻到屋企嘅時候，你係會點樣嘅？
16: 其實我本身係一個好開心同好依嘅人嚟嘅，所以如果我喺屋企，反而我會唔開心㗎。
13: 就因為冇 friend，
16: 你俾我出去啦！即係我真係以前咧，我細個會悶到喊噶，即係
14: 悶到喊。
16: 我同媽咪講：我悶啊！跟住之後我就要去出去揾嘢玩啦。係啦，咁而家大個咗就好啲啦，咁樣即係會。
12: 哦，即係你唔係好抵得悶嘅人嚟嘅嗬？
16: 而家好好多嘅，即係以前我係覺得唔可以，即係最多一日喺屋企，其他時間我無論係落去食個飯都好，我都要出街。
12: 都要出街，
16: 我中意見到人啊！
12: 但係你又唔似我，以為你係會都係好黐家啊，好乖乖啊，好文靜嗰啲，
16: 都好乖嘅，
12: 好乖嘅，即係你係唔黐家嘅。
16: 我覺得養咗隻狗之後，我係黐家多咗嘅。
14: 嗰陣時啊，講翻啦，第一次嚟做，唔知第一次定第二次啦，嚟做即係學術諮詢。即啲學生都要見下老師噶嘛，咁嚟問咧，佢都唔係問功課噶，
12: 係咩？
14: 我想 exchange 啊，
12: 咩叫
14: exchange？ 即係去交流，即係我想去其他地方度交流啊，咁樣。我應該去邊咧？ 我应该点样安排咧？即系你 feel 到佢咧嗰样嘢咧，走出去啦，
12: 离开。
14: 咁你 let go 啦，我哋都系走啦，你走啦。
12: 想睇多啲嘢，即系同你诶参加选美都系一样啦。即系其实系想即系见多啲吓呢个世界系点样。讲到呢一度咧，我哋听翻首歌啊，咁啊歌翻嚟咧，我哋即系继续咧系
13: 同卡文倾偈啦。
12: 好啊，啊点解咁得意嘅？我系咪播错咗大？
14: 唔系啊，但我听
13: 绝对唔系，绝对唔系
14: 咩嘅。
12: 边个帮佢讲埋佢咧？呢首歌之后先播啊。
14: 系啊，因为唔系咁讲埋落去就系咧。刚才你话写嗰个情绪日记咧，我已经谂紧嘅啦。咁文青嘅呢个答法
16: 系咯。咁我係讀
14: 平時
16: humanities
13: 咁，
16: 係你教出嚟嘅，你教出嚟。
12: 唔係啊，但係呢一個係好似我都之前聽人講過話，其實你寫嘅過程係梳理緊自己。
14: 係，但係我平時睇佢嗰啲社交媒體一啲，明明係不斷食，
13: 係咯，
14: 或者係騎馬，或者出去玩，
13: 係咯。
14: 嗰個係係嘛，即係醫好多嘅一種對應方法。
16: 我覺得我兩樣都有嘅，即係有文靜嘅時候嘅，即係我以前其實都好中意寫旅遊嘅遊記啦。咁但係咧，我又發現好似而家啲人越嚟越唔中意睇文字，即係啲人都中意睇啲好快嘅片。咁所以我就慢慢覺得，唉，算啦，我就放棄咗寫作啦，好似係啦，對唔住啊，
13: 哎呀，
16: 對唔住啊，
13: 俾翻啲
16: 好容易放棄。
14: 你有冇讀我啲著作先？比較重要啲。
16: 我會好認真翻去再重新睇一次。
12: 唔係你而家唔使驚佢㗎啦，知唔知啊？
16: 因為我已經畢咗業啦
12: 嘛，你而家已經係獨當一面
14: 啦，即
12: 係你冠軍都選出嚟，係嘛？使乜驚佢？阿彪就要驚佢啦。
13: 我又唔係，又唔係。
12: 你唔係咩？你唔係驚佢係嘛？
13: 唔係。但係 Carmony 咁喺嗰個咁多嘅一啲嘅户外活動咧，其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3.5年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的状况，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检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话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人。报告又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的监测和拦截机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0点，跌504点，总成交金额1,4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8，升46蚊；恒信控股482.4，跌9.8；盈富基金25.92，跌4.8。阿里巴巴123.8，跌4.3；南方恒生科技4.738，跌1.02毫仙；智普1,096元，升55蚊；建滔积层板34.48，升1.6；中芯国际65.1，跌2.9；友邦保险70.9，跌6.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387点，跌907点。港金报39,885元，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5.6美元，卖出4,200.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

0: 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啦，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呢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都系正常返。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瑞学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长青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8: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他，哪一个才是他的如意郎君？
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8: 由杜琪峰执导，
9: 古天乐、
8: 高圆圆、
9: 吴彦祖
8: 领衔主演。
9: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你话做魔术师有冇得考牌？你识一个魔术，你都系魔术师嚟噶啦嘛？
12: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11: 第一阶段打开网页，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术嘅公司打电话过去，假生日 party、婚宴公司、各大中小学、酒店宴会部，
12: 自我介绍咯。
11: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扮自己助手。系啦，
10: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啦，我哋中国人咧，有时饮茶嘅时候咧会争埋单嘅呢个行为。我哋讲英文争埋单可以讲啲乜嘢咧？咁其实咧，英文里面都有啲咁嘅 expressions。最常听到嘅咧。一个好自然咧，就系将单埋嚟嘅时候啦，咁你就同你嘅朋友讲 ，I'll get this，I will get 呢个就可以啦。get 咧即系我会攞呢张单咧，就由我嚟买啦。咁样 ，I'll get this。OK， 仲有啲咩可以讲？你可以讲 It's my treat，T-R-E-A-T， 我请。OK，my treat 都完都得。OK， 但系。I'll get this 咧，系最自然、最常聽到嘅。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咧？另外一個咧，你可以就咁好簡單地講 ，let me，OK，let me，let L-E-T me 就係咧，請容許我買一張單佢 ，OK，let me。或者你可以話 ，it's on me， 即係係我嘅 ，OK， 呢張單係我嘅，你就唔好同我爭啦。或者你可以話 ，let me get this one， 呢張等我嚟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类似同争埋单呢个场景有关嘅 expressions。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快乐计划咧，我哋继续同 Tammany 黄嘉文倾偈啦，就探讨你嘅食极都唔肥之路啊，你个心得啊，
1: 相互探讨系嘛？
0: 呢个好紧要啊，真系。
1: 未有听佢嗰个系诶，佢细个嘅时候其实已经一种即系。是要與別不同的嘛，即是呢人家做的事你又不做啦，人家吃東西會肥你又不肯肥啦，即是這個是 keep 住你那個性格路線去做。你有沒有特別做些什麼去吃了那麼多之後要減回這樣？
2: 嗯，如果你認真問的話我就認真答你啦。
0: 真的，我們會認真的。
1: 哪一題不認真？
2: 做運動咯。
0: 是
2: 啊，
0: 是啊。那不認真呢？
2: 不認真就是我爹哋媽咪都瘦的。
1: 天生嚟㗎，
3: 基因嚟嘅。做運動你，我頭先聽到你話騎馬，咁啊，即係都喺香港你話譬如喺上水係咪？即係有個我有啲朋友都去嗰度玩嘅，咁啊都幾好玩㗎喎，其實
2: 好玩嘅，係啊係啊。咁我因為我係好中意動物嘅，咁其中一個就係馬啦。咁我覺得即係睇古裝啲人騎馬好有型。咁我本身啱啱入行嗰時咁啱都係 covid， 咁我冇嘢做，咁我成日都揾啲嘢學下。咁我除咗係學咗個寵物美容幫啲狗仔剪毛之外咧，咁我另一樣嘢就學咗騎馬嘅，係啦係啦。咁我諗住到時候如果我古裝拍咧都可以用得著。
0: 唔使睇身
2: 啦，系啦系啦，不过去到后屘发现啦，算啦，学完之后都冇故作妈嘅，咁我就
1: 听到啦啲监制啊，边度啊，唔该。唔系，但系呢个啱啱你讲翻呢个 covid 时期，你其实就选完之后就即系冠军之后就差唔多就
2: 系
1: covid 啦。其实嗰阵时嗰个心态点样？即系嗱，都冠军咁，都应该对自己有啲期望噶嘛，嗰啲期待啦咁样。嗰阵时仲记唔记得系点样？
2: 咁當然同好多人一樣都好唔開心啦，係咯，因為嗰時我記得啲新聞成日都寫我係最不幸港姐嘅，即係話你好唔好彩啊，成日都會有好多人行過嚟。其實我覺得我唔係好中意咁啊，其實可能我係冇覺得自己咁好彩，但係因為成日啲人行過嚟，哎呀你真係好唔好彩啊，係啦，講過下之後唔通我真係咁唔好彩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唔好俾人影響到咯。其實嗰時候全世界都係咁樣噶啦，大家都喺匿埋屋企抗疫，冇得出街噶嘛。咁點解我就係因為啲人成日覺得喂你好唔好彩啊，就令到自己好似潛意識覺得係我自己特別唔好彩咧咁樣。咁所以去到初頭一年係真係唔開心嘅，覺得自己冇嘢做啦。因為始終啱啱選完係一個黃金時期嚟噶嘛，最多人見到你，最多人會用你嘅時間
3: 都係
2: 係啦。咁去到後屘咁冇啦，咁唯有即係同自己妥協啦，就覺得算啦，唔緊要啦。咁我覺得去到最尾，我記得我選。原港者第二年會有一個感言嘅，即係卸任感言。咁我就記得我嗰句說話係講話，即係有啲人跑得快啲，有啲人跑得慢啲，但係只要你係唔腳步冇停落嚟，你哋最後都會喺個終點，同一個終點就會相遇。咁我就即係我覺得都係我而家嘅一個。即係同自己講嘅一個說話就係，即係雖然我自己可能冇咗頭嗰幾年啦，但係我冇放棄，就好中意做呢一行。咁我去到最尾，有啲人可能選完好多嘢做，後尾都唔見咗啦。咁因為我好堅持中意做呢件事，我都會一定會有人見到我嘅作品咯。係啊，
1: 嗱，即係咁多年見咁多即係藝人朋友啦，即係其實都有一種質地係適唔適合做呢行啊？系咪即系有一种性格系嘛？系咪即系特别适合地去做到咁？
3: 我又觉得真系好多时都系睇天时地利嘅，
1: 真系
3: 吓。即系譬如话你真系嗰段时间点解会多啲嘢做？可能成个社会气氛啊，或者咩你自自然然经济好啲，你就自然多嘢做啲。到你真系好有，就算你好有才华都好啦，其实成个即系个气氛或者系嗰个经济嘅条件都系唔得嘅话，其实你接就你个机会就已经少咗。
1: 但嗰段时间你就学嘢咯。系咪学好多样嘢？
2: 系啊系啊，因为我系嗰啲唔中意嘥时间嘅人，即系唔知有冇用啦。但系我系真系中意咩都学下噶。我学过好多种嘢，
3: 俾个清单
0: 嚟
3: 睇下。你学过啲乜嘢？
2: 啲人唔系中意考牌嘅，咁但系我啲就系，其实系冇乜用嘅，即系嗰啲考啲水电啊，嗰啲又即系唔系我啊，唔系我，即系有啲人会考啲好有用嘅嘢，但我就系考啲比较兴趣类嘅，
3: 例如咧，例如
2: 插花、
3: 潜水啊嗰啲系嘛？
2: 潜水就冇插花啊，寵物美容啊，騎馬啊，又會學下整蛋糕啊，即係類似呢啲咯。即係我會學好多興趣嘅嘢咯。
3: 係，即係阿 Bill 真係嚇，你睇下人哋一有空閒時間充實自己。 系嘛？
0: 我有啊。
2: 我最近学紧红酒班啊，
3: 即系品酒啊，
2: 学品酒，
3: 品酒系要考
2: 嘅，
3: 又系
2: 要考嘅，因为我好中意饮酒，但我成日都觉得，唉，成日啲人问完人哋讲完，即系嗰啲waiter 问完之后，我都唔知你讲乜，跟住我想自己都学到我自己想饮边只酒，
3: 即系问你同你讲嘅，
2: 系啊，
3: 你会唔会考先？
2: 我会啊，呢个系我读紧呢个班，而家读紧系真系要考试嘅。
3: 咁我上次有两个同学都系读紧呢样嘢，
1: 真系啊，上堂系点上堂啊？咁样
2: 品酒唔系讲笑啫，即系佢有好多款酒，本身我系觉得好正啊，即系可以上堂一齐饮酒一齐学嘢咁样。咁去到后屘，其实我发觉啲同学仔都唔系真系 good 落个肚度，因为有时候我哋一日饮九支，要品九支，咁你会醉噶嘛。咁所以好多时都系真系试嗰个味道，系啦。咁你就要学究竟呢只酒系 dry 啊，定系好 full body 啊，定系即系学好多要识点样分去点样去形容呢只酒啊。你唔会再讲话好涩啊，
3: 系
2: 有木桶味啊。
3: 我哋一般人都系两样啦，即系甜唔甜啊 ，dry 唔 dry， 即系两样啫。
0: 贵唔贵？
3: 呢支 dry 啲，呢支甜啲咯，啱女仔饮啲咯。三样嘢讲完。
1: 你头先讲木桶味已经好高级噶啦。
2: 唔啱噶，老师话唔可以讲木桶味。如果你俾人觉得你高级咧，就云呢拿味，即系要讲得出，讲得出。
1: 橡皮啊嗰啲。
2: 冇橡皮冇啲啊。
1: 系咁講住，
0: 哇！紅啤酒，
1: 紅酒，紅酒方面啊，所以學生嚟咧，所以上堂
2: 係啦，冇錯。
1: 唔係，但係因為都啱你而家嘅路線啦，因為你好多嘅節目都係講緊即係飲食
2: 嘅，
1: 係啊，你哥真係幫到手。
0: 係，
2: 但係我又喺節目好似唔飲得酒喎。
1: 係，唔係即係，但係即係一個入，但係食嘢咧，嚟食嘢你都要描述㗎。
2: 哦，
1: 係
2: 啊，
1: 開始嘅時候你係點樣去？
2: 哇！呢個我真係要講翻，我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叫做主持嘅少林寺咧，我覺得係流行都市嘅。咁我係入咗流行都市做咗年幾。
1: 一個晏晝節目啦。
2: 係啦，咁我真係想講大王係我嘅恩師嚟。
1: 真
2: 係
1: 啊！
2: 因為我其實好記得，我好記得第一日我做主持，我係幾句稿都可以好緊張咁樣。咁係佢同我講，即係叫我唔好緊張，係佢即係成日都緩和氣氛，又成日踢我。哇！你會唔會香港小姐？係啊，我覺得係好多謝佢咯。佢係無論我係第幾年嘅新人都好啦，佢都會好用心去教你，係佢教我。我點樣去形容食物啦？即係覺得呢啲係我好想多謝佢咯。
3: 係，即係唔係淨係好味啊？唔係淨係即係係嘛？即係要
1: 正
3: 形容字，係好有兆頭啊！
1: 兆頭都勁㗎啦。
3: 係啊，即係係嘛？
1: 但每個環境都係有啲咁樣嘅，即係帶領住嘅。我呢度都係跟住 Ada 咁樣 carry 我。
3: 冇咁講，
2: 有啲
3: 好開心，我哋都係跟住你啫。
0: 係。咁但係 Carmen 除咗係即係入行嗰一年，大家都話好慘啊！最慘講者。但做呢一行，其实你要面对嘅批评系其实系 keep 住嚟咁啊，或者意见又好，批评又好，网民觉得你应该点又好，系咪你本身嗰、那个你除咗瘦底之外，你都系乐观底，可以顶得顺呢啲嘅其他嘅意见啊咁样？
1: 有冇焦虑过？
0: 系咯。
2: 我覺得啱啱入行嘅時候係會焦慮嘅，因為始終無啦啦點解要鬧我啊咁樣，即係例如咁啦，以前冇咁多人鬧你噶嘛，跟住但係去到即係入咗行之後，我覺得呢個係你自己要承受嘅嘢，就你都要習慣嘅咯，因為一定你企出嚟做咗公眾人物，就有人去用放大鏡去望你，咁但係我又好似可能我真係樂觀底啦，我又覺得 OK 喎，因為例如咁啦，佢話你好樣衰啊咁樣，咁我唔覺喎。我咪覺得，算啦，每個人中意嘅嘢都唔一樣，唔緊要嘅，係啦，你唔一定要所有人都要喜歡我噶嘛，係咯，我覺得你只要多謝一啲喜歡、真正欣賞你嘅人就 OK 啦。咁當然有啲批評，我覺得係要接受嘅，例如話你有懶音咁樣，咁你咪要 check 呢個 advice 咯。
3: 你都唔算好多懶音，其實喺即係短短嘅訪問當中見到你都唔係算好多懶音，
2: 係因為跟 professor 啊嘛，係咯，
1: 係以多懶音出名嘅，但我都處理咗。即都係咧，有啲好你覺得係要即係檢討嘅，咁就檢討啦。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咪都係去嚟選講者都係有個覺悟或者有個前提嘅準備咧？就係大家去得選，其實都覺得自己可能喺自己嘅領域啊，係由細到大啊，都係叫做受歡迎啦，即係俾人讚開㗎啦。
0: 我陪 friend 嘅啫，
1: 係咁樣啦。咁但係陪 friend 都係覺得俾人讚，但係你突然間嗰個反差好大㗎嘛？由一個即係大家都好似好中意自己，咁樣選完之後咧，突然間會哇！ 突然間塊濾鏡唔同咗，即係大家係一種好苛刻嘅説法。其實嗰個反差係真係可以係令到人哋一個人係完全改變咗對自己嘅認知㗎嘛。即係呢一個唔係其實都真係要咧。
2: 嗯，係、嗯、我諗我真係習慣咗。嗯，係啊，即係、就是、我諗好多藝人都一樣㗎，即係你冇辦法令到所有人都喜歡你。咁、我覺得自己調整好心態，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 focus 喺一啲你真係中意做嘅事，即係你要做啲行就係要接受俾人哋去批評啊，定係喜歡你啊，或者點樣都好，我覺得唔緊要
3: 啊。係，你係即係而家先練成咗咁嘅啫。你以前年輕嘅時候，或者即係再細個先唔係咁嘅，係嘛？定話你由細到大都係咁
2: 㗎？哦，咁又唔係，我其實都有少少偏向。哎，我係因為我係人馬座啦，但我個月亮星座係處女座啦，咁所以係
1: 點嘅咧？
2: 打交，即係會，其實我可以好 carefree。但係我又有時候完美主義者
0: ，OK，
2: 係啦係啦，即係我又好想做每樣嘢都做得好好，但我又覺得即係例如咁啦，我當比賽啦，我係好想做到最好，好想贏嘅，咁、但係我輸咗亦都唔會唔開心嘅，因為我覺得我盡咗力啦，呢、個只係一個結果，我覺得我 OK 咯，即係我係呢種咯，就係我好一定會俾心機做好每一件事，但係如果輸咗都唔緊要咯，
1: 即係咁啱就冇輸到。就攞冠軍添，咁啫嘛，冇乜嘢，
2: 今次 OK， 今次 OK，
3: 冇計嘅，
1: 冇計。
2: 咁我年中都參加好多比賽，都係有輸過嘅。
3: 你參加好多比賽咁樣，其實即係最初點解驅使你參加嘅？
2: 係，
3: 即係真係諗住哇學多啲嘢，定話係其實都係？
2: 其實我真係一個好中意參加比賽。
3: 係，我有個朋友又係好中意參加比賽，即係佢係男仔啦，係乜嘢比賽？由細到大咧，即係只有禮物佢就參加噶啦。
2: 嗱，你講出重點啦，其實我真係為咗份禮物嘅。
3: 係啊，佢就有禮物會參加啦，無論唱歌比賽又好，即係口才比賽又好，佢都中意參加
1: 嘅。
2: 係，你知唔知我大學嘅時候，我每一年都參加過比賽？你應該唔知。
1: 唔知啊？
2: 係，我係。其實係為咗份獎品，因為嗰份獎品，我好中意去旅行嘅。咁每一個比賽參加都因為可以去旅行。
3: 咦？呢個幾好喎！
2: 我第一年咧就係參加，可唔可以講 brand 嘅？係咪
1: 唔講？冇
2: 一個隱形眼鏡嘅大學生比賽，咁贏咗咧可以去約旦嘅。咁我就有參加，但呢個輸咗嘅第一年。
3: 我又有隱形眼鏡。係
2: 啦係啦。咁我第二年咧就參加呢個某個電視台，佢哋想搞一個大學生旅遊主持比賽，咁呢個咧我就贏咗嘅，就去咗法國同意大利，係啦。咁第三年咧，我就參加咗一個內地嘅電視台搞嘅好似係歷史比賽嚟嘅，
1: 歷史比賽，
2: 佢個歷史比賽，咁我代表香港啦，跟住我又贏咗喎，呢個比賽好好彩，就去咗七個古道。
3: 哇，
2: 系啦，我就系中意，
3: 即系答历史问题咯，真系，中史嘅问题，
2: 好得意啊！佢系一个类似 Running Man 咁样嘅，咁佢就去唔同嘅地方玩一啲综艺节目咁样，但系要考历史问题嘅。
1: 咁有冇想温书咁样嘅？佢俾埋
2: 要温书，佢有本书，除咗你系现场学到嘅嘢之外，佢有本天书。咁最后咧就喺万里长城嗰度咧，就一级级咁样考到去顶峰，咁你就要去攞呢个冠军啦。
3: 攞唔攞到啊？
2: 我攞到个冠军啊！好好彩，
3: 冇办法，佢玩咩都要攞到冠军。
1: 我原谅佢交唔到啲功课，
0: 中意去旅行先，明知
3: 出
0: 高
3: 徒，
0: 明
3: 知出高徒。
1: 唔系，但系嗰个故仔就系讲话，即系我哋有阵时一个人系嘛，即系参加好多比赛，唔系个都赢，但系你又要参加够多咧，人哋先记得你最后其实攞冠军嗰啲。即系意思，你点解会攞到冠军？就系因为其实你可能参加好多比赛吓，咁你总有啲系失落。但是其實得到過就得到咯，咁樣，咁所以就即係 keep 住到地，而家都係一個咁樣狀況啦，即係不斷挑戰自己啦。近年最挑戰自己喺即係呢個事業上面係邊方面？除咗懶音之外，演戲
0: 已克服曬喎，睇嚟。
2: 唔係，我係覺得太多人要克服，我而家就係有啲見步行步嘅感覺，真係有少少，即係已經唔好再去諗啊，我仲有啲咩要做咧？其實係你有啲咩做就做咯，係啊，我已經冇諗話啊，一定要啊有啲咩好遠大。
1: 咁近排咧，近排咧
0: 嘅工作上近排個重心。
2: 近排我覺得挑戰最大係我有一個新嘅角色嘅，咁但係我又唔可以講太多個故事劇情，總之係一個好悲慘嘅角色啦。咁我係要俾人哋即係打咁樣，即係有啲冇一啲叫咩
0: 動作戲，
2: 係啦係啦。咁我覺得係好好玩噶，係即係雖然我俾人打到瘀曬啦，咁但係我覺得係
3: 佢真打你啊，因為。
2: 唔係，其實你點都會跌跌碰碰，你因為你每一個場可以做十次嘅，你例如俾人勒住也好啦，你都要做十次，係啦係啦，即係真係會受傷咯。
3: 係，
2: 我覺得都好大挑戰，
3: 好玩啊，
2: 好玩啊，好好玩啊，可能你都想
3: 試下㗎，
1: 可能試過你唔知，我哋唔好問太多。即係所以嗰個咩天生係真係食極唔瘦啦，食極唔肥，跟住曬又唔黑，
0: 係曬又唔黑，
1: 然後魚都仲要好快散到魚，
0: 比賽又唔輸。
3: 你仲話佢最唔好彩嘅，即係講啫，其實佢。即係一位好幸運嘅講者，
1: 大家都記得佢。
3: 係啦，咁啊，多謝曬阿 Kamini 啦，上嚟同我哋傾偈啦
2: ，thank you，
3: 即係一切順利嚇，
2: 多謝多謝。
3: 將呢一首歌送俾你啦，頭先都係想播，但係唔知點解佢另外一隻碟係一個生意 friend 嚟嘅 ，sorry 啊，終身美麗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警方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涉嫌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拉了25人。伊朗话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详细的新闻内容：2022年一名五岁男童在屋企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社署就说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2: 案发在2022年的9月，一名五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 9.7 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3: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现在对于的别儿童要去及早介入，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做评估。
2: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话，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名男女，介乎13至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的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4: 警方今年四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3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5: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 見到有借貸人士咧向信貸公司咧借貸15,000元，扣除咗手續費3,000元之後咧，佢哋實收咧只有得12,000元啫。而集團咧更加係要求借款人咧每兩個星期就還款3,180元，分五期還款。計算之後咧，實際嘅年利率咧係高達282%嘅。當借貸人無法準時還款嘅時候咧，佢哋更加會被額外咧收取最多達到貸款總額約800%。罰款。
4: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揾快钱，唔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系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6: 有啲成员系专责帮客户填写呢个贷款申请啦，亦都有成员咧系专系负责放贷事宜啦。有啲成员咧就系专系负责扣起一啲行政费用，犯罪集团咧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嘅营运架构啦，阻碍警方咧建构一个完整嘅证据链嘅。
4: 警方话，而家冻结合共1,034,000港元嘅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嘅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天文台话，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会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且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强度以及动向。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6度或者系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特别系进行户外活动嗰阵，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港灯为应对恶劣天气同紧急事故，应用多项智慧装备，包括由港灯自主研发能够定轨低压电网故障位置嘅指示器。港灯话，利用科技以及人工智能，能够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缩短检查、维修同复电嘅时间，但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应用而精简人手。汪碧文报道。
7: 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喺6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可靠性。为客户配送电力嘅低压电网，若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至知道故障嘅位置。港灯输配电科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话：，利用其中一项智慧装备。由港灯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就能够定位故障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
8: 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我哋大概知道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服务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7: 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 AI、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输配电科营运主管欧伟年话：，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渗漏或水浸情况、设备异常温度变化等。话利用 AI 辅助，能够提供更精准嘅建议同解决方案。
9: 就算你话系坊间好多啲咁嘅 CCTV 闭路电视，如果你冇 AI 系统喺辅助喺背后做辅助嘅话咧，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有1,000间、2,000间或者3,000嗰啲咁嘅镜头，但系同时都要人去定时去睇下佢有冇事嘅话咧，其实呢个咧系绝对帮唔到手嘅，只系需要咧你越装多呢啲咁嘅镜头咧，就越需要请多啲人。咁但系如果有呢个之后咧，冇事佢就话俾你听冇事，有事佢就话俾你听边个有事，咁咧就变咗咧唔需要一个人坐定定向度咧，即系睇住嗰几千个镜头。
7: 港灯表示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10: 福建省大約三年半前設立廈門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園區規劃面積超過10平方公里，有超過50個香港圍園咁大。園區致力發展海洋高端裝備與新材料、海洋生物製品同埋功能產品等多個產業。海洋經濟佔廈門整體經濟規模三成，當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經濟實力顯著提升，海洋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6% 左右。園區內的露江創新實驗室研發利用水下機械人在60米淺海監測和修復海洋生態，他們又研究製造海洋新型生物製品，應用在醫藥和食品等的領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咸涛话：，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11: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啊，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10: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嘅技术同埋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嘅海洋科研同埋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嘅产品同埋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福建报道。
1: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1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是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是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话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嘅恶意行为。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嘅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同拦截机制。卢晓珊报道。
13: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着是动感天地。
14: 动感天地。
1: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而遭到猛烈批评，备受下台压力。恩芬天奴星期三召集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成员，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国际足协非洲区办公室举行会议，讨论撤回这项名为国际足协前瞻企业的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承认在推动计划上犯错，说相关过程本来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但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与会的管理委员会成员都重新对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声明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又承认提案泄露给传媒是出现错误，将会去信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就错误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又强调，有关提案已经被撤回，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国际足协将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密切合作，探讨怎样进一步支持足球运动的发展。
15: 重复新闻提要。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警方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涉嫌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拉了25人。伊朗话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议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聚合最终的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 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昼同今晚是天晴，下昼新界落到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6: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显著回吐，曾经失守25,400点水平，创超过一星期新低。恒生指数最多是跌近530点，低见25,389点，中午是报25,463点，跌了452点，跌幅是近2%。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496亿元。金融、本地地产和晶片股跌幅较大。據報，內地個別省市向內地個人香港投保收益徵稅，友邦急跌近9%，保誠亦都跌近6%，渣打同埋匯控就跌近2%或以上。另外，恒地、長實、新地、九龍倉置業都跌超過3%至到超過半成。科技指數半日報4,840点，跌咗大約1.9%。ATMXJ 跌近1%至到超過3%，黃金相關股份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就逆市做好，智普同埋 Minimax 分別升超過半成至到超過，分別係升超過半成同埋超過16%。周大福同埋老鋪黃金就升超過2%同超過3%。電話接通咗證監會持牌人黃道資本集團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石，你好 Michael。
18: 系、hey, ，hello， 大家好。
17: 嗯，见咧港股啦，今朝早咧，其实个回吐最多嘅时候，曾经都超过500点啊，亦都咧一度失守过25,400点嘅水平。有冇话见咧？今朝个回吐力度系咪比较大咧？同埋系咪都关乎，主要系关乎市场报道所指嘅有可能嘅嗰个内地嘅措施所影响咧？
18: 我諗幾方面啦，一嚟就睇翻外圍方面啲科技股都譬如講 Scandis 啊，咁啊公布咗比預期遜息嘅情況之下，咁啊都有個嘅回吐啦。咁另一方面就亦都適逢頭先講啦，就係講緊可能喺嗰個保單方面、內地方面有機會喺唔同省份徵收，咁而即呢樣嘢又再進一步擴散，大家擔心啦嚇。進一步擴散，第一即係會唔會去到全國，第二甚至乎就會唔會去到甚至乎即係可能係擔心其他嘅一啲唔同嘅資產嘅領域，譬如好似房地產，咁所以呢方面都會有個影響喺度咯嚇。
17: 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即係其實港股咧之前都累積升幅比較大啦，而家呢個咧會唔會算係一個回調嘅初端開始咧？即係有機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喺後面咧？
18: 借勢咯，咁但係即係比較短暫少少，因為講真啲都係出於外圍嘅一啲嘅或者政策嘅情況啦。咁我諗希望慢慢消化咗，或者股價即係講緊呢兩日就回咗啲之後就慢慢叫做淡化咗啲。當然因為今次如果你睇翻針對翻嗰個保單方面，即係好嗰面睇就暫時唔係全部 OK， 但係咧市場就即係真係都需要可能話多啲消息去確認呢樣嘢，或者係即係係咪即係唔會咁快再進一步喺其他省份去推動翻，同埋可能即係可能相關嘅 即係講緊保險公司，咁佢哋可能出即係喺呢方面可能睇翻佢哋一啲嘅睇法，咁先至俾到一隻好強嘅信心。否則嚟講咧，始終雖然股價下跌咗先，但係可能都會擔心個不明因素同上次即係針對翻即係券商開户口方面嚟講咧，就即係即時執行嚟講有少少唔同咯，我覺得嚇。
17: 嗯，咁可能都仲係要等內地監管當局方面咧就證實咧有關嘅消息啊。不過如果睇咧港股個後市啦，你覺得下方咧係邊個位會有較強嘅支持咧？
18: 如果係嘅時候，我諗就應該會落翻，即係先睇翻而家都講緊二十天線啦，即係同埋一百天線嗰個水平喺25,100啦，咁睇下即係差唔多21,190、25,200啦，睇下呢個水平幾度收得到。咁但係因為真係亦都累積升幅咁多啦，咁即係其實都有個水位。如果我自己覺得成個升浪譬如去到某程度真係要破壞今次嘅升位咧，咁我諗跌穿五十天線先至比較擔心多啲。否則如果而家都係翻二十同一百天線嚟講，都暫時可以視為即係之前一個今次個板塊升浪嘅一個整固咯嚇。
17: 好啊，唔該曬 Michael 你有分析㗎，有冇持有頭先提過嘅相關股份？
18: 冇持有嘅。
17: 好啊，唔該曬你。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黃道資本集團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石。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463点，跌咗452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495.9亿。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474点，跌咗436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3,8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咗73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的报价 ,Minimax 294.8 升了41元，盈富基金25.96跌了4.4，腾讯控股483.2跌9元，阿里巴巴124.1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74.8跌了9.2，XLE 南方海力士32.7跌6.24，智普1,095元升了54元，建滔积层板34.38是升了6仙，中心国际65.25跌了2.75，友邦保险70.95跌了6.8。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是中国智能健康、益达中国、正商实业、宏扬地产和上善黄金。五大跌幅股份是德信服务集团、融信中国、宋都服务、真健康医疗和时代中国控股。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3， 英镑 10.56， 瑞士法郎 9.719， 澳元 5.527， 加元 5.597， 新西兰元 4.616， 欧元 9.0585，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港金系报39,8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59.45美元，卖出价4,260.9美元。金价持续做好，创近两个月新高。现货金喺亚洲时段曾经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其后就升幅收窄，最新是报4,260.24美元。纽约期金就曾经升超过1%，触及4,363美元以上。有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回落。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表现。艾德金融投资策略总监文锦辉认同，加息预期回落，加上是早前美日联手干预日元，避免日本央行抛售美元资产，减轻了美国债息上升的压力。市场关注美元走弱或会推动金价维持升势，今季可能会上市每安士4,500美元。
19: 呢個幾月呢，大家都成日覺得油價高，個通脹高，個美金呢可能就要去到九月加息。咁但係目前霍爾木茲海峽呢就有機會開返，咁你見到個油價一路跌返落嚟。嚟緊個通脹嗰個擔憂就少咗啦，再加上 干预完日元走势之后呢，大家对于部分惊住美金下跌嗰个风险又多返呢，啲钱呢又拍返落个金度。美日联手呢用咗个新方法，就唔係日本直接去沽一啲美元资产，咁就唔会推高美国嗰个债息。个美金有机会落返喎，啲钱呢就拍返落个金度啦。个金呢今年呢第一季跌咗落嚟之后呢，一路喺4000蚊就徘徊咗一段时间。佢过咗4220呢，基本上成个走势呢就开始改变啦。去到第三季呢，个金呢其实有条件呢挑战返上去4500。
20: 如果觉得去到第三季有机会重上4500个水平呢，你觉得主要嘅因素推动系啲乜嘢投资者需要关注呢？
19: 今个星期道指啊标普都破顶创新高。但系喺7月人工智能个板块呢一洗仓洗落嚟呢，有啲好

0: 报道。
1: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大粒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啦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啦断断。逐逐去到会场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5: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9: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8: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现在就来到中午12:34啦，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睇返港股啦，今日呢个表现呢就相对比较弱啲啦。咁啊见到呢恒生指数啊中午收市报25463点啊，跌咗452点，咁啊跌幅啦有1.75%。主板成交方面啦，半日就有1495亿9000几万嘅。咁啊至于即月份呢，恒指期货啦报25480点啊，咁啊跌係高水16点嘅。至于各分类指数方面，明显是见到个地产分类指数个跌幅是比较大的，跌了超过3%。其次就是金融分类指数跌幅有超过2%的。其余分类指数亦都跌得不少的。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工商业分类指数都是跌了超过1%。科技指数半日收报4840点，跌了92点，跌幅有接近 1.5%。

0: 1.9%。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啦。Minimax 亦系报294.8啦，咁啊，升幅啦超过16%。盈富基金25.96，咁啊，跌咗超过1.6%。腾讯控股483.2，咁啊，跌幅近2%。阿里巴巴124.1，跌超过3%。南方恒生科技4.74，跌咗近2%。XLE 南方海力士32.7，咁啊跌咗超过16%。智普1095蚊啊，咁啊升咗超过50%。建滔积层板34.38，咁啊微升接近0.2%。中芯国际啦，65.25，咁啊跌咗超过4%。咁啊，友邦保险啦，虽然系排第10啊，咁但系个跌幅都唔细噶。咁啊，见到佢系半日啦，咁啊跌咗接近9%啊，报70.95嘅。咁啊，睇埋啦，多只嘅恒指成分股表现较差嘅嗰几只啦。咁啊，刚才提到嘅友邦保险啦，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近9%啦，就系、是、跌得最多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跟住落去咧就系啲收租啊地产股啦。咁啊，九龙仓置业跌咗超过50%，新地都系跌咗超过50%。再落咧就系中芯国际啦，咁啊跌咗4%，之后就系长实集团跌咗近4%。咁啊，逆市上升嘅恒指成分股啦，就有药明生物啦、老铺黄金呢两只咧都系升咗超过3%嘅。洛阳木业啦，咁啊升咗接近3%，周大福升超过2%，跟住嗰只咧就系创科实业，咁啊升近2%嘅。睇埋亚洲区内股市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方面啦，咁、那个上证综合指数啦，今日半日嗰个升跌幅都唔大嘅，咁啊报3878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啊跌咗0.5%，报14070点嘅。日股方面啦，咁啊跌咗超过1%，韩股就跌咗超过4%噶。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日个股市表现啦，电话咧就接通咗啦，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噶，你好啊 ，Conita。
1: 你好。
0: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咁朝早咧就低开大概250点之后啦，咁啊见到恒指个跌幅咧，哇，好快，咁啊跌到去即系嗰个跌幅扩大去到超过500点啦。咁啊见过咧25389点啊，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超过450点啦。咁今朝早呢个跌势啦，咁我刚才都提到啦，就系啲金融股啊，或者啲地产股啦，嗰个跌势为主导啦。咁另外见到啲传统嘅科技股啊 ，ATMX。都是向下的，咁啊，同时亦都见到啲金属相关股份啦、黄金相关股份啊，都升咗上去嘅。点睇翻今朝做呢个表现啊？
1: 我谂今早个跌幅都比较大嘅吓，咁当然咧，主要就系即系一啲三个板块啦。第一就系啲金融类股份，尤其是友邦啊，即系汇控啊呢啲都有跌到。咁另外咧就系啲地产股啊吓，咁另一种咧就系正话你提到吓，就系啲即系平台股吓，近期因为升咗好多之后，咁呢类股份今日都明显调整。咁其实我谂整体嚟讲咧，因为呢啲都系比较喺指数上面咧占比都比较多嘅吓，咁所以恒指一下子咧就连呢个25000啲位都失守埋，咁當然另一個原因就係近期咧，港股其實如果你講由六月底開始，咁反彈到3000多点噶啦，嚇，咁所以借住一個呢啲咁嘅因素或者係呢個借勢咧，去做一個調整嚟嘅啫，嚇，咁但係我覺得市場嚟講咧，對於即係內地即係而家講緊話係對於嗰啲境外投資嚇，佢哋喺保險收益嗰方面要徵税咧，個反應我覺得有少少過濃嘅，嚇，咁睇下究竟會唔會呢類股份慢慢會穩定翻啦，或者喺即係對於啲消化咗之後咧，可能會慢慢做翻好啲。咁恆指我相信即係經過咁嘅調整之後咧，暫時應該喺25500呢位係整固一下。不過都唔排除咧，即係近期應該升咁多之後咧，其實恆指都有機會試25000嗰啲位嘅。
0: 咁你都提到啦，即係话觉得个市场呢对于即係内地嘅即係嗰啲香港保单呢嗰、那个收益征税呢个即係比较过敏啲啦，其实呢都仲系一个消息嚟嘅啫，都系市传嘅啫，咁都未见到系有啲具体落实嘅情况嘅。咁不过呢都见到今日个个友邦啦都跌得比较犀利喎，咁半日就跌咗去即係接近9%啦，咁报70.95元。咁其实佢曾经呢低见过呢70.6呢个位咧，其实系三星期嘅低位嚟嘅。咁其实个后市嚟讲咧，会系持续弱势啊，定系反弹咧？有冇啲咩因素要留意翻啊？
1: 我谂友邦可能都要试试翻咧之前个低位，佢穿过啲曾经，譬如喺呢、这个即系上个月啦吓、啊，都曾六月底嘅人都曾经咧系穿过70元嘅吓、啊，但系之后你见到一个反弹，咁所以我谂今次可能都会穿70元系唔出奇吓、啊。但系市场我谂对于今日关于嗰、那个即系境外保险收益税嗰度咧，我谂系有少少反应过浓嘅啫。咁但系无可否认啦，因为如果你讲话即系内地喺香港买保险，即系内地吓嚟香港买保险嘅咧。咁一直以嚟，譬如话喺友邦喺呢方面嗰个占率咧，都系比较大嘅，咁所以市场对佢个股价个反应都比较大啲咯。啊，但系好似我正话所讲咯，啊，即系而家呢个都系一个消息啦。第二咧就系话，呢啲即系关于喺境外投资嗰个缴税嗰样嘢咧，其实都唔系新噶啦。吓，不过今次咧就话等于喺嗰个保险个收益方面，再加埋咧，究竟个收益系点样计算法咧？咁其实呢个都不明朗嘅吓，咁所以令到股价表现得比较即系波动，即系比较即系反应啊，即时嘅反应比较大啲。但系如果你话穿70元之后咧，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去反弹，但系短期反弹个幅度未必太大吓，凡系有啲咁嘅阴影之下咧，个股价都可能咧，大家会比较观望噶啦。
0: 咁啊，继续观望住即系友邦个走势啦。咁啊，另外咧都想睇埋汇控啦。咁啊，你汇控咧，其实咧都跌咗几日啦。咁啊，之前就公布完个业绩之后啦，咁就即系回落噶啦。咁啊，今朝早半日啦，就跌咗超过2%啦。咁其实嚟紧咧后市咧，系咪都要进一步揾翻个支持咧？
1: 我谂都系啊，即系揾翻个支持。咁但系其实主要两样嘢啦，第一个业绩公布咗，咁个业绩出嚟咧，其实冇乜惊喜啊，吓咁同埋咧，大家对于佢回购方面咧个10亿美金系比较失望嘅，咁所以股价咧创到新高之后，业绩公布后就反为咧系见到呢几日都调整，咁再加埋今日即系内地嗰个关于传出就话即系境外保险收益税嗰度啦，咁因为汇控其实喺呢方面咧个保险方面都一样有业务嘅，咁但系我觉得占比咧就相当之细吓，咁所以系咪个市场借势喺业绩完吓咁就反即系借势嚟到做个调整咧？咁我觉得都系呢个机会系大啲，咁其实如果你睇翻佢由169元，即系170元啲位破唔到啦，咁要调整翻落嚟。好似记得之前咧喺呢个六月嘅时间，其实佢个股价都曾经咧一个调整咧，可以调整成差唔多16% 嘅吓。咁所以如果你话要调整多啲嘅，咁可能就讲紧咧吓150元啲位咧，我谂都应该有个支持喺度噶啦。
0: 咁另外咧睇埋啲地产股啊，咁啊见到不论咧系即系本地嘅收租股啦，亦或系即系发展商嘅股份啦，都录得一个比较即系显著啲嘅跌幅啊。咁啊，譬如咧见到九龙仓置业啦，咁同埋新鸿基地产呢两只股份咧，咁半日咧都系跌咗超过50%嘅。咁啊，个跌幅咧只系仅次于友邦嘅，咁啊分别系排第二同埋排第三嘅跌幅啦半日。咁其实呢一类嘅股份咧，即系嚟紧咧个走势咧，系咪都要关注翻咧？即系譬如话即系发展商嘅销情啦。咁即系如果系收租股嘅话，又要留意翻咧，即系嗰个即系零售市道定系点样咧？
1: 其实如果你从基本面去讲咧，我谂一定系睇翻究竟啲发展商佢哋个销售个情况系点样。咁另一样咧就睇下究竟喺租金方面啊，尤其是喺商场啊、写字楼嗰啲。咁但系呢个因素，我相信咧一路以嚟其实对股价都系有个比较直接啲。另一个最主要就系个利率嘅问题。咁但系呢几样因素其实我点近期嚟讲就唔会见到话有啲咩个改变嘅吓。不过股价其实之前咧由高位咧都一路系调整咗噶啦吓。咁但今日我覺得反文個股價咧，可能市場咧係對於正話提到關於即係境外保險收益税嗰度咧，係將佢咧連埋一齊諗。咁咧就話如果咁嘅話，佢向香港呢度投資咗房地產嘅，會唔會都會將來可能要即係俾税咧？咁其實之前已經有啲咁嘅消息㗎啦嚇，所以我覺得其實又唔係一啲新嘅嘢。咁所以我今日個反應咧，其實有少少過濃嘅嚇。如果嚟緊啊，對於美國加息個機會又細翻啲啊，或者甚至乎嚟緊推翻啲新盤。 管吓，咁个反应唔错咧，咁其实呢类股份咧，我觉得都有机会系做翻好咯吓。
0: 嗯，咁我哋都睇下啲业绩啊，咁啊见到太古啊，咁啊公布咗咧上半年咧个盈利咧有近67亿7千万啊，咁啊按年咧急升7.3倍，咁啊派发咧第一次中期息 A 股每股个半啊 ，B 股每股3毫，都系按年增加咗超过15%嘅。咁即系如果系呢一类嘅股份啦，如果系上半年盈利有个咁嘅息升嘅情况嘅话啦，啊睇埋个基本盈利先，基本盈利咧系升43%嘅，去到超过78亿嘅，咁啊，即系呢啲咁样嘅股份啦，即系嚟紧咧嗰个即系走势啊，又会点睇咧？
1: 我太古嘅业绩咧，主要一方面就系睇国泰啦吓，国泰对个盈利贡献系比较多，咁所以变咗如果从国泰嗰个业绩嘅增长咁强劲咧，咁已经反映咗即系大家对太古嘅业绩方面咧都唔系觉得会太差噶啦。另一个咧最主要就系睇嗰个即系房地产啦吓，特别咧就系、是。喺寫字樓啊，同埋咧喺嗰個零售即係商場嗰方面嚇，咁、呢方面其實見到咧業績上面都開始慢慢見到有改善噶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呢類股份咧，其實開始見到個股價已經慢慢咧其實升翻上嚟唔少噶啦。如果業績啊暫時睇唔到話有啲咩驚喜嘅話咧，可能個股價暫時喺90蚊啊，做100蚊啲水平咧要整固下先嘅。
0: 咁另外咧嘅公用股啦，中电咧都公布咗中期业绩啦，咁啊见到上半年嘅盈利啦有接近60亿嘅，咁啊按年升近7%啦，咁啊受惠于出售印度电厂带嚟嘅收益，咁啊派第二次中期股息咧每股6.3毫啊，咁啊按年系持平嘅。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呢一类嘅公用股啦，或者中电嗰个情况咧？
1: 中其實我諗咧，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收息嘅股份啦。咁其實個股價除咗話睇佢個業績，其實業績嘅表現咧一路以嚟都係相對係比較平穩。咁今次就因為有個出售嗰、那個即係嘅因素帶即係影響咗嗰、那個帶動咗個盈利多咗增長嘅啫。咁但係睇翻其實呢類股份最緊要睇個息率嚇、啊。如果講即係中電咧，目前啊喺呢個股價目前係75蚊附近啲水平咧，其實個息率咧都有4厘多啲嚇。咁、所以都仲係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但股价你话要大升咧就难啲嘅吓，因为如果四厘咗嘅水平咧，其实都系一个合理咯吓，咁所以如果你话要再升嘅话，其实息率如果跌到落四厘咧，我觉得就即系唔系咁合理嘅，咁所以即系就唔系咁吸引啦吓，所以短期我谂都系要整固先噶啦。
0: 另外咧，我睇埋咧个金价咧，见到佢现货金啊喺亚洲时段啦，曾经就升穿每盎司4300美元啦。咁即系个金价升嘅话咧，都见到一啲金属啊或者黄金相关嘅股份咧，今朝早都上埋去添噶。咁啊，见到个老铺黄金啦，升超过3%啦，金属相关嘅洛阳木业啦，升近3%。咁啊，周大福咧都升咗超过2%。咁呢类股份咧，点睇咧？
1: 呢个股份我谂同个金挂系有关，虽然你话金价同佢哋个盈利就冇乜大关系嘅吓，但系如果你话金价慢慢回稳翻咧，就系、是、可以即系令到啲即系投啲人咧，佢哋买金嘅意欲增加嘅吓，因为之前如果一路跌落嚟咧，咁当然嗰跌咧调整嘅时间吓系提供咗啲人咧系买金嘅机会，但系当佢一旧继续跌嘅话，其实过去嗰两个月咧，应该买金嘅机即系就少咗啲噶啦，而家反为喺4000蚊稳定翻，逐步上翻嚟咧。我谂对黄金嗰个销售咧系有啲帮助，但系个股价其实咧，你睇翻呢类板呢个板块咧，都升咗唔少噶啦吓，咁、所以实际个金价目前计系咪真系稳定到咧？咁呢个都要留意住吓、我自己睇4000蚊美金嗰、那个即系金价，应该系已经系见咗底噶啦吓，睇下究竟嚟紧咧美国嗰个息口个走势同埋美元个走势咧，都会影响金价嘅、
0: 好啊，咁啊，同阿Connie提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股份咧，有冇持有嘅咧？
1: 都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该晒，证监会持牌人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嘅分析。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啦。咁啊，今次咧专访嘅公司咧就叫做诺科达啦，编号系519。咁啊，佢系从事咧人工智能 AI 机械人业务嘅。咁啊，佢嘅产品咧其实咧都已经喺香港落咗地噶咯。咁啊，仲要咧系支持即系呢个粤语对话嘅添。咁啊，究竟咧呢间公司咧嗰个业务发展嘅情况系点咧？详情咧听下方嘉莉点讲啦。
2: 上市公司专访。 诺科达去年二月转型发展 AI 机械人业务，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黄春生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公司已转型为机械人，加上机械人即服务平台，产品已经在香港落地，正步入规模化交付的增长阶段。他说转型进度超出预期，但是过程遇到不少挑战，很多香港客户对安全规范、数据隐私的要求非常严格，产品要符合本地法规和私隐条例，不能够直接套用内地现有方案。他又表示，旗下 AI 大模型支持粤语对话，因应日常生活、物业管理等行业的专业术语作出优化。
3: 目前市面上很多机器人他听不太懂我们香港本地的这种地道的粤语，有时候会夹杂一些英文的这种港式的口语。我们的模型呢，目前也可以做到这种自然的应答，不管是这种像一些保安人员啊，一些长者的都能够轻松的去进行这个互动体验。我们也和一些顶尖的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院所呢做一些研发方面的合作，去优化多模态的这种识别的方案。例如呢，结合摄像头、声学信号，综合判断用户的需求，那持续的去收集一些使用案例的微调的算法，让这种对话交互、动作响应呢更加贴合本地的使用习惯，识别的这个精度呢也在不断的提升。
2: 目前旗下产品以非人形的机械人为主，包括四足机械狗，应用于商用服务及工业，包括在智慧屋邨负责室内外清洁、巡逻等工作，亦有应用于商场和机场。
3: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在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周围呢，做一些日常的巡逻巡检。那包括一些，比如说门是否关好啊，垃圾桶是否有这个垃圾溢出啊，有没有陌生人闯入等等。这个也是极大的缓解了这种保安人员的压力。香港国际机场也是香港链接全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那我们在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维修区呢，应用了室外的清洁环卫机器人。那它是一个场景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飞机呢会在这个场地来回的这个坐飞机的检修，同时呢环境也会经常发生变化，对技术有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也去突破了一些技术的瓶颈。
2: 公司将人形机械人作为长期技术储备，正持续投入研发，并同内地知名厂商合作。黄春生认为，机械人不会取代人类，但可以解决请人难、留人难等问题，提升行业服务水平。黄春生说，算力和记忆体成本上升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压力，但是公司没有被动承受，会从几方面控制算力相关开支，包括优化边缘计算，减少对云端高算力的依赖，针对香港专属场景训练一些小型专用模型，大幅降低对算力的消耗，同埋透过长期战略合作同合作伙伴集中采购，降低算力同埋研发成本。他强调公司不打价格战，而是要做到价值和定价匹配。
3: 我们的策略呢，不是说打价格战，主要还是坚持这种价值匹配定价。香港客户其实更看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维保，本地的运维、技术支持、系统对接的服务能力。如果只做低价产品呢，后续服务是跟不上，反而会流失客户。我们会保留合理的利润空间，保障长期的技术迭代和本地服务团队的运营。
2: 他补充，对整个行业来讲，出售硬件设备的毛利率一般有限，要靠软件订阅服务拉高整体毛利率。
3: 我们目前基础的这种巡逻清洁机器人呢，属于入门的产品，主要就用来打开市场。一些定制化的行业方案、ARS 平台、系统的二次开发，这些呢是我们毛利率增长的一个二次曲线。未来我们的收入结构呢会逐步的调整。硬件呢，主要作为获客的入口，软件和持续的服务呢，会成为我们长期的高毛利的收入来源。
2: 公司目标明年交付量达到几百部至1000部以上，计划扩大特区政府同埋大型企业订单交付规模，并且落地一批海外样板订单。黄春生表示，公司以香港作为国际总部，稳步推进海外业务扩张，短期优先拓展东南亚同埋中东市场。
3: 目前呢，我们在东南亚、中东呢还处于这种样板项目落地阶段。那当然，市场反馈是非常积极的。东南亚市场呢，客户对于价格敏感度呢相对较高，优先采购包括商场啊、酒店配送、基础类的清洁服务的这种机器人。核心的诉求还是性价比要高，维护要简单。中东市场呢，预算呢是充足，那偏向于高端智慧城市整套的一些解决方案，产品的需求对于像耐高温防尘啊、支持当地语言啊，这些有一些特别要求，并且呢也要求数据要本地存储，像政府的一些园区、高端的商业这些需求呢就非常旺盛。
2: 佢又提到拓展海外市场面对一啲问题同埋门槛，例如各地对资料隐私法规要求唔同，好多地方要求资料唔能够出境，有自己一套安全认证流程，亦需要较长时间搭建符合当地语系嘅服务网络。佢话同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合作，可以解决出海时遇到嘅难题。
3: 我们和包括阿里在内的一些头部电商平台的合作，是帮我们解决了这种出海最难的一种营销获客、渠道搭建、跨境的交付的一些难题。那依托这种国际平台，我们可以直接触达到东南亚、中东当地的一些物业企业、政府采购的客户，大幅的降低了高昂的这种海外推广的成本，同时呢，也打通了跨境物流、支付结算、海外服务网络等渠道。那让我们香港这边的集成的机器人方案呢，可以更高效的输出到海外，加快国际化的布局。
2: 诺科达提出打造 AI 加机械人加资本三位一体的价值创造平台。黄春生说，资本不单止带来资金，亦都带来产业资源、项目渠道同埋海外合作伙伴。
3: 我们这套模式的一个逻辑就是 AI 技术、 AI 算法呢是核心的灵魂，机器人呢是一个落地的载体，那资本呢助力我们快速的完成研发迭代、市场扩张和海外的一些业务拓展。资本带来的不只是资金，还有产业资源、项目渠道、海外的一些合作伙伴。那当中最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平衡短期现金流和长期研发的投入。机器人产业研发周期是很长的，需要持续的投入、算法升级、技术迭代，但商业化呢，回款又需要时间的积累。我们目前是通过示范项目落地、产业战略投资、生态合作，平衡好这两者的发展节奏。
2: 公司上月向主席吴占明同埋三名认购人发行合共3300万元可换股债券，初始换股价每股18港仙，较公布认购协议前嘅收市价日价大约1.5%。首席财务官兼公司秘书陆山表示，新增融资主要投入于机械人业务。
4: 呢一个集资对于我哋短期嘅需求系冇问题嘅，咁因为主要都系因为我哋成个机械人业务今年个增长都系比较明显嘅。今次整个集资嘅资金啦，主要都系用于支持翻机械人业务嘅一个研发啦、我哋产能嘅扩展啦、同埋市场嘅拓展等等嘅。未来一年嘅融资安排就真系会视乎翻机械人业务嗰个订单嗰个落地嘅速度，同埋我哋成个扩展嗰个节奏咧，做一个弹性嘅调整啦。并购方面，我哋都会持续去关注翻产业上下游一啲标的嘅。咁如果遇到一啲适合可以补充到我哋嘅技术，或者系可以喺场景应用个渠道方面有一啲明显优势嘅项目咧，咁我哋都会适时咁去进行一啲评估同埋推进。
2: 截至去年底，诺科达中期亏损3136万元，按年收窄大约56%。陆山话，争取机械人业务同埋整体业绩尽快做到收支平衡、转亏为盈。
4: 经营层面嘅话，我哋目标都系希望喺1至2年之内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不过咧，就上市公司整体嗰个利润咧，都会受到好多因素嘅影响嘅，包括一啲资产嘅评估啊，或者一啲金融资产一啲投资咁样嘅一啲因素啦。所以佢系存在一啲不确定性嘅。而家机械人嗰个业务收入占我哋整个集团嗰个营业额咧，其实系正面持续咁提升紧嘅。都是预期或者希望在1至2年内可以占到我们整个集团一半或以上的收入的，可以成为我们整个集团一个核心的主营业务。现阶段的亏损主要都是一些前期的研发、市场拓展等等的一些阶段性的投入。我们相信随着这个订单规模的扩展，那么配合我们的收入，然后整个机械人业务都可以尽快去做到一个叫做收支平衡。
2: 他又提到，未来会持续侧重发展机械人业务，地产业务就起到支持作用。由于内房业务不涉及任何银行贷款，资金压力较低，并且预料维持稳健经营，公司亦希望逐步降低金融投资占比，计划循序渐进减持部分非核心资产，包括证券或闲置物业，以便灵活调配资源，支持主营业务拓展，并减低证券波动对业绩的干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呼吁市民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泰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联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他说特区政府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今年的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预计举办超过280场演出和活动，透过舞台演出、展览、交流等形式，并善用香港的国际网络，令市民和海内外旅客亲身体验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和时代风采。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和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北纬 17.1 度、东经 121.4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8点，跌457点，总成交金额1,5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6点，跌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3蚊，升39个二；盈富基金25.94，跌4毫六；腾讯控股482蚊，跌10个二；阿里巴巴124.1跌四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一毫，智普1,108蚊升67蚊，友邦保险71蚊跌6.75，中芯国际65.65跌2.35，建滔积层板34.98升6.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13，澳元5.528，加元5.59。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跌479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美元，卖出4,2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依家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6: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7: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6: 好啊，你嚟啊，
7: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8: 生日快乐。
7: 不过唔包好笑。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10: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11: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
10: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12: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3: 健康无分年纪，
14: 健康不论贫富，
1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6: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17: 嚟到八月六号星期四嘅精灵一点，今日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我余若峰同埋身边嘅廖杏欣嘅。Hello Anne，Hello
18: Dana，
17: 你好，大家好啊！先提提大家啦，天气方面咧要留意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嗱，嚟到星期四啦，今日咧当然就会有健康人物专访啦，稍后咧就会同大家讲一个主题就系设计要潜能啦。咁啊，其实相信啦，唔同背景啦、唔同咧学历啦、唔同专长嘅人士，都好希望咧，可以就系可以一展所长嘅。咁的确呢个世界有时候咧，有啲人系可以话系赢在起跑线，但系咧喺一啲特别嘅情况之下，例如先天所限啦，例如系健康方面嘅问题等等咧，只要有个好嘅平台咧，都可以咧发挥到自己咧有兴趣啦，同埋咧可以做到嘅嘢嘅。
18: 嗯，我觉得唔同嘅人咧，都应该有属于佢哋嘅自己嘅平台啦，去发挥佢哋自己嘅所长嘅。
17: 系啦，咁所以咧，稍后咧，我哋都会请嚟啦几位嘉宾咧，讲下啦点样透过一个嘅平台啦，令到咧有设计天分嘅朋友仔咧，可以咧将佢哋嘅意念啊化成产品，等大家都可以得到咧买得到嘅噃。稍后咧会同大家咧倾下偈啦。咁而去到两点到三点嘅节目时间咧，就会由医学会会诊日啦，主题咧就系糖尿眼与眼中风啊。咁如果咧听众观众咧都有相关嘅健康问题咧，到时除咗要留意住节目时间之外咧，都可以打嚟我哋嘅健康热线1872311 1872311。呢个时候先进入咧健康人物专访。
0: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9: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7: 今日我哋健康人物专访嘅直播室非常之热闹啊，有三位嘅嘉宾啦嚟到咧同我哋倾下偈嘅。三位嘉宾咧都系嚟自香港耀能协会嘅，分别有咧就系佢哋嘅成人服务副总监文文霞 Summer 啦，以及咧就系协会嘅爱瑞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导师曾傲晴曾姑娘啦，以及咧就系佢哋嘅中心学员就系蔡文涵嘅。三位好。
19: 你好，
20: 你好，
19: 大家好。
17: 不如先请心文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咧，你哋协会咧嘅服务范畴系啲乜嘢啦？服务对象等等，可唔可以同我哋先介绍下咧？
20: 好啊，香港耀能协会咧系喺1963年成立嘅。咁我哋有四个核心嘅服务啦，包括有儿童及家庭支援服务、特殊教育、成人服務同埋社區支援服務嘅。咁喺成人服務裏面咧，我哋有宿舍啦、日間展能中心、綜合職業復康中心，同埋我哋有支援自閉症人士嘅服務嘅。 協會其實一直都很堅持和很深信就是以人為本和全人教育的，我們會安排不同專業的同事為不同殘疾類別的學員提供多元化的訓練，目的其實是希望可以提升到學員的能力，令到他們可以融入到社區，而當然不少得的就是我們會同一時間支援照顧者和家庭的。
18: 我又想问一下曾姑娘，我想请问一下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呢日常的运作是怎样的呢？
8: 我们呢中心呢通常呢都有两大的服务范畴啦，第一个范畴呢就是我们生产线的日常运作的，那就有我单位呢就有六组啦，分别由六个不同导师呢去负责他们的工作啦，那第二个服务范畴呢就是进阶训练啦，那我们单位呢暂时就分了四大类别啦，第一有洗衣啦，第二有电脑，第三就是手工艺啦，同埋有销售嘅。咁咧，我哋目的咧就系想培育学员佢哋咧可以外出去接受训练啦。咁其实我哋咧过去咧都有带到佢哋去天星码头嘅展销啊，同埋新年嘅年宵咧去出去接触社会嘅。
17: 都聽到其實中心提供的崗位的服務很廣泛、又問一下文涵，你在這個中心裡面的工作崗位、又會做些什麼的呢？
19: 我在中心裡面呢其實就是做這些產品包裝、瞬間處理呢，還有我自己避免退化呢 就會有這個物理治療的訓練的。
18: 我想問一下森麻副總監呢，究竟其實現在復康中心和我們以前一般所認知的庇護工場其實是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20: 庇護工場呢其實是1960年代左右成立的，好像一間工廠一樣，你想像到我們的學員坐在這裡，然後就會接一些簡單的包裝、黏黏布、但其實隨著社會的變化，社會福利署在2025年其實已經全面去到提升和優化了這個服務，所以就有綜合職業復康中心的出現。綜合職業復康中心其實是融入了庇護工場和輔助就業，很強調的就是去到評估學員的能力，強項為本，同埋更加會講多啲嘅就係點樣同市場接軌。我哋可能係會同學員去到訓練一啲軟性嘅技巧啦，點面對一啲嘅壓力啦，點去到適應職場啦，同埋我哋亦都會希望佢哋可以能夠接洽到市場，包括可能會提供一啲實習嘅機會俾佢哋啦，可能去咖啡店啊，或者可能去一啲嘅學校做一啲唔同嘅工作實習咁樣。最大嘅目的其實係希望可以讓學員知道，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同埋希望可以讓他們連結到社會。
17: 都聽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要看下個學員有些什麼專長、或者興趣等等，跟之前所說的庇護工場最大的分別。要做到這一點，其實就想問一下姑娘，怎樣才可以去到觀察到，怎樣才可以去知道他們的所長是怎樣的呢？
20: 在我們協會呢，我們主要分兩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就是我們會有些個人化的評估。其實學員的興趣好重要，佢想做乜嘢，佢喜歡做乜嘢，或者佢享受做乜嘢。咁所以其實當佢入嚟我哋中心啦，或者佢入咗嚟我哋中心咧，我哋每一年都會同佢喺度傾一次偈，至少傾一次偈，開個會議嘅。你有啲咩興趣啊？有啲咩能力？我哋希望可以考慮埋學員自己嘅個人嘅想法同埋選擇。同一時間咧，我哋就會去到做一個評估啦。我哋會有一啲唔同專業嘅同事啊，包括治療師啊、社工啊、護士啊，同埋早導師，好似曾姑娘咁樣。咁就會去到考慮，其實佢適合邊一個工種或者邊個組別。譬如文涵啦，我哋就發現到，咦，其實佢都幾喜歡設計，幾喜歡藝術嘅類別。咁我哋就會編配咗文涵入去電腦啊設計組別嗰度，然後從中就再不停去到訓練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融合到佢哋嘅能力啦，同埋我哋學員嘅興趣嘅。
18: 咁我想問一下咧，係點樣去發掘學員嘅興趣咧？會唔會係曾姑娘喺中心日常之間就會默默地觀察住學員嘅佢嘅性格啊，或者佢平時啊中意啲咩啊？咁所以就會安排到一啲佢哋中意嘅興趣班，再發展佢哋嘅所長咧？
8: 都會噶。因為咧，其實喺我哋中心咧，佢哋除咗有工作時間咧，其實都有閒餘時間嘅。咁閒餘時間咧，就會留意一下佢哋平時會睇啲咩多啊，或者係睇下佢哋學員之間會傾緊啲咩話題啦。譬如有啲學員咧， 好鍾意設計嘅，咁我哋呢就會去搵一啲適合佢哋用嘅軟件或者一啲材料啊、木顏色啊嗰啲俾佢哋嘗試去接觸嘅。
17: 嗯，其實剛才呢我哋問文涵呢佢嘅喺中心嘅工作崗位啊，或者做啲咩嘅時候咧，佢留一手啊，佢即係冇提到佢最近升格咗，變成嘅一個新嘅身份，就係、是、你咧係一個設計師。咁啊，作為設計師啦，咁我都要問下你啦。咁、你最新嘅設計係啲乜嘢咧？咁樣
19: 最新嘅設計其實都係呢、這個見到前面有啲嘅產品喺度。
17: 是
19: 魔鬼魚系列。
17: 咁、我見到嗱有四條魔鬼魚喺個袋度啦，跟住有啲杯墊啊、杯啊、碟咁樣啦。不如問下設計師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解你會有呢個設計嘅諗法嘅呢？係喺邊度嚟嘅呢呢個設計？
19: 其實係去海洋公園啊，睇呢個海底奇兵啊，睇呢個海綿寶寶嗰度，有呢個設計靈感出咗嚟嘅。
18: 哦，咁點解會係魔鬼魚呢？唔會係其他海洋生物呢？
19: 其他海洋生物都有嘅。
18: 嗯。
19: 不過魔鬼魚比較受歡迎呢啲可能。
18: 哦、我以為是因為魔鬼魚呢，我自己覺得魔鬼魚是挺得意的，即是你有時在水族館裡見到他們呢，他那兩個、好像是眼或者是那兩個好像對著你笑那樣，我經常覺得魔鬼魚。
17: 我反而覺得魔鬼魚得意呢，就是他有時候水族館會 在上面經過的，見到有個肚腩這樣但是很少魚會 show 個肚腩給你看，我都覺得很得意的。對，正正就是帶出了，就是文涵就有去一些有興趣的地方，我聽到動物啊或者海洋世界啊等等是他即是喜欢的东西，但是要将这件事再去发展到去制成产品出来啦，整条路是很长的，很多的步骤的嘛。那啊，中心或者协会是怎样去到将这件事是即是发生到即是成为一个产品的呢？是新闻未来。
20: 好，其實如兩位主持人所觀察啦，我哋嘅學員其實好有能力，同埋好有一啲設計嘅天賦。咁我哋就一直喺度諗緊，咦咁靚咁正嘅嘢，點解一路都好似冇有一個平台去到俾佢哋展示到呢？咁所以我哋協會就希望可以集結曬我哋咁多間中心嘅學員嘅力量，開始去到諗啦，係咪有啲嘢可以為到我哋嘅學員去到做呢？咁下一個問題就會諗啦，其實喺個世界上面，去邊一個地方可以令到你感覺到愛同埋感覺到係好安穩呢？答案就係屋企。
17: 嗯，
20: 係啊。咁所以我哋咧喺依一個嘅背景下，我哋就去到開始諗啦，個方向會唔會係設計一啲小型嘅家品？譬如你見到我哋嗰啲杯墊啊，或者係啲袋，其實都係同家品類型有關啊。咁於是乎，我哋有咗依個諗法之後咧，就喺2020年左右咧，就同咗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系嘅同學仔喺度傾，咁又好一拍即合啦。同學仔又會覺得哇，其實成件事原來我哋嘅學員嘅能力同佢想象中有啲唔同喎，咁樣。咁於是乎就有個靈感出現咗啦，就係為我哋依一件事咧，就設計咗個名叫做紙心家長。紙係代表住距離好近好近，心係代表住心靈同埋思想，家就係等於家品啦，而像就係代表住好有技能嘅一啲嘅人士。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呢啲產品話俾大家，或者話俾大眾人士知道，其實我哋學員同大家嘅距離係咫尺之間咯。亦都希望大家收到呢啲產品嘅時候，知識同埋感受到，我哋嘅學員同大家一樣啦，佢哋會玩樂啦，佢哋會工作啦，但都好期望係可以能夠貢獻到俾社會。咁所以隨住呢一個紫心家長嘅出現啦，咁我哋每一年咧就會出唔同嘅產品嘅。之前有出過海洋系列啦，咁黃昏系列啦，而家大家台面所見到嘅就係啲魔鬼魚系列啦，文涵就成為其中一位設計者啦。
18: 我覺得呢個紫心家將嘅名咧，好温暖，好 warm 啊。咁通常咧，紫心家將喺一個家裏面啊，我哋有開心嘅地方啦，都可能會有啲挑戰啦，有唔開心嘅地方啦。咁可能喺呢個製作嘅過程裏面啦，同學員上啊，或者係協調上面，都會唔會遇到一啲令你好印象深刻嘅挑戰呢？
20: 有嘅，都其實因為我諗最主要係 帶領學員嘅嗰個部分啦。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咦，學員好似佢身體上面有一啲嘅狀況或者有啲嘅限制，好似唔係好做到喎。特別是係我哋肢體傷殘嘅學員啦。愛瑞中心咧有一位學員咧，佢係其實手腳都唔係好叻啊。咁點設計咧？佢又好有能力嘅喎，或者佢有啲諗法。咁我哋咧治療師就同佢設計咗一啲輔助工具，有一頂帽戴咗喺個頭上面，嗰頂帽咧就會連結住去到電腦，係啦。咁然後咧，佢當佢喐個頭嘅時候咧，就可以隨住依頂帽嘅依一支嘅輔助工具啦，咁就會去到係啦，咁就會去到畫圖啊，或者係打字啊等等，然後去到設計一個嘅畫作出嚟咯。成個過程我相信好唔容易，對於學員嚟講，對於同事嚟講，但我哋感受到咧就係原來只要我哋嘅同事冇放棄，我哋嘅同事都好相信依樣嘢嘅時候，其實同學員不斷咁樣去到努力嘗試，其實最後嘅成果會好好咯。
17: 所以我諗一啲好個人化嘅協助都係好緊要嘅一環啦，令到佢哋可以做到想做嘅嘢啦。喺中心層面啦，又問下就係、是、曾姑娘啦，你哋會係點樣去到即係發掘佢哋需要幫助嘅地方，或者係令到佢哋可以將自己即係最想做嘅嘢話俾你聽咁樣嘅咧？
8: 當然就係、是、我哋咧會透過工作嘅時候咧去接觸佢哋啦。咁其實喺工作時間咧，當我哋認識咗佢耐啲嘅，其實我哋之間會建立咗信任啦。咁喺空閒嘅時間咧，我哋就會去同佢傾偈啊，睇下佢想有啲咩想做啊，有啲咩方向咧係想嘗試嘅。咁我哋咧都會去睇下譬如佢想整陶瓷嘅，咁我哋咧就會去睇下網上一啲片啊。首先我哋都會自己學咗先，跟住再去教佢哋點樣做咯，係同佢哋一步一步咁樣一齊去學去製作去想做嘅嘢出嚟嘅。
18: 咁我想問下文涵啦，咁而家除咗係我哋你嘅產品設計師之外啦，咁其實未來你會唔會又有其他嘢係想學嘅咧？
19: 未来咧想学下画机械人啊！
18: 画机械人系用应该电绘嘅方式，
19: 系用电绘嘅方式去画机械人啊！
18: 点解咧？点解中意机械人咧？
19: 因为都几中意科幻嗰啲咁嘅嘢。
18: 哦。
17: 咦，換句話講，曾姑娘你又要學呢個電繪先，因為你話所有學員學嘅嘢你要先學咗先㗎喎。
18: 咁你自己都可以學到好多嘢喎。
8: 冇錯冇錯，其實呢佢早嘅導師呢都係已經呢去親身去嘗試呢點樣用嗰個軟件㗎啦，同埋都幫佢呢搵咗啲合適嘅工具呢係啱啱文涵去使用嘅。
17: 其實咧頭先即係新華一開始嘅時候都介紹咗好多你哋即係中心嘅即係宗旨又好啦，服務對象都有唔同嘅類別喺當中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文涵係最初係咩機緣之下加入咗你哋中心，係屬於邊個服務範疇嘅咧？
20: 文涵係屬於大腦麻痹嘅人士嚟嘅，咁其實佢加入咗我哋中心都有超過咗20年嘅時間啦。咁佢同一時間係我哋日間服務嘅學員啦，以及亦都係有住喺我哋嘅宿舍裡面嘅。咁文涵平日都好多才多藝嘅，佢鍾意閱讀啊，鍾意一啲嘅創作啊。咁文涵佢甚至乎曾經試過出書添，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幾相信，同埋都幾希望可以發掘到每一位學員嘅能力咯。
18: 係乜嘢書啊？嗰一本文涵出嗰本係
19: 散文集，
18: 散文集
19: 叫做《渺小》。
18: 哦，咁系咪都有中心嘅姑娘去協助文涵去寫書咁樣噶？
19: 系。
18: 哦，系点样協助你咧？或者中间你自己做呢个散文创作嘅时候，都会唔会觉得有啲困难嘅地方咧？
19: 有啲可能错别字上嘅嘢咧，揾姑娘修改嘅。
18: 哦。但呢啲錯別字就都係比較容易執到嘅嘢啦，但係會唔會係仲有其他啲比較難嘅地方係姑娘曾經都好有幫助你，而你個印象都好深刻呢？
19: 比較難嘅嘢範圍係畫電繪嗰陣時畫嗰啲人物五官呢，因為啲表情就比較難畫嘅。
18: 咁喺呢方面嘅话咧，曾姑娘会唔会都有啲印象深刻嘅个案？点样帮一啲学员去创作佢哋嘅产品呢？
8: 比较印象深刻咧，就系、是我自己组入边啦，有一位学员啦，其实咧佢年青嘅时候咧，佢系做刺绣嘅工作嘅，咁都差唔多有成十几年嘅经验啦。不過咧，而家就年紀開始比較大啦，咁揸針咧就即係有啲唔穩啦。咁其實咧當我去邀請去做皮革杯墊嘅時候咧，佢就好容易拒絕我。但係咧，其實唔係佢做唔到咯，而係佢自己冇自信心啦。咁所以咧，我就盡量安排佢咧喺一啲新加入嘅學員隔離咧，俾機會佢咧用口頭提示新學員咧點樣進行一個正確嘅針步。咁其實當佢哋完成咗個皮革杯墊之後咧，可以睇得出嗰位比較年長啲嘅學員咧，佢真係好開心嘅，因為佢除咗有機會去參與啦，佢仲可以用自己嘅經驗去教導一啲新嘅學員咧點樣去完成嗰個作品。
17: 嗯，呢個做法非常之有心思，我覺得其實佢可以咧將嗰個製成品咧都視為自己有份參與啦。其實肯定咗佢自己嘅能力之餘咧，亦可以提醒翻佢，其實可能咧佢喺腦海中或者佢咁多年嘅經驗咧，絕對就唔會因為即係身體上嘅一啲嘅障礙啦，就令到係完全係白費咗嘅。好，轉頭咧翻嚟繼續同三位嘅嘉賓咧繼續慢慢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的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来往红磡至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港铁话，工程人员正处理事件和进行复修，呼吁乘客为

0: 培育、大學拓展、全球聯繫與校友凝聚、教育與學生體驗以及研究與創新。中大將會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區和大灣區機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學和綠色科技等領域，進一步融入國家科研創新體系，積極參與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沙田景區今個月30號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及馬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點至晚上10點半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學生說，沙田區緊急服務沒有改變或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沒有縮減，希望合併計劃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說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會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資源及工作量平均。新分區劃分是考慮到沙田區的交通、緊急活動和地標等，並且將區內的商場、醫院、大學等範圍平均分配到兩個新警區。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24点，跌491点，总成交金额169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8点，跌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92跌4.8，腾讯控股479.8跌12.4，MiniMax 297.6升297.8升44蚊，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跌1.1仙万，智普1102蚊升61蚊，中芯国际64.7跌3.3。友邦保險71.2跌6.5毫半，建滔積層板34.34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4点，跌626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4.96美元，卖出42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过咗大成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过咗大成街。而另外咧喺港铁方面，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咧屯马线相关路段嘅路轨咧实施。雙向行車安排，屯馬線去屯門和烏溪沙方向都是維持列車服務的。現時來往紅磡至到屯門站的行車時間需要額外15至20分鐘，請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的時間。看回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暢順，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左轉上快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車，車龍排到去嘉寧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现时排到中港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

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借狮子山隧道公路同埋大涌桥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论坛。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繼續有健康人物專訪，亦都繼續歡迎有今日嚟到直播室嘅三位嘉賓，佢哋都係嚟自香港耀能協會嘅，分別有協會嘅成人服務副總監文文霞 Summer， 以及就係協會嘅愛睿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導師曾傲晴曾姑娘啦，以及就係佢哋嘅中心學員蔡文涵嘅，三位好。
1: 大家好，
2: 系
0: 啦，咁我哋咧喺上一次临尾咧就讲紧，都会透过唔同嘅方法啦，令到学员咧都有机会，即系令就算身体所限啊等等嘅问题，都可以参与到你哋嘅产品嘅制作啦。我见到头先提到嗰个刺绣咧，系咪嗰个例子正正就系杯垫嗰个 case 嚟嘅咧？
3: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皮革咧佢系要用两支针咧去缝合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對一啲新嘅學員嚟講咧，其實一支針已經好難啦，要去處理兩支咧，真係有啲難度啦。咁所以咧，頭先提及嗰個刺繡嘅學員咧，佢就因為比較有 sense， 咁就可以喺隔離咧，從口頭咧，提示佢究竟落邊支針先，左手先啦，定右手先嘅。
0: 同埋點解我咁有興趣想即係知多啲個製作過程？因為我少少意外就係咧，嗰個生產線基本上原來係由零開始都係中心，包括嗰啲杯啊、碟，其實個焗嗰即係陶瓷等等，有埋個爐喺中心度焗出嚟嘅喎，上色等等，全部喺中心度做嘅，係咪？
3: 係啊，冇錯啊。其實咧，而家開始咧，我哋每個單位啦，每個中心咧，都已經去學識咧點樣做陶瓷㗎啦。咁雖然咧，你見依只碟咧，佢有一個固定嘅形狀啦。每間中心去做咧，難免有啲人咧就覺得啊，佢應該會有啲唔同。但其實咧我哋咧有導師咧就去設計咗一個模，就盡量咧想所有學員做出嚟嘅陶瓷碟咧都係差唔多一樣嘅。係上釉嗰度咧，可能就有少少唔同，因為始終每個爐咧燒出嚟嘅温度啊時間都會有所影響。但基本上佢嘅大細同埋重量咧都係固定嘅，都係一致嘅。
0: 咁文涵會唔會要即係作為設計師就有監工咧？即係喺側邊睇住，哇！你哋做成點？因為生產線就係中心啊嘛，你會唔會都花好多時間望實？咦，啲嘢做成點啊？咁樣咧？
1: 我自己淨係負責畫魔鬼與呢一 part 嘅啫，其實就係其他嘅陶瓷嗰啲咁嘅嘢咧，就交俾阿曾姑娘嘅。
0: 好嘢喎！呢個設計師好好喎，好放好輕鬆，放手就俾大家發揮喎。
2: 係啊，我自己咧都試過去整皮革嘅，其實係需要用好大嘅力氣咧去穿窿啦，同埋揼嗰啲壓線。
1: 嗰個係啦。
2: 係啊，咁同埋咧，我又想知道嗰個袋啊，反而嗰個魔鬼魚嘅袋咧，中間咧嗰啲白色嘅孔係點樣整嘅咧？
3: 其實咧都係由咧我哋其中一個單位嘅導師咧去設計一個模出嚟啦。咁咧將嗰四條魔鬼魚咧都係固定位置，咁就分發出去咧俾唔同單位咧去跟住一齊去做藍染嘅。
0: 其實真係要跟進嘅事情非常之多。其實一年嚟講咧，這個即係紫心家長咧，會係生產幾多個系列嘅產品嘅咧？因為即係好多工序喺入邊嘅喎都。
4: 紫心家長一年我哋會至少推出兩個系列嘅產品嘅，咁而每一個系列嘅產品咧，大概有8至12件唔同嘅家品嘅。咁你會見到有袋啦，咁然後有杯啦，甚至乎我哋之前有出過一啲餐具嘅套裝啊，或者係我哋有 cushion 啊咁樣，都係圍繞住家品嘅。咁而啱啱我嘅同事分享啦，就係其實我哋會揀唔同嘅學員去到參與製作啦，因為我哋都希望可以讓更多同埋每一位學員都參與到，同埋都認為自己有份去到創作同埋製造，咁所以我哋會將啲工序再拆細好，讓譬如文涵就負責設計，另外一位學員就可能係負責去到組裝，然後可能又會上色啊咁樣。
0: 係，咁呢條魔鬼魚係喺幾多唔同嘅動物或者海洋生物當中游出嚟嘅咧，成為咗被選中嘅系列㗎？係
4: 我哋當時向我哋8間嘅中心嘅學員咧，都有邀請到佢哋畫一啲嘅畫作啦。咁大概我哋都收到10多份左右嘅作品啦。咁我哋就喺10多份裏面就揀，邊一樣係啱我哋呢個系列出嘅？魔鬼魚係好有趣嘅一個海洋生物喎，咁不如就試下啦，咁樣咯。
2: 所以文涵就成為被挑選嘅幸運兒啦。咁嚟緊係會有啲乜嘢系列，可唔可以預告一下咧？會唔會係有我鍾意嘅貓貓咧？
4: 有啊，
2: 係啊。
4: 有，因為我哋其實都希望可以將啲作品啦或者啲產品可以大家都喜歡同埋都欣賞。咁我哋都知道寵物啦係大家都會好喜歡嘅一個素材。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而家已經出咗貓貓系列啦。咁我哋嘅貓貓系列裏面，我哋做咗一啲嘅碟啦，貓以貓造型嘅一啲碟啦，然之後可能係啲 cushion 啦，咁然後我哋仲會有整咗個咖啡雷壺啊等等咁樣。咁嚟緊而家我哋嘅學員好忙碌啦，又再設計下一個系列，就係會出狗狗系列啦。
1: 狗狗
4: 系列，
0: 咦嗱，貓貓你可以落單啦喎，睇嚟都我都要落定單，就係狗狗系列啦。喂，講到落單咧，我想問一下嘅，除咗即係當然啦，呢個就係紫心家像之外，就要牽涉好多嘅生產嘅過程當中啦。亦都同時間亦都會接受外邊機構落單去做一啲嘅產品㗎嘛。呢方面其實而家嘅比重係點樣？即係會唔會都係以接單嗰啲行先？呢個係擺喺次一級啊，定係兩樣一齊行嘅咧？
4: 而家係兩樣一齊行緊。我諗大概一半一半左右啦。咁因為其實都有唔同嘅企業去到揾我哋去到完成唔同嘅生產嘅訂單嘅，包括可能係都係一啲嘅組裝嘅為主啦，包裝啊，或者係一啲嘅。都有啲零即係黐呢寶啊嗰類嘅一啲嘅工作。咁啊，同一時間咧，我哋嘅學員嘅藝術嘅發展因為都好多啊，咁所以我哋會同步地去到揾學員做創作啦，然後會去到製作我哋紫心家像嘅一啲嘅產品嘅。
2: 我最有印象咧，係之前我上網咧見到有個係類似六合彩嘅一個鎖匙扣啊，係可以。即係整啲攪珠號碼出嚟嗰一個，會唔會可以簡單介紹一下當中可能中間嘅過程啊？或者其實係點樣整嘅咧？會唔會係好困難嘅咧？
3: 其實咧六合彩鎖匙扣組裝嘅過程咧，對於學員嚟講咧，真係好新鮮同埋有啲困難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啲好微細嘅工作啦。但好彩咧，就係設計師咧，佢設計咗一個好完整嘅輔助工具俾學員去完成。雖然要拆分好多唔同學員去參與啦，我諗八至十個度啦，但係咧其實咧佢哋都可以咧喺每一個步驟咧好盡力咁樣去完成咯，咁就最後咧就可以誕生咗六合彩依個包裝啦。
0: 即係嗰個產品就係一個即係搖啲 number 出嚟嘅搖鎖匙扣咁樣啦，的確係非常之得意咁樣嘅，咁都好受歡迎啦。我知道係，其實中心仲會接邊類型嘅訂單啊，或者喺訂單上會都有啲挑選啊，都要睇翻即係學員嘅能力啦，或者佢哋會唔會太忙啦，近排都要挑選咧咁。
4: 其實我哋咧都會視乎翻客户嘅要求訂單嘅完成嘅時間啦，同埋個數量嘅。咁但係因為好彩咧，我哋搖籃協會有八間中心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分工合作，好團結嘅。接咗一張單翻嚟啦，咦嗰、那個中心做唔曬，唔緊要嘅，我哋會有另外七間中心一齊 back up 去做嘅。咁而家嘅中心嘅訂單都好多元化。包括啱啱提到嘅六合彩嘅一啲嘅鎖匙扣訂單啦，咁同埋我哋之前有接一啲健康嘅產品，譬如可能係啲奶粉罐，我哋會幫手黐 label 啊、包裝啊、啲牙刷啊、個人嘅衛生用品啊，或者甚至乎係咧大家之前有見一啲藥品嘅包裝啊、膠布啊嗰啲，譬如點樣可以一盒裡面放30張膠布，然後可能我哋又會去到 pack 翻一盒盒嘅箱咁樣咧，咁呢都係我哋會接嘅一啲嘅訂單嚟嘅。
2: 但而家咧都即係可能個市場上咧 AI 又盛行啦，或者可能好多工具可以取替人手製作嗰一方面啦，會唔會呢一啲其實對中心嚟講都係一個市場策略上有啲挑戰咧？
4: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因為其實傳統嘅一啲工種咧逐漸式微嘅，即係講緊可能係一啲嘅包裝啊咁樣。咁所以其實隨住網絡啦，隨住 AI 嘅盛行啦，我哋都考慮同埋都用緊點樣可以一齊讓成個服務做得更好嘅。譬如咧紫心家將咧，我哋都好多會用網絡嘅，因為譬如學員去到諗嗰個系列嘅一啲嘅產品設計嘅時候，我哋唔希望同其他人有相撞，咁所以我哋好大量嘅時間會去到網上搜集啦，邊啲嘅產品，邊啲嘅類型出咗，甚至乎文涵咧，佢會用呢啲網上嘅軟件去到設計一啲嘅作品出嚟。咁我諗使用咗網上嘅軟件或者 AI 啊網絡都好，會令到啲時間同埋工序再簡化咗。但係當然啦，齋靠 AI 齋靠網絡其實又唔完全 得嘅，因為其實 AI 網絡係一個技術啦。而家我哋一路都係講緊所有嘅產品都係一件有温度嘅產品啦，由我哋學員去到親手製作。咁所以我自己會認為係兩樣嘢同時進行嘅，製作科技，但係同一時間又全靠我哋學員冇放棄嘅精神啦，然後同埋佢哋雙手一啲輔助工具嘅配合，去到完成每一件產品咁樣咯。
0: 嗯，我哋講咗好多翻工嘅時間啦，當然啦，香港人好中意翻工，大家都明嘅。咁尤其是即係喺中心都可以發揮到自己所長係好緊要啦。放工嗰邊我哋傾下啦。有中心嚟講，即係除咗工作以外啦，咁尤其是可能住宿嘅學員啦，其實生活就喺中心啦嘛。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啊？有咩公餘嘅活動啊？或者係我喺度諗，例如甚至乎可能照顧埋一啲復診啊等等，係咪都係你哋服務嘅範疇喺入邊嘅咧？曾姑娘。
3: 據我所知咧，如果佢哋係住喺宿舍咧，佢哋咧復診咧係會有職員陪同啊，或者佢哋屋企人陪同啦、啊，或者咧可以幫佢哋請陪診服務嘅，係啦。咁至於公餘時間咧，之前咪有段時間做緊世界盃嘅，其實咧都會搞一啲世界盃嘅活動咧，去俾學員佢哋參加嘅。咁其實咧當一有世界盃出現咧，就有好多男學員咧去報名起身去睇世界盃嘅，
0: 係啦、半夜都得嘅。
3: 係限於世界盃嗰段時間啦，係、
0: okay,
3: 啊。咁平時佢哋都會係正常休息時間嘅，係啦。因為見佢哋都好想參與，
0: 四年一度喎，梗係要把握機會啦，係咪？係。
2: 我哋講咗好多頭先翻工嘅嘢啦，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對於照顧者方面啊，照顧者方面，你哋中心啊、協會啊，其實都有冇一啲係特別嘅支援嘅咧？
4: 照顧者係我哋協會好著重關心嘅一個群組一個範疇嚟嘅。咁我會認為係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咧，我哋好直接地為照顧者咧去到提供一啲嘅活動。香港幼齡協會咧成立咗一個成人家長資源部落，咁我哋就係為我哋協會下下嘅照顧者啦，定期去到舉辦一啲嘅聚會啦，一啲嘅小組啦，一啲嘅減壓嘅一啲嘅方法嘅提供，希望可以讓佢哋學習到令到點樣照顧自己嘅身心靈啦。我哋成日都話照顧好自己，先至有能力去到照顧好其他人。而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都好相信我哋協會嘅服務係可以直接地減輕到照顧者嘅壓力嘅。你見到嘅係我哋有宿舍嘅服務啦，24小時由我哋嘅同事去到照顧我哋嘅學員啦，甚至乎咧，其實日間嘅服務，譬如我哋喺綜合職業復康中心裏面，通常佢哋嘅逗留時間都係大概上晝9:00至到下晝5:00左右啦。呢段時間雖然唔係全日24小時，但原來短短一半天都可以讓到照顧者可以喘一喘氣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喺照顧者嘅工作上面，我哋會再嚟緊唔做多啲啦，同埋希望可以一直支援到照顧者嘅。
0: 除咗喺支援照顧者方面有一啲即係嚟緊發展上嘅諗法啦，你哋其實協會或者中心嚟講，仲有啲咩地方係想再嚟緊挑戰下自己嘅協會又好，挑戰下學員嘅能力都好，係想繼續做多啲嘅咧？
4: 我諗有幾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係其實我哋都繼續幾想推廣到我哋智心家長呢一個品牌嘅，因為成件事係好有意義啊。學員好有能力，但好似爭咁一個舞台去到俾佢哋發光發。既然我哋協會而家創造咗依一個智心家長嘅平台出嚟，咁係咪可以同學員一齊再有多啲嘅嘗試咧？咁所以喺依個品牌嘅推廣上面，我哋都幾希望可以再做多少少啦。第二嘅就係、是一個服務永遠都離唔開我哋中心提供緊嘅一啲嘅訓練嘅。隨住社會福利署去優化緊我哋嘅優化緊職業復康訓練中心啦，我哋都會配合翻個政策，睇下可以喺我哋嘅服務嘅發展上面點樣再做得好啲，同埋可以再成全得好啲咁樣嘅。而另外就係使用到科技啦，因為啱啱都有提到啦，科技都係一個大趨勢啦。點樣引入到科技，令到我哋嘅學員喺訓練同埋喺安全上會更有個保障咧？咁呢個都係我哋會努力嘅。而我相信最後最希望做到嘅，我哋想嘗試打造出嚟嘅就係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建立一個無障礙同埋可以持續嘅一個職涯嘅發展嘅一個環境咯。學員成日都係好似係一位被照顧者，我哋希望學員係可以轉化成為社會價值的創造者。
0: 我想要做到這一點，當然就是學員要努力，中心要努力，其實社會大眾的支持都很重要，不單止是給訂單，而是社區裡面都可以很多的支援可以做得到的。今天麻煩有三位來自香港幼齡協會的嘉賓。 Thank you。
4: 麻煩
3: 謝謝。
2: 有很多人說一天要喝8杯水，你有沒有試過？
5: 如果飲得唔夠水，又會有啲咩後果呢？
6: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家庭醫生。
5: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onna Lea， 究竟一日係咪真係要飲八杯水噶？
6: 其實呢，以人而定嘅啫，睇下你個人個體積有幾大，你幾高啊，幾肥啊，幾瘦矮。不過一般嚟講呢，八杯，但其實就唔係淨係水㗎喎，你其他嘢都要包埋喎，譬如有飲咖啡啊、果汁啊嗰啲，即係個容量大約係八杯，我當你個杯係250囉，因為杯亦都有大有細㗎嘛。
5: 咁飲水嘅時間又應該點樣分配呢？
6: 其實按需要嘅啫，就唔係話一定要。不過我諗朝早一般瞓醒覺成晚咁長冇飲過呢，應該就點都會飲啲嘅。咁亦都睇下你嘅工作啦，你嘅環境嗰啲，譬如你係出汗多啊或者熱啊嗰啲呢，你可能就會到中午之前啊都已經想飲啲。所以我睇按人而定嘅呢樣嘢。
5: 飲水量男女老少係咪應該有啲唔同㗎？
6: 其實冇乜分別嘅，不過當然你話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咁淨係個差別，即係個體重啊、高度啲都會已經唔同啦，所以佢需要嘅唔同啦。但好多嘢要睇佢內臟功能，譬如個腎功能啊嗰啲唔好嗰啲，就未必可以飲咁多水囉。咁亦都譬如後生年輕嘅好活躍嘅做好多運動，佢可能需要都會多啲嘅。咁所以好難純粹話男女老幼啊去分辨嘅。
5: 咁臨瞓前飲水會唔會搞到水腫同埋眼腫㗎？
6: 間歇可能都會有少少嘅，就因為主要你夜晚動動少，咁譬如你飲咗好多，血液循環一定係冇咁好，而積聚咗啲水分。但一般其實洗個面啊，喐下應該就已經退咗。但如果跟住尾都係呢，咁我就要擔憂，譬如腎功能嗰啲會唔會有咩問題？
5: 飲凍水抑或飲暖水會好啲呢？
6: 但一般嚟講呢，溫和嘅水其實最適合嘅，因為點解呢？第一，過凍嗰陣時咧，佢經過個喉部可能刺激，尤其是啲氣管敏感咧，會容易啲咳啊啲。咁但係亦都要考慮，譬如你啱啱做完運動好熱嗰陣時，你想散熱，咁啊變咗凍嘅好咯。咁熱嘅嚟講咧，飲得太急又驚可以受唔到，即係壓親。咁所以我諗和暖嘅水可能係最適合。
5: 咁清水、礦泉水、蒸餾水邊種好啲咧？
6: 冇話邊種好嘅，看你個需求咯。又係譬如運動後失去啲電溶體啊嗰啲，就可能礦泉水嗰啲會裏面有多啲成分囉。譬如個腎本身係有問題呢，更加要小心啲水分裏面會唔會鈉質、鈉質啊嗰啲過多囉。
7: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港铁表示，工程人员正在进行修复，现时屯马线往屯门和乌溪沙方向维持服务，但来往红磡至屯门站行车时间需要额外20至25分钟。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23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是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是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徕，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鲁廷亦都会出现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鲁廷会谈，亦都会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1点，系跌434点，总成交金额1,847.7亿。上证综合指数咧系报3,88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跌136点。继续汇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6跌10.6，阿里巴巴124.4。是跌3.7，中心国际64.45跌3.55，智普1069升28，友邦保险71.2跌6.55，建滔积层板33.94是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17，澳元 是 5.529, 加元 5.599, 新西兰元 4.614, 欧元 9.060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是 86.04。日经平均指数是报 65,675 点，跌625点，港金是报39,890元，比上日收市是升97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66.82美元，卖出4267.6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屯马线的消息啦。咁锦上路站附近嘅信号設備啦，已经係进行咗臨時復修㗎啦。咁列車啦喺驶经相关嘅路段仍然係需要慢驶。屯馬線来往紅磡至到屯門站嘅行車時間係需要額外25至30分钟。咁乘客啦都请你继续为你嘅行程预留更加充裕嘅時間，并且考虑改搭其他路線或者係其他嘅交通工具啦。重複多次啦，就係港鐵屯馬線嘅消息。咁雖然啦，較早時喺錦上路站附近嘅故障信號設備已經係進行咗臨時復修，但係屯馬線相關路段喺列車駛經嗰陣啦，仍然係需要慢駛，咁所以影響到屯馬線來往紅磡至到屯門站嘅行車時間係要額外25至30分鐘。咁睇翻路面嘅報告啦，喺九龍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蒲崗村道嘅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嘅，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去基德小學對開。喺新界啦，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跟住永建工業大廈嘅慢線係有壞車阻路，日大都比較擠塞噶。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交通意外都仲未清場，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亦都是比較車多。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都有少少車龍，龍尾就溫斯路街。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華貴村。九龍區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跟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車龍斷斷續續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來回方向，跟住廣東道車多。在新界區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仍然繁忙嘅，龍尾去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跟住隔田村。另外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就喺騎術學校。最後係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經踏足斑馬線，司機就必須喺讓路線前面停低，禮讓行人先過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2: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3: 哈哈哈哈！
2: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4: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5: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2: 唉，边做边学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7: 时日快乐，
2: 有广播剧听。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佢准备好啦。

0: 呢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脸，未有点浸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祝福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e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健康，
5: 健康
4: 无价，
5: 健康无可取代。
4: 取代
2: 精拎一点，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6: 回到嚟精拎一点嘅节目时间啦，都提提大家啦。天气方面咧，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喺稍后时间咧，就会咧有今日咧进入会有咧就系医学会会诊日啦。主题咧会同大家咧讲下有关糖尿眼啦，同埋眼中风咧呢两个疾病啦，眼科疾病咧要留意嘅地方嘅。不过咧喺请出嘉宾啦，同我哋讲解之前咧，当然咧先要同大家咧讲下今日精拎學堂嘅內容啦，主題咧就係吊運同埋挖掘工程嘅安全要點，咁就係咧安全操作挖掘機篇啊。
7: 咁、那個劇情咧就係阿明同地盤工友輝仔講佢最近咧，咦係咪？是应该是呢挖掘机操作员华哥啊，他今日放假同阿仔去行街，撞到喺地盤操作挖掘机嘅工友阿全。咁阿全呢就知道华哥个仔有意入行，於是呢就讲到操作挖掘机嘅安全知识啦。
8: 滴滴安精灵学堂。
9: 今集嘅主题系吊运及挖掘工程的安全要点，安全操作挖掘机篇二。
10: 咦，华哥，喂，乜咁啱嘅？同你个仔落嚟行街啊？
11: 系啊，阿全啊，今日放假咪同个仔行下咯，好过净系留喺屋企打机啊！阿明仔，叫全哥啦。
12: 系，全哥。
10: 喂，明仔你好啊，咁大个仔啦，读紧书定做紧嘢啊？
11: 佢仲读紧书，不过佢话想第日都好似我哋咁做地盘，即系挖掘机、啊。
10: 明仔，你唔怕辛苦咩？
12: 唔怕，我觉得我都有操作机械嘅天分噶，做得嚟嘅。
11: 不过揸挖掘机都唔系容易噶，尤其喺斜坡上面有一定嘅危险噶。
12: 我知道，如果挖掘机要喺斜坡上面开工或者行驶，工地主管应该要喺开工之前量度工地斜坡嘅坡度、地面嘅坚实程度，同埋有冇松软、湿滑。或者凹凸不平的区域，还要查清楚制造商手册建议挖掘机工作或者行驶的最大倾斜度，确保倾斜度在挖掘机的可接受范围之内。如果倾斜度超出可接受范围，工地主管就必须要平整工地，令倾斜度降低到可接受范围，否则很容易失去平衡翻侧的。
11: 哇，阿仔，乜你咁清楚嘅？
12: 咁我真係对呢行有兴趣㗎嘛，就自然会搵啲资料嚟睇囉。
11: 睇嚟你都好认真想入行喎、啊。
10: 咁明仔都讲得啱嘅，我哋呢行唔小心就真係危险㗎，但係如果我哋小心啲呢，好多意外都可以避免㗎。就好似当我哋需要喺斜坡开挖掘机，就应该用慢速沿住斜坡面直线向上向下慢驶，千祈呀唔好喺斜坡面打横行机呀。
11: 是啊，因为打横行机呢是会大大增加挖掘机反击的风险的。为了在斜坡上保持最大的稳定性，挖掘机的履带、车辘和底架都应该顺着斜坡方向摆，不要横跨斜坡咁放啊。
10: 总之呢，我哋操作员严格遵守挖掘机嘅安全操作指引同埋制造商手册建议嘅安全措施，就冇有怕啦。
11: 係啦，阿仔呀，以后有关操作挖掘机嘅问题呢，随时问我啊，而家我哋去嗰边行下先啦，唔好阻住阿全啦。
10: 好啦，拜拜华哥。
9: 当挖掘机需要在斜坡行驶的时候，挖掘机应该用低速沿斜坡面直线向上或者向下慢驶。同时操作员亦都应该严格遵守有关挖掘机在斜坡上工作及行驶的安全措施。沿斜坡面直线向上或者向下慢驶。同时操作员亦都应该严格遵守有关挖掘机在斜坡上工作及行驶的安全措施。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啦，违例会被罚款噶。为安全、为健康、为咗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啦！
8: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3: 这一节的医学会会诊日请来有嘉宾眼科专科医生洪建伟医生，跟我们讲一下糖尿眼和眼中风的洪医生。你好。
4: 你好啊。
3: 是啦，咁我哋就先讲下糖尿眼啦。其实可能即係讲到啲同糖尿病有关嘅疾病，咁当然啦都系系统性啦，全身都会受到影响啦。针、对一啲唔同嘅器官啊部位，可能大家都会諗起就系、例如有糖尿脚啦，亦都会有听过糖尿眼咁样啦。好啦，咁糖尿眼究竟系一个点样嘅眼部问题呢？
4: 咁其实糖尿上眼呢是指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来的。咁如果啲血糖长期都控制得唔好嘅话呢，咁就会导致眼底入面啲微细血管受损、令到眼底视网膜呢有啲平滑症啦。严重嘅话就有机会会导致、视力永久受损或者甚至失明的。咁當然除咗糖尿上眼即係視網膜嘅病變之外呢，糖尿病患者都有機會患上其他眼疾㗎，譬如白內障啊、青光眼啊，甚至眼底血管閉塞嘅病嘅。
5: 咁咩成因係會導致有糖尿眼嘅呢？會唔會其實都關日常嘅習慣啊，關唔關事嘅呢？
4: 都關㗎，係啊，因為其實個糖尿嗰啲血糖長期高嘅話咧，其實係會好似 Dennis 首先所講啦，會影響我哋身體唔同嘅器官嘅大同細嘅血管嘅。咁其實喺我哋眼睛入邊咧，亦都有好多好重要嘅微細嘅血管。咁呢啲眼底開始受影響嗰陣時咧，啲微細血管嘅內牆咧會開始有啲發炎噶。咁佢哋就會容易閉塞啦，又會容易流血同埋流出啲蛋白質嘅。咁呢啲血同埋蛋白質積住咗喺我哋個視網膜啲結構入邊嗰陣時咧，咁就有時會有機會令到我哋開始睇嘢就唔叻㗎啦。
3: 咁其實有冇一個即係統計或者數字有幾多成嘅糖尿病患者有機會會有呢個糖尿眼呢咁樣嘅？
4: 其實喺香港呢都唔少病人有唔少人係有糖尿病㗎啦。十個人之中呢起碼有一個有糖尿病，即係話暫時喺香港呢應該係大概有700,000人係有糖尿病㗎啦。咁其實依家呢大概都有三成以上嘅人呢係有嘅糖尿病患者咧係有糖尿上眼咯，
3: 係，咁佢哋有啲乜嘢即係特別嘅原因或者風險因素令到佢 OK 本身有糖尿病啦，再會誘發到佢有埋糖尿眼咁樣？
4: 咁最主要嘅原因係如果啲血糖指數係控制得唔夠好啦，個血糖成日都高啦，時間越長啦嘅話，咁其實就越大機會有糖尿上眼嘅。咁另外，如果啲病人除咗糖尿病以外，亦都有高血壓啊、膽固醇高啊，或者有食煙的習慣的話，咁其實糖尿上眼的機會亦都會再高啲嘅。
5: 糖尿眼咧會唔會係有分唔同嘅階段嘅？即係會唔會話係某個階段可能係冇咁嚴重，可能康復嘅機會啊，或者治療嘅方法又多啲？會唔會係去到某個階段又哇已經係比較嚴重啲啦？咁治療嘅方法又少啲咧？相對
4: 係啊，其實糖尿病咧個糖尿上眼。

0: 嘅病咧，主要系有四个阶段嘅。咁第一个阶段就叫做轻度嘅非增殖性嘅视网膜病变啦。咁喺呢个最初嘅阶段咧，其实我哋喺睇个眼底嗰阵时，会净系见到啲微细嘅血管系有少少一泡泡啲水泡。血泡出嚟嘅啫，咁系叫做啲微血管瘤嚟嘅。咁但系呢啲血管瘤咧系好细好细，平时喺个视网膜边边个位咧，咁就个病人就冇特别病征嘅。跟住我哋就去第二个阶段咧，就叫做中度非增殖性嘅视网膜病变。咁喺呢度咧，其实就个血糖一路系高嗰阵时咧，眼底入边啲血管就一路系有少少发炎嘅变化啦，开始受损啦，咁佢哋就会开始流啲血同埋流啲蛋白质出嚟嘅。咁我哋睇呢啲病人嘅眼底嗰阵时咧，就会见到有一笪笪血同埋一笪笪水渍喺度嘅。咁如果啲水同埋血係啱啱喺我哋個視網膜中間位嘅話咧，咁就可能會開始影響個視力噶啦。去到第三個階段咧，這個就叫做嚴重嘅非增殖性嘅視網膜病變啦。咁去到呢一步咧，其實係已經有廣泛嘅範圍咧，係好多血管都唔健康噶啦。又不斷咁樣流緊血啊，流緊啲水出嚟啊，啲血管都會開始變形噶啦。咁同埋其實呢啲血管因为佢哋开始受损啦，佢哋正常嚟讲咧系应该带啲氧气俾我哋眼底入边嗰啲细胞嘅。咁因为啲血管受损咗啦，咁入边我哋眼底入边啲细胞咧就会开始缺氧。咁缺氧咧，佢哋就会开始send 啲求救信号出嚟，係啦，咁去叫我哋眼睛去制造啲新啲嘅血管俾佢哋提供啲氧气囉。咁呢就会开始有啲呢啲新增嘅血管嗰陣时呢，就係去到第四个阶段啦，就係叫做增殖性嘅视网膜病变啦。咁呢个呢就真係好严重，呢、這个叫做晚期嘅眼底病㗎啦。咁喺呢度咧，我哋会见到眼底系有啲都系好广泛嘅范围，眼底入面啲细胞又缺氧啦，唔健康啦，咁又有啲唔正常嘅新增血管啦。咁呢啲新增血管咧，其实系会生咗喺个视网膜个表面嘅，仲会生埋入去个眼球入面啲玻璃体，即系平时我哋透明啫喱嗰啲部分。呢啲血管咧好脆弱嘅。好容易會出血，佢哋一出咗血咧，就會喺個玻璃體入邊有一個大嘅血塊噶啦。咁個病人就可能會突然間睇唔到嘢啦。咁除咗出血咧，呢啲細嘅血管亦都會引起啲纖維細胞嘅。咁慢慢有啲纖維膜生出嚟咧，呢啲係又會拉扯住個視網膜，咁就引起一個叫做牽引性嘅視網膜脫落。咁同埋都有機會引起青光眼。
1: 所以喺呢四個階段中，我聽到就係、喺第二個階段，即係中度嘅非增殖性嗰個視網膜病變嗰時候，就會唔會影響視力呢？就好即係睇視乎嗰個血塊啊等等喺邊個位啦。
0: 係啦，
1: 好啦，咁我當喺呢個位呢、這個階段都真係已經影響到視力啦。佢係會睇嗰個患者嗰個視覺嗰個感受係點樣呢？係睇嘢蒙咗啊，係定還是係點嘅咧？
0: 其實好多時呢，喺初期同埋中等嘅糖尿上眼嗰陣時呢，個病人真係冇病徵嘅。咁但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呢，如果眼底入面嗰啲血同埋水積住咗喺某個位置嘅話呢，咁就會開始視力模糊啦。咁同埋有機會呢，會嗰啲病人會覺得有直線變曲線嘅變化嘅。
1: 係、直線變曲我就會諗起可能係一啲問題之前都會傾過嘅，就係嗰個黃斑嘅問題啦，係咪都關事㗎？
0: 係啊，咁其實我哋黃斑區係我哋眼底入面最重要嘅部分啦。咁其實好多病人都會問我啊，醫生，其實我有冇白內障啊？有冇青光眼啊？有冇黃斑點啊？咁但係我喺 呢一步，我想同大家讲，黄斑点唔系一个病嚟嘅，系啦，黄斑点、黄斑区咧系我哋眼睛嘅一部分嚟嘅，咁系视乎佢系咪开始有问题、有水肿嘅啫。咁因为个黄斑区咧，其实系我哋视网膜中间啲感光细胞密度最高嘅范围嚟嘅，咁喺嗰度咧啲细胞啲结构好整齐嘅，咁如果喺有糖尿上眼嗰阵时，啲眼底啲血管有啲塞住咗啦，有啲渗漏啦，而嗰啲血管个范围啲位置啱啱喺个黄斑区嘅话咧，咁呢个就会影响我哋眼底入边嘅正常结构啦，同埋防止啲细胞正常嘅运作啦。咁所以咁样咧就会令到我哋个中央视力开始模糊。咁同埋可能會有啲直線變曲線嘅變化㗎啦。
2: 咁如果係嘅話呢，患者係其實有啲咩治療嘅方法呢？可能唔同嘅階段嘅治療方法係有啲咩唔同嘅呢？
0: 咁其實我哋點解會分咗糖尿上眼嚟呢四個階段呢？係因為每個階段都有唔同嘅治療方法嘅。咁第一個階段即係最早期嘅病呢，咁其實我哋就淨係看住嘅啫。观察住嘅啦，系啦，咁中等都系要看住，咁但系咧可能就唔系净系每年影一次相咁简单噶啦，可能要睇得密啲噶啦。咁但系去到晚期嘅病啦，真系开始严重嘅非侵袭性嘅病，或者又开始有唔正常血管喺度啦，或者有黄斑嘅水肿嗰阵时咧，咁我哋就要动手要做下啲治疗方法噶啦。咁其实啲治疗方法就要睇下个眼底系边一种病啦，当然，咁我哋首先可以讲黄斑嘅水肿啦，因为好多时啲病人咧就系因为黄斑水肿而知道佢哋眼睛系有问题嚟求医嘅。咁依家咧，我哋其实第一线嘅治疗方法咧就系打针，咁打针就系打一个叫做抗血管內皮增生因子嘅藥，係啦，咁個呢個藥咧係其實個用個歷史都幾悠久㗎啦，都用咗成廿幾年㗎啦。咁當然都好多病人聽到話要打針都會有啲驚啦，係啊，咁但係我哋做過咁多次呢啲國際性嘅臨床研究呢，其實我哋都知道打呢啲針呢其實係對眼底黃斑水腫係有好好嘅幫助，因為啲藥呢就可以令到啲唔正常嘅血管可以縮返啦，同埋可以快快脆收返啲水同埋血嘅，咁就有返個機會俾個病人睇返睇到嘢囉。
1: 系，我谂惊系因为系咪嗰支针系要直接打入眼睛咁样？
2: 系咯，会望住支针系咪啊？
0: 又唔会嘅。嗱，我哋个做法咧，就其实呢啲针咧就大部分99.9%嘅人咧都系可以局部麻醉咁样去打针嘅。咁就我哋会落啲麻醉药先啦，跟住我哋会喺个眼白嗰度咧用个好幼好幼嘅针仔去落针。系啦，咁其实大部分病人都冇乜嘢嘅。
1: 系，咁所以最紧要都系，如果有需要咧，就要去到即系接受呢个诊治啦。咁仲有其他嘅治疗方法咧，我哋稍后咧继续会请咧就系洪医生同我哋讲解啦。咁除咗头先提到嘅糖尿眼之外咧，今日另一个主题咧就会系眼中风啊。咁究竟又系点样嘅一回事？要点样去处理咧？稍后继续有请洪医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话，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和校友凝聚、教育和学生体验，以及研究和创新。中大

0: 存过千万的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沙田警區今日月30號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和馬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點到夜晚10點半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樂生說，沙田區緊急服務沒有改變或者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沒有縮減，希望合併計劃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說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三成四會分到沙田警署，六成六分到馬鞍山警署，令人力資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區劃分是考慮到沙田區的交通、緊急活動和地標等，並將區內商場、醫院、大學等範圍平均分配到兩個新警區。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5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7点，跌458点，总成交金额1,9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2点，跌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4.6；腾讯控股480.8，跌11.4；南方恒生科技4.72.8，跌1.12；Minimax 299.6，升45.8；阿里巴巴124.2，跌3.9；中芯国际65元，跌3元；智普1,094元，升53元；友邦保险71.2，跌6.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元，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4.06美元，卖出4,2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就是港铁脱马线的消息。较早前近住锦上路港铁站的信号故障设备已经是修复好的了，现时列车是会逐步回复正常。就是脱马线的消息，较早前近住锦上路港铁站的故障信号设备已经是暂时修复好，脱马线列车的服务是会逐步回复正常。在路面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永建工業大廈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一帶仍然稍為車多，龍尾接近葵青路。另外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意外都清理好，早就是之前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崗村道的意外都清了場，這兩個位置交通回復正常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

桃佛到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仲系繁忙一啲噶，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至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0: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3: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7: 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提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嘅，除咗能力不足，仲有思考方式出咗问题。卡尔纽波特将呢一种谂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系热情心态，另一种系工匠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嘅系呢份工作到底啱唔啱我呢？於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到啲乜嘢，亦都格外敏感于嗰啲唔鍾意不满足嘅部分。时间一耐，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喺争咗啲乜嘢身上。
8: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嘅係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呢份工作带嚟咩价值？呢种心态唔急住判断工作係唔係命中注定，而是先将焦点放在品质，专注思考怎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只是靠重复劳动，而是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不单止是花时间，而是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不是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7: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些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9: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12: 莫斯清，这个不是 SC。
11: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和指责铺老板娘江丽媛的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找到情信的主人了。
13: 即是他的情信是莫小姐自己写的，
11: 之后的故事又会有什么发展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翻到嚟精明一点嘅医学会会诊日，继续请嚟有眼科专科医生洪建慧医生同我哋讲下咧糖尿眼同埋眼中风呢两个健康问题嘅。洪医生你好，
1: 你好啊，
0: 系啦，咁我哋喺上一节咧讲紧糖尿眼嘅时候咧，就针对住呢一个嘅黄斑水肿咧，就可以透过打针去处理啦。好啦，咁有冇啲其他嘅状况或者其他阶段，可能系需要其他嘅治疗介入，例如系手术啊咁样咧？
1: 其实除咗打针咧，我哋都可以利用激光或者甚至手术嘅方法嚟帮助做治疗嘅。咁即系头先都所讲如果有糖尿嘅黄斑水肿嗰阵时，第一线系可以打针啦。咁但系有时如果打针，啲病人真系好抗拒，打唔到嘅，咁可能咧第二线咧就可以考虑去打激光噶啦。咁其实打激光咧都系一个局部麻醉嘅治疗方法嚟嘅，就咁坐住喺度，有个镜掂一掂住只眼，我哋用部机嚟打一个激光嘅。咁呢个系一个比较温柔啲嘅激光嚟。刺激我哋眼底入边黄斑区嗰啲细胞咧，令到佢可以退咁啲水。咁但係最终呢激光係有少少损毁性嘅。咁所以依家即係我哋依家发展咗有啲针嘅方案可以用呢，第一线都係用返针㗎啦。
0: 但最大分别係咪你打针我听到係用药㗎嘛，有药效。激光係冇呢样嘢嘅。
1: 係呀，激光係用个激光灯嚟引起眼底入面嘅细胞嘅变化嚟嘅。咁其实除咗喺黄斑区可以打激光呢，如果我哋见到眼底是有啲增殖性嘅视网膜变化嘅话呢，咁其实我哋喺呢一个情况下呢，第一线都係要打返激光㗎啦。咁打个激光呢係用另外一种激光，打个范围亦都係唔同嘅。我哋就会打返个视网膜边边嗰啲位，咁点解我哋要打翻呢啲范围咧？系因为我哋要整走晒侧根全部缺氧嗰啲细胞啊。咁呢个就真系一个损毁性嘅激光嚟噶啦。我哋要牺牲咗缺氧嗰啲细胞咧嚟保存翻我哋中间嘅视线。咁但系如果我哋见到有眼底啲唔正常嘅血管喺度咧，咁暂时嚟讲呢个都系最好嘅方法嚟控制啲唔正常血管噶啦。
2: 咁我哋讲嗰啲治疗方法啦，有激光嘅注射啦，同埋系药物嘅注射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如果糖尿病患者咧，新嘅糖尿病患者，其实佢有啲咩预防嘅方法去预防糖尿眼咧？或者另外我都想问，其实香港而家系有冇话一个数据系话新嘅糖尿病患者有几多 percent 系有机会会有呢个糖尿上眼嘅咧？
1: 其实依家咧喺文献上咧，我哋见到如果啲新嘅糖尿病患者之中咧，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会喺诊断期间咧系已经有糖尿上眼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议如果啲病人系发觉佢哋診斷咗佢哋係有糖尿病㗎啦，咁其實呢最好第一時就要做返個眼底檢查。咁當然都要做埋其他身體上嘅檢查 ,check 下隻腳啊 ,check 下個腎功能啊，咁但另外呢都要睇下個眼底嘅檢查嘅。咁另外如果已經有咗糖尿病啦，點樣可以預防到糖尿眼呢？咁其實最好第一個方法就係要好好控制啲血糖啦。咁同埋其他嘅糖尿上眼嘅風險，包括食煙啊，咁就一定要戒煙啦，控制好啲血壓同埋血脂啦，同埋睇住啲飲食嘅習慣囉。
0: 好啦，咁我哋了解完糖尿眼呢個問題之後呢，都要講下呢第二個主題啦，就係眼中風啦。聽到中風兩個字大家已經真係好驚㗎啦。咁究竟眼中風同我哋一般講緊嘅腦中風啊等等嗰啲，其實係咪差唔多一件事嚟嘅呢？
1: 咁其實眼中風呢係指我哋視網膜嘅血管 閉塞嘅病嚟嘅。咁其實咧，眼中風都有分成幾個類別嘅，因為我哋視網膜入面，我哋眼睛入面咧，其實係有唔同嘅血管啦，我哋有視網膜嘅靜脈啦，咁呢個就會叫做 CRVO 視網膜靜脈閉塞啦。我哋個視網膜嘅動脈亦都有機會塞住咗嘅，咁呢個就叫做 CRAO 啦。咁另外咧，我哋眼底神經線咧，亦都有條血管係負責帶啲氧氣俾佢嘅。咁如果嗰條血管都壞死咗或者塞住咗咧，咁就呢個就會變成血性嘅視神經病變噶啦。系啦，咁所以总共系有三种，咁但系你都讲得啱，呢个系同脑中风有好密切嘅关联嘅。
2: 咁以上三种唔同嘅类型啦，呢个眼中风嘅成因咧，分别系啲乜嘢咧？
1: 其实我哋之前咧，即系可能几年前啦，就会见到大部分呢啲病有呢啲血管闭塞嘅病人咧，就系50岁以上嘅年长者嚟嘅。好多时佢哋系有三高啦，譬如即系话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嘅人啦，或者佢哋系体重系高啦，或者佢哋系有啲唔好嘅生活习惯，即系譬如食烟啊，冇做运动啊，咁但係其實因為依家我哋都見到咧，這個病都係有少少年輕化嘅跡象嘅，因為可能我哋依家做嘢又做得辛苦，又成日要捱夜啊，要坐低坐好長時間啊，又冇時間去做運動啊，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見多咗啲比較年輕啲，可能40几岁嘅人咧，都有機會有呢啲病嘅。
0: 咁眼中風發生嘅時候，究竟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咧？係會正所謂眼前一黑，但係我又諗嘅應該咁突發嘅嘢係單邊嘅啫，我估計又係點樣嘅咧？其實
1: 係啊，平時咧就係會影響一隻眼嘅啫。咁好多時即係除咗我頭先所講嗰啲風險啦，好多時咧呢啲病人可能本身係已經有青光眼嘅，係啦。咁如果青光眼本身個眼壓係比較高嘅話，咁呢個亦都會壓住我哋眼球入面嘅血管嘅，咁就大啲機會會令到佢哋就阻塞咗咯。咁係眼前一黑，的確係有病人係會突然間發覺，咦，好似一隻眼睇唔到嘢咯，跟住就嚟求醫咯。有時如果個血管係之前嗰幾日或者幾個禮拜係有少少意圖想開始塞住嘅話，但係又唔會塞得曬嘅話咧，有時啲病人就會覺得我可能呢幾個禮拜都有少少睇嘢唔係咁正常嘅，係啦。有時啦，因為啲病人咧，可能就真係未必會留意到佢哋一隻眼係睇唔到嘅，佢哋就真係會去到冚住隻好眼咧，先至發覺嗰邊眼係壞咗，睇唔到嘢。咁有時如果隻眼睛係個眼底血管係閉塞咗，塞咗一段時間，眼底入面啲細胞已經缺氧咗一段時間啦，開始有啲唔正常血管增生嘅話咧，這個都有機會引起啲青光眼嘅變化。咁到時啲病人就可能就因為啲青光眼、眼壓高、眼睛痛又紅又睇唔到嘢，就會過嚟求醫咯。
2: 即係其實有啲乜嘢特別嘅狀況，自己唔舒服就即刻其實應該揾醫生 check 一 check 就最清楚啦。咁我想知道呢，眼中風除咗影響我哋嘅眼睛之外啦，會唔會係其他身體嘅地方都會係關眼中風事嘅呢，會有影響嘅呢？
1: 有㗎，因為我哋眼中風呢個係其實係關我哋眼底入面嘅血管嘅問題啦。咁凡係血管嘅問題，一定會影響埋我哋身體全身嘅器官㗎啦。咁好多時譬如如果係我哋係講緊靜脈閉塞嘅話呢，啲病人係會有三高嘅問題啦， 動物咧係會有少少硬化咗嘅嚇，咁你可能都有聽過，我哋本身如果啲血壓係高，長期都高嘅話咧，啲血管啲動物咧會開始越嚟越硬。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因為我哋眼球入邊嘅動物同埋植物咧，佢哋係行埋一齊嘅，行都好近嘅。咁嗰個動物好硬嗰陣時咧，佢就會逼住咗個植物。咁就係啦，爭位，咁就令到嗰個植物咧就夾住咗，咁佢就會塞住咗咯，嚇、
0: 嗯，
1: 咁、啊、就會開始有呢個病噶啦。咁另外有時譬如如果係動脈閉塞咧，有時係因為我哋喺心臟有啲心瓣嘅問題啊，或者心律不治啊，咁、那個心臟咧就會掉出呢啲細細嘅血塊啊。咁呢啲細細嘅血塊，如果上咗個腦，就唔好彩就會有腦中風啦。咁如果上咗隻眼咧，咁佢就會塞住咗個動脈噶啦。
0: 係
1: 係啦，咁呢個就會變成視網膜動脈閉塞噶啦。
0: 咁如果聽落呢個道理嚟講，係唔係眼中風有機會係腦中風，有機會係一個提示嗰個警示嚟㗎？
1: 係㗎，係啊。咁所以如果我哋見到病人係有呢一種病咧，咁我哋一定要做翻充足嘅檢查嘅，係啦，咁就要做埋啲心電圖啊，可能要做埋個心臟嘅超聲波啊，一定要抽埋血啊，要排除啲三高嘅問題咯。
0: 但係咧，頭先聽洪醫生講病徵嗰陣時咧，一樣嘢令到幾意外同驚訝嘅就，我以為眼中風就一定係即刻睇唔到嘢啦，即係單邊眼咁。但係你都提到話係有機會係蒙咗幾個星期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嗰、那個黃金治療期咧係點樣去界定嘅咧？因為可能當你發現呢個真係眼中風嘅時候，你已經係去到最差嘅階段嘅咯。
1: 係啦，咁平時一塞住咗就塞咗㗎啦。我哋其實個黃金階段咧喺每個病之中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時間嘅。咁我哋最緊急嗰個咧，其實就係個動脈閉塞呢個病。因為動脈閉塞咧，其實個如果個動脈一閉塞咗咧，咁其實眼底入邊嗰啲細胞全部都開始缺氧噶啦，咁同埋好快就會開始死噶啦。咁其實我哋如果見到，即係我哋眼科醫生見到個眼底係有呢啲動脈閉塞嘅問題嘅話咧，我哋就要第一時間就要嘗試減低個眼壓啦。我哋可能會撳一撳住隻眼，因為如果我哋覺得可能有塊血塊喺隻眼底嗰度咧，我哋有時做下啲按摩，有時可以撳走佢嘅嚇。咁同埋就有時咧可以，如果夠時間嘅話咧，咁就可以 send 佢去個高壓氧治療嘅中心嘅，咁喺香港咧就喺東區醫院就有一間咯，係啦。咁另外其他嗰啲病咧就主要都係嘗試控制個眼壓啊，咁同埋要睇下有冇機會有啲黃斑嘅水腫同埋啲新增血管嘅變化咯。
2: 咁嗰個高壓氧治療咧，係咪主要都係適用於喺動脈閉塞嘅眼中風？
1: 係啦，係啦，就係呢一個病先至有證據係有幫助嘅啫。因為咧，其實嗰個動脈咧，喺文獻上咧，我哋知道大概72小時咧之後，嗰個動脈就其實會自己再慢慢開翻嘅。咁但係個眼底啲細胞冇法子可以等咁耐嘅，咁所以佢開緊嗰陣時咧，我哋等嗰條動脈開緊嗰陣時咧，我哋就要泵多啲氧氣俾個病人嚟挽救翻個眼底嘅細胞咯。
0: 咁可唔可以話係如果動脈閉塞就都基本上如果冇即時處理，就係造成永久性嘅
1: 都有機會
0: 嘅視力問題，因為已經冇供氧俾個眼球嘛。咁如果係靜脈啊，或者係神經線嗰啲，係咪相對嚟講又冇咁危險咁樣咧？
1: 可能個緊急性就冇咁高啦嚇，咁但係都一定要有治療需要去做嘅，係啦。咁因為尤其是啲靜脈閉塞咧，我哋除咗好 多時呢啲病人嚟見我，因為有靜脈閉塞呢，係因為佢哋係已經有啲黃斑水腫嘅。咁黃斑水腫就要好似糖尿上眼咁樣，個治療方法一樣，都係打針，有機會要打埋激光。
0: 係啦。咁源頭個處理係要點樣呢？
1: 源頭嘅處理就要控制好個三高㗎啦。係呀。咁如果有食煙就一定要戒煙呀咁樣。
0: 係。會唔會話需要有機會係做手術呀等等去到㗎啦？
1: 有時如果啲動物嘅閉塞有機會有啲好細，有啲即係好似通波仔嘅手術可以試下做。咁但係暫時嚟講呢，都在香港就可能會做得比較少啲。
2: 眼中風呢一樣嘢咧，其實都會唔會關？如果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做得唔好，即係可能長期用電話，但係又喺一個唔充足嘅光線底下，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誘因啊，或者係一個成因導致眼中風咧？
1: 我咁又唔會，
2: 冇咁驚
1: 啊！係啊，咁但係如果係因為做嘢做得好辛苦，又冇時間去運動啊，成日坐住啊，食得唔好啊，咁呢啲就可能係啲眼中風嘅風險啦。
0: 而眼中風我喺度諗，如果出現過一次，咁你當然要即刻接受治療啦。但係始終係一啲血管問題啊，或者係甚至係因為其他部位產生嘅血塊啊，都會影響到㗎嘛。其實即係再出現嘅機率係咪都幾高？咁同埋嗰個之後嗰個復檢啊，要幾密呢做得？
1: 一個復檢就要睇下係咩病啦。如果譬如係啲靜脈嘅閉塞嘅話呢，平時我都會建議病人可能打完針之後就都隔一兩個月兩三個月要返嚟復診㗎啦。因為平時啱啱有咗呢個靜脈閉塞之後呢，係大概三個月之內有機會有新增血管嘅病㗎。
0: 三個月之後呢？
1: 三個月之後就當然都仲有呢個風險，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提早去做返呢個治療呢，咁就個風險就會低好多囉。
0: 係會唔會可能都有啲藥物嘅可能跟進住呀，令到個風險減低呀咁樣嘅呢？
1: 可以考慮去食啲亞士不靈嘅，咁但係呢個就真係要衡量返本身個病人有冇其他風險喺度囉。
2: 咁所以就係最重要就係及早去發現自己有問題，要揾醫生去幫手啦。
0: 係啦，同埋尤其是了解到眼中風原來都未必係即係即刻嘅視力影響，由模糊開始嘅。咁所以咧，當你睇嘢有啲唔清楚嘅時候咧，都未知係咩事嘅嘛，都不妨咧做個詳盡嘅眼科檢查就最穩陣啦。喺度今日唔該曬有眼科專科醫生洪建偉醫生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工程人员已经修复屯马线信号设备，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锦上路站附近较早前有信号设备故障，相关路段的路轨一度要实施双向行车，现已修复。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揾快钱，负责唔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系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喺境外要佢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话，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说，事发在上个月31号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当时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4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2,1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元跌11.2，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跌1.18， Minimax 303蚊，升49.2。阿里巴巴124.4跌3.7，中芯国际65.1跌2.9，智普1090蚊升49蚊，友邦保险72.1跌5.65，建滔积层板34.4系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4，加元5.597，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42美元，卖出42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有坏车，咁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咧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当中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出口嘅快线呢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都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龙尾呢就去到接近管道入口。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呢去到演艺学院，而告示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4: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5: 撞咗节目名啊！
3: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5: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4: 啊。你咁点啊？叫咩名啊？
5: 就叫办公时间啦。
4: 你是但啦，
3: 散会。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0: 时日快乐，
4: 陪你一齐办公。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咁我坐喺直播室嘅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啊，
1: 仲有我 Ruby 冯蓉蓉。
3: 系啦，而家咧今日咧个气温咧非常之热，有34度嘅。
1: 但系我好开心啊，终于冇落雨啦。
3: 系系，因为个相对湿度咧系55%啊，所以其实都几干燥嘅，我自己觉得。
1: 算系咁咯，同埋最起码我觉得我今日可以拎小手袋啦，唔使挤把缩骨遮喺个袋度啦。呢样嘢就令到我觉得今日嘅小确幸绝对系唔使拎遮。
3: 唔系得嗱，我自己有个习惯嘅，因为我 feel 到咧，即系就算就嚟会落雨啊，好咩都好啦，点都会摆一把即系细细啲嘅缩骨遮咧，摆喺我自己个背囊或者个袋嗰度嘅。
1: 你系咪嗰啲阴晴兼备嗰啲咧？即系有埋防 UV 唔好晒黑嗰啲？
3: 女士们系需要嘅，
1: 嗱，
3: 男仔就冇乜所谓嘅。
1: 你唔好扮冇啊吓！
3: 我惊晒黑块面啊！
1: 系咯，嗱，好明
3: 显。你有冇搽防晒嘅先？平时
1: 有呢、這个一定要嘅。我谂我细细个十零岁开始就已经搽防晒，即系唔化妆都会搽防晒，即系有呢、這、一个
3: 有呢个概念，
1: 有呢个概念啦，系
3: 好犀利。
1: 系啊，同埋不过我个肤质就好少少嘅，即系唔系嗰啲雀斑肤质，有一啲人系雀斑肤质嚟噶嘛，咁就会容易啲咩咯，即系会咁啊，更加应该要搽防晒啦。
3: 系啦，咁啊讲翻啦，我哋咧嚟紧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同埋木群助更生协会咧就会联办制作咗一个咧一台助更生剧场噶啦，咁又再翻嚟噶啦，而且今日咧嚟紧咧就会系播出第一集嘅。
1: 是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重新开波啦。咁故事咧就讲述一位咧正在服刑嘅自卑青年阿成，佢加入咗惩教处更新足球队嘅经历。
3: 咁啊，经过呢一个导师同埋呢个队友嘅扶持之下咧，阿成啊，佢就逐步咧就回复自信心啦。你知啦，即系做人咧有自信心系好重要噶嘛。
1: 系啊，
3: 系啊嘛。咁啊，跟住咧仲有机会咧踏上正式嘅比赛添。咁亦都咧明白到咧，只要你肯勇敢踏出第一步咧，人生啊随时都可以咧重新开波嘅。
1: 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听一下一台助更生剧场嘅第一集啦。
4: 一台助更生剧场第一集重新开波。谭伟权饰演导师，阿一饰演阿成，梁洛希饰演阿生，梁礼勤饰演旁白。
3: 各位所员，你哋记住，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呢支足球队嘅目标系令大家明白纪律、态度、合作嘅重要性之外，亦要学识点样去面对输赢啊！
5: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3: 梗系有啦，改变就系由你踏出第一步开始噶啦。
6: 喂，阿成，试下啦，出嚟跑下练习下。当放风都好过闷住喺房啊！
3: 我希望你哋记住，喺球场上冇人系多余嘅。我哋会陪住大家由零开始去经历，好好感受当中过程带俾你哋嘅得着，迎向更加好嘅未来。
7: 一班年青人喺高墙之内，第一次听到未来呢两个充满希望感嘅字。
3: 阿成，你做咩停晒啊？未到终点噶，
5: 啊，顶唔顺，唞一唞先，顶唔顺，
6: 顶多一阵啦。嚟，我陪你跑。
7: 由最初逃避到开始坚持，每一次练习唔只系操体能，
3: 全波要睇人，唔好净系顾住自己啊！
5: 阿新，睇波。
6: 系，阿成，你球交得好靓啊！
7: 佢哋开始学识信任。学识为对方补位。
5: 以前我净系识谂自己，而家先明白我系有队友，我哋系一team人，互相帮忙，有人等紧我传呢一球嘅。
3: 呢个就系改变啦，阿成，你同阿生下个礼拜就翻出去啦，出到去要好好继续训练。两个月之后就系更生同行回归杯嘅比赛大日子，活动咧有超过600位嘉宾。各界支持更新嘅机构同埋人士，青少年制服团队嘅成员同埋更新人士参与嘅，以足球运动传递更新同行嘅信息系好有意义嘅。
7: 啱啱喺6月28号举行嘅呢场足球比赛，对阿成同阿生嚟讲意义重大。
5: 我未试过咁多人面前踢波噶。
6: 阿成，我哋一齐上场，镜就两份。
3: 记住啊，你哋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认真咁样对待，轻松去踢，去感受呢一场不一样嘅赛事啊！
7: 每一脚传球，每一次奔跑，佢哋都用尽全力。
8: 我哋真系踢完咗一场正式嘅比赛啊！
9: 我哋对手咁劲，但估唔到我哋可以喺佢身上攞到一球，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敢相信啊！
3: 话你哋咧今日真系有超水准嘅表现啊，做得好好啊！
8: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啊！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唔同咗，好似更加有信心，同埋更加有力量啊！
9: 我都系啊，阿成，我哋要做一生嘅朋友，一世嘅队友。
3: 嗱，记住今日呢一种感觉，呢一个就系你哋迎向未来嘅起点啊！
7: 喺一个有限嘅空间入面，佢哋揾到无限嘅可能，人生可以重新开波。想听更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10: 一台座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1: 想听更加多帅气哥哥嘅声音呢，大家就要记得留意叶蕴仪主持《万千宠爱》，就可以了解更加多更新嘅资讯啦。咁哥哥啊，
11: 《
1: 万千宠爱》嘅播出时间系
11: 就系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啊，逢星期日6点傍晚新闻天地之后咧就会播出噶啦。咁大家记得留意收听咯吓。
1: 哥哥啊，讲起傍晚啊，你咧夜晚喺屋企嘅时候咧，有冇成日喺屋企听到啲怪声啊？
11: 嗱，讲真嘅，我朝头早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朝头早嘅时候咧，我即系9点钟咧，我就好准时咧，就会听到嗰啲上高嗰啲装修嗰啲声嘅。但反而夜晚咧，
1: 咁多装修咩？
11: 我都唔明点解噶。我住嗰头咧，不停咧上上下下咧，都即系翻身。
1: 冇停过嘅。
11: 冇停过啊！我而家贴咗张纸咧，
1: 系
11: 啊，你记唔记得我之前唔系分享过嘅啦？就系话唔知去到8月，咁跟住咧，而家又话去到10月，跟住有一张纸贴咗出嚟就话去到12月。咁即系话其实咧，我受到呢一个咁样嘅，我唔可以话滋扰嘅，始终人哋都要装修都系做嘢嘅。但系只不过我就冇计咯，即系好准时地有人会叫醒我咯。咁但夜晚呢，嗱反而夜晚，頭先你問我呢話夜晚有冇聽過啲怪聲呢，我係睇先都有年幾兩年冇聽過。我記得呢2、3年前呢，我係瞓下覺大概3点零嘅時候呢，我就唔知點解我聽到樓上呢就有啲突突突突突
1: 波子聲。
11: 係啦。
1: 係有冇聽拉頓聲呀咁。
11: 唔係我又唔驚嘅。你好似搞到我好似要驚咁樣。唔係你有冇聽過先？
1: 嗱，其實咧，我咧即係因為咧呢、這個耳濡目染之下啦，成日啲人都喺度講話啊，即係夜晚凌晨咧就會聽到波子聲啊、拉凳聲咧，咁即係代表咧有啲
11: 奇怪事件，
1: 有啲朋友啦咁樣樣啦。咁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啦。我哋就應該咁樣講，你可以信，可以唔信，係、啦。咁但係咧，其實係有理據嘅。
11: 系有咩理据？你 check 咗啲咩理据？
1: 系啦，虽然咧，我夜晚有阵时咧都会 Sam 虚嘅，即系
11: 唔系你一个人嘅时候，你咪仲惊？
1: 其实惊啊，因为我自己住啊嘛。咁有阵时咧听见咧，因为实在太多呢啲耳濡目染嘅故事，即系啲人嘅口传就话、啊有朋友或者性咁样啦，同埋尤其是而家即系农历年咁样，即系呢个月咁啊夏天哈咁样，有啲惊嘅。
11: 系
1: 咁，但系咧，当我上网 search 咗之后咧，就有啲学者就话俾我哋听咧，原来咧夜晚。你聽到呢啲聲音咧，其實唔係一啲咧靈異事件嚟嘅、其實係一個有科學學説嘅，就係咧呢一個建築學嚟講啦，即係尤其是譬如波子聲啦，聽到嗒嗒聲咧，其實係原來係嗰啲水喉咧，嗰啲冷縮熱漲啊，或者可能係你開咗水喉，跟住然之後佢可能有個震動啊，咁然之後可能佢哋。 震震下，即係你知個水流要下運行曬成等大廈之後咧，可能要搞到凌晨先至會有嗰啲冷縮熱漲或者咔咔聲嘅嘢。咁所以我哋聽到嘅所謂嘅波子聲咧，其實咧只不過係一啲樓宇嘅結構上面嘅一啲可能冷縮熱漲或者一啲即係物料上面嘅一啲聲音嚟嘅啫，就算大家唔使咁驚。
11: 係，唔係我之前上網有睇過咧，有啲學術咧就係話咧，因為本身即係嗰個樓宇結構咧，佢有好多嗰啲混凝土啊、嗰啲石、嗰啲沙石噶嘛，佢裏邊真係嘅，會有啲冷縮熱漲咧，有啲罅隙噶嘛，係啦，就會有啲咔咔咁樣。咁其實咧又唔需要大家太驚嘅。
1: 係啊，所以我而家咧就決定咧，每一次一有呢啲咁嘅狀態咧，我就同自己講嗱，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咧科學嘅現象，就係、是、個樓宇嘅結構嘅一啲物料嘅一啲震動嘅聲音嚟嘅啫。
11: 係，咁但係反而咁樣，我想問下你啦。我通常咧，通常去到夜晚咧，我唔明點解嘅，我隔離鄰舍都係嘅。去到夜晚咧，我就會聽到咩聲咧？就聽轟轟轟轟轟聲，係咩聲咧？就係、是、洗衣機聲。
1: 夜晚嚟洗衫？
11: 係啊，你嗰啲附近嘅嗰啲隔離鄰舍有冇噶？
1: 我冇啊，唔係，同埋咧，我係被教育啦，就係話唔好夜晚洗衫
11: 噶
1: 嘛。
11: 係啊，好嘈噶，你尤其是係乾衫嗰下咧，即係你教到如果800。900、1000轉嗰陣時咧，你乾衫咧，嗰部機咧，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係啊！
11: 我就係我間唔時咧，隔兩日三日到咧，
1: 幾多點啊？
11: 我對面係啊，我就唔明一個咧就
1: 好忙喎，你鄰居即係日頭唔得閒洗衫，
11: 就係洗衣機，一個就洗衣機，另外一個係咩咧？就係吸塵機。
1: 哇！
11: 真係攞命嘅。
1: 嗱，又咁樣講喎，其實某程度上咧，即係我由細到大咧，即係有一個。不明文嘅公民教育嘅狀態就係夜晚咧係唔用呢啲咁嘈嘅電器的。
11: 唔係咁，你咪有好嘅家教咯。因為通常嗱，我自己都係嘅，即係盡量咧，你去到夜晚基本上九點以後咧，我都驚驚地嘅。
1: 九點十點就唔敢再用任何啲即係會嗡嗡聲嘅電器啦。
11: 冇錯，因為你去到十一點咧，你真係係擾人清夢嘅。你直頭係有陣時你。凌晨啊，嗰啲時間咧，我真係夜晚咧，有陣時咁你要去洗手間啊，咁樣我就聽到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咁，咁我知道，哦 ，OK， 原來隔鄰舍又開始即係洗衫啦，要乾衣啦，咁樣，咁我唔知即係如果你冇嘅話，你咪好彩。
1: 我就冇咯，同埋我自己慣咗嘅，即係洗衫咧，即係我情願咧。自己屋企堆到堆積如山啦，即如果可能嗰排好忙，只有夜晚時間先至得閒，但我都情願係留到可能，總之有一日我朝頭早，係啊，因為同埋其實係即有啲即係洗衣嘅學説就係話，你嘅即你洗完個衫啦，咁你夜晚晾過夜咧，其實有下氣嘅，咁就對啲衣服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就盡量真係避免係日頭，即點解好多人都話日頭要洗衫，就其實係
11: 同埋你日頭你拎出去出面曬都容易曬菌啦、
1: 啊，係 啊，我覺得係，唔係但係咧，我最近咧睇咗套韓劇咧，咁啲人有超能力嘅，咁啲超能力嗰啲人咧，夜晚瞓覺嘅時候咧夢遊啊，咁佢就可以咧即係將啲嘢咧就可以升高 ，OK 凌空升高，佢會唔會係其實咧嗰啲拱拱聲就純粹佢有超能力拱咁樣樣跌翻落嚟？
11: 我諗你睇戲中毒大心，睇戲中毒大心啦，即係其實咧我哋每一個家居朋友咧。都會有好多問題出現嘅，咁你自己對於裝修方面有冇啲咩嘅？近來有冇啲咩？你知你自己好中意 DIY 噶嘛？
1: 我好中意 DIY 噶，我嗱，其實咧，我最近咧就調翻轉咧，我就準備要訂個櫃擺屋企，係啦。咁
11: 你係自己砌啊，定係真係現成揾人揼？即入到嚟先至幫你砌㗎，定點？
1: 入到嚟先幫我砌，但係呢個太複雜啦，所以我都係要揾師傅嘅。咁但係咧，我就即係 soil 皮有少少自己 design 嘅，因為本身咧我屋企咧個鞋櫃咧就得一半嘅啫，半埲牆。咁但係而家決定咧就要整嗰個入牆櫃，係啦。
11: 喂，但係如果你入牆櫃，通常係裝修之前你就要搞㗎咯。
1: 其實係啊，而家要變咗一個外置嘅入牆櫃。
11: 咁你
1: 嘅
11: 砌寸要度得好準咯、
1: 啊。係啊，係啊，唔係咁，但係有師傅嚟，即係佢可能即係會係。即係實地咧，就再幫你輕輕調整咁樣樣咯。但係我就因為即係香港寸金尺土，我又物欲太高嘅時候，買咗好多無謂嘅垃圾，所以我就決定要整個新嘅櫃嚟裝翻曬所有嘢入去咯。係啊，不過咧，其實我發現咧。 揀櫃咧，要揀木材咧，都係一個學問嚟嘅。
11: 係
1: 係啊，即係你有陣時咧，你又唔想太貴啦，但係咧太差嘅木材咧，其實尤其是香港潮濕咧，就真係好容易會發毛或者入邊有嘢住嘅。咁所以就要小心地揀，同埋要好好保養。
11: 係啊，因為你講到呢一個家居，即係點樣揀木材啊，或者其他嗰啲問題咧，我哋啲同事咧都係有好多家居頭痕嘅問題嘅。我哋聽一聽，我有啲咩嘅問題。下一 part 翻嚟之後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家居DIY 大人咧，为我哋解答所有嘅问题嘅。
12: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13: 有啊，好头痕啊！
14: 自己铺地板会唔会好难呢？
15: 耐唔耐用噶？
14: 成日喺网上面见啲片咧，自己铺地板咧，睇落咦，好似好容易、啊，两三个钟头就搞得掂啦，都系就咁一拍埋去嘅啫嘛。但系咧，当我自己做落先知咧，哇，其实真系好难噶、啊，即系嗱，我又要度个位啦。跟住要對翻啲角啦，又要對翻啲縫啦，跟住咧仲要留翻啲伸縮位啦。跟住我見佢哋咧，仲會攞一個好似橡膠錘咁嘅嘢，要揼落個地板度，跟住要收翻條邊啦。如果萬一個地板本身唔平嘅，跟住鋪落去啦，空心啦，跟住你踩落去好似彈下彈下咁。
13: 我最擔心唔係砌唔砌到啊，而係會唔會整壞原本嗰層地板咯。租屋最怕退租嗰陣俾業主話我改動太多，或者拆翻出嚟花曬底層咁。見到啲免膠免釘卡扣式地板都幾心動嘅。
16: 香港咧最麻煩就係回南天啦，同埋潮濕。咁地板咧最怕就焗住，然後出水氣。如果唔係實木係仿木地板。唔知驚唔驚潮濕呢，地板呢一入屋就見到㗎啦嘛，咁就梗係要靚啦。
17: 我第一眼一定會睇價錢啦，咁人哋話網購地板有好多款，又平又靚，安裝又快，但係平得嚟係咪質素會冇咁好呢？即係可能比較薄身，易花又易甩，踩落去又唔實。如果屋企有小朋友走嚟走去，或者成日会推凳拖玩具，咁究竟应该揀自黏款啦，定係宁愿比贵少少但係耐用啲嘅 SPC 卡扣呢？
14: 到底自己铺地板使唔使有少少入门装修技巧先可以铺到嘅呢？
13: 但又驚铺完之后会走位翘起，最后退租反而仲要扣按金啊。
16: 到底仿木地板顶唔顶得住香港嘅天气㗎？
17: 咁网购地板会唔会只不过係表面嗰阵好似悭咗，但係其实迟啲维修又係要洗一笔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沙田警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

0: 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1点，系跌414点，总成交金额227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80.4，跌11.8；MiniMax 298.8，升45蚊；阿里巴巴系报124.2，跌3.9；南方恒生科技4.78，跌1.12毫；友邦保险72.75，跌5蚊；中芯国际65.45，跌2.5毫；智普1083蚊，升42蚊；建滔直层板35蚊，升6.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8美元，卖出4,25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围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系喺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噶。现时一带咧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咧经过嘅时候请加倍小心啦。咁就喺大围嘅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咁影响到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加倍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咧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反方向咧，之前红隧去九龙管道内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港岛入口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目前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1号、3号定系8号咧？
6: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5: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6: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8号。
5: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6: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0: 香港出發，以知識研究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好啦，咁啊，新聞翻嚟之後咧，繼續我哋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館啦。啊，喂，蓉蓉啊，頭先咧，我哋上一 part 咪聽到啲同事咧，即係講話，即係點樣自己去即係砌啲地板嘅。
3: 係係啊，
2: 你自己有冇嘗試過㗎？其實
3: 嗱，我自己咧就冇嘗試過，但係咧我屋企都係鋪嗰啲係SPC 石塑板啊。
2: 係。
3: 咁就唔係即叫做一個高階嘅軟裝咯。我理解，因為就係唔使拆咗笪地㗎嘛。咁、如果平時一般我哋理解嘅嗰啲裝修就係本身個地係你要刨走本身個地板，
2: 嗯、
3: 無論係石材定係木材，你都要拎走曬，跟住重新鋪過。
2: 係啊
3: 係
2: 啊。
3: 咁我嗰只咧就係 SPC， 咁就係、是、即只要你嗰個屋企嗰個平面係夠平嘅話咧，咁啊鋪翻上去就得㗎啦。
2: 哦，咁其實可以自己學鋪得㗎喎，基本上。
3: 其實所以阿同事其實某程度上係啱㗎，即係佢係
2: 可以自己 DIY 嘅。
3: 但係當然即係你要睇下自己平時係咪手工嘅人啦。
2: 哦，咁唔緊要啦，我哋今日呢一個即係。家居 DIY 達人咧，亦都可以幫到大家嘅啦。我哋已經喺度啦，我哋介紹一下先，就係盧俊安 Louis 啊，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2: 你好啊，我係 Gary 哥哥啊，有 Ruby 喺度啊。
4: 你好，你好。
3: Louis， 我想頭先承翻我頭先講嘅呢個 topic 啦。咁咧，我咧就其實我屋企都係鋪呢啲 SPC 石塑板嘅。咁其實咧，我哋又連埋啊同事啦，咁佢就想知道啦，其實係咪我哋咁樣自己砌嘅？石塑板咧就叫做喺個租户嚟計咧就叫做冇即係影響到本身個樓宇嘅結構，亦都唔會即係我哋走嘅時候拆翻走都不留痕跡嘅咧。
4: 因為以租客角度，啱啱我聽到大家提及過，就係、是、要唔要需要即係拆咗原有嘅地板，還是係直接可以鋪上去咧？其實有個考慮因素就係、是、到底屋企嘅門口鋪完地板之後夠唔夠開門？因為有啲係高度太高或者係個地板太厚咧，你直接唔刨地板或者唔拆地板，你就咁鋪上去咧，會開唔到門嘅，因為個門罅
3: 哦升高咗，有厚度
4: 升
3: 高
4: 咗，冇錯啦。
3: 哦，
2: 咁即係話
4: 反而係最重要嘅考慮。
2: 哦，
3: 咦嗱，除咗呢啲石塑板啦，嗱呢啲石塑板因為佢卡扣式噶嘛，咁就應該有一定嘅厚度啦。咁、我知道市面上咧有另外一啲咧，就可能係嗰啲。自黏性嘅地板咁樣啦，嗰啲就好似聽落去係薄身少少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揀嗰一隻嘅話，佢有啲咩好處同埋壞處呢？
4: 其實嗰隻自黏地板咧比較普遍，我身邊都好多人會自己屋企 DIY 就選擇呢一款地板啦、因為佢嘅啱啱有提及過佢嘅。厚度係好薄嘅，所以基本上唔會影響到有關開門關門呢個問題啦，同埋佢嘅方便性都高啲嘅，因為始終佢比較薄啊，所以基本上揾戒刀戒一戒咧就可以搣得斷噶啦。咁所以佢嘅形狀去自己，因為屋企始終係三尖八角咁啊，會啲地下或者可能有啲門口門框位要做得靚嘅，都要。選擇自己去裁剪嗰個形狀，咁呢一樣嘢咧就比較方便啲。而如果係唔好處咧，其實有幾種嘅。如果本身屋企係地磚，佢當然嘅貼合性會比較強。如果本身屋企係一啲比較係複合地板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地板咧，可能佢嘅黏性反而冇咁高。同埋如果我當你係租屋，到陣時你要拆走還原間屋嘅話咧，其實佢啲膠咧係會。留低咗喺原有嘅地板上面，咁到時自己清潔就比較麻煩啲啦，要用一啲化學物質先至可以完全將啲膠清除咯。
3: 咁、如果以你嘅即係專業嘅意見啦，咁我哋租樓嘅話咧，咁其實係咪即係聽翻落去，如果個地板嘅厚度能夠許可嘅話咧，就可能係嗰啲卡扣式石塑板會比較好啲。
4: 如果厚度許可嘅，絕對係卡扣式石塑板會比較好嘅，因為始終佢拆出嚟又方便，其實佢安裝都唔算太困難。
3: 我想問咧，其實而家市面上啦，除咗我哋啱啱講過嘅呢個自黏性地板啦，呢、這個咁嘅卡扣式石塑板啦，仲有冇其他呢類型嘅可以即係叫做 DIY 啊，或者叫做可以容易還原嘅地板選擇呢？
4: 其實依家嚟講最流行嘅其實都係 SCB 石塑地板，因為其實佢嘅處理方式係其實 DIY 有少少功力喺度咧，都可以自己做到嘅。因為其實佢比較複雜嘅位置就係佢裁剪嗰方面，同埋嗰個卡扣位 都唔係太複雜嘅，所以依家就相對地比較多人選擇咯。而反而如果係全屋重新裝修嘅，就可能會有啲人選擇鋪翻實木地板或者係複合木地板呢一類啊。而我身邊或者我聽人講啊，係租屋又好，或者係本身屋企係鋪磚，或者係有啲係住公屋嘅朋友仔都好啊，咁佢想變做有木紋色嘅，咁其實基本上都係用自貼地板相對地比較多。
3: 哦，反而啊，即因為對於我嚟講啦，即可能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會覺得啦，即嗰啲字帖啊、字黏性聽落去太過手作仔咧，
2: 係啦，會唔會好容易甩翻出嚟咧？
3: 係啦，即係咪會唔會唔耐用噶？
4: 佢唔耐用，所以就係講緊個底有冇有陣時咧，我哋可能做貼上呢個動作前咧，其實都要將表面個地下清潔乾淨，真係絕對即係。因為有塵或者係有其他雜物或者異物喺度咧，其實你貼上去咧係好明顯會凸咗出嚟嘅，即係可能有個位翹起咗，咁佢翹起咗個少少位置，日積月累可能有時拖地啊，或者可能有時唔小心補寫嘢啊，其實嗰啲都會滲入去入邊，所以會令到啲膠脱離咗原有嘅地板表面，所以就會甩啦。
3: 哦，我咧有一個可能聽落去有少少傻嘅問題啦，就係咧嗱，我一路聽，咁你呢個黏紙黏地板啊，其實你話要即係要貼落去一個即係叫做無塵狀態嘅地板啊嘛，咁會唔會好似嗱，即係我哋女士們整 gel 夾咧，就好似人哋要刨咗面嗰陣，跟住咧先至再加啲 gel 上去，就會叫做相食啲。其實會唔會呢一類型紙黏性嘅地板都係即係本身可能個地板上面我當係可能有木地板，咪好中意打蠟嘅，係咪要刨走面嗰陣，跟住就貼，即係等佢鞋鞋地，跟住貼上去，會唔會又相食啲，又即係個即係叫做融合嘅情況又會好啲咧？
4: 自己就我自己
2: 自己難搞好多喎、
4: 因為始終咧刨完之後咧，其實個表面更加凹凸不平，反而貼上去嗰個面積個貼合度比較低啊。
3: 哦，
4: 因為而家現象有兩款自己貼嘅地板，一種咧就係會額外搽膠水嘅，一種咧就係本身個地板背會已經有膠喺度噶啦，咁所以其實表面。如果是平面貼上去咧，佢會更加貼合，更加黏性，更加高，就會相對地冇咁容易甩出嚟啦。
3: 咁如果即係因應咁樣嘅狀態啦，咁我哋唔使磨地板，但係個地板有冇話一啲 tips 係俾我哋即係預先要準備？即係除咗話你抹乾淨、無塵狀態，最好冇雜物啦。咁有冇話可能用某一啲可能化學物質或者可能洗地嘅
2: 係咯，即係先抹一抹佢先咁樣。
3: 咁抹一抹，咁咧就令到佢成個貼嘅過程會更好咧。
4: 其實一般就唔使太需要嘅，反正就係用屋企平時清潔更加認真去清潔一次地板，令到佢乾淨無塵，就已經貼上去就 OK 咯。如果自己 DIY 嚟講，就真係唔使準備太多工具或者化學物質，即想令到個表面更加黏合，因為其實佢嘅膠水嗰個黏合程度咧都好高嘅，所以就呢一個情況唔需要擔心。比較擔心嘅真係有嘢突咗出嚟，或者可能有一粒好微細嘅石仔。咁一黐咗落去咧，咁佢就
2: 拱起咗。哦，
4: 系啦，冇错。
2: 咁好啦 ，Louis， 我想问啦，譬如话好似我自己咁样，我屋企就地砖地嚟嘅。咁如果地砖地，我去做呢一件事，我应该用边一种嘅物料会贴会方便啲咧？即系用自黏嗰只啊，定系嗰只SBC 卡？系啦，系啦。
4: 因为你问我咧，我自己就一定系会拣石塑板嘅，因为佢硬度比较高。同埋始终佢嘅防水，我觉得系相对地比较好啲嘅。
3: 哦，所以
4: 同埋如果系
3: 请继续，请继续，请继续。
4: 哦，因为自贴板咧，我自己嚟计啦，我系万一我想换款式，或者万一佢有破损，我要搣翻起佢，再黐翻落去咧，其实点样都系冇咁贴合嘅。同埋我会清嗰个胶渍相对地比较麻烦，所以我自己都系会拣石塑板。
3: 咁嗱，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即係其實無論租樓嘅同朋友啦，都係即係最好都係用呢、這、一個石塑板。咁其實基本上，如果我哋嗰笪地係平滑冇問題嘅話咧，就用石塑板都唔係太大問題㗎啦。
4: 嗯，冇錯，石塑板純粹係要睇下門口個過咗就得㗎啦。
3: 哦，
4: 比較限制多。
3: Louis 啊，我仲知道一樣嘢，因為我屋企係鋪石塑板嘅。咁咧，據我所知咧，就係石塑板咧同個地下咧，因為始終啦嚇，即係人哋話現成嘅樓咧，就算你嗰笪地方嗰笪地幾平滑幾靚啦，都係可能會有少少凹凸不平嘅。咁佢就即係我之前咧就啲師傅們就教我咧，就話咧你必須要咧鋪一個類似海綿好薄嘅墊。就夾住喺個地板同埋個石塑板嘅中間，咁佢就好似有一種即係叫做
2: 箍順咗防震，
3: 箍順咗係啦，防震咗，咁就等佢咧即係有一啲位，譬如如果真係凹凸不平嘅，咁佢都用咗呢一個墊咧嚟叫做leverage 翻件事嘅，咁呢一個係啱唔啱嘅咧？
4: 要睇下個地面嘅高低相差有幾多啦，因為海綿本身佢有個彈性喺度噶嘛，長期踩咧，其實佢都係會踩翻落去嘅。而個海綿嘅作用咧，其實有個好處嘅，就係、萬一可能屋企本身天氣熱啦，咁我開冷氣嘅時候咧，其實有機會會有導汗水出嚟嘅。而嗰個海綿就可以隔絕咗呢一層個温差嘅問題。所以鋪地板咧，一般我哋都會聲稱呢個叫底面，都會落底面落去。咁如果有啲情況啊，可能個高低差係爭少少嘅，有啲會落木板底落去，然之後再落海綿先鋪地板
3: 嘅。哇！咁啊，鋪到好厚。
4: 相差係啦，就係個厚度性問題啦。當然而家都有好多市面上新出將個地面追翻平，我哋叫自流平，就係將一桶類似係液體膠咁樣嘅嘢，就倒落個地下度，跟住佢會自己好似水流嘅形式咧，令到個地面追翻平個高度，然之後先鋪地板。
3: 咦，你讲开呢一个物料咧，我早排咧睇呢啲，我真系好中意睇装修。我早排睇咗咧，呢一个物料咧，系咪而家出咗一只咧系纯白色嘅？跟住啲人咧系由墙流到落个地咧，全部都系无缝之下，无缝之下就流晒成个，跟住甚至乎啲人系唔铺地板嘅，直接用呢一个自流平呢个物料就做晒成间屋嘅，系咪都真
4: 系？系啊系啊系啊，依家市面上都有人系咁样做咯。因為呢隻物料係佢本身有防水性能嘅，佢嘅防水性都高嘅，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咧，佢而家有好多唔同公司或者牌子都有出過呢一款物料，咁就係聲稱係可以做牆身同埋地板，一嚟佢係可以有防霉防潮嘅效果，即係話可能回藍天啊，覆牆唔會有發毛啊，或者有啲黑色一點點嗰啲，
2: 咁咪油漆油都唔使油？
3: 係啊。
4: 系啊系啊，有啲公司系有出到一只，
3: 滑捋捋噶，好靓噶，真系。
4: 同一全白色或者系其他颜色，佢哋都有嘅。
3: 同埋佢可以做到咧，即系墙身同埋个地板嗰个客嗰、那个
2: 无缝啊，
3: 无缝啊，系啦、啊，即系你可以有一个，即系可能我唔知啊 ，Louis 系咪可以做到一个小圆角嘅，咁就令到即系啲尘都唔积喺个墙个位咯，系咪咁样样噶？
4: 一般嚟讲，其实佢系就系用地心吸力嘅惯性，令到啲油漆自己流落去。而其實咧，牆身都係要自己遊一遊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佢會有啲我哋叫淚痕啊，即係好似
2: 哦係啊，一笪笪咁樣啦，好似
4: 係係。咁牆身當然都係會自己遊翻光滑佢啊，而地面咧就真係唔需要理佢嘅，佢就係倒落去，佢就會因應地下嘅情況嚟自己流翻平，所以佢先叫自流平。
3: 哦。
4: 而呢一樣嘢有個有另外一個問題衍生咧，就係有機會咧佢嘅硬度唔夠高，萬一可能搬嘢嘅時候。或者可能是一些家私太过重力的尖角位掟了下去呢它就有个小小的粒痕。如果再补上去的话就有机会会有新旧色差的问题。
3: 哦但是呢我见这个物料呢就反而即是可能如果这样听就可能是客厅或者我们即是多有家具的地方呢就少用但是呢其实可能是厕所和厨房是不是适合一点呢
2: 都成日用噶，你都成日入去噶嘛？
3: 唔係，但你冇家具嘛，冇嘢咯，壓粒摁粒佢啊嘛，你個人行落去個地板，即係腳板唔會摁到個腳板印噶嘛。
4: 係啊係啊，因為廁所廚房真係相對地比較少拎一啲大型家具或者重嘢，會跌到落地下嘅。所以依家都好多人會喺廁所，即係可能鋪咗磚，唔想拆曬佢，淨係想轉色嘅話咧，都會有人係選擇用呢啲油漆。是放用在厨房和厕所的。
3: 哦即这个就相对地接冲一点的方法。好我们大学又回去了我们都是用这个租房户 的问题啦就是回去我们的地板那里。那我们刚才就讲到这个 SPC 石塑板那有那些棉和那个 板即係要兩浸啦。咁我又想知道啦，譬如棉嘅選擇方面同埋個板嘅選擇方面，因為即係出面坊間實在太
2: 好多唔同嘅選擇
3: 啦，有唔同嘅價錢啦，有冇一啲注意事項，我哋即係可能新手去到嘅時候，我哋要去了解清楚先至去作出選擇呢？
4: 因為依家新式嘅石塑板同舊式咧，有啲而家新款啊，基本上嗰件地板嘅底部咧，都已經有浸海綿喺度噶啦。咁嗰一款咧就會相對地比較好啲嘅，同埋我會比較注重，如果揀石塑板嘅時候咧，會睇下佢哋嘅卡扣位到底脆唔脆弱。因為如果個卡扣位相對地比較脆弱嘅話咧，會因為地面嘅高低不平咧，其實好容易斷嘅，用耐咗。
2: 哇，咁咪爆囉，直頭爆開個地板㗎喎。
4: 係啦，佢會翹起咗嘅。
3: 咁點樣試嗰個卡扣位㗎？即係我係咪好似人哋嗰啲空手道咁樣呢，要啪
2: 跳啊跳起咁樣揼一揼地咁得唔得呢？
4: 如果你想嘅話其實都可以嘅，因為始終地板係有樣板嘅。如果你真係想咁樣去。
2: 或者去啲公司嗰度試。
4: 係啦，你就可以
3: 問樣板
4: 兩件樣板。
3: 你買
4: 試一試啦，同埋走用幾大力先拍得爛佢。呢、這個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而我自己就會睇一個卡扣位個闊度大概係幾多啦，或者係我會睇一個卡扣位個厚度係幾多嘅。
3: 咁
4: 因為如果卡扣位太軟性咧，其實你唔使用力嘅，你只要扣埋個地板，用少少力掹一掹咧，佢都可能會有個，即係佢唔夠硬淨嘅話，都會
2: 即係會測試到嘅，
4: 會彎到咯，類似係。所以我自己都會基本上試一試先，攞個樣板。
3: 咁、那個闊度有冇話最少要起碼咁樣，我哋先至覺得會安全啲咧？以你嘅專業意見，
4: 闊度嘅話，一般我就唔會太幼嘅，冇特定嘅 standard 嘅，因為就算個闊度係大細邊都好啦、都會因應佢嘅物料而影響到佢嘅結構到底有冇咁堅固嘅。
3: 咁我哋
4: 所以一般嚟讲都系学历、其实你个方法系真系唔错嘅，我都会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嘅。
2: 多谢晒，
4: 因为我自己有阵时可能我会攞件样板翻嚟，我都会用一啲工具，可能钳啊，试一试佢嘅卡扣到底我要用几大力先可以掰得断佢。
3: 哦，咁另外啦，最后一条问题啦，如果我哋真系要自己铺啦，有冇话有啲咩工具我哋需要准备嘅咧、
4: 如果系石塑板嘅话，一般就。一定會用到拉尺啦、戒刀啦，跟住平水尺。我自己就會買一個雷射嘅，
2: 係
4: 因為雷射都可以自己喺屋企量度到底間屋最高點同最低點個地板相差幾多。
2: 哦，喂，基本上咧，即係講到呢啲咁樣嘅工具啊，或者用嘅係有好多種嘅唔同嘅方法可以做嘅。咁但係咧，今日咧時間有限啦，我哋希望咧，即係遲啲再有機會咧，再請阿 Louis 上嚟，我哋慢慢解構有好多唔同嘅鋪法。多謝曬啊 ，thank you 曬
4: Louis，thank you 你哋，唔該。
2: 哇，咁啊，喂 ，Ruby 啊，即係呢個鋪地板咧，其實即係好似你所講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噶嘛。咁但係最緊要就係、我唔知道啲地板咧可唔可以咧。一直咁樣鋪到咧，好多年之後，直至到1億歲之後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警区今个月30日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2个新警区。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積極參與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美國存在彈藥短缺問題，強調美國擁有海量的軍火彈藥，將會追查並且嚴懲所謂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貼文之中表示，美國是軍火彈藥，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種類方面數量龐大，而大量彈藥正是按需要製造並且運往美國。國防企業正是建設美國歷史上數量最多的生產設施和工廠。他說正在追查發表叛國言論的所謂爆料人，將會尋求判他們長期監禁。近日有報導指，美軍彈藥庫存在對伊戰時之中大幅消耗，處於嚴重短缺狀態。白宮和5國大樓予以否認，指美國擁有的彈藥遠超世界上任何國家，亦都遠超美國所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總統佩澤希齊揚說，目前與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之間聯絡非常困難，一些人利用穆傑塔巴的正常決策過程在伊朗內部製造分歧。佩澤希齊揚說，穆傑塔巴曾經在決策過程之中表示，雖然自己原則上持反對意見，但是如果相關程序推進，他亦都會接受。但一些試圖製造分裂的人卻不斷誇大問題的嚴重性，而推進符合自身利益的議程。近期有傳聞指，佩澤希齊揚與伊朗最高領袖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存在分歧，又指佩澤希齊揚可能辭職。伊朗總統辦公室已經多次辟謠。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是為果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中午12點，熱帶低氣壓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以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呂宋並且逐漸消散。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5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 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氣温34度，相對濕度54%，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507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2,457.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4.2；腾讯控股480.4，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六跌0.14仙。MiniMax 系报299.8，升46蚊。阿里巴巴124蚊，跌4.1。友邦保险73.1，跌4.65。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9蚊，升48蚊。小米集团26.78，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2，加元5.599，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86美元，卖出4,26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大围啦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呢一组咧，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司机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喺沙田岭隧道啦，现时系有紧急维修噶，就系、是、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啦。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湾仔消防局，后些少啦，近住桥面灯位都车多噶，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制冰厂对开。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观塘嘅协和街有水务急收，落山方向即係去观塘道方向啦，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緊，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讲咗三十秒就三十秒啦，你头先早咗两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4: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3: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三十秒先食得噶。
5: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3: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2: 生日快乐！
4: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黄超雄、
6: 余俊贤。
8: 欢迎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咁大家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都系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要外出，特别系喺户外地方工作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就系补充水分，同埋适当嘅时候咧要去阴凉嘅地方稍微休息一下。Hello Matthew，Hello
9: Jackie，
8: 哎呀，咁啊呢一排咧有一位应该系本身你都几欣赏嘅，就是、NBA 嘅球员咧，可以话系。啊，讲咗啲好令到大家情绪激动嘅说话，就系你支持嘅勇士队曾经嘅一份子阿杜兰达啊，
9: 冇错啊，咁啊起因咧就系有球迷就认为76人啦，而家就好似好强大啦，但亦都好难同16-17球季嘅总冠军勇士相提并论噶噃。
8: 当然啦，咁啊呢个16-17嗰届嘅勇士咧。是有呢个杜兰特嘅，咁亦都系啱啱佢加盟咗之后咧，就可以攞到呢个嘅冠军嘅指环啦。咁但系而家个讨论嘅焦点咧，某程度上杜兰特想表示嘅就系、是，诶、哎，当年我加盟呢个勇士咧，其实就应该系比起而家勒邦詹士去加盟76人咧，就冇咁叫做抱大腿啊，冇咁抱团嘅性质嘅。咁首先呢样嘢你同唔同意先？
9: 嗯，有保留啦。咁因為咧，杜蘭特當然係一個好勁嘅球星啦，佢單打嘅能力好強啦。咁、但係我哋嘅勇士絕對係有阿 Stephen Curry、阿史提芬居里喺度啊。咁所以真係我對呢句說話係非常之有保留
8: 嘅。咁首先如果將嗰個陣容咧，特別係正選陣容一字排開嘅話咧，好似啊76人咧就嗰、那個全明星嘅人數多啲啦其實就而家加埋立安詹士之後咧，有4位都叫做全明星級嘅球員啦。咁但係其實當年嘅勇士絕對就唔差嘅。咁啊，皆因點解呢一個杜蘭特會加盟咧？有段古要講翻先啦。首先咧就係喺對上嗰一季嘅呢個季後賽西岸決賽咧，正正就係呢一個 OKC 啊，當時都仲係呢一個杜蘭特啊，加埋呢。呢、这個 Westbrook 啊等等嘅嗰一班球員咧，就去打呢個勇士隊，佢哋係場數3-1領先嘅，咁就係俾人反勝，咁啊3-4被淘汰啦，好失望啦。咁跟住呢一個勇士隊73-9歷史最佳戰績嘅呢個球隊咧，去到呢個總決賽，又俾呢個騎士咧，又係呢個 comeback 啊，就叫做後來居上啦，就贏唔到冠軍嘅。好啦，咁問題嚟啦。杜蘭特咧，作為呢個 OKC 雷霆嘅叫大佬啦、當家球星啦，咁雷霆係好想留低佢嘅，誰不知咧佢就打不過便加入，直接就加盟咗淘汰佢哋嘅呢一個金州勇士，咁然後就組成一個即係叫做非常之豪華嘅陣容咧，然後就連續去贏咗呢個騎士啦。咁所以喺呢個背景之下咧，大家對於杜蘭特個指責係到今日都未停嘅。反而勒邦詹士咧，而家都41、42歲啦，即係生涯嘅尾段啊嘛。咁並且佢已經攞過4個總冠軍啦，而家佢話想攞第5個冠軍咧，都係即係自己喺嗰個榮耀上面嘅追逐啫。即係唔同當年喎，杜蘭特係冇攞過冠軍，並且係叫做投敵嘅行為啊。
9: 咁啊，杜蘭特當年加入勇士之後啦，咁、那個陣容就係當然係杜蘭特啦、Curry 啦，仲有 K Thompson 同埋 Damon Green 呢個陣容嘅，咁啊再加埋另一位嘅球員咧，組成呢個5小陣啊。
8: 咁啊，当年呢一个 Draymond Green 拱到上去打呢一个即系比较矮细嘅中锋位置啦，咁、都可以加强到佢哋个机动性，亦都系令到对方即系东岸嗰边嘅骑士咧系陷于苦战嘅，咁亦都系特别系杜兰特嘅单打啦，呢个无差别嘅单打，咁啊矮过佢嘅咧就挡唔到佢出手，啊高过佢嘅咧又唔够佢快，咁所以杜兰特系连续攞咗两年嘅呢个 FMVP 嘅。
9: 咁但系咧再去翻个主题就系嗰、那个。言論啦，咁我就只係會覺得啊，其實我覺得係針對嗰句說話同個語氣嘅啫，我就唔係針對個人嘅。始終 Curry 真係喺金隊勇士真係當家球星，係隊裏面嘅大佬啦。佢、有呢啲嘅言論咧，我都覺得係即係應該要收斂翻啲啲嘅。覺得啊，其實我覺得係針對嗰句說話同個語氣嘅啫，我就唔係針對個人嘅。始終 Curry 真係喺金隊勇士真係當家球星，係隊裏面嘅大佬啦。佢、有呢啲嘅言論咧，我都覺得係即係應該要收斂翻啲啲嘅。
8: 咁当年如果你话论个人能力咧，咁两个都系即系 T 廿零噶啦，即系最顶级噶啦。咁但系而家杜兰特引起咁大嘅争议咧，特别就系话当年佢咁样比较之后啦，有人问佢真系唔觉得当年嘅勇士强啲咩？佢系答咗句 not even close。兩隊波完全就唔係同一個水平嘅，咁所以立邦詹士係更加抱大腿喎。咁當然啦，呢啲就網上打牙教啦，亦都係杜蘭特某程度上咧係佢自己好鍾意嘅一樣嘢嚟嘅，即係無論係用佢自己嘅個人 account 啊，還是開啲，佢都經常會同啲網民去對線啊、鬧交咁樣嘅，可能都當係消遣啦佢。
9: 係啦。
8: 咁啊，講完呢個 NBA 之後咧，咁我旁邊咧其實都有位籃球高手嘅 Matthew， 你而家呢一排咧都操呢個輪椅籃球都操得好即係積極下，因為嚟緊係有個比賽係嘛？
9: 係啦，咁啊就係呢個亞太區嘅一個亞太杯啦，咁就係由呢個 IWBF 嘅3×3亞太杯，咁今年就會喺上海舉行嘅。
8: 咁關於呢個比賽同埋呢個3×3嘅輪椅籃球咧，真係好多嘢要請教一下 Matthew 啊，咁轉頭我哋詳細講啊。系个头就咁快转咗翻嚟啦 ，Matthew 话咁首先咧，3×3嘅轮椅篮球当然都系由呢一个5×5，然后慢慢演化出嚟啦。咁3×3都系近年喺即系篮球圈子咧都比较流行嘅一种模式嚟啦。咁啊整体打法上边啦，咁我哋先比较一下3×3有啲咩硬性嘅规则咧？因为5×5嘅时候就会计嗰个场上球员嘅嗰、那个即系、就是、按照佢哋嗰个身体机能去评级噶嘛。3×3有冇呢样嘢噶？
9: 3×3都有嘅，咁啊5×5嗰个球员嘅分数五位加埋就唔可以多过14分啦。咁至于3×3嘅篮球咧，场上面嗰三位球员就唔可以多过8.5分噶。
8: 8.5分啊！咁例如而家即系港队阵中，你自己系几多分咧？咁通常会点样嘅配置去即系尽量填满呢8.5分
9: 嘅？咁因为咧，港队嘅叫做陣容啦，嗰、那個戰略啦，都相對上咧係個高分嘅球員咧比較居多啦，然之後咧低分嘅球員係居少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個陣容咧就會係4分、3分同埋1.5分嘅。
8: 4分、3分、1分，咁你自己系边一个？
9: 我就系3分啦。
8: 你系3分嗰个嚟嘅，咁但系呢个就系正选嘅三个人啦。咁但系以往咧，我睇开即系3×3 A 部嘅比赛，都系即系其实名单咧4个人嘅啫，就是、得一个嘅替补球员。咁啊，轮椅篮球系咪都系咁样嘅做法噶？
9: 系啊，绝对系啊。咁啊，所以连埋正选加后备 bench 坐 bench 嘅球员啦，都系4个人嘅啫。咁至于港队另外嗰个坐 bench 嗰个系边个咧？其实坐 bench 嗰个就系我啦。
8: 哦，就系、是、你啦。
9: 冇错。
8: 哦，你

0: 系我系后备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个正选嘅阵容咧就系四分、两分半同一分半。咁、哦、至于我咧就会系替换二点五分或者系四分嗰个球员嘅。
1: 哦，咁啊，某程度上就喺嗰个换人上边会有一个叫做额外嘅限制啦。咁、就唔似 Able 咁样，就纯粹就
0: 换人啫，
1: 换人就 OK 啦。咁啊，再讲下嚟紧呢一个咧，我见到咧系叫做亚洲同埋大洋洲嘅比赛啦。咁换言之咧，都会有大洋洲嘅球队，系咪即系澳洲队都系会嚟打嘅咧？
0: 澳洲队今次就唔喺嗰个制洋度啦，咁、所以我哋少一个劲敌啊！咁今次我哋男子组嘅参赛队伍啦，除咗我哋中国香港之外啦，仲有中国嘅两队嘅队伍啦，仲有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泰国、菲律宾、阿联酋、印度同埋马来西亚
1: 嘅。我知道港队嘅分组形势咧，就系会对住即系国家队一队啦，对住菲律宾、对住马来西亚以及系阿联酋嘅。听落咧，好似都有几支球队，即系以往个成绩都算系唔错。港队系咪都会遇到好大嘅考验啊？
0: 唔系唔错啊，直情系
1: 好坚劲啊嘛，
0: 坚劲啊！咁啊，其实我哋即系第一场啦，其实已经就对马来西亚嘅队伍啦。咁啊，即系旧年我就冇去同港队去参与旧年喺杭州嘅亚太杯啦。咁但系听翻队友同埋我都睇个片段咧，其实马来西亚咧佢哋出战嘅嗰个阵容咧，其实都同我哋差唔多嘅、个分数上，但系佢哋始终高大嘅。可能佢哋啲三分嘅球员咧，或者啲两分嘅球员咧，佢系个高度可能同我哋嘅四分球员嘅高度差唔多。咁、所以我哋会喺啲身高上面咧，系真系有劣势喺度。咁我哋就希望我哋近年嘅训练嘅内容啊，都希望用速度嚟到打到对面嘅高分啊、高度咁样咯。
1: 咁啊，讲紧三文篮球一啲最基础嘅战术，当然可能都系喺呢一个葫芦顶做一个嘅 pick and roll 之后，然后睇下有冇机会入涉，然后睇下自己上定系再分球啦。咁喺轮椅篮球系咪都会有呢一啲即系基本嘅套路咧？还是系大家嗰个互相掩护嘅情况系会更加多啊？还是系会相对少啲？
0: 其实更加多，因为可能我早前啲访问啊，或者提及轮椅篮球，我都讲过好多战术上或者我哋好难去单靠一个人去做到one on one啊，或者单靠个人能力就去到过到场上咁多个敌人，必须要依靠一啲挡拆为主。咁所以我哋会做到好多嘅挡拆，希望会做到一啲三打二或者二打一嘅攻势，尽量去到埋到篮底去进行一个投射。
1: 咁啊，埋到篮底，当然换言之，每次嘅攻势入咗咧，都系攞一分波啦。咁喺呢一个三分篮球入边咧，因为嗰个节奏相对更加快啦，叫做更加冇得唞啊。即系攻守嘅转换咧，就真系一两秒之间咧，就即刻要转到你自己嗰个思维模式啦，并且可能就已经要落位去即系应对翻对面嘅嗰个进攻嘅位置。喺呢一方面，港队嗰个体能条件又足唔足够咧？你话想打快啲，咁换言之咧，整个速率啊就会即系提到好高噶咯。
0: 系啊，咁啊，即系旧年我哋见到其他嘅国家嘅优势啊，队伍嘅优势啦。咁我哋自从应该话自从2023年我哋转型三打三之后，我哋都不断有强化我哋嘅体能啦。咁亦都旧年参考咗第一次比赛嘅经验之后啦，咁其实我哋港队嗰个备战嘅状况咧，主要都系以体能啦、速度啦同埋投射嘅训练为主嘅。咁至于呢半年啦，我哋好着重就系我哋有空位就射。咁所以啱啱 Jackie 你提到嘅三分，即系我哋讲嘅两分球嘅嗰个嘅策略啊战术咧，我哋绝对喺度嘅。我哋一出到圈。死球出到圈或者散球出到圈都好啦，一有位我哋就会起手射两分噶啦。
1: 咁啊，大家当然知道即系 Matthew 系打篮球啦，同时亦都系一位轮椅舞蹈嘅运动员啦，或者舞者啦。但系嗰种体能嘅要求系咪都唔同咧？因为我见跳舞嘅比赛其实都好高强度嘅，系要即系短时间之内咧连续就跳五只唔同嘅舞啊嘛。咁但系嗰种体能嘅要求，同埋篮球嗰种又要揾翻个人嚟对位啊，又要即系思考战术啦。嗱，好讲真嘅，舞蹈咧就系预先排练好啦，然后喺现场嘅调整咧，可能未必太多嘅。
0: 系，
1: 但篮球就系不断讲究呢个现场嘅调整啊嘛。对于个体能或者对于你整体即系投入去呢个运动所耗费嘅嗰个心力啊等等，系有啲咧点样嘅唔同嘅要求咧？你觉得？
0: 原本我就觉得都仲有啲分别嘅，但系近排咧我就觉得差不多啦。
1: 有啲嘢误导出嚟咯。
0: 冇错，因为可能篮球啱啱 Jackie 你所讲就系即时要他人。 觀察對方的陣式，去調整自己啊，究竟要做啲乜嘢相對應嘅策略，去到面對住對手嘅攻勢或者防守啊嘛。咁但係咧，原來跳舞咧，我哋都會即時咧，我可能我近排我就領悟到一樣嘢，就係、是、即時會唔會去觀察到自己嘅身體啊，或者音樂上面嘅變化。去調整自己的身體，去做翻相對應嘅功夫。咁呢個我就近排我就會覺得，開始接近啦。咁但係當然，因為籃球咧嗰、那個即強度或者個碰撞性啊，都真係比舞蹈大啲嘅。咁、所以真係講求爆發力啊，或者嗰、那個即時反應上面咧，真係比舞蹈係會多啲啲，呢個真係毋庸置疑嘅。
1: 咁而且籃球喺場上面嘅配合就即係兩個嘅 partner 啦，兩個嘅隊友啦，咁同跳舞咁就係一位嘅 partner， 都係會有個唔同嘅。咁啊，講到目前而家港隊嗰個訓練情況，即係最後幾日嘅咯噃，因為嚟緊就8月13號就會出發，就飛到去上海，咁然後就喺呢個14、15號。
0: 15、16號，
1: 咁連續兩日咧就會打呢一個嘅比賽啦，剩低幾課嘅訓練，而家整體嘅嗰個狀態係點啊？
0: 其實大家都好狀態都非常之好，射到波係真係好平均嘅能力。咁、而且我哋近呢大半年啦，我哋除咗即係啱啱所講嘅訓練一個體能啊、速度啊同埋呢個投射能力之外咧，我哋大半年咧好着重防守嘅功夫，因為我哋好希望即係、就是、我哋用。即係依近排嘅訓練啦，去用自己嘅速度上面嘅優勢咧，去先破壞咗對方第一重嘅攻勢先，盡量去截擊咗佢哋第一重嘅功夫，咁拖到佢哋嘅時間耐啲，咁啊逼佢哋可以即係僅餘幾秒出手為主，咁啊盡量可以控制到呢啲嘅情況，咁就可以做好呢個防守
1: 咯。睇下可唔可以透過唔同嘅戰術，咁然後咧運用到即係可能自己喺體能上面鍛鍊翻嚟嘅，即係希望可以建立到啲優勢啦，將個比賽控制喺自己嘅節奏之下，咁從而再去揾機會去攞分，然後去贏低每一場嘅比賽啦。咁喺度當然就希望 Matthew 你有好嘅表現，亦都可以同港隊一齊咧享受呢一屆嘅賽事啦。
2: 诊所牌照及小型執業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黄超雄、
4: 余真言，动力飞射。
1: 呢一个七月八月咧，其实喺香港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国际赛事都举行紧嘅，或者系举行咗啦。咁早前喺七月尾咧，就有呢个世界剑击锦标赛啦。咁喺啱啱呢十日八日咧，亦都有唔同嘅足球赛事。咁嚟紧亦都会有包括呢一个 netball 嘅亚洲锦标赛等等咧，都系会陆续举行嘅。咁讲到足球咧，其实寻晚就有一场叫做足球盛会嘅呢个表演赛啦。祖云达斯嗱，咁相对咧，可能大家喺赛前咧就觉得应该系会差少少嘅。咁可能香港呢边嘅球迷就比较多，都系支持英格兰嘅球队啦，觉得车路士会赢到，谁不知就系祖云达斯赢1-0 Matthew。
0: 系啊，咁啊，祖云达斯咧，其实喺呢个67分钟啊，就靠一次反击嘅入球噶，咁啊，耶迪斯咧喺禁区附近回后啦，咁啊，薛路华左脚躺入远处上角啊，一战定江山啊吓。咁啊，祖云达斯其实上季联赛净系排第六嘅啫，咁啊，领队啊史巴列提咧重申入今季嘅目标就系重返欧联啦，咁所以祖云达斯咧系唔能够缺席世界级或者欧洲顶级嘅赛事嘅，
1: 咁啊，睇下佢哋有冇机会可以争取到联赛嘅起码呢个前五啦，或者更加稳阵就前四嘅位置，去攞到下一届嘅即系再下一季嘅欧联嘅席位啦。不过呢一场嘅表演赛咧，好值得留意就系高尔彭马，咁亦都系即系车路士嘅主力球员啦，就并唔喺呢个出场名单当中嘅。咁我喺寻日嘅节目就提到啦，其实喺再早前嘅佢对住西西尼流浪者嘅嗰一场表演赛咧，佢系有踢嘅。咁但系呢一场咧就并唔喺呢一个大军名单入边啦。咁好可能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休息一下。车路士的教头沙比亚朗素都是有提及过的，他 之前對住熱刺嘅嗰個長熱身賽咧係撞親，不過就唔係嗰個腹股溝嘅傷勢，唔喺呢一個大軍名單入邊啦。咁好可能咧都係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去休息一下啦。咁車路士嘅教頭阿沙比亞朗素都係有提及過嘅，咁啊佢之前對住熱刺嘅嗰個長熱身賽咧係撞親，不過就唔係嗰個腹股溝嘅傷勢咧，嗰個舊患復發，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嘅。講完足球之後咧，咁你講下一個港隊運動員啦，佢哋喺羽毛球場上面嘅表現啊，韓國公開賽我哋嘅男子單打球手伍英倫咧係。

0: 续咧两站都可以晋升去到八强阶段。
1: 咁啊，吴英伦咧今日就喺十六强就迎战咗世界排名60嘅英国选手啊黄涵瑞啊。咁啊，第一局就以21-14先拔头筹啦。咁至于第二局咧，吴英伦继续主导赛事啊，最终以大比数21-9再下一城，直落两局赢波，继台北赛后再抢八强啊。咁听日就会同日本嘅冲本优大争夺准决赛嘅席位啦。
0: 咁至于另外嘅港队球手啦，男双嘅组合啊，呢一个嘅红女配咧，都会喺今日下昼大概5点左右咧，系会面对住日本嘅组合，都系同样会希望可以争夺到呢个八强嘅资格。而家打緊韓國站啊，咁啊嚟緊咧喺8月17至到23嘅時候咧，其實喺呢個印度亦都係會舉行呢個 BWF 咧，即係世界羽毛球巡迴賽嘅一個分站嘅。不過咧，對上嗰一年嘅賽事咧就有少少叫做蝦碌嘅情況啦。咁啊，皆因咧喺觀眾席上邊咧，大家發現即係亦都係有攝影機影到啦。有啲馬騮入埋嚟做觀眾嘅，跟住又有啲雀仔咧喺場館度飛嚟飛去，咁甚至咧就叫做即係空投咗一啲大奖品就落去个球场度，咁啊争啲咧就系即系整到啲球手等等嘅。咁啊，羽毛球方面嘅即系举办赛事，当然就系印度嗰边主办啦。佢哋就话啦，确保啊，咁啊今次咧就一定唔会噶啦。咁啊喺呢一个世锦赛啊，佢哋搞呢个世锦赛咧，就一定唔会喺出现即系呢个一月份嗰阵呢个印度公开赛嗰种嘅情况。你啊对佢哋有冇信心咧？你以往有冇去印度即系参与过比赛？
1: 冇噶，咁啊但系旧年我即系唔系旧年，啱啱喺土耳其嘅舞蹈比赛啊，因为第一次喺户外搞嘛，咁都有啲昆虫咧喺呢个赛场上面出现到呢啲问题嘅。咁但系至于大自然呢啲嘢就好难去避免嘅。咁啊至于赛会都保证咗呢件事可以避免到，咁我哋就即管相信佢哋啦。
0: 系啦，咁啊睇下到时8月17至23呢一个嘅羽毛球世锦赛喺即系呢个印度当局啦，佢哋强力嘅保证之下，系咪真系可以即系杜绝咗呢一啲咁嘅虾碌事件出现啦？咁而我哋港队亦都系有球员会即系入到呢一个世锦赛嘅呢个出战嘅名单啦。咁最值得留意，当然就是我哋嘅混双组合呢个邓俊文同埋谢英雪咧，系赛事嘅七号种子啊。咁换言之咧，因为可以有呢个更加好嘅种子排名。他们首轮会轮空直入去32强，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来自马来西亚或者是泰国的组合，而另一批这个陈彦泽和吴之游相对的世界排名后一点，所以他们就会打这个64强的赛事，将会和德国的组合去争夺。在这里当然祝福所有港队运动员，也都我是包括我身边的 Matthew， 在接下来的比赛有好的表现。今天我们动力之石来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表示，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說，自強制舉報虐兒條例實施之後，整個社會和專業界別人士都提高了相關方面的意識。社署回覆查詢的時候說，親友、鄰居或者相關服務單位在日常接觸之中，如果懷疑兒童受虐或者情況危急，應該及早通報相關部門或者警方，減低虐兒風險，避免悲劇發生。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透過持牌信貸公司做掩飾，以免入息審查作招來，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放債超過2亿元。警方過去兩日拘捕25名男女，年齡介乎13至69歲，涉嫌以過高利貸放債、刑事毀壞、刑事恐嚇和洗黑錢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凍結集團過千萬元犯罪得益。警方說，被捕人士

0: 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时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时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跌1毫0.6仙。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1，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65蚊，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79美元，卖出4,27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Peter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沙田岭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因为紧急维修而一度封闭咗嘅快线咧，经已系重开噶啦，回复翻畅顺。另外，大围嘅坏交通灯就仲系整紧噶，显径街同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暂时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时候啦，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已经比较多车噶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竹林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脚道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咧，比较车多繁忙。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嗰边，因应香港足球盛会嘅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喺晚上嘅散场时段咧，将会加密屯马线嘅班次噶。观众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出入，最后特别留意安全。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7: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6: 朱曼子。
8: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下昼4:40啦。咁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同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啊收市情况啦。咁啊，见到今日港股啦就跌幅比较大啦。咁啊，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啊，咁啊跌咗385点，咁啊跌幅咧有接近1.5%嘅。咁啊，大市成交方面啦，主板成交有超过2,552亿嘅。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5,548点啊，高水18点。我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以工商业分类指数啦，跌幅比较大啲，咁啊有近2%嘅跌幅。咁啊，至于啦金融股啦、地产分类指数啦，咁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据报啦，内地对香港保单征收呢个收益嘅征税咧，咁啊就令到今日嘅金融股啊、地产股都系向下嘅。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啊，咁啊跌咗超过2%。报4,820点，跌咗112点。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情况啦。盈富基金26蚊啊，跌咗超过1%。腾讯479.2跌咗近3%。南方恒生科技4.73仙跌超过2%。Minimus 啦就升咗17%啊，报297.2嘅。阿里巴巴124.4跌咗近3%。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1.5啊，跌咗19%。友邦啦，咁啊今日跌幅比较大啲，咁啊接近6%嘅跌幅，报73.15。至于中芯国际啦，65.35跌咗近4%。智普1,087蚊，升超过4%。小米集团26.86啦，就跌咗近3%嘅。咁啊，睇埋啦，恒生指数成分股入边啦，咁啊，边啲股份咧就跌得比较大多啲啦。咁啊，友邦保险啦，就系即系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啦，刚才都提过噶啦。咁啊，之后嗰只咧就宁德时代跌咗超过5%，新地啦都跌近5%嘅。跟住嗰只咧就系吉利汽车，咁啊跌咗超过4%。咁啊，至于咧表现比较好啲嘅蓝筹股啦，咁见到九龙仓置业啦公布完业绩之后啦就急升啊，咁啊收市咧就升近14%。之后咧就见到周大福啦、老铺黄金啦都系升咗超过3%嘅，咁啊都跟住嗰个现货金价上升啊。咁啊，至于咧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咧上证综合指数收市咧就升咗0.5%以上嘅，咁啊报3,900点。啊，深证成分指数啦就跌咗0.2%，报14,110点。至于日韩股市方面咧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日股啦跌近1%， 韩股咧就跌咗超过4%噶。咁啊，睇完咧港股同埋外围呢个亚洲区内股市之后咧，我哋不如睇下美股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对面就坐住咗啊陈俊文喺度啊。你好 ，Norman。
12: 你好 ，Connie，
11: 大
12: 家好。
11: 系你好 ，Norman。
13: 你好 ，Connie， 大家好。
11: 系啊，咁啊见到咧，即系美股方面啦，道指啊，咁啊都升咗5日噶咯，咁都创新高啊。咁标普500指数方面啦，破顶咗之后咧就回吐翻。咁见到个美股近期嘅走势咧，系咪都继续受到啲企业业绩啊，啲盈利企业盈利所支持咧？
13: 当然即系美股方面嚟讲话，一个主要嘅基本因素支持，当然都系盈利好啦。咁啊，而家去到8月初啦，其实第二季业绩方面嚟讲，我咧都公布咗一大半噶啦。咁所以因此咧，个企业业绩方面咧个利好消息系好主要支持到大市，我谂长期嘅走势嘅。不过短线嚟讲嘅话，美股见到道指连续5日升啦，仲创几日新高啦。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就可能系嚟自美伊局势咧，好似有啲改善嘅情况。咁你见到油价啦，回落翻去大约譬如报油嚟讲。回落翻就系80蚊以下啦，而家大概79.6左右，咁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已经完全系一个我觉得系需要正常化油价。因为实际上报油咧，过去嗰5年嚟讲嘅话，唔计2020、2026年咧，2021至2025咧5年嘅平均油价就系80蚊左右嘅，80蚊松啲，80.04到啦。咁而家你见到报油已经系80蚊楼下嚟讲嘅，已经完全翻翻去一个5年平均数。当然2026年咧年初嘅时候咧，曾经有60几蚊嗰啲油价嘅，但嗰啲系一个10年以嚟咧差唔多最偏低嘅水平嚟嘅，所以我觉得投资者方面嚟讲，我咧就唔好话即系纠缠话嘅油价仲高过战争之前嗰一刻，咁呢个就即系冇乜意思啦，因为嗰阵时系比较偏低嘅情况嚟嘅。咁但油价由即系最高嘅时候去到120蚊嘅位置咧，回落翻嚟而家去翻一个5年嘅平均数嘅正常油价嘅话咧，当然对个股市咧有一定嘅帮助啦。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个债息咧其实都系有些少嘅放缓翻啲嘅，虽然都仲系比较偏高啊，仲系讲紧即系10年期嘅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4.623 啊，而家4.62啊，4.63呢位置嚟讲嘅话，都唔系平，都系4.5% 以上。咁呢个实际上嚟讲嘅话，都系接近翻一个19年嘅高位啦。咁啊，同紧大约系2008年嘅位置嚟讲嘅话咧，系差唔多个位置啦，2007啊。呢、這個位置嚟講嘅話，咁啊屬於比較偏高嘅，因為實際上你知道聯儲局方面嚟講，雖然過去嗰一年咧就冇點減息啦，但實際上即係之前嗰年幾兩年咧，係總共由5厘半咧減到而家3.75厘左右息口嘅嘛。咁所以息口雖然話係聯邦基金利率嘅短息減咗咁多，但債息咧就竟然係可以即係升翻去19年嘅新高。咁其實呢個咧有少少背馳嘅。咁最主要呢甚至呢就話喺7月底嘅時候呢，我哋曾經見過呢債息呢去到挨住 4.74 啊 ,4.745% 呢啲位置啊，就好接近 4.7% 另外一個警戒線㗎啦。咁最主要原因呢，其實喺由5月份到而家嚟講嘅話呢，債息升咗咁多。喺呢個時間呢，譬如話4月底呢，見到油價講起120蚊㗎。當時嚟講嘅話，個債息都仲係講緊 4.4 啊 ,4.45% 左右的水平啊。咁冇話去到 4.75 呢啲位置嘅。咁所以點解個油價個竟然有咁大嘅配置，油價而家下跌得40蚊，但債息反為仲升到一個19年高位呢？咁似乎其中嘅原因就係、是、沃什呢上台之後嚟講嘅話呢，一個好鷹派言論方面嚟講嘅話，影響到個市場嘅氣氛，令到債券嘅孳息率上升，債價就下跌嘅。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呢，其實呢可能呢見到今個禮拜呢，我哋見到美日呢聯手干預日元嘅。好罕見地，因為對上一次聯手支持日元，甚至係支持佢向上升嗰下嚟講嘅話呢，
11: 幾年前嘅係咪聯手嘅話
13: 20年前其實2001年嘅時候呢，2011年嘅時候就試過呢聯手呢係撳低個日元嘅。嗰時日元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記啦，佢升到70几、80几甚至80 yen 對一美金以下都有㗎嘛。當時嚟講好多日本公司出口啲嚟講都話做一單蝕一單，好多日本企業呢就算好大嘅企業呢，都當時呢都好唔肯定自己將來嗰個存續嘅前景嘅，直情懷疑自己會執笠嘅。當你70-80蚊日元對一美元嘅時候，咁嗰次呢就美國政府同佢聯手干預過，但嗰次係撳低嘅日元，就唔係托高日元。如果托高日元嚟講，就要去翻1998年啦，即係講緊20几年前啦。但是28年前第一次去聯手是即係撳低嘅日元，聯手支持日元。咁當然啦，呢個係比較特殊嘅情況啦，同埋就今次做得都非常之高調下嘅。你見到阿貝森德特登擺張紙喺度俾你影咁樣，我將會買50至100亿美元咁樣影曬出嚟喺各個報廳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即係我唔知叫咩叫做係即係低調定係高調啦，低調定高調啦。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嚟講過呢，就見到呢，但係呢件事好得意喎。你見到個星期一干預完之後嚟講過呢， 就债息就显著回落翻啲啦。由四点上个礼拜
11: 五，星期五啊嘛，系咪啊？
13: 系啊，咁由4.774% 咧，去到而家咧就跌翻落嚟4.62% 左右水平。咁近期嚟讲嘅比较显著啲嘅连续三四日嘅一个回调嚟嘅。咁最主要原因就系话咧，咦，见到日元咧有日美联手干预嘅时候咧，大家对于日本央行需要系显著大幅咁样抛售美债嚟到去套现，嚟到攞筹美金嚟到去支持日元嘅机会咧就大减咗啦。既然美国出手啦，虽然美国今次特别啲啦，出手就用
11: 欧元
13: 嚟到支持日元啦。但实际上，等我明白就系话，美日联手嘅话咧，其实同日本单方面联手去支持日元咧，个效果系完全不同日而语嘅。第一件事就系美国开绿灯啦，外汇方面嚟讲就相对噶嘛，你系一对一噶嘛。咁你美金比日 yen 升咁呢个系一个。即係美金起碼唔會阻佢先啦。第二件事最重要就係話，日本央行、日本政府需要去支持日元嘅話咧，佢係要拋售美元嚟到買日元。
11: 咁啊，美元就弱翻啦。
13: 係啦，咁但問題上就係最主要就係日本央行同政府嘅話咧，相對係有一個比較有限數嘅美元嘅供應啊嘛。佢哋唔係好多美元喺手㗎，都有講緊，當然佢有好多美債，但係美債要轉美元就有啲麻煩啦，同埋有啲機會蝕本啦。除咗話蝕本之外嚟講嘅話，仲有問題上就係話，如果你沽好多美債嘅，咁又可能令到美債孳息嘅再上升，咁息差又發大嘅時候咧，又會成為另一個咧撳低日元嘅一個主要嘅負面借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沽美債並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做法嚟嘅。但今次唔同啦，今次你美國去聯手啊。理论上美国要支持日元咧，佢要做嘅嘢就系沽美元，跟住嚟买日元啦。
11: 今次就沽欧元。
13: 嗱，今次沽欧元，但问题上，如果美国肯去支持日元嘅话，佢长远嚟讲话系可以接近有无限量嘅美元嚟到去沽噶嘛。系咪？日本就唔系话无限量美元去沽噶嘛。但美国就唔同啦，美国理论上就我有无限量嘅美元去沽嘅。咁好多时咧，市场方面嚟讲就会比较更加担心，原来美国日本系联手干预噶，咁就唔系一家等于二噶咯。因为日本央行相对来讲的话，一个美元的存仓是有限的。你每日成交过下在讲几千亿的美元。你日本央行入来的几十亿美元、100亿美元我都很快用晒。但美国虽然说今次就说50至100亿啫，但理论上他要干预的话，他是有接近无限量的美元可以订出来的。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日美联手干预相信呢，虽然日本 yen 那个基本因素都是比较弱的啦，利息暂时还是比较即实际利率还是比较负利率啦。跟住都环球市场方面来讲也都很担心日本究竟即是个财政政策呢又好像太过过度扩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呢，就觉得日本 yen 呢就始终都是前景有限的。咁但係喺咁大力嘅聯手干預之下嚟講嘅話，我相信你有機會幫助日本 yen 咧，唔好話完全扭轉個跌勢啦，起碼可以喘定喺翻呢啲即係唔好太低水平嚟講嘅話，企翻穩少少咧，都係有機會嘅。咁而呢一樣嘢同時間嚟講嘅話咧，亦都似乎喺今個禮拜咧係幫助到美國債息顯著回順翻。如果你話債息進一步回跌到落去 4.5% 左右水平嚟講，甚至跌穿成 4.5% 嘅話咧，咁對個股市就再有進一步嘅幫助啦。咁當然美股最基本因素方面咧，睇翻一係盈利啦，所有股票都係噶啦。
11: 係啊。
13: 咁而美股咧，其中一個好處就係上而家第二季盈利咧出咗六七成噶啦。咁都見到咧，其實嗰個盈利數字咧就非常之可觀嘅。我哋見到美國嗰個整體盈利數字，暫時公布咗嗰六成幾嘅公司咧，平均嘅增長係4.7%嘅。咁呢個數字係比較偏高啲嘅。咁其中有如果你淨係講緊 Google 同埋呢個 Amazon 呢，因為佢哋有好多 AI 嘅投資呢，喺個價值上面上升咗呢，變咗令到佢盈利突然間抽高咗嘅。如果你抽開咗呢兩間公司，或者抽咗頭十間公司，因為 AI 投資嘅一個特殊盈利之外嚟講話呢，其實個每股盈利成個 S&P500 呢，呢幾十間公司呢幾百間公司呢，其實都有平均有19%嘅增長。咁呢個數字其實非常之好，因為其實一般嚟講話呢，核心嘅盈利增長數字呢，通常都係好好景都係10-12-13-4% 好頂籠㗎喇。咁而家你去到 19%， 而上季數字都比較偏高啦。咁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標普500指數咧，而家市場平均預期2026年咧可以有26-28% 增長嘅。咁如果達到到嘅話咧，咁當然對個股市個升幅有好大幫助啦。就算你個PE 冇一個再上升嘅空間，只要你盈利上升咗兩成幾嘅話，相對個股市 PE 就算維持不變嘅話，你都可以上升兩成幾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最主要支持股市嘅幫助。
11: 但其實除咗啲大型嘅業績嘅理想支持嘅市之外啦，啲中小型嗰啲企業咧，嗰個企業盈利咧，係咪都有一定嘅支持嘅？
13: 有，頭先我講緊個 S&P 500平均嘅預期盈利嚟噶嘛，啊，並唔係個別啲十間 Max 7公司噶，
11: 嗯，
13: 啊，實際上除咗 Max 7之外嚟講，所謂嘅 S&P 493個盈利增長都有接近10-20% 嘅增長噶，
11: 嗯嗯，
13: 啊，因為而家你嗰個 AI 個超級週期嗰個無遠佛界噶啦，唔係淨係幫助 Nvidia 啊或者晶片公司噶啦，因為佢哋見到 Caterpillar 業績都好好啦，
11: 嗯，
13: 啊，甚至譬如話 3M 業績都唔錯啦。好多呢啲工業公司方面嚟講嘅話都會一樣會受惠，甚至就話整體美國經濟亦都係比較繼續比較強勁嘅，所以銀行股業績唔錯㗎。甚至有啲部分嘅零售股，當然啦，你話好似 Nike 就比較積弱啲啦。但你見到譬如尋晚公布嘅可口可樂啊、麥當勞啊，全部啲業績當然盈利增長唔係好似啲科技股即係雙位數字啊30%咁增長啦，但全部都見到嘅增長方面嚟講嘅話咧，係高於市場預期嘅。整體個經濟情況，整體嘅消費信心方面嚟講係理想嘅。咁所以咁情況之下嘅話，就當然係支持到美股啦。頭先講啲並唔係個別大公司嘅盈利嚟噶，係講緊 S&P 500呢五百間公司，而家有300多間出咗業績嘅平均數字嚟噶。
11: 嗯，咁隨住咧啲企業咧業績咧即係陸續公布之後咧，我話見到啲資金咧流向邊啲板塊咁樣啊？
13: 其實板塊方面嘅話就變化好大嘅，因為短線嚟講嘅話，我哋見到咧，即係喺科技股當然其中喺八月份就接咗開波嘅話，就有個唔錯嘅情況啦嚇。咁，但係你美伊戰爭似乎即係有一個進展和談嘅機會嚟講嘅話，對於傳統板塊有好大幫助，尤其是消費股，因為始終油價下跌嘅話咧，其實好多陣時啲消費者嘅股尤其是啲比較細件嘅消費品咧，唔係耐用品嘅話咧，嗰，那個消費能力就會好多啦。你諗下美國咁多人要入油嘅，你油價去到$4、$5、$6美金一加侖嘅。咁當然就係冇乜錢剩低去消費啦。相對嚟講，油價如果會翻翻落去$4、$3啊，甚至係$3以下嘅話咧，咁佢哋一個消費者個 budget 就會好多啦。仲有一樣嘢就係中東嗰個消費，中東嗰個局勢如果改善嘅話，中東本身呢啲富豪買奢侈品嗰個傾向大啲噶嘛。如果你打緊仗，頭上面仲有飛彈飛嚟飛去嘅時候咧，就好少人買啲奢侈品啊、買袋啊、買鞋啊諸如此類啲嘢嘅。但係當你個戰局勢比較平穩啲、和平啲嘅時候咧，亦都好多呢啲高端嘅消費能力咧可以釋放翻出嚟嘅。咁所以同時間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喺呢段時間道指係特別飆青啲嘅，連升幾日，納指咧亦都有大幅嘅升幅，但係始終就未去到新高啦。
11: 嗯，
13: 再加上就話喺升幅譬如話星期二嘅時間升幅比較大啲嘅話，星期一最成日升幅比較大啲啦，跟住星期二三咧，尤其星期三咧，昨晚咧就開始出現一啲少少回吐啦。昨晚我哋見到道指又上升，納指咧反為有少少回吐。咁當然可能升幅反彈幅度比較大啦，但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個資金方面嘅流向咧係變化得好快嘅。其中一樣嘢就係話，而家開始經歷咗上個禮拜微軟同埋亞馬遜業績之後嚟講嘅話，大家市場對於呢啲 AI 嘅雲端服務公司，對於 AI cloud 呢樣嘢，發覺咦佢哋真係賺到錢嘅。真係可以有30-40% 嘅 sales growth 喎，開始有咗信心嘅時候咧，你見到之前一路落後嘅微軟咧，有個顯著反彈嘅情況啦，甚至開始接近翻佢個歷史高位啦，亞馬遜就甚至破咗歷史高位，穿過埋30,000億美金嘅市值啦，即係有史嚟第一次啦，咁呢啲顯示到就係、是。AI 嗰個泡沫嘅擔憂方面咧，隨住微軟同埋亞馬遜嘅業績好強勁咧，開始係減退緊嘅。如果呢個情況進一步減退嘅話咧，其實好似 Nvidia 啊，甚至台積電呢啲公司方面咧，都好有機會受惠咧，有個比較顯著嘅升幅。因為一路以嚟嚟講嘅話咧，呢啲 AI 科技泡沫嘅擔憂咧，係撳住咗好多嘅一啲晶片嘅公司嘅股價嘅。
11: 嗯，其實咧，即係呢啲嘅喺業績嗰度咧，其實都見到啦，有一啲嘅人工智能相關嘅企業啦，佢哋嗰啲簽約嘅訂單啦，都好似開始見得到佢哋有一個變現收入嘅能力啦。咁喺市場見到，即係投資者見到呢個情況之後咧，即係嗰個對於嗰個指數嘅支持、股市嘅支持嘅力度會大咗係咪
13: 啊？會，如果你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其實 Max 7咧，實際上咧喺過去嗰一年咧，其實明顯跑輸大市嘅。
11: 嗯，
13: 所以嗰個估值方面嚟講嘅話，而家由以前有個日價咧，而家去到同大市基本上。接近同步嘅，尤其是咧剔除咗 Nexon， 你剔除咗 Tesla， 即系作为三位数字几百倍 P/E 嘅股份之外嚟讲，我咧剩翻尤其是乜六间，如果你剔除埋苹果系特殊一间公司咧个 P/E 高咗之外嚟讲，我咧其实其他五间公司咧由以前接近30倍 P/E 嘅平均值咧，而家跌到接近22倍。呢、這個同標普500指數嘅平均市盈率方面嚟講嘅話咧，基本上係一致嘅，基本上係冇分別嘅。咁啊，但係問題上就係佢哋盈利增長好多。如果佢出現翻個 premium， 如果大家有信心翻，冇咁擔心呢個 AI 泡沫嘅話，出現翻一個比較合理嘅日價啦，譬如以 Nvidia， 喂70%銷售增長，80%盈利增長，仲要未見頂，但係20松呢倍 PE。啊，其實是一個比較偏低的數字嚟嘅。如果佢可以去翻個比較正常啲嘅數字，唔好講佢以前平均數40-50倍 PE 啊。既然有7-8%嘅銷售盈利增長嘅時候，我諗點都值翻 30倍嘅 PE 左右啩，即係以預期盈利嚟講嘅話，如果去返嗰啲位嘅話，其實 NVIDIA 嘅上升空間呢可以頗為可觀㗎。咁所以如果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話呢，咁對個大市當然有支持啦，因為好多呢啲晶片 AI 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喺個市場譬如標普500指數呢個比重都相當高㗎嘛。如果佢哋可以突然間領漲嘅時候呢，嗰個標普500指數當然嗰個升幅就會比較可觀啲囉。
11: 仲有道指添。
13: 啊，系啊，道指都有一定贡献噶，因为你见到道指其实最大升幅嘅，无论今年同埋旧年系 Caterpillar， 但 Caterpillar 最主要嘅盈利销售增长就仍然系来自 AI data center， 咁、所以呢啲都系见到呢个 AI 嘅超周期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个影响咧可以话系无孔不入啊，无远弗届嘅，所以甚至我哋见到啦，日本啊、亚洲啊、即系南韩啊、台湾市场啊，台湾可以有12-13% 嘅 GDP growth。都是即係全拜托呢個 AI 所賜啫嘛。
11: 嗯，會簡單講下即係美股啦，有冇話嚟緊見啲咩水平啊？
13: 我覺得標普500指數年尾見8000點呢樣嘢嘅話，機會頗大嘅。咁啊，至於納指方面嚟講嘅話，就首先希望佢可以上翻2000-27000點呢啲歷史高位。咁、但係就要大家對晶片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仲係好擔心嘅。全嗰啲 memory chips 嘅話咧，譬如話 SK 海力士啊，或者係 SanDisk 尋晚嘅業績唔係話太過亮麗啊，甚至 Micron 呢啲咧，大家都仲喺度消化緊。到呢啲公司做翻好啲嘅時候咧，納指睇指數咧，我諗可以好快咧係創新高。到時就三大美股指數一齊創新高噶啦。
11: 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吓。好啊，咁啦，今日咧就唔该晒陈俊文啦，同我哋咧分析翻咧即系美股咧个表现啦，尤其是系啲盈利嘅表现好嘅时候啦，亦都会带动到咧指数咧节节向上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陈俊文啦。咁啊，节目时间咧嚟到呢度已经差唔多啦，拜拜。
1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公屋联会亦都建议长远应该将私人楼宇市场与居屋第二市场分隔，不再容许资助房屋保价之后公开转售单位，只可以在居屋第二市场流转。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话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是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同埋加强乘客资讯发布，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嘅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揾快钱，负责唔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韩国军方表示，朝鲜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发射的物体疑似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军昨日首次在韩国实施自杀式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习。韩联社报道，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一环，由平时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前往京畿道浦川市的驻韩美军罗德里格斯射击场实施，有6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员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参演，快速飞行至大约900米外的靶标精准打击。美方表示，演习之前有同韩军就安全和空域管制等的事宜密切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昼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昼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系跌1毫0.6仙。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5，加元5.6，新西兰元4.612，欧元9.0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65蚊，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75美元，卖出4,27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喺沙田嗰边啦，大围嘅坏交通灯啦，已经系整好，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另外喺何文田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啦系封闭咗噶。同时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咧稍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为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6: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7: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8: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7: 好啊，你嚟啊，
8: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1: 是日快乐。
12: 不过唔包好笑。
1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2: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情况是怎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13: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金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2: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5: 言不尽，风不息，
1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潘慧琳、杨立门。
1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2026年8月6日嘅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嘅有我潘慧琳同埋杨立门嘅，杨立门你好啊！
18: 啊，你好啊，潘慧琳，大家。
17: 杨立门啊，琴日有一宗咧新闻就好令人心痛啊，特别在父母啦，真系当中听到啲情节咧，真系唔忍心听落去啊！咁就系咧高等法院啊，就住一宗发生喺2022年啊，5岁男童俾妈妈长期虐待并且活饿死嘅惨剧咧，作出判刑啊！被告就判监22年。咁啊，件事系点嘅咧？咁个男童咧，即系死嗰阵咧，体重只得9.7公斤啊，全身有129处伤痕。法官在判词入边特别系质疑咧吓，社工咧喺死者生前曾经3次系家访啊，最后一次嘅家访就距离男童死之前咧只系3个月啫，但系咧就未能够察觉到男童咧当时好瘦啦，同埋可能系发育不良啦。咁啊，法官认为咧令人费解。咁啊，呢宗惨剧咧再次为本港咧保护儿童嘅安全网敲起咗警号，系嘛？
18: 系啊，即系听到呢宗新闻都觉得好心酸吓，因为咧真系呢一位小朋友好不幸咧，就系、是、我谂系不幸叠加不幸嘅，即系佢一出世之前，其实母亲已经系吸紧毒，咁即系佢喺胎里边已经系中咗某种毒，跟住咧佢自己咧又喺个寄养家庭嗰度咧，又遭到即系嗰个家庭咧就似乎就系、是、即系虐待啊，即系摇房啊吓，咁即系佢有摇房婴儿症啊，咁咧就跟住佢亦都系嗰因此引致到佢嗰、那个即系生长。个发育系迟缓啦，咁跟住咧就即系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发生，佢妈咪跟住接咗翻去之后咧。亦都系对佢唔系咁好啦吓，咁啊，即系头先潘慧琳讲，佢话其实最死前3个月都探过佢一次，咁其实系唔系喺呢啲咁特别嘅情况，即系咁特别不幸嗰个环境之下，其实唔应该要3个月先探一次咧？
17: 系啦，我谂你同我啦，同埋即系社会好多人都唔想呢啲悲剧再度重演啦。我哋可以几个方面去探讨下嘅吓，首先就家庭团聚个风险评估啊，因为呢个家庭就相信应该都认为系涉及高风险噶，因为妈妈头先讲过吸毒啦吓。咁之後，佢哋個仔女啊，包括呢個死者就送咗去啊呢啲住宿照顧服務或者係寄養家庭嗰度嘅。咁啊，被告後屘就係離開咗戒毒所啦，就向社工話好希望湊翻啲仔女。咁啊，經過評估之後咧，咁啊認為佢可以喺監督之下有能力湊佢哋嘅。咁但係翻屋企啦，最終悲劇都發生咗啦。咁所以啊，呢個即係家庭團聚嘅風險評估係咪需要啊把關更加嚴格咧嚇？咁特別對呢啲濫藥曾經有濫藥記錄嘅照顧者啊，係咪要更加啲即係具制度性嘅風險評估監督機制咧？呢個第一啦嚇。另外就係頭先講到啦，即係社工都有家訪啦，但係家訪個監察啊，或者個評估專業評估係咪足夠咧嚇？3次家訪最拉咩一次係3個月之前嚇，即係死之前3個月。咁社工有講過嘅話，當時見到咧呢位男童咧同佢細佬就喺床嗰度睇緊平板電腦，咁啊睇唔到有即係可以見到嘅傷痕啦，亦都見到佢哋即係衣著得體啊，間房。 冇异味。咁、不过社工都曾经建议佢系即系叫个男童去寄养噶，不过就俾被告拒绝咗啦。咁大法官都质疑点解见唔到咧？吓，如果见到嘅话，揾到啲唔妥嘅话，系咪可以逃过一劫咧？咁都系可以思考吓。
18: 系冇错。
17: 另一方面又可以睇下即系法例嘅配套系咪可以更加好啲啦、因为我哋喺年初吓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就一月已经系实施紧噶啦，即系话咧社福啦、教育啦、医疗界等等嘅专业人士，若果系工作期间发现怀疑小朋友遭到系严重伤害或者系遭到有啲风险啦，都需要强制举报嘅。咁去到六月中，去月底嘅时候咧，有176宗举报啦吓。咁但系呢件事之后咧，就引起讨论啦，系咪应该更加积极引入另一个法律啦？就系法改会建议嘅没有保护罪咧吓。呢个罪呢个系点咧？就系对于未有采取合理步骤去保护儿童免受严重伤害嘅照顾者或者成年人咧，都可以追究佢哋嘅法律责任嘅吓。咁我哋可以吓呢方面探讨下啦。好啦，如果各位听众有感受嘅，或者系家长或者系社工都好啦。可以打上嚟1872311 嘅，而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请嚟立法会社福界嘅议员陈文仪啊，陈文仪你好，
19: 你好，
18: 你好，
17: 系啊，喂，就住呢宗个案咧，你睇到因为社工都有家访啦吓，其实嗰个问题出咗喺边度咧？
19: 其实咧答呢个嘅。你哋嗰个嘅问题，其实我都真系想知道，因为事实上高咧，我哋而家喺睇翻即系法庭嗰个嘅判书嗰度咧，其实就知道法庭一定系会问社署攞一啲嘅文件资料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都好想理解下，究竟当时候其实社工其实佢睇到个情况系点？咁我相信呢个如实报道，呢个都系我哋社工嘅操守嚟嘅。咁据知如果而家我哋所理解嘅当时候，譬如好似你头先所讲，细路仔喺度玩紧，又好似屋企有冇异味？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个疑惑嘅，系咪即系睇到家访，其实系就即系等于睇到即系全部嘅真相咧？还是系我自己就觉得应该有一种叫做持续嘅一啲嘅观察啦。毕竟即系喺屋企家访系一件事，但系如果我讲紧呢个细路，可能佢中间有翻学嘅。又有一啲隔離鄰舍嘅，或者可能甚至乎佢有傷，佢要睇醫生嘅，咁似乎好似好多人都走漏眼。咁呢樣嘢我自己都覺得，預期我哋自己去到睇下，究竟我哋仲有啲乜嘢我哋係做得唔足夠嘅話，咁倒不如就既然即係政府法庭已經判咗啦，咁唔需要再擔心啦，而係我哋影響嗰個嘅判罪啦，咁係咪應該真？系喺呢件事里边再攞翻出嚟做一个检讨，理解下究竟成个过程里边有冇一啲嘢其实系可以再完善一啲咧咁样。
17: 根据报道咧，即系今次呢单案件咧，那个家长就系将佢个小朋友长期即所谓禁锢咧喺佢个房入边，咁似乎接触到佢呢个小朋友嘅就可能系即系学校老师都见唔到噶啦，其他专业人士都未必见到，似乎就净系得社工可以接触到。我想问依家嘅呢啲指引入边咧，系可唔可以容？佢社工喺个家访期间系单独同个小朋友倾偈啦，甚至乎系检查佢嘅身体。如果冇嘅话，需唔需要增加呢啲咁嘅即系规定咧？
19: 其实咧喺嗰个家访里边咧，一定系全面嘅，唔会净系就咁用肉眼去望嘅。调翻转头咧，就即系如果要去跟进嘅话咧，甚至乎有时候我哋都会睇，譬如话医疗嘅检查啦，我哋会做风险评估啦，甚至乎面谈啦，佢学校即系譬如翻学嘅情况啊，或者甚至乎咧，我对我哋嚟讲，其实嗰、那个改善嘅方向咧，唔系纯粹净系话集中家访嗰个次数。反而調翻轉頭，譬如話，好似頭先我哋都有講話，呢個家庭涉及濫藥嘅、精神健康問題嘅、或者個兒童曾經都係住過一啲住宿服務嘅、咁嗱呢啲其實咧，全部通通咧都係我哋認為係一個高風險嘅因素嘅家庭啦。咁如果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就係、有一啲叫做親職能力嘅評估框架。嗱呢、個好似講落去好專業咁，但其實你當係一個評估工具啦，風險評估工具啦。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加 加強到即係唔同嘅跨專業大家一起去介入去睇呢個 case 咯。咁同埋呢個 case 唔係淨係喺家訪嘅時候去觀察咯，而係其實係要持續嘅監察咯，咁樣樣咯。
18: 嗯，係嗱，而家個機制下邊咧都係要求，即係如果真係有人一邊邊個方面都好啦，懷疑係即係有虐待兒童嘅情況出現咧，係要開一個叫多專業個案會議。
19: 係啊，係啊，係啊。
18: 咁然之後咧就社署亦都有好詳盡嘅即係指引咧，就講咁開完呢個會之後，跟住各方面係點樣去跟進咧？十二章啊，十三章啊，咁樣講得好詳細。咁你覺得喺呢一個個案上面，佢哋有冇做足即係呢啲咁詳細嘅一啲嘅跟進嘅事項咧？
19: 嗱，我而家因為我哋都冇辦法睇其他文件啦，淨係睇個判書啦。即係大家都喺裏面嘗試去揾出一啲端倪，究竟各官法庭判章，我哋尊重法官啦。咁中間個量刑或者中間究竟有冇一啲疏忽嘅責任啊等等咧，其實我哋又喺裏面又未完全睇得到。當然即係我自己覺得而家呢個 case 咧，其實畢竟都係兒童死亡個案，咁其實都有一啲機制咧，係講緊嗰個嘅檢討嘅機制，或者係檢討嘅一啲嘅小組。咁其實呢個就係正正就係要攞翻出嚟睇下，究竟每一個接觸嘅專業，或者可能係接觸嘅個案嘅員工，究竟喺成件過程裏面，究竟其實佢哋有冇一啲嘢係睇到，或者可能睇唔到嘅？咁呢個都係對下一隻 case 或者可能我哋處理緊嘅其他個案有一個參考嘅作用喺度咯。
18: 嗯，即係話呢個多專業個案會議咧，應該係有啲記錄㗎，係咪？咁即係話如果呢個個案佢真係有開過呢個會咧，應該有啲記錄，究竟即係各方面要做嘅嘢係乜嘢嚟嘅咁樣？應該有曬文書記錄嘅。
19: 係啊，
18: 咁但係呢啲咧就暫時你哋就未見到啦，
19: 我哋冇見到嘅，
18: 即係可能係之後你可能社署可能係咪需要佢公布咧？我其實
19: 其實咧我覺得而家社署就算而家係叫做判咗刑，社署都有提供咗一啲嘅說法啦。咁畢竟因為呢個個案其實都係重視嘅，大家都即係我諗成個普遍即係公眾都重視嘅。可唔可以譬如話就住兒童死亡個案嗰度，我哋其實都有啲機制，就係、是、有一啲檢討委員會嘅。咁會唔會喺嗰度其實都可以攞翻呢隻 case 去傾下？究竟即係即係細路走咗啦，即係有中間你總唔會話乜嘢都唔需要改善㗎。即係你總係有啲嘢，其實你都應該係即係見到係可以再做噶嘛。咁嗰度其實就應該係要主動去做一啲嘢，以至到就算呢個係行內嘅，或者可能係調翻轉頭係俾翻即係業界嘅同工嘅都好啊。即係呢個起碼我哋都有一個理解就係、原來指引喺度啦。家訪做咗啦，但係原來都仲有啲嘢係可以再做得更加令到唔會有下一隻 case 係即係出現同樣嘅情況。我相信呢、這個這個訴求，我相信大家都喺心裏面咯。
17: 今次嘅個案個男童就係即係離世之前三個月個社工探過佢啦，即係大家都會諗啊，有冇機會就係如果嗰個社工係探嘅次數或者係頻密一啲即係可能見到佢消瘦嘅過程啊，營養不良。可能提早會發現到，係咪會避免到今次悲劇呢？咁其實社工喺佢決定佢探訪嘅頻密程度啦，係同佢嗰個 case 嘅嚴重性啊，定還是同受制於依家社工人手資源有關咧？你見到？
19: 我又覺得咁睇，因為咧嗱，即係又睇翻呢段期間 case 嗰段期間咧，其實又咁啱又係疫情。咁就我假設即係有影響到，譬如話細路根本上都唔使翻學啦咁樣樣。原則上高咧，如果我要去改善即係有關嘅情況咧，未必會純粹就係話加多幾次數，或者睇住佢個銷售嘅情況，即係見住佢係有唔一樣，而有好大幫助。反而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即係我哋喺嗰個嘅家訪裏面，尤其是呢一隻 case 咧，可以叫做長期嘅疏忽照顧啦，或者可能虐待啦，咁可能有一啲 受虐嘅兒童咧，我哋成日都講話，有時候佢嗰個傷痕未必好明顯嘅，或者可能咧如果去到即係異常消瘦，我舉個情況講啦，喺判書裏面都有講到，就家長嘅朋友係咪都見到個細路即係消瘦咗喎，咁都提醒咗即係當事人就話你唔好再打佢啦咁樣樣。咁嗱呢啲咁嘅情況其實係要多走一步嘅，即係要發覺啊，原來個家庭或者個家長其實係做唔嚟嘅，或者可能係有一啲情況係冇嗰、那個唔係能力啊，係直頭係有有問題嘅。咁我哋咪應該要去作出一啲嘅舉報啦，或者可能係揾人幫啦，嗱，即係唔好話舉報啦，揾人幫啦。咁嗱，呢啲其實我哋係唔好錯過嘅。所以其實咧，頭先你哋有講到話沒有保護罪啊，這個就係亦都係我所理解嘅，就係、是如果我哋而家譬如話喺現在嚟講就係、是。大家有啲情況就是、都唔係我打佢，都唔係我做嘅，咁就自身自愛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咧其實係永遠我哋都幫唔到細路嘅，反而調翻轉頭，如果法改會其實佢哋都有建議過，即係有一個沒有保護罪嘅，咁當時候大家傾嗰、那個虐兒舉報，其實都有提及過呢一個沒有引入沒有保護罪，但係可能當時候就未係有咁嘅情景啦。但係如果再走多一段時間，當我哋再檢討嗰個嘅法例，或者可能檢討我哋嗰個實際操作嘅時候，而發覺啊社會都變咗啦，即係咁殘忍嘅虐待都可以出現得到嘅，咁某程度上高我哋都要去檢視下究竟而家社會嘅環境係咪我哋都應該要用多啲唔同嘅工具即係法律俾我哋嘅喎，呢啲工具我哋都係合情合理嘅喎，最多我哋即係再研究得細緻一啲，咁引入沒有保護罪嘅係咪都係一個？可以係即係強化翻即係成年人包括咗譬如話同住嘅家人啊、親友啊呢啲，可以係有一個保護嘅責任嘅，就唔好淨係即係好似個旁觀者咁樣樣。咁當然啦，呢啲嘅建議咧，其實係而家都喺個建議階段啦。咁我畢竟我自己覺得細路走咗啦，即係官判咗啦。跟住落嚟嘅話咧，我哋作為專業嘅話，都應該要有一種專業嗰個嘅判斷，就係話究竟邊一度做漏咗，即係邊一度可以再改善，邊一度其實係應該可以係盡快有啲嘅分流，或者可能或者大家所講嘅，譬如話呢個係一個家庭團聚嘅一個嘅個案嚟嘅，個風險究竟個評估究竟個機制係咪可以再重新再檢討一次咧？檢討有嘅咪改咯，冇嘅咪繼續沿用咯。咁我相信呢個咧係必然要做，我亦都相信社會福利處咧，其實佢哋都係著緊嘅。我會鼓勵佢哋去做，同埋係要求佢哋做咯。
17: 你都提到啦，即係你都好鼓勵去就住沒有保護罪立法啦嚇。不如講下你喺立法會將來會點樣推動啦，同埋你認為依家即係政府佢講法就係話我哋先落實咧嗰個強制舉報先咁。咁依家係咪就係呢個時候我哋真係好認真諗下啊？係咪真係推呢個沒有保護罪咧？
19: 當然啦，即係沒有保護罪咧，係有好多好多嘅細節要討論嘅。嗱，先講咗真係而家嗰個嘅法例嗰個生效咗之後咧，其實的確咧係法律界、教育界、醫療界、社福界等等咧，其實嗰個整體嗰個嘅警覺性咧係提升咗嘅。咁我諗最大嘅改變唔係淨係純粹即係舉報咁簡單啦，而係大家各自專業都係更加重視咗咧嗰個及早識別風險，保存翻個記錄，同埋係啟動翻一啲跨界別嗰個嘅協作嘅機制。呢個情況其實大家見到喺嗰個舉報數字裏面咧係有嘅。正正就係有舉報數字，我哋咪應該要睇究竟呢啲被舉報出嚟嗰、那個、那個個案，我哋有冇嗰種叫做即係閉環嘅跟進咯，即係話有人舉報咗咯噃。評估又係會係點嘅咧？點樣介入嘅咧？究竟介入完之後嗰個成效有冇真係將個細路仔攞嚟開個危險啊等等嘅？咁嗱呢啲咧其實係要逐步去做，所以我成日都講話法例只係第一步嘅啫，最重要嘅就係舉報咗之後究竟有冇足夠嘅支援服務即係我支援服務都要靠人手啦，同埋係即係嗰個專業嗰個嘅協作咧去接住個個案咯。咁當然啦，即係我再三再強調啦，就係即係 兒童嗰個嘅虐待咧，其實係唔容易去舉報啦，同埋去察覺出嚟嘅。特別尤其是係一啲比較長期隱藏嗰啲咧，我哋係要更加咧係要關心即係細路嗰個異常嘅反應啊、情緒啊。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再做多一步功夫嘅話，如果真係發覺有類似呢啲情況發生嘅話咧，我哋係一定要盡快咧係去譬如話緊急電話又好999，或者甚至乎如果係非緊急嘅懷疑嘅話，咁就打俾社署嗰個熱線電話啦，就話俾佢哋聽，其實你見到有相關嘅情況。希望是即係社區人士都盡量去幫手提高警覺。
17: 嗯，好啊，唔該曬你，立法會啊呢、這個社福界議員陳文儀啊，咁我哋都啊加緊留意一下咧，我哋身邊有冇啲隱蔽個案？如果有啲可懷疑嘅情況咧，記得揾專業人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到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表示，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消委会联同多个消费者组织共同测试多款电骚跑，公布九款本港有售型号的结果。今次测试的九款电骚跑售价由189元至3998元。测试结果显示，在模拟每三日提速一次情况之下，全部样本整体舒适度理想，获四分或者以上。在提速测试之中，各样本整体评分介乎 3.5 至 4.5 分，其中两个样本的表现较佳，另有一个样本提速效果稍逊，整体仅获 3.5 分。消委会提醒用家，每次提速之后应该尽快清除积聚在刀头和刀网上的骚屑，避免污垢积聚影响刀片运作和提速表现，同时亦都可以减轻自动清洗系统的负荷。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亦都应该将后续的保养成本计算在内。部分型号的刀头或者刀网并不便宜，每次更换费用大约由119元至620元不等。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话，事发在上个月31号。

0: 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讲比较挤塞的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过去接近豪景花园对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和上亚利北道近住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至于落山方向龙尾就在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苑一段慢车，至于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就骑术学校。另外都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二十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言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潘慧林、杨立门。
10: 繼續潘慧林和杨立门咧，同大家讲下啲社会嘅热话嘅，系啦，依家就暑假啦，我谂。

0: 嗱就好开心嘅去玩啦，不过家长好头痛，仲好肉赤添啊！
1: 哦，你系咪有啲现身说法咧，潘伟林？
0: 系啦，咁啊，即系早排都帮小朋友啊买开学嘅新书啦，哇，睇一睇书单啊！去買啦嚇，咁都埋單成4000多元，我仲已經咧係即係撇走咗嗰啲咧課外嘅小説啦，因為有啲屋企有啊嘛，仲有啲
1: 即係攞翻你以前睇過嗰啲出
0: 嚟，係啊冇錯，係啊咁有得減少一半一半啦，慳得就慳啊嘛，仲有啲工具書譬如字典咁樣，我覺得都未必有需要啦，
1: 唔使啦而家，
0: 但係。撇除呢啲都要4000多，如果執齊嘅話咧，可能已經係6000-7000元啦，幾誇張咧。咁就中產都好嘅，即如果係可能去小次旅行已經解決到啦。不過即係會等啲啊基層嘅朋友嚟講咧，即係好大負擔嚇。因為日前就中一註冊日之後咧，即係唔少家長都攞到啲書單，就4000-6000元都有嘅。咁啊有啲數據啊，新學年嘅教科書價格平均咧上漲3.6%啊，就係近年嘅新高嚟嘅。咁有啲中學咧，成套嘅中一新書咧可以去到7000元嚇。咁有啲基层家庭可能月入10000多元，两个人出嚟做嘢，有两个小朋友嘅，咁哇你买单可能占咗屋企成个月嘅收入唔少喎，系嘛？
1: 冇错，系啊，因为以前就有一个叫做即系学校书簿津贴。即係嗰、那個唔係即係嗰個津貼計劃啦嚇，咁咧就即係但係舊年開始嗰、那個學年開始咧已經係冇咗2500元㗎啦每年，咁所以好多基層家庭都表示都幾難負擔，咁同埋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個書簿費嗰個津貼咧，嗰、那個門檻都幾高嘅，即係你要收入多少少咧都冇嘅，咁所以咧就都有啲聲音話希望可以檢討一下，即係呢個門檻咁樣咯嚇。
0: 嗱另一方面即係可能啲朋友話誒點解你唔買二手書啫？不過依家好多情況原來買二手書都唔得嘅，因为除了一本实体书之外咧，仲有个电子版嘅教材啊，有个启用码嘅，即系你买实体书，如果你个启用码系要更新，又或者已经过期嘅话咧，其实都冇用啦。即系可能小朋友咧去翻屋企做功课嘅时候，冇得做网上功课，咁啊连嗰本实体书咧都冇用啦，因为实体书连埋嗰个码一齐卖
1: 嘅。哦，即系你可能成套要买过晒。
0: 系啊，咁都睇翻啲报道咧，即系出版界佢哋都有啲啊加价嘅理由嘅，咁啊当中包括就系、是、即系适龄嘅人口就结构性减少啦，咁另外即系见到个市场萎缩啦，另外研发电子版啊，啲人力嘅成本都增加咗嘅，所以我嚟紧呢半个钟啦，咁上下咧就可以探讨呢个问题啦吓。咁如果各位听众咧有意见想发表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喺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嘅教育界议员邓飞啊，邓飞你好。
2: 你好，
0: 咦，不如讲下嗰、那个免审查嘅学生津贴先啦，即原本2500元啊，呢两年就冇咗啦。你认为我哋系咪应该一刀切全部冇晒，定还是点样可以精准啲嚟帮到啲需要家庭呢？
2: 系咁样嘅，因为当初设立嘅时候咧，应该系上一届政府咁系就最主要疫情嘅时候系俾直接到俾家长嘅，咁而且系冇资产审查啦，一个小朋友2500。咁而家取消咗咧，就其實理由好多啦。咁其實咧，我哋本身立法會咧都有唔少嘅板塊咧，都提出即係施政報告嘅個建議嗰方面咧，即係比如我哋師審家啦嚇，咁都係提出話都係希望能夠恢復翻2500元嘅津貼。呢個津貼就冇話一定係買課本嘅，即係總之係俾家長去做一個嘅津貼啦，由佢自己去自由去調配使用啦咁。咁都會幫輕到嘅，因為2500元一個人，咁如果屋企有得兩個小朋友都冇5000，咁都幾係嘅其實。
1: 你又覺得係咪可以即係唔係話一定完全復辟，而係即係較為即係針對性咁樣，真係俾一啲真係有需要嘅家庭先俾，又唔需要俾綜援先咁樣嚇。
2: 其實咧，你而家無論係攞綜援嘅家庭，定還是係申請嗰啲全額學生津貼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有咗書簿津貼噶啦，有書簿都有幾千蚊噶，咁嗰度都有。咁即係嗰度已經係透過一個嘅嗰、那個學生資助辦事處咧，已經做咗一啲嘅家庭嘅資產審查嘅，家庭嘅收入審查嘅咁所以咧，其實嗰度已經有精準嘅。咁如果你依個2500咧，係如果係只係做一啲嘅有需要嘅，即係一啲嘅基層嘅家庭嘅時候咧，其實就反而變相係令到無論係綜援又好，定還是係嗰、那個學生資助，即係全額資助啦，有啲係半額啦咁即係等於佢嗰度加咗佢個津貼，就唔係話額外再俾多一個叫做2500元嘅津貼啊。咁即係我覺得咧，就即係分清楚。如果我哋覺得對於基層嘅家庭係要有更大嘅資助咧，其實應該個準確嘅做法咧，就應該係喺個學生津貼嗰度咧，係加具體嘅金額，就唔係再多一個名目。 再分多2500蚊落去咁。咁呢個第一個，即係第一個做法，唔係越搞越多嘅名目出嚟嘅。第二樣嘢咧，就其實而家反而抱怨得比較多、投訴得比較多嘅咧，唔係基層嘅家庭。我哋所了解咧，反而係中產嘅家庭。中產家庭有兩個小朋友，即係湊個好字係一個好正常啦，冇咗5000蚊都幾係嘅。
1: 政府要你生多個啦。
2: 啊，咁而且你中產家庭咧，佢都講話，即係咩都冇份嘅喎，係咪？連申請綜援固然之唔關你事啊，就算你話中小學生嘅全額津貼亦都唔關你事咯。咁所以咁呢2500蚊每個小朋友咧，就相對嚟講即係受助，即係對佢哋咧就嘅個幫助會大啲。咁所以咧就變咗一個尷尬位啦。如果你係精准扶持一啲嘅基層嘅家庭，咁而家已經有啦，你不如係加月供好過啦，即係加津貼好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要針對中產咧，我哋好難話針對中產去做一個嘅 just for 中產嘅一個咁樣嘅津貼噶嘛。咁所以到頭嚟咧，都係要翻翻我之前嘅做法，就係無差別嘅發放，
0: 免審查，
2: 無差別。總之你冇審查嘅，總之你有小朋友一個就5000蚊，你一個就2500蚊，咁如此類推。咁但係咧喺咁樣咧，就對於即係公共理財，即係公共行政嘅理財個原則係合唔合乎咧？咁呢個就相確如地咯嚇。
1: 咁但係即係嗰個入息審查方面嗰個準則係咪可以即係調鬆少少，令到一啲真係即係宅界啊嗰啲咧，嗰啲家庭咧，差唔多你話佢係中產啫，但其實佢都好困難嘅。即係嗰啲家庭係咪都可以咧嚇？因為你而家即
2: 係呢個可以研究，但係咧就牽一發動全身噶啦，因為就變咗係嗰個學生全額學生津貼咧，如果係調鬆扭鬆咗嗰、那個調整後家庭收入，即係簡稱叫 AFI 好就係、是、如果係調鬆佢話咧，就唔係僅係2500蚊噶啦，即係你好多嗰啲書簿津貼啊、車船津貼啊、上網費津貼啊等等呢啲咧，可能都有機會一併調鬆，同時咧。令到直資學校裏邊咧，其實咧都係直資學校咧，即係有啲嘅學費嘅會，即係又唔叫會心啦，即係發還翻俾佢嘅，即係咁嗰度都會跟住一齊調鬆噶啦。
0: 另一方面，剛才我們在開場的時候都提一提過，就是那個實體書和一些電子版就捆綁銷售部分。當然現在我們沒有一個具體規管，是一定要逼它分開賣，我們日後有沒有需要考慮這件事呢？
2: 應該這樣講，這個所謂電子教材、電子學習材料和課本呢是緊扣的，是相關的，即是你不是說有兩套東西來的。即是很多時候你的課本呢，現在主要的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可能大家未必有留意呢，就是現在的教育趨勢呢就很少說將一個 syllabus 或者 curriculum 就固定不變的啦。咁固定不變之後呢，你基本上三年之後，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之後呢，你考的東西呢都是 fix 了。咁現在很少這樣，現在通常呢都是追得上一啲嘅所謂嘅時事導向又好，同埋咧因應住社會嘅議題啦，去命題啦，去設計習作、設計考試測驗啊，咁樣嘅。咁所以點解會無端端多咗一啲嘅所謂嘅電子學習材料咧？佢就係因為要因應住呢個學習嘅呢啲嘅習作又好、評估嘅內容都好啦，係開始時事導向化或者係實用化。咁所以咧，你就會不斷 update 咯。你唔似話以前嗱，舉個好簡單嘅啫，中國語文科以前有讀本嘅，係咪二十幾篇讀本你刨熟曬佢已經基本上搞掂㗎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因為而家冇讀本㗎嘛。咁你好多嘅定説讀寫咧，都係因應住而家嘅一啲嘅社會議題嘅變化嚟設題㗎嘛。英文啊更加明顯啲啦。英文無論係某啲嘅論述嘅寫作又好，定還是一啲嘅大家都知道啦 ，reading comprehension 最中意用。幾份英文報章嘅文章嚟做命題㗎嘛，咁你已經咪不斷 update 緊啦，不斷 update 緊，你冇可能次次出實體課本㗎嘛，次次出實體課本咪個皮費同埋個收費會更貴囉，咁所以咪要用一個嘅電子學習材料嚟去不斷 update 囉，即係電子學習材料係因應住課程嘅需要去扣住喺個課本裏面嘅，如果你將個分拆咗之後咧，我而家買實體書唔買電子課本，咁其實咧就你個上堂嘅時候咧就變咗限制咗啦，即係老師嘅教限制咗。嗱，呢個第一點，呢個係一個大前設。第二樣嘢咧就話係咪一定意味住因為你買課本買呢個出版社嘅課本咧係學校嘅科組決定噶嘛，集體決定嘅咁有時都唔一定話全 set 買曬嘅喎，尤其高聯班 可能我真係淨係買課本，我唔買電子教材喎。即係我覺得我學校，我校本嘅教材仲勁過佢，我就自己搞掂都會有嘅。啊，即係呢個睇學校自己嘅嗰個校本教材嗰個設計嘅功力啦，咁樣嘢。咁又唔係話一定係捆綁，即係唔係話出版社要求你捆綁去買嘅，又唔我所了解嘅唔係咁咯。咁但係你當你冇計㗎，你個課程係要追上時勢嘛，追上時勢 ，sorry。咁就變咗係焗住捆綁咯。
0: 由頭先你提到一點又好，即係可以好減輕到嗰個家長個負擔，就係、是、嗰個校本嗰、那個教材嘅設計。其實依家即係你見到個趨勢就係啲學校係估通常佢買出邊一定係自己做嘅咧。如果自己做唔到嘅，那個限制喺邊度咧？
2: 其實兩樣都有嘅，好少話完全靠曬出邊，或者完全靠曬自己嘅。因為你就算完全靠曬學校自己啦，哇！學校嘅嗰啲負責教學嗰啲 panel， 即係嗰啲資深嘅教師，哇！啲功力好深厚嘅，個個自己編一套筆記出嚟，而且個版權貢獻曬俾學校嘅，咁固然之係最理想啦。咁但係其實都牽涉到另一個費用問題嘅。咁呢個費用爭在會唔會轉嫁落學生身上？就係咩咧？就係、是、影印啊！因為你個設計嘅只係設計成 soft copy 啫，無論係筆記又好，或者我哋俗稱所講嘅雞精筆記又好，定還是校本嘅習作、校本嘅多元化嘅評估內容等等等等，咁嗰個只係 soft copy 嚟嘅啫。咁你要落到俾學生每個同學用嘅時候，你都係要印噶。咁印嘅時候咧，咁你到底係學校自己肯帶個影印費，定還是要用各種不同名目轉嫁翻落學生身上咧？你都係要解決呢個問題咯。
0: 好，唔該曬鄧飛，我哋先聽一節蕭叔叔先。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啦，我哋中国人咧，有时饮茶嘅时候咧会争埋单嘅呢个行为。我哋讲英文争埋单可以讲啲乜嘢咧？咁其实咧，英文里面都有啲咁嘅 expressions。最常聽到嘅咧，一個好自然咧，就係將單買嚟嘅時候啦。咁你就同你嘅朋友講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 I will get G E T， 呢個就可以 get 咧，即係我會攞呢張單咧，就由我嚟買啦。咁樣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 OK。仲有啲咩可以講？你可以講 It's my treat， my treat， T R E A T， 我請。Okay, my treat 都型都得 ，OK， 但系 I'll get this 咧系最自然、最常听到嘅。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咧？另外一个咧系，你可以就咁好简单地讲 ，let me，OK，let、okay? me，let me 就系咧，请容许我买一张单佢 ，OK，let、okay? me， 或者你可以话 it's on me， 即系系我嘅 ，OK， 呢张单系我嘅，你就唔好同我争啦。或者你可以话 let me get this one。Let me get this one. Let me get this one. 呢張等我嚟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講多少少類似同爭埋單呢個場景有關嘅 expressions。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6: 1872311，
0: 系啦，电话旁边有另一位嘉宾啊，即刻请佢出嚟啦。咁就系香港教育出版专业协会内务副会长吴志华噶，吴志华你好。
7: 主持好，
0: 系啊，系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嗱，见到今年嗰个教科书就平均加价个加幅系3.6%啊，讲下你哋嘅加价压力喺边度先？
7: 一般大家都理解啦，做教科书咧就我哋都系跟教育局颁布嘅课程去出一啲课本教材，咁啲课本教材嘅内容咧，当然就经过咗都。少則18個月，長則24個月嘅研發、製作、印刷，甚至乎有一啲售後服務啦嚇。咁喺個過程裏面咧，呢24個月咧投入嘅人手啊、時間啊，甚至乎頭先主持都提到，要去清理一啲版權啦、啊。喺製作裏面咧，而家有每一本書咧，除咗文字印刷版之外咧，好多時都有一啲叫做多媒體。甚至乎一啲電子嘅內容， 咁呢啲所有嘅嘢咧，都係影響咗成套書嘅成本嘅。就唔好講嗰啲一般我哋講嘅租金啊、人手啊各樣嘢咯嚇。呢啲係我哋面對嘅最大壓力啦。
1: 嗯，就我想了解一下啦，因为而家都有一啲家长嘅投诉，即係话去啲二手书店买嗰啲二手书呢、就要包实晒人俾人 check 啊，咁样买到返去都觉得原来要甩皮甩骨啊，咁样。即係呢一个咁样嘅做法，即係点样可以去避免呢？即係个业界。
7: 其实呢所有学校喺暑假之前呢都会預備印製咗一啲叫做書單嘅新學年嘅書單，裏面好清楚列明每一級每一科會用到嘅課本啦，一啲參考書啦，甚至乎一啲工具書或者其他嘅一啲教材輔助教材咁。咁呢裏面呢而家出版社學校同埋教育處呢就非常之聯繫得好好嘅，咁所以嗰張書單呢係好清晰咁，係好準確咁列出咗每一套課本嘅，無論係書名、出版社名、價格都有。咁如果家長或者同學仔呢去到書局或者一啲零售店鋪嗰度買嘅時候呢，只要跟到足佢嗰個書單嘅寫嘅內容而檢查嗰、那個無論是貨品又好或者書都好呢，才至俾錢，咁就我覺得係非常之安全嘅嚟。
1: 咁即係嗰啲書呢，即係每年就嗰啲即係課程呢需要嘅書呢又要改版啦，咁因此呢就即係舊嘅書又可能你想買舊書都唔得㗎啦。咁其實呢一方面係咪可以即係出版界都係可以同即係教育局方面去傾下，即係如果你話大改冇辦法啦，咁但係如果小改嘅係咪可以考慮下出版一啲即係可以貼喺度或者係貼喺個即係喺個嗰個書裏面就可以即係俾到啲家長可以用一本嘅舊書呢？
7: 而家嚟講咧，大家都會遵守一個叫做五年唔改版嘅原則嘅。咁五年係最低限度啫，有啲書十幾年、廿年都未改嘅。而家咁即係換句説話咧，喺五年內五年之後要申請改版嘅。咁教育局係審批咗，佢準改版先可以嘅。咁過程裏面咧，可能未夠五年，有啲數據上啊，有啲資料上咧，係因為社會變化。或者是一些某些情況上呢要更新呢，其實這些不涉及真正的改版，只是我們叫更新。而更新的過程呢，出版社也好教育局也好呢，都要明確指引呢，其實有個現在叫做二維碼，那就掃個二維碼呢就可以在出版社的網頁那裡下載一些最新的數據，而不影響現在用的那本教科書。
1: 不用錢的這個二維碼？
7: 不用的、okay. 二維碼是一個電子版來的，一般都
1: 是不用買過一本新的書的。
7: 如果它沒有改版，其實現在一般都我們都很少聽到同學特意去買過一本新書，因為它裡面涉及很少的幅度，但是 你要見到呢，始終社會發展得快，有少少數據上的更新一定會有的。
0: 剛才我們都探討過一個即係一些電子的學習資源那個啟用碼的問題，現在那個情況是怎樣？那個啟用碼可不可以重用的呢？
7: 據我理解呢，所有呢啲教科書如果有一啲電子嘅輔助嘅教材呢，佢其實係第一呢就係、是我哋叫做分拆方案之下呢，佢係獨立定價嘅。咁如果學校或者有需要印本同埋呢啲電子嘅內容都一齊要用呢，咁佢當然喺書單嗰度指明好清楚嘅。咁你會見到呢，學生去買一套呢啲電子或者課本嘅教材呢，佢好容易買到嘅。咁你話如果二手書去買嘅情況之下冇咗呢，其實我相信就家長都唔使擔心嘅。佢只要去同學校詳細啲問下個情況，因為呢啲電子嘅內容呢好多都唔係本課本必須嘅送審嘅內容。即係換句說話呢，本書嘅印本又好，電子本又好，如果係送審嘅內容咧，係好足夠上堂用，而呢啲額外嘅輔助教材咧，只係方便佢哋學習，提供多啲我哋叫工具啦，一啲輔助嘅資料嘅啫。咁如果 佢真係冇呢，其實學校佢哋一般嚟講呢都會收到每年出版社提供最新嘅更新嘅資料、我講係包括印刷啦、電子嘅，咁問返學校攞到㗎喇。
0: 好，唔該曬你吳志華啦，時間差唔多啦。吳志華呢就是、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內務副會長，我哋聽聽交通消息。
6: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8: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兆麟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大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青龙头噶，后些少近住深井至到丁九交汇处都挤塞。另外，青衣乡市会路仲有青涌尾路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青衣南桥。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就排到落去丽港城噶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三线龙尾分别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西行近住波斯富街同埋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啦，龙尾就兴田村。新界区方面，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模范乡挤塞，龙尾锦绣花园。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说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设计同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三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到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3: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现时的市况和这个类似的产品的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2-3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三年，同埋講緊咧都係先啲二五，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2: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局勢仍然持續，相信對股票或者債券價格造成嘅波動仍然持續，相信4.25厘嘅利率對市民係吸引。
4: 4.25，我覺得佢個利率頂得十分之恰當嚇，亦都係對投資社有吸引力，因為而家定期嘅存款都係三厘度。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特區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又说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5: 案发在2022年的9月，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 9.7 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 加强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6: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现在对于的别儿童要去及早介入，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也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做评估。
5: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话，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到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7: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3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8: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2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5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罰款。
7: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不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9: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亦都有成员是专系负责放贷事宜，有些成员就是专系负责扣起一些行政费用。犯罪集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7: 警方说，现在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的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的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大校长卢毓明发布上任之后首份5年策略计划，将会成立研究生书院，令到书院数目增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要求本地生同埋国际生都修读介绍中国嘅新课程。特集记者黄心美报道。
10: 中大公布2026至2030年策略计划，为未来5年发展勾画蓝图，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5个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计划下， 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邻近的白石角站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11: 咁面对呢不确定性咧，我哋个策划里边咧，一定有个前瞻性嘅睇法，而决心咧将呢啲挑战咧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咧去打造顶尖嘅学术同埋研究枢纽，而创造更多宝贵嘅社会效益同埋创新成果，同埋对呢个可持续发展里边咧去提出一啲可以解决嘅方案，同埋我会拓展国际嘅合作网络，并巩固咧大学里边咧对于人工智能嘅应用咧一定要有重视个道德伦理呢啲 concept。
10: 至於新計劃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來所有學生都要修讀有關課程，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12: 我們的通識教育裡面開多一個線上的課程，是要所有的學生都要修讀，包括是外國學生，令到不單止是我們本地生，亦都令到國際生他對中國的國情是有更加的認識。
10: 中大期望打造應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1: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13: 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维园咁大。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同埋功能产品等多个产业。海洋经济占厦门整体经济规模三成，当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园区内的鹭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械人在60米浅海监测和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和食品等的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咸涛说，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14: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啊，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13: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的技术同埋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的海洋科研同埋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的产品同埋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福建报道。
1: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嘅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嘅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系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立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5: 美国和伊朗都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对方日渐不满。白宫说是假新闻，特朗普就强调美国拥有海量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一些人利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国家内部制造分歧。郑浩景报道。
16: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克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到，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克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由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鲁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说，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与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鲁廷会谈，亦都会同泰国议长会晤，并且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敏昂莱2021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的文人政府。法新社报道，今年四月当选总统的敏昂莱期望透过今次访问，令到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重返外交舞台。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令到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重返外交舞台。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山报道。
17: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黑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8: 新闻特写，

0: 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6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可靠性。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话，利用其中一项智能装备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港灯输配电科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听下他介绍。
1: 发电、输电、配电呢，我哋成个电网咧系有好几部分，先系要喺我哋南丫发电所度发电啦，有效率地输送到我哋客户端咧，我哋先需要经过一个输电嘅网络，咁、那个一般咧都会比较系高电压嘅，叫275,000伏特嘅电压啦。咁我去到我哋配电网络里边咧，将个电压再降压到合适我哋一啲嘅家用嘅电器啊，或者俾家庭去使用啦。咁所以个电压咧就会由呢个高压啦降压到去低压嘅。咁一般客户使用嘅会系220伏特啦，380伏特。咁我哋咧就开始自主研发一个嘅低压故障指示器，咁就安装咗喺我哋啲电压低压电缆里边。目的系啲咩咧？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帮佢听佢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2: 另外咧，知道你哋有不同嘅装置去监测啲异常嘅情况啦，都可唔可以介绍几项嘅装置俾我哋？
1: 而家要面对嘅问题不单止系以往可能嗰个器材嘅老化或者系电力嘅需求，我哋而家面对紧谂全世界都系极端天气对我哋个社会嘅影响，打大风啦、落大雨啦、会水浸啦。咁水浸呢个的而且确系对于即系电力公司系一个嘅天敌嚟嘅。以往我哋净系知道有冇水浸，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就算有水浸，浸得有几快呢？如果我哋知道嘅话，我哋咪可以掌握更多资料，去点样调配我哋啲有限嘅资源，去应对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事故。咁有见及此咧，我哋就研发咗一个嘅 AI 系统喺我哋嘅配置站里边，我哋会知道而家嗰个水浸嘅情况。如果知道咗两个水浸嘅高度，中间个差距浸嗰个时间有几多，我哋就可以用算力运算咧，就知道浸得有几快，而我哋喺我哋嘅管理中心里边咧，已经即时知道出边嘅状况，能够有效咁调配资源，先去应对浸得快啲嗰个站，迟啲嗰个站我哋可以摆低下一步，我哋先去跟进。咁第二样嘢就系极端天气，大陆都会有高温，咁我哋设备营运供电一定会有热力嘅，咁喺个站里边。究竟而家现时嗰个运作正唔正常，温度正唔正常，个趋势点样样？以往我哋系做唔到，以往我哋只有一啲嘅警报，去到高温啦，我就知道。而家已经做咗，就系我哋有一个感应器装咗喺里边，我哋知道嗰个站里边个温度走势个趋势点样样，同埋咧，如果有啲异常唔正常嘅情况咧，即刻可以话到俾我哋知，一个超前嘅部署，唔系到嗰个事件发生到一个不可逆转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去解决，而系喺个问题开始发生，我哋去介入。咁就避免咗一啲不需要嘅停电啦，同埋一啲嘅設備嘅故障。
2: 效率整体高咗几多啦？
1: 由被动变到主动咧，呢个系绝对系嘅。资料就系价值，而家越掌握多资料就越多价值，你能够做到嘢越多。以往嚟讲，我哋因为缺乏咗呢啲嘅前线嘅资讯，所以我哋喺后勤去作出一啲嘅决定，或者帮助我哋前线同事工作咧，的而且确效率系冇而家咁好嘅。咁而家我哋掌握咗更加多嘅资讯，如果我知道现时个停电状况系啲咩原因，我带出去嘅装备。可以带得啱、带得准，唔需要带一啲额外嘅装置出去，喺嗰个效率时间绝对会提升。我哋发觉到呢样嘢装咗俾同事之后咧，我哋所有前线嘅同事咧都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帮助到佢哋嗰个工作嘅效率，已经系正正咧代表咗呢个升格或者提升咧，系绝对系帮助到我哋公司个营运成本同效益嘅。
2: 都有用智能嘅头盔啦，其实佢有咩帮助啦？
1: 同事戴咗上去，去到前线，如果佢有啲嘢需要即时汇报俾我哋知，佢可以开咗个视像，即时我哋坐喺我哋呢个嘅支援中心嘅同事咧，就即时会知道现时嘅状况咧。如果佢有啲图像或者一啲嘅线路图。 泄漏咗出去，佢想即时睇到嘅。我哋喺个后台支援嘅同事咧，可以即刻再发送去佢个智慧头盔嗰度，咁、那个影像就会即刻投射喺个眼镜上边。
2: 利用科技同埋利用人工智能就多咗咯，人手上会点样调整咧？
1: 我哋个方向系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哋觉得 AI 系一个工具嚟嘅啫，做咩决策或者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咧，我都要靠翻我哋嘅专业工程师，根据 AI 收集嘅数据或者作出嘅建议咧，去作出最后嘅决定，只会更加令我哋工程师做更加有价值、更加有生产力嘅工作，绝对唔会因为呢样嘢去增加人手。
0: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同埋虐儿判监22年嘅案件，社署话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嘅高利贷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甚高。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下昼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大约系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且逐渐消散。预测系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咁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是报25,530点，跌38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科技指数低收2.3%， ATMXJ 跌1%到近3%。据报内地个别省市向内地个人在香港的投保收益徵税，友邦最多跌超过9%，收市跌近6%，内险股亦都普遍向下。九仓置业上半年亏损收窄近93%，派息比率上调去到90%，股价晏昼最多升32%。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5: 個市下跌嘅時候咧，你除咗就整體成個外圍因素之外嘅話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点一個好明顯嘅阻力，都係一啲嘅平倉盤出現啦，令到個股市一個壓力喺度。特別就係美國啲嘅就業數據啊、失業率等等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大家喺呢啲數據之前咧，寧願就係平一平倉先。因為數據公布咗之後就咧，係好大機會會影響到究竟後市美國係會加息啊，定係會維持之後不變？大家都係見到，外圍因素又麻麻地，就寧願係先行平倉咯。
6: 有啲報道就話啦，內地個別一啲嘅省市對於內地個人啊喺香港投保咧一啲保險收益咧要徵税啊，呢個方面嘅消息對於保險類股份、一啲金融類股份個影響都會比較大。
5: 但其實呢一個消息之前都已經有傳過嘅，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就一啲嘅保險股啊或者金融類股實咧都會受到嘅壓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嘅短期嘅效應，始終咧就話整體嗰個需求喺度嘅時候咧，一樣會啲人嚟會買保險。
6: 之前港股方面就連升咗6日啦，之後有個調整喺度，回翻去26,000点留下啦。短期嚟講啦，你覺得恆指嘅波動區間會點樣？
5: 恆指咧之前喺26,000点嘅水平，明顯地係有個嘅沽壓，短期嚟講 讲话咧，恒指会继续向下嘅，但系咧就喺25,000点嘅水平咧，都有啲嘅支撑，之后做一个上落市，最准咧会去到24,500嘅水平，咁其后就慢慢逐步向上。
4: 九龙仓置业中期亏损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升去到90%。管理层

0: 考虑到目前嘅盈利基础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嘅65%调升至90%。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嘅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65%较保守嘅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嘅水平。
1: 经过疫情之后呢几年我哋觉得嗰个情况慢慢稳定啦，就所以我哋就觉得应该系有能力可以将嗰个派息比率咧，就系、是、提升翻去到同 REIT 嘅90%系相约。咁你话有冇风险？始终有风险嘅，但系我觉得咧嗰个风险就已经比如果我哋2018年嘅时候或者2017年嘅时候定呢个数字咧。就是而家个风险是可控。
0: 吴天海话，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嘅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唔同区域有唔同嘅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嘅尖沙咀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嘅影响唔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电控股上半年多赚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按年持平。集团话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派发特别股息。管理层话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嘅变化，每个月对于电价作出适时嘅调整。宋家良报道。
3: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4: 因为我们电费那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呢，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那我会看回呢过去3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呢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1月到8月啦，香港的电价呢调整呢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呢油价嗰个波动。油价根据而家咁样情况呢，我预计呢喺短期内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啦。咁当然去到年尾，咁亦都要睇下个油价嘅变动系点样呢。
3: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嘅影响，又透露正喺台湾、越南同老挝等探索一啲零碳能源相关嘅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话，随住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在2024至2028年期间，在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金价持续做好，创近2个月嘅新高。现货金喺亚洲时段曾经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其后升幅收窄，最新系报每安士4268.29美元。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回落。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都支持金价嘅表现。有分析员估计，今季金价有机会上市每安士4500美元。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恒指期货8月份报25575点，升27点。部分港股价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 ；XL2 南方海力士31.5，跌7.44；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

0: 半，跌2.65。智普1087元，升46元。小米集团26.86，跌7.8。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敏捷控股、中国智能健康、正商实业、恒昌集团国际、宏扬地产。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融信中国、德信服务集团、宋都服务、神兴发展、森美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8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港金系报39,865元，比上日收市升9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268.36美元，卖出价4269.02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主要系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车龙系由屯门市广场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快线嘅交通意外亦都系尾清场噶，龙尾分别系排到去丁九湾同埋过咗丁九桥，系排到去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青衣乡兆会路同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亦都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青衣乡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龙尾系排到去青衣交汇处。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啦，亦都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接近祖尧村。沙田方面，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大涌桥路的交通意外亦都是未清场的，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系排到去宝麒利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接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较早时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清咗场，而家去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喺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德辅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军益大厦一段是慢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达村的车龙排到去接近红十字会总部。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料水一段是比较繁忙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但是车龙仲是比较长，分别塞到去丁九湾和过了丁九桥。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仲有就是东涌东交汇处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咁主要影响到宜东路去裕东路方向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迎熙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在一些大型的活动上面，必定就会见到司仪的身影，不论是商业又或是一些品牌宣传，又或者是一些公司型机构，他们搞活动的时候都需要司仪来主持大局。某程度上他们即是活动司仪的工作量，或者他们所参与的活动规模的大小配套，或者他们所面向的群众，都可能反映到即是零售或者商业宣传事道的情况。今天的财经新思维就请来资深活动司仪林伟豪。你好 Kelvin。
7: 你好思文，各位听众大家好。
6: 睇返呢，即係你即係作为司仪咁多年啦，咁其实每年呢都主持过百场活动啦，咁虽然疫情以外啦，咁咁多年以嚟呢见到个市道嘅转变嘅变化啦，会唔会话某啲时期係特别係个市好嘅，啲客好抌本嘅，又或者某啲时期呢嗰、那个情况会比较艰难啲咁样呢？
7: 好景咧，就一定系讲经济嘅状况噶啦。咁尤其是香港喺零售市道上面啦，系一个对我哋呢个行业都几大嘅影响。因为表演嘅场地咧，以我哋做司仪嚟讲，咁譬如各大嘅商场啦，咁又或者一啲嘅公共嘅地方等等，咁所以经济好，大家舍得使钱，我哋呢个行业咧都会零舍多工作嘅。咁如果话比较大嘅影响咧，讲真，疫情当然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其实疫情前咧，甚至是沙士的时候，当年的影响都没那么大，因为始终是三个零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是几大的挑战。另外就是个社会的气氛，其实都会对我们这个行业有影响，好像上年年底的火灾这样，其实都是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工作量。
6: 其实呢看回今年上半年香港的经济都不错的，为什么反映在一些即商业或者是一些商场活动上面呢？
7: 其实上年的整个行业的状况都麻麻地的，有时出来做事的时候，无论台灯声见到面，互相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最近有没有公开啊，这样。但是很明显这个的题目呢，去到今年大约三四月之后呢，大家是问少了的。所以都见到应该有些数字见到在譬如零售上啦，又或者大家做生意上面回来啦。还有其实三四月呢是一个特别的时机，很多公司的财政年度呢都是在这个时候转变。所以都睇到应该啲公司呢上年嘅成绩都唔错。所以由四月开始一路到而家都见到个工作量上面其实係唔错嘅。
6: 即係你讲緊一啲周年晚会之类㗎嘛。
7: 是啊是啊，尤其是疫情之后呢，其实周年晚会呢已经不是只是在四五月发生的。因为即香港的场地相当有限，亦都有些公司就发现其实都没什么必要逼在那个时候跟人家争啦。所以现在这些周年活动呢可能全年都会发生。有些呢就变成了圣诞节派对啊，有些是过年的时候当美牙或者春茗这样做。以上的这些处境之下呢，都见到不同公司他们的 budget 上面呢其实都是挺好的。
6: 即是说呢，即是如果他们赚到钱了那年，那个场地的档次呢，甚至乎即是抽奖的礼物呢，是不是都会是即是提升那个金额这样呢？
7: 在我作为主持人的角度呢，有两个部分是好看到那年这间公司赚多少钱的。第一呢，就是抽奖的时候多不多现金奖啦，那这个是一个重点。另一样呢，就是很多时候都会有表演的节目，看看呢他们请来的表演队伍啊，又或者请的艺人啊，其实都会看得出呢那年他们是摆了多少 budget 下去做了。
6: 除了现金奖之外，有没有见到一些最厉害的头奖呢？
7: 咁啊都系大家最中意嘅嘢噶啦，例如电子产品啊，系啦。而家我经验里面发现咧，同事中意电子产品多啲，系啦、嗯，因为即系可能机票啊或者旅游礼券啦，五年前、十年前都仲有啲公司系中意送呢啲嘅。咁但系我谂而家实在变化好大啦，因为电子产品实在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6: 嗯，咁其实咧，除咗喺啲周年晚会之外咧，譬如话啲商场嘅活动咧，有冇啲咩变化？
7: 喺我自己刚刚入行，可能二十年前嘅时候啦，而做緊嘅節目形式呢同而家有好大嘅分別。我都仲記得呢喺我初入行嗰幾年呢我做嘅其中一種活動係帶 media tour, 帶傳媒團。咁、其實點解呢因為嗰陣時就開始係有內地嘅自由行可以嚟香港啦。咁所以香港嘅商場呢都要喺內地做一啲相應嘅宣傳。咁、我作為一個司儀啦嗰陣時呢真係會帶住一班內地嘅記者喺商場裏面呢參觀唔同嘅設施唔同嘅鋪頭似唔同嘅餐廳嘅。咁但係時間過得好快，廿幾年之後，一嚟媒體嘅生態有啲變化啦，二嚟呢而家就要靠網紅啦、所以個轉變呢就係而家我喺商場裏面無論做嘅係音樂嘅 show 啊、娛樂嘅 show 啊，總會喺觀眾席呢就有一啲受邀嚟到香港欣賞嘅內地網紅嘅。咁、我諗淨係呢個變化呢對我嚟講已經係好大分別啦。
6: 同埋呢啲商場活動呢會唔會話個規模上面都有啲唔同啊？
7: 規模嚟講，我覺得
6: 啲觀眾啊、觀眾席啊，有幾多張凳啊嗰啲咁樣啦。
7: 以前我哋做商場 show 嘅時候咧，唔一定成日有觀眾席嘅、但係而家咧係一定會有觀眾席嘅，因為喺香港好多商場而家都係行一個所謂積分嘅制度啦。咁叫啲客人儲咗分，就要有方法咧俾佢哋用到呢一啲嘅分數啊嘛。咁所以而家喺觀眾席咧，劃出嚟嘅空間啦、座位嘅數量啦，都係明顯地比起以前咧係為之多嘅。我諗我細個入行做呢一個行業嘅時候咧。全企位咁滯㗎咋吓围栏外面围栏里面就係传媒围栏外面就係观众㗎啦。而家呢就係、首先有一排传媒然之后就可能十行八行凳係有换到飞嘅观众然后喺围栏嘅外面先至再係其他嘅游客或者观众。
6: 因为换到飞嗰啲呢就即係话有喺个商场入面消费一定嘅金额㗎嘛。
7: 係呀係呀你要储到分啦。咁有时有啲特定嘅活动亦都係有一个相对嘅消费嘅要求啦咁样。
6: 系啦，咁即系其实而家呢一类嘅咁嘅商场嘅活动啦，嗰、那个个规模个种类多唔多咧？
7: 种类系多嘅，多元化嘅而家。我最开头入行嘅时候做嘅几种，一种就系啲商场好中意做展览。咁所以基於啲展覽會有活動啦。其次呢就係鍾意搵歌星啊明星嚟到去表演嘅。咁而家嘅活動呢我自己認為多元化咗好多。譬如佢會著重咗一啲兒童嘅體驗啦整體家庭嘅體驗啦。亦都因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定位譬如有啲商場呢係以體育運動為主嘅。佢哋會做好多類似嘅活動。而嗰種活動嘅形式都同以前唔同咗。以前呢真係玩下遊戲歌星唱下歌啊，咁啊开开心心一个钟就过咗去噶啦。而家喺啲商场咧，哇，有时我都觉得啲行家都几犀利噶吓，有时又要跳绳啦。而家讲宠物主题又系好好啊嘛。我试过有一个 job 嘅要求就系咧，要揾一个有养狗狗嘅主持人嘅司仪。咁、然后所以个客第一样问我嘅问题就系我有冇养狗？
6: 系你
7: 咁，但系我系冇嘅。咁所以就接唔到嗰個 job 啦。咁所以呢個其實都睇到就係而家成個行業嘅變化，明顯地咧，節目嘅主題係多元化咗嘅。
6: 有冇話咧，即係嗰啲品牌啊，或者係涉及啲咩行業咧，會近排會做得比較多啲啊？
7: 喺呢一兩年裡面見到財經相關嘅行業啦，例如我哋見到銀行啊、保險啊，又或者業界裏面咧，佢哋都係做得好多嘅活動。咁尤其是而家講銀髮經濟啦，咁呢個都係個因素。咁另一個咧就係、近呢兩三年，大家應該見到咧，就係好多商場咧都係做好多活動嘅。咁我睇翻喺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咧，係從夜經濟開始嚇，因為嗰陣時咧係大家一齊去搞好多活動，希望搞旺個夜晚，然後試咗某啲模式嚇、好似而家原來咧可以請一啲 busker。一啲自己攞住個吉他啊，帶住個鼓啊，木箱鼓啊，就表演。可能有啲客户都會覺得呢、這個都係一種engagement 同顧客嘅一種互動咁樣。咁所以經過咗呢啲嘅體驗之後，其實喺以上嘅範疇都係多咗嘢做。咁當然啦，亦都有啲位置係會少咗嘅。
6: 咁啊，即係而家盛世經濟嘛，咁有冇帶動到你哋嘅工作先？
7: 絕對有啊！盛世經濟係令到我哋做嘅。 工作種類嘅層級咧，其實係廣闊咗好多。咁譬如其中一種盛事經濟，可能係球賽啦，或者係體育賽事啦。咁所以本身有相關經驗或者有相關專長嘅主持人咧，係明顯地會老市場出現嘅。咁另一個可能會影響我自己多啲啦，就係而家多咗好多嘅演唱會，亦都喺香港舉行。咁因為有啟德嘅新場地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咁所以其實喺以上關於即系盛事嘅一啲范畴嚟讲咧，都为我哋呢一个作为司仪嘅行业创造咗唔同嘅机会。咁另外第三样咧就系吸引游客嘅盛事啦。咁我好记得咧，而家有两个 job 咧成日都揾我，不过暂时我都仲未接到，就系舞火龙。同系啦，舞火龙而家都要揾司仪啊，系啦。咁其实你谂下，本身唔使噶嘛，因为本身就系佢哋一个体育会啊，或者佢哋在地嘅居民自己可以去做。咁点解要揾我哋咧？就系因为要做沟通，因为越嚟越多本地嘅市民啦，又或者嚟自唔同地方嘅旅客，其实都会去睇呢一啲嘅文化活动，
6: 即系要介绍俾佢哋知啦。
7: 系啦，所以其实而家的而且确嗰个工作嘅性质同以前咧系更加多咗嘅。
6: 咁即系话，其实咧你哋都要背好多稿喎、
7: 一嚟就盡力背啦，咁有時老實講都背唔晒嘅，咁要靠經驗啦，咁同埋而家都有一啲唔同嘅新嘅科技啦，其實可以幫到我哋手嘅。
6: 咁即係其實啲客户啦都有時都會係俾一啲稿你哋㗎嘛，係咪？咁即係通常會係一啲即係宣傳品牌呀定係一啲咩嘅廣告呢？
7: 而家嘅廣告咧，主要就兩個部分嘅。第一咧，就係你點樣去令到觀眾覺得有投入感，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engage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司儀嘅稿咧，我成日講得三種嘅啫。一種咧就係純資訊，例如你今日去咗邊度啊，呢度有乜嘢睇啊，諸如此類啦。另一樣咧就係純氣氛，就係不停叫我哋咧要搞氣氛，要令大家有反應咁樣。而第三樣咧就係近呢一兩年我係特別發現多咗嘅，就係會喺我嘅稿件裡面咧經常介绍到一啲嘅商户啦，介绍品牌啦，同埋我而家咧读嗰啲优惠啦，读得好畅顺噶吓，例如要消费几多钱啊，可以换啲乜嘢啊，又系边间铺头有啲乜嘢优惠啊，呢个优惠系几多几多个人啊咁样，因为而家我哋作为表演啦，其实你始终有一个嘅责任，除咗娱乐大众之外咧，其实佢都系一种吸引消费。吸引人流的方式，所以自不然我們作為司儀亦都會肩負起這個責任，
6: 即是他們始終都是想幫自己的場去宣傳或者他的品牌宣傳，所以那個即是有什麼優惠來說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7: 當然任何投資都要看看有什麼回報的，投資做了一個 show 都希望有些回報回來，那些數字其實對於客人來說都是很重要，反過來對於我們作為司儀來說都很重要的，因為始終客人能夠有资源有预算去做呢件事，我哋先至有工作噶嘛。
6: 咁你哋嗰个回报系点样咧？报酬嗰方面？
7: 我认为喺近呢，即喺我入行咁多年里面啦，其实呢个行业咧仍然系讲紧年资，系会令到喺个报酬上面一路会有进步嘅。咁当然喺经济下行嘅阶段，例如喺早几年疫情影响嘅时候啦，真系会有一啲嘅客户咧都好老实地识咗好多年，都会讲话今次真系个 budget 上面争啲，有冇得商榷一下咁样。咁但系其实好大程度上咧唔多发生呢一个状况，尤其是而家啦，即系经济比较好翻一。市面也都多了活动，其实你的价值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提出了，只要客户认同，其实大家都会一拍即合的。这个状况尤其是现在、就是、经济比较好一点，市面也都多了活动，其实你的价值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提出了，只要客户认同，其实大家都会一拍即合的。
6: 其实都有一些工作，即是不论经济好抑或坏都会、即有这些有工作机会會，即係譬如話政府啊，或者一啲NGO 啊之類嗰啲嘅私人工作係咪啊？
7: 係啊，其實我哋呢個行業咧都要有一個即係避險嘅配置嘅。呢、這個意思係乜嘢咧？就係、是、有一啲行業始終容易受個經濟影響，例如係零售業啦、餐飲業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嘢咧係無論經濟如何啊，其實持續都會發生嘅，包括係一啲公共信息啊、一啲社福政策嘅嘢。咁所以喺呢一啲嘅範疇上面咧，其實無論市好市壞咧，都仍然有嗰個工作喺度。但係喺我哋自己本身，當然亦都要適應一啲嘅。 嘅变化啦，无论系嗰个工作嘅需求啦，自己对于相关议题嘅认知度啦，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系咪真系能够接到呢个 job 嘅。
6: 嗯，咁啊简单讲下啦，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活动司仪嘅话咧，咁就冇经理人咧帮你接嘅工作噶嘛，你系freelance 噶嘛，
7: 冇错。
6: 咁点样去避险咧？
7: 避险咧就真系要靠touch wood 嘅啫，即系摸下木啊，拜下神咁样啦。咁啊，实际上就系因为入行嘅时间都耐，咁所以合作嘅客户咧认识都系多嘅。咁呢一个咧多数都系安全。咁但系有时如果真系有新嘅客户嚟到咧，我自己都有个习惯，第一件事就系做翻啲 research 嘅，睇下呢间系乜嘢公司。

0: 咁如果佢嘅业务范畴啦、工作类型啦，都觉得正正路路，咁其实都系照样接咗翻嚟嘅啫。咁、而往后如果真系出现啲乜嘢状况嘅时候咧，就唯有见招拆招咯。
1: 好啊，好啊，咁啊，多谢咧林伟豪啦，今日咧亲自上到嚟啊，我哋直播室咧就分享翻啦，佢做司仪嘅同时咧，对于市道嘅观察噶。好啊，唔该晒你先，拜拜，
0: 再见。
1: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表示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到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到屯門站需要額外行車時間。港鐵說，事故期間已經加派人手協助乘客和加強乘客的資訊發放，相關車站大致維持有序。公屋聯會公布對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規劃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議，建議成立督導委員會檢視房屋供應，是檢視房屋供需、恢復公屋3年上樓目標和促進未保價資助房屋市場流轉。公屋聯會認為應該重新設立督導委員會，對於香港人口結構變化、不同年齡群組的住屋需要、市民負擔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討和研究，結合多個房屋機構或者持份者，釐定策略和指引。聯會建議加快公屋流轉，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轉的情況之下，希望可以及早恢復公屋3年上樓承諾。公屋聯會亦都建議，長遠應該將私人樓宇市場和居屋第二市場分隔，不再容許資助房屋保價之後公開轉售單位，只可於居屋第二市場流轉。強颱風白海豚逐漸逼近華東沿海，中央氣象台發布颱風黃色預警，預計白海豚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陸之後，先會西行，隨後逐漸減弱，並且轉向偏北方向，為華東等地帶來強風雨。國家防總針對浙江和福建啟動防汛防颱風4級應急響應。受白海豚影響，福建多地星期日起連續4日將迎來一次明顯降雨過程，累計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區300毫米。福建啟動防颱風4級應急響應，要求沿海各地和有關單位密切關注颱風動態，強化風險研判，適時啟動應急響應，有序做好防範應對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的6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此外，热带低气压鲸鱼已经在吕宋一带消散，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 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指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东涌东交汇处之内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啦怡东路去裕东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系去到盈禧路。另外，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主要近住富泰村至到桃园围。去到泥围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清洁乡市会路同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清洁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嘅车龙，去到青衣交汇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都系未清场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近祖尧村。至于沙田方面，较早时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一带的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影月台。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丰和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仍然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驾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9: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哈哈哈哈哈哈！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10: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11: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9: 唉，边做边学啦。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4: 生日快乐，
15: 有广播剧听。
1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7: 各区准备好未？
18: Ready, 3, 2, 1, go！
1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胜、伍文生、何展鹏，
19: 十八好时光
20: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胜，
21: 有我 Ivan 文生哥哥，
22: 仲有何展鹏阿鹏啊！
21: 哇，大家好啊！哇，
20: 系咧，哇咩啊文生，
21: 全男班咯，
20: 系啊，
21: 系咪男子组咯？好型啊，我觉得好型，好有阳光气息啊！
20: 我真系睇一睇，我哋节目都做咗200多集噶啦，即系过200集噶嘛，第一次好似系三个男子嘅组合啊，
21: 从未试过自己感受，
22: 我永远都感受到大家同我同在
20: 嘅，系咪？
21: 我哋嘅意思系全男啊，系啊。
20: 喂，同埋即系无论系男女嘅主持都好嘅，不过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亦都相信个个都啱听嘅。
16: 区区有睇头。
20: 嗱，點解個個都啱聽呢？因為同大家講食啊！嗱，第36屆美食博覽啊，將於喺下個星期四8月13日起咧，一連5日喺灣仔會展舉行。除咗美食博覽，同場咧亦都會舉行美食商貿博覽、家電家居博覽、美與健生活博覽同埋香港國際茶展嘅。
21: 哇！好似好多嘢睇啦，只要大家咧一票在手啊！除咗可以去到呢個嘅美食商貿博覽之外，大家仲可以同時間去到其他嘅展馆噶，又可以睇下电器啦，而且咧仲可以感受一下特色嘅茶饮。不过大家一定要留意住佢哋嗰啲嘅日期啊，一定要睇清楚，因为咧唔同展览开放嘅时间都唔同噶。
22: 除咗日期之外啊，仲有一样嘢值得留意啊。
21: 系，
22: 如果想主攻呢啲平价抵食干货啊、即食面或者零食福袋嘅话咧，买公众票门票就得啦。但如果想试下探下啲顶级和牛啊、高级黑松露啊，仲有纯酒呢啲等级嘅精致名物啊，就可以买埋套票啊，就系、是、公众管年尊贵美食区套票。
20: 哇，好貼士啊！另外今年咧，其中一大嘅亮點一定係全新登場嘅煙韌市集啦。嗱，佢咧就設喺尊貴美食區 Hall 3B 嗰度嘅。嗱，混集13個本地人氣品牌，帶嚟多款煙韌啦、手作嘅甜點同埋燒賣等等嘅美食㗎。
21: 係啊，我哋嘅同事咧，尋日就去到咧就係呢個嘅傳媒預展嘅了解過啦。見到咧有好多咧嚟自唔同地方嘅美食啦，仲有啲係創新產品嚟㗎。啊，本地都有㗎。嗱，例如就有我哋嘅本地製作牛筋丸，仲有新加坡嘅班蘭蛋糕。仲有意大利嘅雪糕，仲有普洱咖啡茶，哇！你谂到嘅都有
22: 咁吸引嘅展览啊！香港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就会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次嘅美食博览有咩食、有咩饮、仲有咩睇
23: 嘅。我哋今年咧5個展览会咧，我哋有一个大会主题嘅就系 Live Well Stay Well， 咁贯穿5個展览啦，咁聚焦大健康趋势，希望咧就系公众人士同埋呢一个业界朋友咧都可以喺同一个平台咧，佢哋全方位咁去探索，包括有美食啦、茶饮啦、美容健康啦，同埋家居生活等等嘅产品同埋服务嘅。今年咧就有超過1850個參展商啦，來自30個國家同地區啦。咁今年我哋都有啲新嘅國家有參與到啦，包括哥倫比亞、希臘啊、東帝汶啊等等嘅，公民11個國家都全部有參與我哋嘅活動，咁帶嚟佢哋一啲嘅特色美食啦。多元化嘅肉類嘅需求咧就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增設呢一個肉類嘅製品，唔同嘅國家佢哋都可以帶嚟佢哋嘅一啲肉類製品嘅，譬如韓國啦都會帶嚟紅色烤肉啦，本地咧亦都有個老品牌啦，咁佢哋都會帶嚟真係原肉打造嘅一個牛筋丸啦，而且咧呢個牛筋丸仲攞到一個清真認證。 見到一個潮流咧，就係咖啡啦。好多數據咧顯示咧，其實每一日啦，世界去飲用呢一個咖啡咧，超過22億杯。除咗我哋自己國家雲南省啦，佢哋作為最大嘅咖啡產區，佢哋會繼續參展之外咧，咁今年我哋亦都有更多其他國家同埋地區參與嘅，咁包括譬如哥倫比亞、澳門啊、緬甸啊、泰國啊同埋美國等等，帶嚟佢哋唔同產地嘅一啲咖啡產品啊、配件啊、咖啡機啊等等嘅咁。咁隨住香港近期啦，又放寬咗呢個法例，允許寵物咧進入指定嘅餐飲處所啦。咁本地嘅寵物友善呢一個商機咧，就越嚟越受到市場關注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展覽咧，真係首次就引入呢一個寵物食品啦。咁主要就係針對無孩父母咧，對好關注佢哋自己寵物嘅食品安全。喺個票價方面咧，首先我哋就冇加價嘅，咁今年我哋仍然維持住咧30元，咁就可以咧嚟到5個展覽。今年亦都係我哋文化局成立咗60周年啦，咁所以我哋都推出咗一啲特別嘅優惠，咁其中就包括我哋每日都會送出600個名額嘅免費門票啦。咁另外我哋嘅展商啦，亦都配合咧，就會推出同六四有關嘅一啲特別優惠嘅，咁譬如好似有六折啦，或者一啲60元啊，甚至乎6元都有嘅一啲商品優惠嘅咁。好多參展商都有為咗呢個展會特別製造咗好多啲特色嘅禮品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真係踴躍入場，咁可以咧把握呢一個黃金嘅時間咧揾到佢哋嘅心頭好嘅。
20: 嗱，今次展覽咧有品牌第一次參與嘅，例如係漁護署推出嘅本地漁農產品，全新統一品牌優先港品，亦都有咧就係魚類產品品牌再接再厲，再度參展嘅。
21: 冇錯啊，仲有咧本地品牌同埋咧本地大學咧科研團隊合作嘅，帶嚟咗咧好多創新嘅美食噶。
1: 咁我哋今次漁菜享園署咧，適逢係漁護署喺7月介紹優先港品呢個品牌，第一次做一個大型嘅展覽。我哋今次組織咗本地嘅8個養殖或者農户啦，咁佢哋會介紹佢哋嘅本地養殖或者種植嘅漁農產品俾大眾市民，亦都有介紹翻我哋嘅第一次優先港品認證嘅一啲預製產品，例如我哋有啲燒賣啊、魚蛋啊、魚湯啊，甚至我哋第一次推出市面嘅優先月餅，是用本地鱼松整，咁我哋市民可以去到我哋摊位即场可以买一预热咗嘅月饼，咁我亦都有一个大手烧，就是用本地虾同本地龙虾去整一个大手烧食品咧，去俾市民去尝试下唔同嘅食法，食一啲本地嘅鱼产品咁样嘅。農產品方面亦都有呢個竹升麵啦，咁我哋第一次介紹俾公眾嘅，咁所以希望喺呢個展覽裏面有一啲新鮮嘅漁農產品俾市民買到之外，亦都有一啲即食或者一啲小食嘅漁農產品咧俾大眾市民食咯。其實期望咧就希望將優先港品嘅品牌啦，去介紹俾公眾認識。亦都可以俾市民試到，其實本地生產嘅嘢除咗低碳啊、環保之外咧，其實佢優質好味喎。亦都係希望俾到本地漁農户一個示範作用，就係漁農產品除咗新鮮賣，亦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譬如話將佢增值去出售咁樣咯，幫到個業界咯，希望。
3: 我哋品牌咧原本就都系用啲鱼嘅原材料去做一啲嘅产品。今年系第3年参展啊，呢2年参展咧，其实我哋就会推紧一个方便送，方便送得嚟咧，佢同坊间啲方便送有唔同咧，就系佢会比较精致啲啦 ，high premium 啲啊咁样。譬如我哋有啲醉鱼甲啊，有啲烟熏太爷鸡啊，佢就令到你嗰包餸喺屋企煮完之后咧，其实你擺完出嚟就好似你自己好精心咁煮咗一個大廚嘅送出嚟嘅品服，好想去俾香港人喺啲小家庭，可能2至3人，但係佢又喺家庭裏面自己製造到個好精緻嘅餸去食囉。
11: 我哋公司係做用理工的去研發，就係第一次自己作為一個公司參加同埋買我哋自己產品，就用咗個蘑菇提取物取代脂肪嘅。咁佢系做到好多 A 字嘅雪糕啊、月饼啊、cookie 啊呢啲都有嘅。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20: 嗱系啦，早前咧就同大家预告过啦，今日有一位细一嘉宾咧会嚟到我哋节目嗰度，佢就系被誉为日本流行文化界一大盛典嘅世界 cosplay 高峰会入边取得细一宝座总冠军嘅香港代表啊！
21: 冇错啦，咁咧佢就叫阿 Lu 啦。未请阿 Lu 出嚟之前咧，话俾大家听呢个细一咧其实系有几难攞啊！嗱，其实咧就喺今年嘅世界 cosplay 高峰会就系由呢个7月31号去到8月2号举办嘅，汇聚咗超过40个嚟自欧、美、亚、非、澳各地嘅精英队伍咧嚟到呢个名古屋当中夺取呢一个世一宝座噶。
22: 今次代表香港出战嘅咧，除咗啱啱提到嘅阿 Lu 之外咧，仲有 Wonnie 啊，佢哋就凭住 Monster Hunter 亦都即系魔物猎人呢个游戏里面嘅艾露猫，仲有着住雷狼龙装备嘅猎人啊，攞到总冠军、外务大臣奖、玉月奖等等嘅大奖，香港队第一次入到三甲就攞埋第一啦。
20: 系、哎、啊，电话线旁边已经揾嚟阿 Lu 同大家讲下佢嘅世一心路历程啊。Hello 阿
0: Lu，Hello
20: 美晒，
21: 你好。
20: 系啊，嗱，再次恭喜阿 Lu 同 Ronnie 攞到呢个总冠军啦，而家心情点样？是復返你了，
0: 是多謝曬你們的祝福，我是覺得非常之開心，非常之興奮的，因為在眾多的很頂尖的選手的手裡面去拿到這個獎真的實在不容易，因為每一隊都是他們在他們的國家或者地區是比完賽了，他們拿第一，然後呢先出來我們大家一起再去名古屋比賽的，所以其實真的哇打曬崩頭好難才可以拿到
21: 世界代表，
20: 是啦，
21: 是啦，其實呢今次呢利用了 Monster Hunter 當中愛來出戰的嘛，其實為什麼會選擇這個作品的呢？
0: 是咁，因為本身我同 Wonnie 咧都有玩 Monster Hunter 呢一個嘅作品啦，咁都覺得呢一套嘅作品係非常之佢嘅設定非常之好啦，因為佢嘅世界觀又好宏觀啦，咁另外咧我哋係好鍾意佢嘅衣著啦，係可以 design 得非常之細緻啦，咁同埋我哋都好鍾意艾露貓同埋獵人呢一個嘅友情嘅牽绊囉。
21: 系、
22: 我知道你同 Wonnie 都各有正职啦。睇翻你哋啲相啊，啱啱提到唔单止游戏设计啲装备好细致，你哋整出嚟都好细致啊。嗰只阿老妈亦都整得好靓啊。咁其实你哋用咗几多少时间去准备，同埋实际上有啲咩嘅嘢要做嘅？点样分工噶？
0: 系咁，我哋就大概都整咗超过一年噶啦。因为两套嘅作品，咁我哋由参加香港动漫节嗰边搞嘅比赛啦，去到去日本嘅 WCF 嘅比賽啦，咁中間其實我哋咧套衫改良咗好多次，去試坐好多次，咁套衫就會越整越靚，咁先至咧會最後得出大家依家見到嘅呢一套服裝嘅，
20: 係
0: 啦，咁當中有啲咩係做咗，我覺得
22: 最難忘
0: 啊，最難忘Wonnie 嗰套嘅衫啦，嗰套雷狼龙嘅盔甲系成套系识喺紫外光灯之下系可以发光嘅。
20: 系咯，你同 Ronnie 系点样分工噶？
0: 咁分工方面佢就真系做佢非常之擅长嘅嘢啦。咁佢系可能系做一下一啲用EVA 即係我哋用嘅材料啦，去做一個打板啦，去做個底帽啦，然後咧我咧就會喺上面咧去做黏土嘅塑形啦，咁之後啦又到翻佢咯，又到佢咧就會再做上色啦，上完色之後咁初步嘅上色上好咗啦，咁我就會再去touch翻啦，咁然後就再加佢本身嗰套衫，我哋想令到佢發光嘅 UV 嘅顏料咯。
21: 哇，咁樣聽落去就已經係好多個層次啦。
0: 係啦，最都好得。
21: 係啦，咁最緊要啦，就係當你哋去表演嘅時候上到台啦，有冇話邊個 moment 你哋會覺得哦好緊張啊？又或者咧有邊個 moment 你印象係最深刻嘅咧？
0: 哇，最深刻應該係或者講最緊張，最緊張就係好驚好驚，我哋有一個道具係飛唔到出嚟嘅。
21: 即係驚用唔到。
20: 你排嘅時候係試過好多次都得㗎嘛？
0: 其實都要
2: 要撞嘅
0: 场嗰下系啦，
22: 少少运气
0: 嗰下，因为咧个场地系非常之黑啦，可能又会睇唔到啦，跟住咁你会见到啊，原来艾露猫只手系好似厨房手套咁嘅，得只手指公同埋四只手指夹埋咁，好似夹夹手咁蟹咁样嘅。咁我到底喺个 backdrop 里面系点样做嘅咧？咁其实我里面都做咗好多嘢嘅，系、又要入咗去啦，跟住我本身又唔系好睇到嘢嘅，因为我戴咗头套噶嘛，
2: 系，
0: 系啦，咁本身能见度好低。跟住咁我入咗去个 backdrop 度啦，首先要除咗一隻手套，又用嗰隻手去拎个遥控，揿着个遥控推隻蝴蝶出嚟，然之后隻蝴蝶仲要顺利飞到去一个正確嘅位置再降落。
2: 哇，
0: 係啦，仲未完，降落完之后戴返手套，然之后再攞我嘅号角嘅道具再行翻出嚟，
2: 系哇，听
22: 到
2: 都好容易啊！
22: 边度讲过咧？讲下啦，咁辛苦攞到个世界冠军啦，有冇人想多谢？我觉得你一定要多谢自己嘅，
2: 系多谢自己以外，
0: 系啦系啦，都有多谢自己嘅。咁冇中途放弃啦，即系虽然当中好多时间都喺度整紧啦，咁又缺乏咗睡眠嘅时间啦，咁系啦，即系嗰下。一起身嗰下，哎，个身体好攰啊，咁即系都会有气馁嘅，但系都冇放弃咯，都要多谢自己嘅。
2: 系好啊，今次真系可以攞到冠军啦，全场总冠军啊，真系你觉得对香港 cosplay 界有咩特别嘅意义咁样咧？
0: 咁我觉得其实应该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信息去带俾香港嘅 coser 啦。咁其实除咗香港嘅 coser 之外，我觉得应该普通嘅市民睇到都会觉得。對 cosplay 是有改觀的，因為始終 cosplay 即可能比有些市民是覺得啊都仲係扮鬼扮馬，即可能唔係咁了解嘅，都仲係覺得佢誒鬼馬六喎，就當好似戲服咁樣喎，去做大戲啊咁樣。因為我樓下啲看監有時都問我，做大戲係啦。咁其實我都明白嘅，即始終可能未係去到最好了解嘅階段啦。咁希望即透過呢一啲嘅新聞，今次嗰啲嘅新聞內容，或者係啲電台節目啊、訪問啊，都可以令到大家更加了解，
21: 更加正面啦。
2: 係啦，就再次恭喜阿 Lu 啦，同埋阿 Ronnie 啦，咁今次咁好嘅成績啊，咁再次恭喜你哋，好，
21: 多謝曬，
2: 多謝曬，
21: 多謝
2: 曬。
21: 拜拜。
2: 好犀利嘅，細嘅啦，有啲同佢哋傾偈，亦都傾得好開心啊。
4: 十八好時光，遇到好街坊。
2: 啊，系啊！琴晚咧就同大家介绍咗去咗洪水桥嘅社区嘅一啲小店啦，大家都系好街坊啊！今晚咧，我哋继续同大家留喺大西北探下天水围嘅街坊噃。
21: 冇错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喺天水围同洪水桥社区嘅日常好地地洪水桥与天水围青年社区共塑计划，同埋呢个嘅。明愛洪水橋社區發展計劃合作嘅噃，透過咗咧跨區合作同埋咧呢個故事收集，記錄面臨北部都會區發展嘅洪水橋丹桂村，以及咧發展咗30年嘅天水圍新市鎮嘅，將呢個藝術同埋社區觀察轉化為對未來嘅城市規劃嘅反思，仲有咧未來嘅想像㗎。
22: 計劃咧就招募咗一班有興趣認識呢兩個社區嘅年輕人啊，透過唔同嘅面向同組別咧聯同咗一眾嘅社區夥伴同埋創意嘅夥伴多。角度咁样认识同埋连结呢两个社区嘅，
21: 系啦，喺天水围土生土长嘅初中生妹珠，佢咧自细咧就喺天水围区咧就已经感受到好多嘅爱噶啦。嗱，佢咧话咧有一次嘅童年嘅经验，更加令佢感受到咧社区之间大家互助互爱噃。
5: 我系住天水围区嗰边。近西铁站，大家通常都系叫我妹珠。而家13岁，准备14。我觉得天水围好似分咗两区咁样，天水围入边近住西铁站嘅位置咧，其实系比较有安全嘅感觉，而可能入咗例如湿地公园嗰啲位置啦，可能就比较偏静啲。覺得好多街坊都好好啊！我好記得小三小四左右啦，屋企人就俾我落樓下就可以玩滑板車啦，跟住喺屋企樓下炒車，啲家長同埋啲小朋友咧都係好擔心啦，然之後行咗過嚟都問下我有冇事，有嗰邊嘅保安啦帶咗我去自己屋。
6: 企楼下嘅一个保安处啦，帮我消毒，然之后送咗我去猎口嗰度。
20: 嗱，系啦，一阵新闻同交通环节之后咧，继续咧会有天水围嘅中学生会处同大家分享一下喺计划当中有啲咩观察同得着嘅。咁啊，阿妹珠个名我觉得好亲切，
21: 冇错，真系街坊嚟噶。
20: 喂，系咯，你哋真系多唔多去天水围
22: 嘅？我间中会去探下个朋友嘅。
20: 哦，咁好啊。咁啊，对于天水围有啲咩认识咧？你
22: 好远，搭车搭好耐。
20: 哦，咁又
22: 系。我通常搭屯马线嘅，咁啊，但系要搭到过去都好耐啊。
21: 我就会搭巴士入去咯。
20: 系，
21: 同埋咧，
20: 巴士都方便。
21: 系啊，風景好好啊，
20: 系啊，其實
21: 空氣都好好，
20: 嗰度都幾舒服噶，我覺得。咁啊，亦都可以當一個郊遊咯，對我哋嚟講。係啦，不過繼續啦。咁喺新聞之後，我哋仲有其他嘅分享，同大家了解天水圍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警区本月30日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为过渡安排，每朝8:00至到晚上10:30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政策计划要有前瞻看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区是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及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会连续4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换是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至于较早前啦，东涌东交汇处入面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之前青衣乡市。

0: 汀九桥去屯门方向就近住桥面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另外啦，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东九回呢段嘅慢线、中线系会封闭。咁同时啦，伟业街同埋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两边近住丽业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受阻。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了斑马线，司机就必须要在让线前面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3, 2, 1, go！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伍文生、何展鹏。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阿石文生哥哥，
13: 有我何展鹏阿鹏，
12: 唔该晒大家好。
11: 系啊，咁啊呢一个时候咧，继续系我哋三个嘅全男班啦，亦都咧准备同大家继续探一探我哋嘅好街坊。
7: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1: 嗱系啦，刚才新闻交通环节之前，就有参加咗日常好地地洪水桥与天水围青年社区共塑计划嘅中学生妹珠，同大家分享咗佢喺天水围社区嘅故事啦。嗱，我哋而家继续有妹珠喺度啊，同大家一齐讲下佢喺计划入边有啲咩得着噶。
12: 系啊，妹珠佢都提到噶，佢话有一次喺活动当中啦，喺社区中咧遇到一班咧喺社区玩紧嘅幼稚园小朋友，又遇到一班咧好易话为，随时咧都可以一齐去街市买餸。嘅老友记啊，佢就感觉到啦，天水围咧呢一区咧好有人情味，大家都好和蔼可亲噶。
14: 喺呢个活动入边，其实我系一个最细嘅一个年轻人啦，我系识到唔同一啲大学生嘅同学仔喺活动入边。我哋系喺天水围天水村嗰个附近嗰个位置啦嘅臭河，跟住一直踩到嚟洪水桥，去翻正丰泰嗰边附近就开始作洪水桥嘅介绍啦，沿住成个臭河至到去洪水坑嘅位置啦。我哋到上就系去到天地人路啦，跟住我就介绍咗唔同嘅屋村居民啦，包括系一个贤者啦，佢以前细个就分享到，其实佢以前细个成日都喺度爬水管。我最深刻就系天水围嘅天水村啦，我哋嗰阵时系摆紧一个摊位嘅，我哋都系收集紧故事啦。嗰阵时行到去隔篱有个中央广场仔啦，咁我哋见到有一班小朋友，大概5至6个左右，觉得无聊，跟住落咗嚟广场呢个位，然之后。

玩具出嚟玩，跟住佢哋系攞到自己屋企嘅零食啊、玩具啊，跟住喺度玩掉圈圈。其中一位家长睇住所有嘅小朋友，我见到有啲老人家，佢哋会好似有啲系熟嘅或者唔熟嘅，佢哋都会一齐捉棋，捉到差唔多啊！大家又话不如一齐去街市睇下有啲咩买啦，咁样或者可能又话不如一下次再约过一齐再玩过啦。

0: 我作為年輕人，我覺得可以舉辦唔同多啲嘅活動，邀請唔同可能自己身邊嘅朋友，跟住再攬多啲唔同嘅朋友或者同學過嚟一齊玩一下都唔錯。我最珍惜嘅應該係自己屋企附近嘅一啲懷舊公園啊，咁始終佢哋都係有我自己細個嘅一啲童年回憶，所以都希望可以維護佢而唔係拆除佢。
1: 聽完妹豬嘅分享啊，我哋都想了知道多啲個計劃。
2: 係啊，
1: 咁啊，今次負責計劃嘅社工咧，從中就觀察到一班參加青年咧有好多嘅得著啊。我哋又請嚟咗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天拉把天水圍故事館嘅館長，人稱小雨嘅陳景章啊。小雨你好
3: ，Hello，Hello，
4: 小雨，
1: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下咧？其實洪水橋係喺邊度㗎？今次嘅計劃就連埋一個天水圍嘅社區啦。點佢哋面對緊啲咩嘅情況啊？
3: 洪水橋咧就如果大家熟悉屯園天咧，咁咧佢就喺元朗向住青山公路去屯門中間咧有一個點咧就叫洪水橋嘅。咁我哋就中間都會啱啱就佢咧就連有條河啦，由連住由洪水橋去到天水圍中間有條河連住啦。咁我哋都觀察到咧，其實嚟緊都有北部都會區嘅新發展啦。咁都會未來都對呢個社區會有啲想像，就是可能有係一啲物流中心、一啲科技中心。咁但係咧，我哋都好想知道而家呢一刻喺唔同人喺度生活緊，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咧？可唔可以豐富翻未來對呢個社區洪水橋或者天水圍北部都會區發展嘅時候，多咗啲人嘅參與、人嘅需要嘅想像，佢哋日常生活可以點樣咧？咁樣
4: 係啦。咁我知道你哋女青咧就喺洪水橋啦、天水圍社區舉辦咗日常好地地洪水橋與天水圍青年社區共數計劃，其實呢個計劃嘅背景同理念係啲咩咧？點解會揾年輕人參與，亦都期望年輕人可以為計劃帶嚟乜嘢嘅諗法咧？
3: 好啊，因為咧，我哋都呢個計劃好特別啦。我哋咧就係有兩個社區嘅對照嘅，一個洪水橋啦，佢哋面臨緊未來有啲發展啊，都有啲地方係可能進行緊收地啦。咁有啲人可能佢要面對重建啊、搬遷啊。另一邊廂咧，天水圍呢個地方咧，一個新市鎮嘅發展嚟嘅。咁其實咧，我哋都呢個新社區發展咗之後咧，已經都有三十年嘅歷史啦。人咧都喺入邊有一啲新嘅生活節奏啊，一啲足跡。咁我哋可唔可以透過呢兩個社區嘅對照問翻如果天水圍啲人係需要呢樣嘢啊，洪水橋啲人又需要呢啲日常嘅生活，咁我哋勾勒翻嘅時候可以問到原來我哋日常生活係需要呢啲嘢嘅，咁去令到我未來去做社區一啲新嘅發展或者唔發展，我哋係因為咩原因咧？入邊有啲咩想法咧？咁而呢啲情況就係因為未來嘅社區都係好多年青人去參與啦，可能佢哋都會搬遷入去啦，咁其實都估佢哋有冇辦法都一齊去發掘啲故事，問翻啲人佢哋生活係點咧？咁我哋想透過呢啲過程都俾佢哋有份建設個社區，勾畫呢啲畫面啦。
2: 明白。咁今次咧呢個計劃有咩內容㗎？例如咧參加者咧係以咩群組啦、群體啦去為題去分組嘅咧？咁其實咧呢一啲嘅群體咧對社區嚟講咧有乜咁重要咧？
3: 我哋咧都因為啱啱頭先講兩個社區嘅對照啦，洪水橋同埋天水圍啦，咁咧我哋都用咗居住嘅空間啦，洪水橋天水圍呢邊就講屋村啦，洪水橋一啲鄉村嘅地方啦，河道啦，我哋咧天水圍有地方叫臭河嘅，咁好多人中意跑步啊、影日落啊，而洪水橋嗰邊咧有個叫河坑嘅地方啦，咁第三個就係一個買賣嘅場景啦，有新北江樂小店啦，我哋都想透過呢三個場景咧，都去揾翻一啲人嘅生活嘅節奏啦，同埋呢啲地方咧，譬如一親都係講緊佢居住啊、買賣啊，同埋佢日常生活揾到嘅一啲嘢。咁我哋想發掘呢啲唔同人嘅一啲故事咁樣。
1: 發掘完故事之後，其實會做啲咩嘅咧？成個活動佢哋係咪有啲階段啊？同埋唔同階段會有啲咩嘅成果？
3: 係咁啊！因為琴日你哋都聽咗阿妹豬同埋阿詩詩佢哋分享
2: 啦，
3: 咁佢哋係啊，佢哋都有啲我哋有請咗藝術家啦 ，Mickey Ho 同埋 Bobo 啦，佢哋咧就去教咗我哋點樣去做一啲人物嘅寫生啦、寫古仔啦。咁我哋就透過呢啲唔同嘅嘢咧，就製作咗一啲故 時收集嘅工具嘅，譬如頭先之前師有講，佢哋做咗個揮春啦，就送俾人啦，就去問翻啊，你哋有啲生活係點樣噶？咁最後咧，將呢啲唔同嘅嘢咧，就拼合咗一個大嘅地圖，咁同埋咧啲故事卡，再同街坊去做啲分享啦，再收集講故事啦，咁啊最後咧就做咗個導賞團咧，去介紹翻成個活動啊，由對個導賞團係踩單車嘅，由天水圍踩去洪水橋呢兩個地方，咁就中間就沿途同啲人同介紹翻我哋收集嗰啲故事咯。
4: 係啦，其實透過活動啊，你哋期望年輕人可以學到啲乜嘢咧？
3: 我哋呢個計劃，我諗我最大嘅觀察到年輕人就係、是其實。坦白講，佢哋可能就算住喺天水圍或者洪水橋附近嘅人咧，佢哋都可能真係未必好走入社區或者去同人傾偈嘅。咁我覺得最想一開始就都試下拗人吹水啦咁樣啦。咁另外就係、是、其實佢哋去發掘。因為我哋都係住喺天水圍洪水橋啲朋友啦，咁喺傾偈嘅過程咧，都認識到啊，原來佢哋喺佢哋呢年輕人以外嘅人，佢哋生活係點樣嘅咧？佢哋故事係點樣嘅咧？譬如啊，其中有我哋識咗個婆婆，哦、啊，原來咧佢天水村每日都佢會喺空一個叫龍馬廣場嘅地方去同人傾偈嘅喎，啊，原來咧佢六點鐘就會翻屋，四點鐘要落嚟傾偈，六點都要翻去煮飯食飯。哦、啊，點解佢會咁樣去做嘅咧？咁我哋其實呢啲過程咧好多都去傾偈啦。傾翻啦，同埋反思翻啊，其實我哋原來我哋需要空地嘅喎，空地係對社區好緊要嘅喎，咁我哋對未來嘅發展咧都會多啲想像。
2: 嗯，好好啊，咁嗱，其實對社區嚟講啦，喺未來同埋咧而家相對嚟講，你覺得咧對呢個社區有乜嘢影響啊？
3: 我覺得我哋其實都面對住好多轉變。即係好多或者喺社區入面有好多可能唔係好覺嘅，即係可能啊呢間鋪頭冇咗咯，或者呢個地方有啲多咗啲嘢賣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啊呢啲其實我哋都好需要期望大家都認識多啲我哋嘅地方啦，即係無人住嘅地方其實可能同佢啊點解會發生呢啲事咧？啲轉變係點嚟嘅咧？咁如果譬如頭先啊冇主要講套圈圈啊，佢點解會套圈嘅咧？哦，原來佢哋咁樣去。咁當啲認識咗之後咧，我哋關心咗，我哋為我哋未來去對呢個社區想像，我哋都會有多啲嘅理解同埋多啲嘅意見擺落去咁樣咯。
1: 好啊，透過呢個活動就認識咗好多嘅居民同埋小店啦。咁啱啱都講到，即係而家係好重要噶嘛。而家佢哋都有機會面對緊一個變化嘅，你哋又點樣俾一啲支援佢哋咧？
3: 我估我哋喺呢個計劃期入面呢，其實我哋都製作咗好多社交媒體嘅宣傳啦，同埋呢我哋喺網站度呢都寫咗好多文章去向唔同人介紹返我哋入面嘅故仔啦，同埋呢都講返一啲我哋對未來嘅想像啦。咁譬如啊我哋都特別寫咗啊譬如剛才講小店咁樣啊，其實小店我哋可能都喺未來規劃入面，可能喺新社區可能有大商場啊，好喺個商場入面呢好多一啲嘅唔同嘅可能有啲管理嘅，咁但係原來可能喺我哋嘅觀察入面實流一啲散亂俾佢哋去自然形成嘅一啲商業網絡咧，係更加重要嘅喎。咁我哋會唔會喺呢啲文章或者呢啲嘅角度講翻嘅時候，會為未來去建設呢啲社區嘅人可以多一個睇法咧？咁第二就我哋都好想多啲有呢啲共創嘅成活動啦，咁啊都大家都支持我哋去做呢啲嘢啦。咁啲共創活動，如果我哋帶到多啲人去講啊，原來社區需要呢啲嘢，咁我哋可能喺未來規劃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多啲角度去諗呢個社區可以點樣發生咯。咁我都好想，我哋都繼續會做多啲發掘故事啊，講呢個地方嘅故仔啊，俾更加多嘅人聽嘅。
4: 係啊，
3: 咁希望
4: 係。
3: 你讲，
4: 系咁，我哋都好多谢你同我哋即系介绍咗呢个嘅活动，你都令到我咧对天水围啦，同埋洪水桥有更多嘅认识，亦都想咧真系亲身再去行一转啊，去了解一下当中嘅人同事啊。喺度唔该晒小雨同我哋嘅介绍同分享，唔该晒。系啊，而呢个时候啦，亦都送上 Mirror 嘅《童往》，有机会一齐去下天水围同埋洪水桥啊。

0: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 湾仔咧系香港最早期发展嘅区域之一啦，既有高楼大厦，亦都保存住唔同时期嘅历史建筑物啦吓。
2: 讲到咧有文化气息嘅历史建筑物咧，南屋咧都可以话咧系其中一个最具咧代表性嘅例子啦。南屋咧就系于2009年咧被评为咧一级历史建筑嘅。南屋嘅建筑群咧于2017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组织家奖嘅。
3: 位于南屋底层咧，就有一个时光倒流香港故事馆啊，为社区互动同埋教育提供咗一个文化嘅空间。长期咧都会举办一啲同香港历史有关嘅活动嘅。
1: 嗱，而我知道今个礼拜日即系8月9日咧，喺湾仔南屋咧就会举行一场与别不同嘅共融导赏团，将会由嚟自赛马会启艺学院嘅轻度智障人士同大家细味旧区嘅文化同埋建筑特色嘅。
2: 系啊，嗱，呢个导赏团咧咁有意义，我哋喺电话线上面咧就已经请嚟圣雅各福琴会、赛马会启艺学院社工张超 Kelly， 仲有咧就系圣雅各福琴会 Viva 南屋香港故事馆计划主任曾志雄 Hugo，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噃。
1: Hello， 两位你哋好。
4: Hello，
2: 大家好。你哋好啊，咁啊 ，Kelly 啊，先同你倾下偈先啦。其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或者介绍一下咧，今次呢一个嘅赛马会启艺学院当中嘅目标同埋初心啊？
5: 好啊，大家好啊，我系 Kelly。我哋赛马会启艺学院圣雅各福琴会咧成立于2013年，主要咧我哋会福康人士提供专业嘅艺术培训。我哋相信每个人咧都有能力贡献社会，令到福康人士发挥佢哋嘅长处，咁透过艺术咧，将最简单嘅快乐咧同其他人分享。咁我哋咧除咗提供专业嘅培训，我哋都积极推广福康人士透过艺术发展、体验平等、自主，透过不同嘅艺术计划咧，带领福康人士走入社区，以生命影响生命，并且可以激发佢哋嘅潜能。培养多重嘅职业能力，踏上斜杠事业嘅之路。
3: 不如都讲下今次呢个共融导赏团啦，点解会拣湾仔南屋作为个导赏地点嘅？同埋都想透过呢个活动带到啲咩嘅信息出嚟啊？
4: 大家好啊，我是 Hugo， 系啦。咁啊，湾仔南屋建筑群咧系香港嘅历史地标啦，亦都记载住社区嘅发展同人情味嘅载体啊。我哋今次嘅合作咧系为咗深化现有嘅街坊导赏嘅服务，进一步拓展导赏嘅体验，更加为福康人士提供呢个发展机会啊。
1: 系啦，咁我都知道你哋导赏员咧需要经过培训啦、实地嘅实习啊，同埋练习先出团嘅，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培训嘅过程啦。
4: 系啦，咁我哋都经过咗3个多月嘅培训啦。导赏员咧从学习自我嘅介绍、掌握基本嘅导赏技巧开始，一步步咧以自己独特嘅视角探索呢个南屋建筑群，将南屋嘅特征，例如佢嘅楼数啦，按佢哋嘅记忆记入喺脑海入边，并唔系佢哋系背呢个文字嘅资料嘅。培训嘅期间咧，我哋亦都有街坊嘅导赏员嘅指导啦，亦都有南屋嘅居民同埋同事咧扮演呢个参加者，协助佢哋系实地演练，顺利完成呢个嘅培训。
2: 好啊 ，Kelly 有冇补充？
5: 哦，咁今次咧就第一次对我哋嘅福康人士参加，系一种全新嘅体验啊！咁今次嘅岛上体验咧，都令到佢哋咧会更希望可以更加主动同其他人分享自己内心嘅感受啦，咁可以改善自己。他们的表达能力，提升自我认同感，突破自己的表达的限制，从而可以建立自信心。
2: 好啊。咁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感受到他们在哪方面有成长，同埋有什么的位置你觉得哇，这个真的很感动的地方呢？
4: 是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导赏团是由他们主动去介绍和带领参加者。他们4个是组成一个小队，互相帮忙和分工合作。有人会专注讲解，他们的队友都会帮手展示这个上簿。当他们很紧张不记得个内容的时候，其他的队友都会第一时间去补充或者提点，大家都会发挥到这个团队的合作和包容性。
2: 好啊。
3: 啱啱就提到两样嘢啦，一个就系建立咗个自信啦，帮佢哋；另外就系其实佢哋做嘅时候都会主动，亦都会有分工嘅。咁但系其实透过导赏呢种形式咧，系点样帮助到佢哋展现到自己所做到嘅嘢，同时间亦都推动到呢个社区共融啊？
5: 咁第一咧，就通过导赏咧，可以锻炼同埋发挥佢哋语言嘅表达能力，因为导赏需要同工作人士解说，咁就可以强化佢哋嘅表达能力啊，建立自信心。咁第二咧，可以实践社交技巧同埋团队嘅协助，令到佢哋喺合作中增强社交技巧同埋责任感。咁最尾咧，就可以建立一个平等嘅对话，双向沟通嘅平台啦，令到参加者同我哋导赏员一齐同行、交流、发问等等。
1: 系啦，咁你哋期望参加者喺导赏之后可以带走一啲点样嘅感受呢？
4: 我期望咧参加者可以感受到湾仔塘楼嘅人情味同埋呢个社区嘅凝聚力，吓亲身体验到呢个导赏员嘅专业同埋热情，欣赏佢哋嘅才华同埋努力。
2: 嗯，好好好，
1: 系 Kelly 啊
4: ，Kelly 都有，
5: 系哦，我都想补充少少，咁我哋都希望参加者咧换一副啊共融眼镜睇世界啦，当佢哋翻到自己嘅生活或者职场入边咧，可以更加体谅啊理解身边唔同需要嘅人。咁令到参加者咧都会发现，哦，原来我哋同复康人士都会有一啲共同嘅喜好啊！复康人士咧都会令到参加者带走一份我们都一样嘅平等嘅连结感。咁未来我哋都希望可以同其他嘅香港历史名胜合作，咁带俾更加多嘅共融导赏团俾公众人士。
2: 好啊，好啊，好啊！啊，除咗咧今次嘅导赏团啦，咁喺未来咧，其实仲有冇啲唔同嘅计划咧，可以俾大家一齐去报名参加噶？
4: 有啊，系啊，我哋呢个南屋共融导赏团咧，其实可以透过我哋圣雅各福群会、赛马会、启艺学院啦，同埋 V1 南屋嘅社交媒体咧，去网上报名或者留意呢个资讯嘅。咁而家我哋个公众反应咧都非常之热烈啊，咁唔使担心，我哋都会预计九月咧会再开多呢个嘅导赏团嘅，系啦。咁呢个导赏团咧，欢迎任何人士参加。导赏员咧，我哋都会为大家介绍南屋啦，亦会同大家交流。好期望大家收到参加者嘅观众嘅感受啦，同埋意见俾我哋啊！
1: 好啊，喺呢一度就唔该晒 Kelly 同埋 Hugo 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啊！唔该晒两位，
3: 唔该晒，
1: 系啊！呢一个活动咁就系今个礼拜日就已经举行噶啦嘛，佢哋有两场嘅时间嘅，咁不过正如头先佢哋所讲啦，个反应好似都几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留意佢哋之后嘅活动啦。
3: 最紧要仲有九月嗰场啊嘛，
1: 同埋南屋呢个地区我都觉得都好有趣嘅，有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都可以行一转啦。好啦，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嘅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馆服务，系以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嘅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同引进科技等嘅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嘅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话：，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同便利阅读嘅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保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组别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3年上楼承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到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4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水热警告在晚上7:20取消。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经过要小心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至于较早前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即系前车少，近住御龙沙段慢车。另外在卫理道是有水管急收的，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线是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去君怡峰，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是启德体育园的消息，为了配合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今晚散场的时候是会加密屯马线班次。至于启德主场馆和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就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帝国中心。至于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红桥一段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落去安定村。其他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由稍后嘅10点钟直至听朝5点，黄泥涌合天桥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7: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
8: 议。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
9: 节，叫咩名好呢？
10: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11: 撞咗节目名啊！
8: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11: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9: 咁点啊？叫咩名啊？
11: 就叫办公时间啦。
9: 你是但啦，
8: 散会。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4: 是日快乐，
15: 陪你一齐办公。
16: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7: 喂，师傅，开动挖掘机之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8: 嗱，要留意一下挖掘机附近有没有人同障碍物阻住你操作挖掘机。
17: 收到，我仲会检查好所有操控杆，咁就万无一失啦。
1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9: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20: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他，哪一个才是他的如意郎君？
1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20: 由杜琪峰执导，
19: 古天乐、
20: 高圆圆、
19: 吴彦祖
20: 领衔主演，
19: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21: 一听到斯芬把声就要揿到把声好低咁样啊！港台电视31，
22: 好啦，我自今晚嘅首流程啊！你哋真系谂住将呢张相摆出街啊？
23: 有咩问题啊？
24: 有咩问题、啊？头
22: 先话你两个啊，猪嘴咁嘅样，
23: 冇嘢嘅，戴咗口罩啫，
24: 防患于未然啫，
22: 系咪啊？我系咪勇士咧？
23: 大家仔
24: 你
23: 仔细老婆乱
24: 吓、啊，你先系勇士噶啦，真系。
22: 系算啦，系好啦，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25: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26: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22: 系啦，咁啊一阵间咧就我哋继续有啊呢个重温啊，即系哇慈善星辉重温嘅，
24: 冇错，
22: 噏错咗啊！咁啊今日咧就暂时咧就系 last 嘅一次嘅吓。咁啊，嚟緊再會唔會有 encore 就唔知啦，
24: 睇下
22: 反應係點樣啦。我哋嘅一陣間咧先至會講我哋嘅重溫題目係乜嘢嘅，咁大家就洗耳恭聽啦。咁啊，另外咧，我哋今日答半之後，今日有啲咩啊，德仔？
25: 今日答半之後咧，繼續會有註冊營養師嘅 Kathy 同我哋咧解拆一下一啲關於營養嘅嘢啦。今日咧會講一啲關於一哥好關心嘅嘢。
22: 咩啊？
23: 減肥啊？
25: 減肥少少減肥啦，同埋一啲關於可樂啊。你中唔中意飲可樂？你中意飲可樂？
22: 哦，即係甜嘢啊！
25: 甜嘢，甜嘢，
22: 好甜嘢啊！哇！
25: 亦都會講一啲隊長都關心嘅
22: 咩啊？
25: 濕皮文
22: 老化，
25: 濕皮文，
23: 濕皮文，
22: 濕皮文，
23: 我以為可樂殺唔殺嗰啲
25: 嗰啲精神啊，精神健康啊，
22: 同埋食薄荷嘢啊嘛。好啦，咁今日咧就唔係有一個話説小弟啦。咁話説咧就真係香港嘅一位好出色啦，亦都寫咗好多經典作品嘅填詞人就係黎彼得先生啦，就大家知道啦，咁啊離開咗我哋啦。咁啊手下流程咧就好經常咧都會有好多歌會播完，當中咧都有好多係黎彼得先生嘅作品。咁今日咧就好想借住呢半小時嘅時間，十零分鐘嘅時間啦，咁啊可以重温翻一啲咧我哋自己好喜歡嘅黎彼得先生嘅經典作品嘅噃。呢首開始啦，佢撈唔到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咦，點解佢唔啱嘅？咦？哦，應該呢、這個，唔好意思啊，嚟啦。咁啊，佢幫阿 Sam 哥就填咗好多好多經典嘅作品嘅。咁啊，究竟揀邊一首咧？我都覺得呢首，因為入面有幾首啦，亦都即係反映出咧阿 Peter 哥嘅鬼馬。

0: 實呢首歌咧，我耐唔耐就攞嚟聽啊，因為入邊講嘅嘢咧，到今日咧，無論拍車又好啦，擺酒又好啦，拍拖又好啦，等等啊，仲有醫生都好啦，都係講得非常之啱噶。咁啊，又話 Peter 哥咧幫阿 Sam 哥想寫嘅呢首叫做《鬼馬大家樂》啊，呢首都係啊。呢首你識唔識話你哋？
1: 識
0: 一個識唔識？

實啊，黎彼得先生咧就幫阿子華哥填過幾首作品嘅，咁除咗呢一首之外，仲有做馬仔啦，都係好係佢嘅風格啊。入邊咧就有一句説話就係咩好比天邊一隻雁啊，其實都係關阿黎彼得事嘅。好，隔離有黎彼得幫子華哥填嘅關老三啊，呢首大家都識啦啩。

比較即係遺憾嘅就係咧，手下留情咁耐以嚟咧都冇訪問過黎彼得先生啊。當然啦，佢嘅歌深信咧都會流芳百世嘅。但係屬於校長嘅天邊一隻眼，除咗有啲鬼馬搞笑嘅歌之外，都有一啲好深情嘅作品嘅。呢首我都好中意。

0: 出自黎彼得先生嘅手笔啊。妹情嘅心肝宝贝，睇一阵间咧就冇时间啦，可以播多少少啊黎彼得先生嘅作品啦。好，咁今晚我哋有游戏嘅，
1: 有，
0: 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
0: 好啦，大家都想知道要重温啲乜嘢嘅，咁我哋嚟啦。
2: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好啦，嚟到啊，今个星期第四晚啊嘅重温夜啊，咁啊，一哥今晚啊要大家重温啲乜嘢咁大单啊？
1: 昨晚啊，數起最轟動嘅，除咗陳德章前輩講起一啲嘅感曲啊、傳說啊等等之外咧，最轟動嘅梗係老可去咗呢個紅酒莊園嘅酒莊啦。
0: 哇！犀利啊，
3: 仲要試飲咗佢嘅紅酒啦。咁所以啊，我哋個問題啊，就係問大家。當日老可啊試過最貴啊係最貴啊最貴嗰啲酒係幾多錢呢
0: 係咪用美金計㗎
1: 美金計啦咁如果你用 apps 即係 RTHK on the go 嘅去重溫嘅話呢就一個鐘頭21分左右
3: 係啦如果係網頁版啊你就可以 click part 2嘅32分鐘左右就可以重溫到當日老可講嗰支最貴嗰支酒啊，
1: 佢試飲嘅錢咧，幾多錢咧？
0: 係啦，咁啊，唔好鋪上網啊！一陣間咧，我哋9點半之後就會 call 電話噶啦，轉頭翻嚟咧，交俾德仔咯。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说，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之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之中表示，美国在军火弹药，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并且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都远超美国所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6做电话。

0: 时32，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1: 惩教处嘅马 Sir，
2: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1: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3: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1: 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呢，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同时偏将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海琪《完全真空》。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斗下流程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4: 晚上时间8:37，继续是手下流程的睇你今晚知不知道。继续呢，我们会找到注册营养师吴耀芬 Cathy 同我们拆解一下一些营养的知识的。
5: 上次 Cathy 讲什么话？
4: 上次 Cathy 呢就讲到话
6: 蛋白质，
4: 是啊，和蒸煮炖究竟是不是有分别的呢？对于卡路里。
6: 我记得阿德仔话炸不如切啊嘛，
4: 冇，妻就不如，
5: 唉，唔好讲呢啲啦吓。
4: 所以咧，今日咧就会讲少少关于系一哥又关心啦，队长又关心嘅嘢。即係頭先所
5: 一哥關心啲，嗱我哋首先即係問下兩位啊，兩位都係苗條嘅男子啦，我放棄咗㗎啦其實。嗱首先啊，一哥你平時啊，就以凍檸茶為例，你哋平時啊凍檸茶要點叫啊？
6: 哦，酒甜嘅而家。
5: 係你咧？
4: 凍檸茶酒甜小兵。
6: 哦，但係小兵抵啲啊嘛。
5: 飛哥，飛哥凍檸茶你點叫啊？而家平時？
6: 飛哥唔飲凍飲嘅嘢，
4: 飛哥我飲熱嘢啊。
5: 凍檸茶你會點叫啊？
6: 會唔會小甜啊？
5: 又係小甜。
6: Ice 咧？
4: 小瓶多冰喎，但係。
6: 酒甜酒甜酒甜啊！
5: 你話而家啲人係咪好煩啊？我成日覺得咧，即係譬如咧，我哋嗌六七條友去食嘢。咁啊，伙计唔該食啲嘢，咁啊，首先已經 A B C D E 餐啦，咁跟住咧，大家又幾極㗎啦，一間又話小飯啊，一間又話多菜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啦。
4: 又走牙菜。
5: 好啦，一去到餐飲咧，其實我覺得即係點解？雖然我自己咧就好憎 Q R code 落單嘅，但係咧，我亦都戥啲伙計艱難，即係一嗌嘢咧，係飲咩？係啲咩？你係咩話？凍檸茶，小甜，酒甜，呢個又酒甜。嗰、那個係酒甜，即係有小冰小甜，
4: 係啦。
5: 咁我就通常都 regular 嘅，通常都 regular 嘅。咁你話係咪煩咧？即係嗌一杯嘢飲，大家而家又小甜，又要小冰，小冰又小甜咁樣，咁已經好煩嘅啦。咁大家咪嗌杯唔甜嘅嘢飲咯。
4: 但老實講，真係用咗呢個小甜嘅凍檸茶之後咧，個身體感覺上咧，
5: 係咪真係
4: 真係好咗啲？即係對於即係攝取糖分，當然都要即係均衡啦，就唔可以話唔食嘅。但係因為真係以前可能攝取太多糖分嘅原因咧，令到你啲傷口啊，即係我啲
5: 發炎嗰啲啊，
4: 痕啊，係真係會嚴重啲嘅。
5: 咁你轉咗小甜或者酒甜之後，你覺得有冇好咗啊？
4: 真係有好咗，即係暗瘡都出少咗。即係哪怕我而家33歲啦，都仍然有青春痘啊。但係以前咧，
5: 咦？你呢個係曬命嚟㗎喎？
4: 唔係，講下啫，純粹陳述啫。但係因為真係以前係咁出暗瘡咧，而家真係叫做。是不是戒了甜呢？少了甜之後呢，是真的出少了。
6: 我曾經是嗜甜如命的人來的。
5: 是。
6: 即是去食泡飛。

0: 我都試過，曾經去食 buffet 咧，我係不屑嗰啲咩魚生啊，
1: 就劈啲甜品係嘛？
0: 劈甜品，
1: 劈甜品好開心㗎，好緊要。
0: 哇！成底香港成底 blueberry cheese cake
1: 喎。係啊，因為香港曾經有一間酒店咧，就係而家好似冇咗呢樣嘢，就叫做甜品 buffet。係
0: 係。
1: 哇！喺灣仔嘅，當年唔記得幾多錢啦，但係嗰種啊，
0: 嗰種
1: 甜品放題啊，哇 ！carrot cake 啊 ，blueberry cheese cake 啊 ，New York cheese cake 啊，仲有嗰啲咩我最中意食嘅麵包布。好癲啊！
2: 哇
1: 哇，嗱屋企食唔到嘛呢啲，
0: 系，同埋我發現咧，我認真嘅，即係食得甜嘢多或者食甜嘢嗰段時間要聰明啲嘅。我睇一套作品，
1: 你看看飛哥，
2: 唔係啊，
0: 我睇一套作品係咁樣嘅。
1: 飛哥笑得幾開心啊！
0: 有睇《死亡筆記》入邊個 L 啊？
1: 哦，
0: 佢都要食甜嘢先可以聰明啲噶嘛。
1: 咁賭神都係，
0: 係咯，但係真係㗎。我其中一個發現係我幾時發現咧，就係、是、早兩三年咪去跟一套電影嘅，咁啊，因為卡拉咗喺個農曆新年前後啦，咁所以咧停咗一陣再開翻機。我發現咧，我喺開翻機之後嘅第一日咧，咁啊現場有劇本要改啦，我係個身體不自然地咧行咗去便利店買咗三桶朱古力。我先醒起係我過去肥咗嗰20磅就係因為我每日拍戲我要改劇本呢我係兩桶朱古力兩桶朱古力咁樣食我先至改到嘢囉。
1: 咁係因為佢俾咗啲能量你但係佢係一個 comfort food 呢
0: 我覺得兩樣都有嘅係有啲能量要去到個大腦先可以令到你個腦可以叫做用多啲能量去思考啊創作咁樣嘅。
1: 我都贊成嘅即係我就係嗰啲有嘢喺個口度嚼緊先至度到竅嘅人嚟嘅。咁所以譬如度劇本嗰陣呢大家就知道一定係成台零食嘅。咁拍戲嗰陣呢都多嘅即係近年就少咗因為我覺得真係有啲離譜嘅即係我食得太多嘢會瞓著啊。
0: 同埋痛風㗎嘛嗰次你。
1: 係痛風啦同埋會即係太多零食呢中間一路開始跌鍋㗎。咁所以而家呢我就忍住肚餓咁樣拍戲嘅通常我拍完戲先至喪食嘅。咁當然都係唔鼓吹唔鼓勵啦。咁但係我一路都唔係好我成日有時覺得喂你飲一杯凍檸茶少甜
2: 係
1: 其實減到幾多啊幫助到幾多啊
0: 唔係咁背後有好多邏輯嘅例如佢又話唔知嗰啲升糖指數啊然後又會令到你嗰啲胰島素又成啊一粒方糖又唔知等於幾多嘅白飯好多呢啲嘢令到你個掣肘喺入面囉同埋係你慣咗有個糖分嘅攝取令到你個大腦即係等於而家呢其實飆飆人同水水呢我都盡量唔俾任何甜嘢佢㗎就
1: 任何添啊
0: 少少囉即係例如好似返好似啱啱返福建啦咁要氹佢哋食飯呢我先至俾果汁佢哋送飯但係仲要係果汁係咩呢、哦、開二對一
1: 係
0: 即
1: 抽氣佢係
0: 三分一橙汁然後
1: 幾陰功係
0: 啲細路倒清水
1: 真係慘喎真係
0: 但係佢哋飲得好滋味㗎因為平時直情係開水嚟㗎嘛咁所以就係用呢種情況去減少佢哋對於糖分嘅攝取咁樣囉
1: 咁你飲汽水會唔會飲
0: 呢個就係個問題啦
1: 無糖啊
0: 飲無糖但我阿媽成日話飲得多有 cancer 嘅我阿媽講嘅我阿媽講嘅
1: 我唔知阿媽講
0: 我阿媽講
2: 一陣間 Caffey 就會
0: 係啦咁所以
2: 係
0: 為咗減肥我都係照飲嘅
2: 哦，但即係你係飲無糖定係有糖？
0: 我係飲代糖嘅啫。
1: 哦，
0: 因為其實 technically 係兩種嚟噶嘛。
1: 係，
0: 即係如果你係好可口嗰只咧，
2: 係
0: 佢有兩種可樂，一種係落代糖，
1: 佢有白色有黑色嘅，係啦。
0: 唔係白色係落咗纖維粉，
1: 係，
0: 但係 diet 同埋 zero 係兩樣嘢嚟噶嘛。
1: 係
0: diet 係直情無糖噶嘛，係 zero 係落咗代糖噶嘛，
1: 係，
0: 所以係兩種感覺嚟噶。
2: 係，咁所以咧，而家個問題就問下大家啦。即係你哋會飲無糖可樂定係有糖嘅正常可樂先呢如果係計無糖
0: 可樂、哦、無糖可樂
1: 我就覺得搞咁多嘢做咩呀計飲咗 regular 啦原汁原味㗎嘛。
2: 係咁究竟呀、大家又分唔分得清無糖定係有糖可樂嗰個分別呢
1: 咪就係有糖冇囉。係
2: 啦跟住個問題就嚟考下大家啦好簡單嘅就睇下你哋識唔識啦。
3: 大家都知啦，而家可樂已經有分無糖同埋正常可樂嘅。咁究竟以下呢個陳述係咪正確嘅呢？無糖可樂比起正常可樂，少糖亦少卡路里，逗號可以放心飲用。呢個陳述句係咪正確呢？嗱，得三個簡單嘅選項俾大家揀嘅啫，大家細心咁諗下啦。A 完全正確。B 部分正確定係 C 全錯究竟邊個係正確答案呢
1: 可以话呼之欲出啊！
2: 可以话系呼之欲出。
1: 嗱，再讲一次你个 statement 系乜嘢？
2: 重复一下个 statement 先。首先就系无糖可乐比起正常可乐少糖，亦都少卡路里。逗号可以放心饮用。
1: 咁佢咁樣講一定唔係完全正確啦，即係可以否定完全正確性啦。
0: 應該唔係放心飲用嘅，唔係，因為仲有好多嘢喺個汽水入面㗎嘛。即係例如其中一個唔應該飲咁多可樂嘅原因。
1: 就是、會殺。
0: 唔係，係因為
2: 但你飲咁多，
0: 係因為佢有咖啡因，所以理論上你都唔應該一日攝取咁多咖啡因。咁所以點都唔應該係放心飲用嘅。咁所以我覺得係部分正確囉呢、這個。
2: 定係全錯啊？
1: 全錯啊？即係兩句都錯喇喎。
2: 係啊，即係無糖可樂其實唔係比有糖可樂係少甜同埋少卡路里。
0: 少甜定少糖先兩樣嘢。
2: 少糖。
0: 兩樣嘢嚟喎。因為甜味指數同糖分係兩樣嘢嚟
1: 喎。死啦今日得仔。佢一定捉住你呢啲字眼係咁鬧。因為阿一哥呢佢同阿 AI 傾得好多關於呢啲嘢。
2: 我知啊，佢成日都傾啊。
1: 係啊，佢覺得自己係達人嚟㗎，但佢仲係肥㗎。
2: 爭啲暗生情愫添啊，我懷疑佢。所以啊，
0: 我揀 boy，
2: 你揀 boy 係嘛？队长
1: 我都系拣 boy， 稳阵啲，即系唔系完全啱，亦都唔系完全错。
2: 系
1: 系阿 B 土师傅今日冇回应啊
0: ？B 土师傅净系 send 咗一幅图话佢食饮冻柠茶系小兵酒甜嘅。
1: 系
0: 哦，佢拣 C 啊 ，C
1: 小兵酒甜啊，几难嘅，有几多个 combination 噶？小兵小甜，小兵小兵仲有咩？
2: 酒兵酒甜，
1: 酒兵酒甜啊，酒兵小甜。
2: 小兵啊，酒店
1: 真系好快。阿司徒师傅拣咩
0: ？C C C C C 徒师傅
1: 系啊，即系佢话完全错，
0: 完全错
1: 系。
2: 好，咁啊，听下正确答案究竟系完全啱啊，完全错啊，定系部分正确啊？
3: 正确答案系 B 啊。虽然比起正常可乐，无糖可乐确实系少糖兼极低卡路里嘅，但仍然咧系可乐嚟嘅，都系酸性饮料。亦都仍然存在咖啡因，而且代糖攝取過量亦都有風險嘅，所以都係唔可以過分飲用嘅。究竟無糖可樂又係咪真係健康呢？我哋一齊等 Cathy 幫我哋拆解啊！
4: 咁我話 B， 但係點解佢係咪真係冇卡路里呢？咁樣佢真係冇卡路里嘅，佢真係得兩三個卡路里嘅，即係打黑黐你都冇咗個卡路里嘅咁樣咯。咁所以真係對於肥胖佢係唔影響嘅咁樣。亦都冇一啲傳聞話飲咗落去咧就會影響你個代謝啦，跟住於是咧你就會都唔瘦，咁就冇呢個嘅。因為代糖嗰個代謝咧好簡單嘅啫，佢即係係同糖的形狀一樣的個代糖，所以咧你個 sensor 你嘅 sensor feel 到甜係啦，但係佢係分解唔到佢一個纖維咁樣嘅嘢嚟嘅，咁咧於是咧你食咗落去咧就係、是、經過你個腸胃屙翻出嚟嘅啫，但係太多咧，因為纖維太多都會係。會有少少輕射成分咯，咁樣。咁而且好舊嗰啲實驗咧，就有做老鼠嘅，就係話啊，你食代糖咧，就會令個老鼠咧就係、是、有 brain cancer 個腦。咁但係即係要留意嗰個實驗咧，即係嗰個老鼠係全世鼠都係食呢個即係代糖嘅。咁係咪真係有呢一個問題就都不可而知啦。但係都有一個安全嘅份量嘅代糖，一日就唔好食過九個茶匙嘅代糖啫。咁樣九個茶匙代糖好多，因為代糖係好甜嘅咁樣咯。咁另外咧就話唔可以放心食用嘅原因，佢係。因為佢有酸性啊，嗰、那個可樂嗰度有酸性，佢壞牙，同埋佢有咖啡因，佢仍然都會令到你瞓得差啲啊，你精神嗰度咧係個腦部係受到刺激，令到你精神啲啊，咖啡因啊咁樣，咁呢一部分咧我都會係有保留咁解啫。
5: 咁如果即係我想飲汽水，但我又想戒咗可樂啊 ，Cathy 你會推薦一啲咩嘅嘢飲俾？你嘅 patient 啊，或者俾啲聽眾啊，係咪水咧？定係還是水以外，你都有啲推薦俾大家咧？
4: 即係我自己就會長期有啲檸檬青、檸薄荷葉喺個雪櫃嘅。咁因為我想香香地啊，咁樣有陣時即係話有啲淡啲嘅茶，我都會沖嚟飲嘅。 咁咧，但系要留意咧，凍飲咧都係唔好飲得咁急啦，咁樣，因為無論係代糖嘅可樂又好啦，或者係即係一啲好似好健康嗰啲青檸蘇打咁樣又好啦，好凍咧都會令到我哋消化不良嘅，因為我哋身體嘅消化系統咧 red best 37度，即係話如果你低過37度咧，你就消化不良噶，所以咧好多時咪飲凍嘢濕啊，又或者係脾胃差啊咁樣嘅，就係嗰個脾胃差就係講消化差咗啦。咁咧就我哋飲凍嘢唔好飲得咁急，喺口嗰度含一含，跟住先慢慢吞咧，咁嗰個腸胃就冇咁容易受到衝擊啦咁樣。
5: 因為咧，我又聽過一個説法就話，即係啲茶啊、湯啊、咖啡都為之一杯水，咁一日又要飲8杯水，咁我飲8杯咖啡咪得咯？咁樣其實係咪唔得嘅咧？因為咖啡唔等於水。
4: 哦，係啊，因為咧咖啡又好茶又好，佢都有咖啡因啦。咖啡因係利尿嘅。咁利尿即係話咧，你等於咧飲咗八杯水、八杯咖啡或者八杯嘅有咖啡因嘅茶咧。都會是利尿而少了煙滴的水咯，即是兩杯的茶才等於一杯的水的水的煙滴這樣，大家就要留意這個部分咯。
5: 那一日是不是最好的飲用水用就是飲八杯水？
4: 其實一個人呢大約飲7-8杯水就夠了，飲得過少水當然你會缺水啦，但是飲得過多水呢，甚至有短時間可能一兩個鐘就飲2公升水咧，會中水毒噶嚇，講明先啦嚇。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其實就唔 care 飲幾多杯水，但係我會跟時間飲水嘅，我就肯定自己會夠。例如我一起身就會飲一杯室温水，跟住我翻到公司就會飲一杯。然之後我就會帶個水樽嘅，你見我教帶個水樽，就1公升嘅，即係4杯水。我喺翻工嘅時間之內，我就會飲曬呢支嘢先放得工嘅。咁我就已經飲咗6杯水。咁我翻到屋企我飲1杯水，然之後臨瞓我都會飲1杯水。咁我大約就有8杯，呢個我自己習慣咯。其實即係7-8杯一定係夠，你話多咗1-2杯或者少咗2杯都唔緊要。有陣時你去户外活動，咁你要飲多啲水咧，咁樣。咁其實即係你會有口渴個機制，咁總之口渴就係會飲水，而飲水就唔好咕嚕咕嚕咕嚕咁樣飲，你就係飲2-3啖濕下口，跟住再等幾個字又飲2-3啖濕下口，其實呢個做法係最舒服，最令到個腸胃負擔最細啦。
2: 所以提提大家啦，而家又係時間飲啖水先啦，係啦，飲完水之後咧繼續聽。
0: 我哋啱啱行咗出直播室出邊先飲噶，
1: 我哋唔喺直播室入邊飲水，
0: 飲食噶嘛呢度，
2: 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嘅，我哋一定係出去飲嘅。
1: 係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嘅，
0: 唔得噶嘛，
2: 係咁唔得啦，做乜要整到啲儀？
1: 咪就係咯，
2: 係
1: 係啊，唔啱啊真係。
2: 好啦，我哋繼續。
1: 係啊，
2: 咁啊係，
1: 你講你講
2: 嚇。係飲完水之後，我哋就要補充一啲 supplement， 補充下維他命。因為不可以成日飲咁多甜嘢嘅，咁我哋飲完水，飲完其他食完嘢啦，咁啊究竟啊，我哋一個人其實正常要攝取幾多維他命嘅咧？
1: 哇！呢個題目真係深喎，
0: 唔知咩1000mg 嗰啲係嘛？
2: 係啦，究竟
1: 因為有好多，因為咧嗱呢一樣嘢咧，即係你知啦，小弟啊，人到中年咧就開始關心呢一樣嘢。咁同埋咧，而家即係你問我，我懷疑啊，即係最受歡迎嘅產品咧，即係除咗運動用品之外咧，就係supplement
0: 嘅。哦，
1: 係，
0: 因
1: 為你行入任何一間屈
0: 茄紅草嘛，你
1: 你唔好講呢啲真係，你保我講神啊嘛，點都要嘅，下雨過退戰噶嘛，夜晚驚咩尿啊嘛，係咪先？咁啊，梗係要保健下啦。冇錯，就因為保健啊，呢個題目啊，即係永遠都係。即係寧可信其有，即係你譬如你食維他命 C 又好，咩骨膠原啊，咩嗰啲叫咩
0: ？Collagen、
1: Sodium 咩 Matrix 啊，
0: 葡萄糖胺、
1: 葡萄糖胺啊，咁仲有啲人又話食 B 集啊，食 D 啊 ，Calcium 啊，咁啊你問我
0: 真啊，
1: 係啊，總之又益生菌啊，有好多呢啲嘢，即係個個都話食 D 就好，咁但係咧其實老實講啊。我而家每一個月咧花費喺呢啲咁嘅健康產品嘅錢都真係唔少，即係四位數嘅走唔
0: 甩。
1: 哇！你諗下，因為維他命 C 又要食咯，益生菌又要食咯，咁你凍切都100-150蚊一盒啊，或者幾百蚊一盎噶嘛，咁你 摊翻开咧，嗱，你每个月可能你每一日咧，维他命 C 系$2，跟住啊益生菌啊$3，加埋可能都食30-40元嘅 supplement。咁但系你一个月咪过$1,000咯，
0: 但系 covid 都系照中，甲流都系照中。
1: 系啊，系冇错啊，今日一哥有病，我哋又照中。
0: 系啊，有时都怀疑食嚟做咩嘅。
1: 系啊，即系又系啊，呢个系一个咧，即系宁可信其有，同埋嗱，你梗系食咗啦先啦。呢个永远都系一个迷思嚟嘅，即系我见到每一个医生啊、营养师啊、中医咧，我都系请教佢，系一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但系你又会觉得。是要食㗎啦咁樣囉。
2: 咁究竟真係食幾多維他命 C 先係啱？
1: 哦，維他命 C 特別係咪？
2: 係特別。咁呢條問題係問維他命 C 嘅。
3: 但喺營養師嘅角度啊，吸收幾多維他命 C 先係正確嘅呢？A 話俾大家知，其實兩個橙呢已經足夠份量㗎啦，因為一日維他命 C 攝取量其實啊只是80mg 嘅啫，即系80毫克嘅啫。B 其实维他命 C 一日嘅正常摄取量系800mg， 即系800毫克，所以我哋先要维他命 C 嘅补充营养品。所以一日食嗰啲1000mg 嘅维他命 C 片咧，咁就啱晒啦。C 其实唔使惊维他命 C 会过量嘅，都市人生活忙碌，所以咧只要你记住。记得就食维他命 C， 记得就补充维他命 C 就得啦。因为维他命 C 系水溶性，食多咧身体系会排出，唔惊过量噶。究竟三个选项边个系正確嘅呢？
1: 嗱，又系排除法先啦 ，C 一定唔啱噶啦。喺营养师嘅角度咧，我从来冇听过，唔紧要噶，你放胆食啦，你劈啦，食点都冇坏噶，我冇听过嘅。
2: 但是水溶性喎、啊，水溶性唔驚喎。
1: 我哋嗱藥房嗰個人同你講話，食多啲冇問題嘅。
2: 咁樣咁，
1: 水藥冇係屙翻出嚟嘅啫。
0: 但係你真係見過屙翻出嚟啊嘛？
1: 即係營養師唔會咁講，醫生唔會咁講啊。
2: 哦，係喎，我個問題係營養師嘅角度。
1: 好啦，咁啊，即係 A 同 B 嘅啫。究竟係80定係800咧？
2: 俾一首歌同埋新聞嘅時間，大家估下80定係800咧？嗱，一片嗰啲維他命 C 又1000
0: 噶嘛，嗰啲都係寫1000
1: 又有500嘅，有500
0: 咁，咪食兩粒咯，
2: 係
1: 啊，
2: 係啦，咁
1: 藥房嗰個咪叫你食兩粒咯，
2: 定係80咧咁，食80，如果1000食80咁就過多咯。整個頭髮有些蠢，搞又耍了眼睫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1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立法会议员林林同埋苏兆聪建议加强生殖科技嘅监管，堵塞制度漏洞。林林在记者会表示，早前有事件揭示现行胚胎活检样本的监管范围、事故通报机制等有优化空间。他建议透过修例全面优化制度，包括修订法定事故通报机制，以及提高持牌机构的违规成本，列明严重违规、隐瞒事故等，最严重可吊销牌照。苏兆聪表示，现行守则对于持牌处所发生事故之后的应急机制和通报时限，并且是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促请政府检讨和修订相关守则，清晰界定重大事故范围，并且为生殖科技持牌处所订立明确合理的事故通报时限。沙田警區今個月30日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和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會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点至晚上10点半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樂生表示，沙田區緊急服務沒有改變或者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沒有縮減，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和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2个新警区。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伏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是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加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话，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原爆受害者的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日方应该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做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8: 讲咗30秒就30秒啦，你头先早咗2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9: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8: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30秒先食得噶。
10: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8: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2: 是日快乐。
11: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13: 地盤全面禁煙，最新巡查的情況是怎樣？勞工處處長許澤森，
14: 最終我們想達至的目標是什麼呢？我想達至的目標就是我們下去巡查的時候，一張定額罰款通知書都發明出，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現在我們望過數字，你說很高又不算很高，但是亦都反映在地盤禁止吸煙的整個執法的過程裡面，仍然是有空間，我們是繼續需要努力。
15: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問責。
1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啦，我哋中国人咧，有时饮茶嘅时候咧，会争埋单嘅呢个行为。我哋讲英文争埋单，可以讲啲乜嘢咧？咁其实咧，英文里面都有啲咁嘅 expressions 嘅，最常听到嘅咧。一个好自然咧，就系将单埋嚟嘅时候啦，咁你就同你嘅朋友讲 ，I'll get this，I will get 呢个就可以啦。get 咧即系我会攞呢张单咧，就由我嚟买啦。咁样 ，I'll get this。OK， 仲有啲咩可以讲？你可以讲 It's my treat，T-R-E-A-T， 我请。OK，my treat 都仍然都得。OK， 但系。I'll get this 咧，系最自然、最常聽到嘅。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咧？另外一個咧，系你可以就咁好簡單地講 let me，OK，let me，let L-E-T me 就係咧，請容許我買一張單佢 ，OK，let me。或者你可以話 It's on me， 即係咧係我嘅 ，OK， 呢張單係我嘅，你就唔好同我爭啦。或者你可以話 Let me get this one， 呢張等我嚟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类似同争埋单呢个场景有关嘅 expressions。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9: 斗下流程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20: 我都好想DM 啊，萧叔叔啦，究竟 AA 制英文系咩 ？AA system、
21: AA
20: AA style、
21: AA
20: equal share 。Anyway，
22: equal share，
20: equal share， 平均分啊嘛。唔好意思啊
21: ，AA 制咩啊？飞哥你讲啦，
22: 大学生啦，
21: 大学生，大学生，
22: 大学生，
21: 一齐一齐，但 A 制咩？
22: Speed the bill 啊
21: ！Speed the bill 啊！咁即系唔关 AA 事，咁 AA 点出嚟咧
20: ？Do you have bill 咁啊
22: ？Bill 啊，个
21: bill，bill
22: bill 呀
21: ！Do you have
22: bill？Bill
0: Do you have？
21: 好啦，翻嚟啦。
0: 边个萧叔叔听得明呢啲英文嘅咧？
21: 佢到时真系飙飙你啊！
1: 好啦，讲翻我哋新闻之前嘅维他命 C 嘅问题咧。
21: sorry，
1: 唔好意思啊，吓到
21: 飙尿啊！
0: 好，
21: 监制吓到飙尿啫，系
0: 好嚟啊，系
1: 好翻嚟啊，
0: 维他命 C
1: 系啦，究竟啊正常摄取量啊
0: 系
1: 几多咧？
0: 咁啊80，
1: 重复下先啦，
0: 八十
1: mg， 冇
0: 错，
1: 系啦，
0: 好，我觉得咧嗱，系营养师角度啊，我而家即係唔用自己嘅角度，唔用坊間藥房同埋 What X 市嘅 sales 嘅角度，我覺得係80嘅係應該
1: 係。八
21: 十好少啫，
0: 即係兩個橙咯。
1: 八
0: 你咪兩個橙啊嘛，
1: 係啊，
0: 兩個橙咯。
1: 哇，係
0: 我聽過
1: 反其
0: 嗱，因為咧嗱，其實一間再講啊，維他命 C 真係一個都市傳說般嘅一個說法嚟嘅。即係譬如舉個例，我都試過問咧，譬如我唔舒服感冒嗰陣咧。
1: 是不是要吃多啲？
0: 我都問 AI， 如果我再吃 extra 嘅維他命 C，
1: 有冇幫助？
0: 都有兩個說法嘅，一個就話有幫助，因為佢唔知咩抗炎啊，定係咩幫助消炎啊。另一個就話其實冇幫助，因為你80就夠嘅。其實我都聽過好多唔同嘅說法，所以咧都係要等阿 Cathy 講。但我用 Cathy 嘅角度，我會博 A 嘅。
21: 兩個橙係
1: 夠噶啦，
21: 咁一個奇異果咪爆曬？奇异果劲过橙好多噶嘛
0: ，super food 啊嘛，
21: 系啊
0: 系啊，
21: 你摆个碗就 super bowl 噶啦。哇
1: ，sorry， 飞哥笑得好开心，飞哥我最爱你啊。唔系，但我都系拣我都拣 B 啊 B 啊，
0: 大白肯定唔系大白噶。
1: 如果唔系嗰啲维他命，即系嗰啲药丸唔会写，
0: 永远都话食多咗。
21: 一千啊，
1: 系啊。
0: 但系你留意下咩咧？佢咪有啲 complex 嘅，即系譬如有一啲咧咩男士嘅混合维他命咩 supplement 噶嘛？你留意下佢嗰个维他命 C 可能系得200-300嘅啫。
1: 系。
0: 咁嗱，佢做得200-300，即係話佢標準嘅攝入量。
1: 咁佢預你再食兩粒橙囉。
0: 你唉我唔信啦，係。
21: 但可能會流失嘅維他命 C。
0: Isaac 你估咩呀？80-800定係任性唔嬲？聽大學生講咩？
1: 800啦。
0: 大學生800，飛哥呢？
21: 89啊，佢話。
0: 89
1: 啦。
0: Boy
1: 兔師傅。
21: 有 Boy 有 A。
0: 頭先啊，不過人望我嘅眼神啊。
1: 是似笑的眼神，
0: 肯定是 A，
21: 看住啊，
0: 肯定是 A。
21: 究竟是不是反其道刘伟恒呢？我們聽下正確的答案啊。
12: 正確答案是 A 啊。其實吸收過多的維他命 C， 雖然說就是水溶性會排出體外，但都會影響腎臟的。而且一日正常攝取量真的需要 80mg 80毫克的啫。正常飲食已經可以攝取到當日需要維他命 C 的份量㗎喇。我們一起聽一下 Cathy 拆解一下，究竟吃得多維他命 C 是不是就越好呢？
23: 因為其實它都是維他命 C， 就是沒有分貴和不貴啊這樣，而維他命 C 就是很便宜的東西這樣咯。那為什麼有一點分別呢？就是看看你是不是 time release， 就是說隨著時間慢慢派送出去這樣。但是都要留意啦，它就算是這樣都好啦，都不是越高劑量越好啊。因為為什麼？根本維他命 C 就不是需要這麼多的咯。即是一天一個成年人是80mg。咁但係你即係聽坊間一粒普通嘅餅擠落水度喳聲嗰啲呢都係要1000㗎，講緊咁你要80喎，咁比盡佢一日最多呢係要200之內，唔好多過呢、這個，因為多過呢個要靠個腎嗰度排出嚟喎。又
24: 係搞到個腎呀。
23: 係呀，咁試過呢有一單新聞，就係有一個50多歲嘅男士，佢每一日都食兩粒呢 1000mg 嘅維他命 C， 即係食咗2000啦。咁大約食咗年紀之後佢就入咗床啦。呢個係真嘅新聞，係香港嘅咁樣。咁所以大家就即係如果好勤力食呢啲嘅 supplement 就要留意啦，因為呢 supplement 呢就唔係同食物一樣啦，佢唔會飽嘅。咁我哋會覺得個 dosage 嗰個份量，即係食幾多個份量呢係好容易超啊。咁你超過咗呢唔係一定係好，就算呢個係水溶性嘅維他命 C 嚟講呢，其實都會令到個腎呢係受傷啦咁樣。咁何況有一啲呢維他命同礦物質呢就係 唔會咧係經過腎度排出嚟添，佢會不斷咁樣去累積，然之後變成超標會中毒噶。又例如咧叫維他命 A、D、E、K 都係噶嚇。咁所以咧就我哋要好留意究竟食嘅劑量係幾多啦。
2: 跟住咧有啲坊間就話咧有啲維他命 C 係天然嘅，有啲咧就合成嘅。究竟係咪有天然同合成嘅維他命 C 嘅咧？
23: 維他命 C 就係維他命 C 咯，咁當然佢會可能係由化學劑嗰度嚟，咁其實佢都係維他命 C 嚟嘅，咁而天然嘅維他命 C 都係維他命 C 嚟嘅，但係天然嘅維他命 C 變成做一粒藥丸咧，咁佢就唔天然啦。
2: 頭先阿 Kathy 所講啦，其實一日係80mg 嘅維他命 C 係咪其實我哋普通真係正常生活攝取或者食嗰啲正餐啊，其實已經足夠補充到㗎啦。
23: 是啊是啊，你講得好啱，就是呢其實一個橙就40mg 到囉，咁兩個橙就80㗎啦咁樣囉，所以就兩個生果囉。咁如果你話啊我真係想食 supplement， 因為我平日都唔記得食生果咁點算呢咁樣，咁你可以呢係譬如食粒紅仔糖嗰啲維他命 C 就80啦，就咁少㗎啦咁樣囉，咁就即係大家亦都留意係可能搣嚟食囉，嗰啲 supplement 係一餅嘅，咁你可能搣六次咁樣就都差唔多㗎啦。
2: 好啦，跟住講到 supplement 啦，就唔一定係局限喺維他命啊，甚至有啲人就開始話啊，要可以食魚油啊，食得太少魚啊，有啲就好似頭先 Kathy 所講，有啲鈉啊，即係鈉啦。跟住究竟啊，係喺你嘅角度，香港人最經常亂咁買嗰啲 supplement 係啲咩咧？
23: 哦，香港人最亂買嘅 supplement 就係鈣質。
2: 哦，係喎係喎，又話補鈣啲骨骼好啊，究竟係咪咧？
23: 跟住鈣又連埋固鈣上面即係嗰個叫做葡萄糖胺啊咁樣咯，係啦。咁咧，其實就首先鈣咧食得多咧，係會生呢個嘅膽石嘅。咁我哋要嘅鈣質係咪咁多咧？咁樣一日咧，成年人咧需要嘅鈣係800mg， 年紀大人要1000mg。咁孕婦都要1000mg， 咁一杯奶咧就冇添加鈣咧，就大約300多mg。咁添加咗鈣嘅奶咧係400多mg。咁所以計翻嚟講咧，其實我哋仲要食翻菜又有啦，深綠色蔬菜又有呢個鈣質啦，或者我哋食到其他豆腐啊、雞蛋啊，甚至所有肉類啊，咁其實都有啲鈣嘅。咁呢啲咧其實都加加埋埋，你飲一杯奶，再加可能有啲啲芝士啊，或者其他嘅食物，其實大致上一日都有800mg噶啦。咁如果你要1000mg，即係特別時期嘅時候咧，你飲兩杯奶就夠啦。咁咧嗰個鈣質就已經足夠啦，但係太多嘅鈣質咧，係咪防止到骨質疏鬆咧？咁就要留意，如果你真係喺食物嗰度能夠吸收到鈣質嘅話，你就喺食物度啦。咁但係如果你即係覺得自己食唔到，咁你都要留翻鈣嗰個鈣片裡面究竟有幾多 mg 嘅鈣咧，幾多份量嘅鈣而去食啦。如果唔係太多，又係一個問題嚟㗎。
2: 係。咁頭先Kathy 所講就係骨膠原啦。葡萄糖胺啊，其實呢啲喺 supplement 去吸收嗰個效果有幾大咧？
23: 如果葡萄糖胺嚟講咧，其實佢個效果係咪咁高咧？其實就要食到一日有一碗飯咁多嘅份量咧，先至係會幫到你少少嘅膝頭哥。咁其實我會都係建議食 EPA 啦，即係omega 3，去幫助你膝頭哥咧係消炎同潤滑，咁其實已經好足夠噶啦。咁葡萄糖胺嘅效果就係比較一般噶啦，咁樣。
20: 可唔可以再講一次嗰個食咩話？EPA 啊
22: ，EPA 即系 EPA Econ 咯，
20: 系咩？系咩？阿飞啊，先嘛，系咩话？系咩话？
21: 鱼油，鱼油，即系食鱼油咧，就有分几个嘅，有个 EPA 啦，同埋 GPA 啦，咁就系 GPA 唔系嗰个咩？
20: 我知 Great Point Average 啊嘛，系
21: 咁总之就系有分嘅，种鱼油咧就有几个份量嘅，咁食 EPA 咧就补脑嘅，咁补脑嗰啲咧就系你摄取大约250啦。
20: mg
21: 系咁就其實都足夠噶啦，咁但系葡萄糖胺咧，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话喂补充啊补充啊，其實食几多好多咧，你要食成兜飯咁多咧，先补得少少嘅啫。
20: 哦，
21: 所以 其實咧嗰、那個作用係好少嘅。
20: 係。
21: 咁至於骨膠原咧，就係、是、下一條問題會問大家。
20: 哦。
21: 骨膠原對於隊長你嚟講，
20: 我其實分唔到啊！我想講咧，而家咧淨係有一種咧叫做啊，即係買營養補充劑迷失症啊。
21: 係。
20: 就係你見到每一日個貨架嗱，首先咧。就已經有 sales 埋嚟 sell 你啦，咁啊，佢哋又梗係想做生意啦，咁呢個第一啦，咁我通常都係，我睇下先啦，咁好啦，你就要望住個貨架，再加埋你又上 AI 又好啊，上嗰啲咩營養網站啊，其實有太多說法，乜都話要食嘅，即係補腦，即係由頭補到腳啦。
21: 系，
20: 即乜都要食啊！指甲都要补啊，眼啊，嗱眼咧话要食蓝莓素啊，跟住夜晚哦又话要番茄红素茄红素啊，咁有太多呢啲嘅说法咧，以致到咧都唔即我都冇办法可以分到边一啲系值得听嘅嘢咯，所以你应该叫阿 Cathy 长住喺呢度啊。
21: 哦，下次請佢上嚟，
20: 正想係咯，應該係啦，真係要啊！即係我哋準備成個系列嘅嘢問佢啊，可以嚇。
21: 係，但我補充翻先，頭先係 DHA 同 EPA 啊，魚油入邊就唔係 GPA 啊，係 DHA，
22: 我都覺得古怪啦。
21: DHA 咧就係個腦嘅 ，EPA 咧就係貨血液循環啊，啲血管嘅
22: DHA， 所以你要食多啲 DHA。
21: 係啊，我哋要補個腦啦，啱啱個腦有少問題。
20: 而家又仲未講食豬腦係咪真係補腦添？
21: 係啦，有機會真係以形補形。
22: 嗰時饅頭媽都應該有食嗰啲 DHA 嘅，因為陀小朋友或者
20: 又要食咩葉啊、咩葉咩葉
22: 酸、
20: 葉酸係啦，
22: 富力 S
20: 真係上個葉綠素
22: 添，葉綠素係我哋食嘅，
20: 葉綠素係食菜嘛，
22: 唔係葉綠素係我哋食嘅，因為攞嚟 photosynthesis 啊嘛，
20: 係啊，食嚟做咩？
22: 咁我哋靠光合作用就飽㗎啦。冇飯食咁我哋，
20: 哇，
21: 係唔係問題啦？係第三條問題嚟啊！
3: 以下哪种讲法关于骨胶原补充品是啱的呢？ A 吃骨胶原补充品补充到面部皮肤的肌率是因人而异的，真是睇彩数啊。 B 胶原蛋白补充品是合成出来的蛋白质，它呢其实是没有人体需要的氨基酸的。定是 C，其实身体的骨胶原只会一直流失，根本骨胶原就补充不到的呢？
21: 是啦，究竟啊，骨胶原啊，是不是真的可以靠住食这些骨胶原那些补充剂可以补充到的呢？
20: 哇
21: ！A 是找翻先啊 ，A 其实是不得的。
20: 啊，
21: 唔系食骨胶原补充品咧，是可以补充到皮肤那些骨胶原。不过是因人而异，是睇彩数嘅。
20: 系，
21: 定系 B 骨胶原嗰啲蛋白系合成出嚟，根本咧系唔适合人体嗰啲氨基酸啊，即系人体系冇用嘅。定系 C 骨胶原一旦流失咗，系冇得补充嘅，你补几多都冇用啊。哎
22: 呀，阿司徒师傅已经冲出嚟拣 C 啦，即系流失咗，
21: 流失咗就冇啊。
20: 哦，
22: 我都觉得系啊，因为你逆转唔到噶嘛，你嗰啲皮肤嘅紧致性啊，
20: 骨胶原补充唔到啊！哇，呢个真系好深，我又觉得唔系嘅。B 系咩话
21: ？B 系骨胶原嘅合成出嚟嗰啲蛋白质咧，根本就系人体唔系人体需要嘅氨基酸嚟嘅。
20: 咁 A 咧
21: ，A 咧就系食完补充品啊之后系真系可以补充到皮肤嘅骨胶原，但系因人而异，睇彩数嘅。
20: 哦，咦，咁我覺得 A 有啲機會喎，即係又係用營養師嘅角度，佢哋永遠講啲嘢都係比較保險同埋保守嘅，咁所以咧，即係嗰啲因人而異啊，個個攝取量唔同啊，呢啲咧通常都係佢哋嘅說法嚟嘅。
22: 聽下兩個 C 一個 A 啊，
21: 聽下正確答案啦。
3: 正確答案係 A 啊。嗱，食膠原蛋白雖然真係可以補充身體嘅骨膠原蛋白同埋身體嘅蛋白質啦。不過人體合成膠原蛋白呢還需要維他命 C 啦、鈉啦同埋銅等等的營養素協同效應之下呢才可以產生作用的。如果缺乏這些條件呢，單靠補充膠原蛋白那些補充品呢，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我們一起聽一下註冊營養師 Cathy 講下更多關於骨膠原啦。
23: 至於 於咧就係呢個骨膠原啦。咁我哋食咗骨膠原落肚，係咪會生翻骨膠原咧？咁某啲藥廠咧，佢有專利嘅，就話係會啦。即係實情咧，就是、大部分咧嘅骨膠原嘅 supplement 咧，佢都會變成氨基酸啊，即係 protein 拆散咗，因為骨膠原都係 protein 嚟嘅，即係蛋白質。拆散咗佢仍然係氨基酸，跟住入咗血之后咧，佢成唔成为到你嘅骨胶原就唔係你所控制㗎啦。咁佢係过多会好似头先之前讲过咁样，就係、是、流失咗啦，跟住就经过肝同肾咁排出体外啦。咁又或者佢做咗你嘅肌肉啦，或者做咗你嘅細胞啦，咁 wherever 即係都係唔肯定佢咪做到你個骨膠原咁樣囉。咁所以呢花膠又係補骨膠原，雪耳又係補骨膠原。咁睇下你對於骨膠原嘅補充劑係點睇，即係都係一樣啦，同呢啲亦都大家要留意呢個骨膠原佢本身嘅來源囉。咁佢係啲咩做嘅呢？咁如果尤其是素食者都要留意佢會唔會係由一啲動物嚟嘅呢？究竟平貴嗰度呢可能係有啲分別，係佢會唔會落咗 pet chemical 呢咁樣。Omega 3都一樣，即係話有啲貴啲嘅 Omega 3有啲平，雖然唔可以由價錢嗰度斷定佢唔係真係落幾多 chemical， 但係大致上嚟講呢，其實呢啲魚類嘅Omega 3呢，其實佢都會落啲 chemical 淨化啦，因為佢由魚抽出嚟，咁佢唔會咁晶瑩，咁晶瑩剔透。點解會咁晶瑩剔透呢？就色素啦，處理過啦，即係除咗鎘渣之外，佢都會加一啲嘅防腐劑啦，或者係一啲淨化佢嗰個魚油嘅顏色啦等等。咁食咗落去嘢咁食係咪 OK 呢？又或者有啲係深海魚先有呢個深海魚油㗎嘛，咁佢有冇呢一個嘅即係毒素 accumulate 呢？即係呢啲深海毒素究竟你食幾多少，會有一日啲毒素會聚集到影響自己呢？咁呢啲都係仲係要深思嘅。如果真係要食呢，新鮮嘅魚都好多嘅，魚油係會幫助消炎嘅。例如一啲香港地嗰啲細條啲嘅魚，譬如紅三魚係非常之高嘅 Omega 3嘅喎。咁大家啲流動性高啲嘅油份啦，咁譬如橄欖油啊呢啲，咁都係靚嘅油嚟嘅。咁我哋可以食呢啲，又唔一定話即係驚冇食魚就等於唔健康咁樣，要食返呢啲補充品咁樣囉。
2: 其實最終即係問下 Cathy 嘅意見啦，係點樣判斷自己即係需唔需要食 supplement
23: 咧？咁我就要帶出一樣嘢啦，就有一個叫做 functional nutrition 嘅。咁係咩嚟嘅呢？就係、是、其實佢就係教點樣去食 supplement 嘅。咁但係佢嘅基礎底下咧，就係、是、你要有正常均衡嘅飲食。之下你都有問題啦，咁你先去食嘅。咁大致上咧，嗰、那個處理嘅一啲病患係咩嚟嘅呢，或者一啲唔夠營養嘅情況係乜嘢呢？就譬如嗰個人可能呢，佢想佢啲血管呢係多啲彈性，佢有心臟病啊，或者係有呢個嘅膽固醇高啊、血壓高啊嗰啲都可以食嘅。咁或者係佢可能係容易有玫瑰座瘡、酒渣鼻嗰啲又有啦，有啲人。咁有啲人呢就瞓得唔好啦，係咪？咁亦都有啲人真係貧血啦，咁有啲人骨質疏鬆啦，係咪？有啲呢就可能佢甩頭髮啦咁樣，或者有啲濕疹嘅狀況呀，咁我哋就會用 functional nutrition 去處理㗎。係啦，咁嗰個呢就唔係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樣俾 supplement 你喎。咁呢係一個 combination 嘅。係啦，即係譬如之前有一個 client， 佢嘅手係喺手板嗰度好似有主婦手乾硬嘅啲皮膚，有裂痕嘅咁樣。咁呢佢係唔係就咁食 EPA 即係魚油嘅。咁佢呢係需要呢食埋其他嘅 supplement， 例如保護返個皮膚嘅表面嘅一啲 supplement 啦。咁同埋佢要有一啲呢就係補充返嗰個蛋白質係生返喺嗰個傷口嗰啲 supplement 啦，同埋配合減壓嘅 supplement， 你就諗到原來佢呢啲都係壓力所使，然佢瞓得唔好啊，緊張令到血管收縮舒張唔平均，係一啲叫自律神經失調嘅問題嚟嘅。 咁呢個係靠佢食咗個 supplement 放鬆翻個腦筋，可以瞓得好啲，先會真真正正好啦。第一，第二咧就係長遠嚟講，我哋做輔導就係要幫佢自己建立翻一套放鬆嘅機制，先至唔可以唔需要長期食 supplement 幫自己手啦咁樣。呢個我哋覺得先至係完美嘅。
4: 9:30翻嚟，我哋繼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员工在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卫生署连续两日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者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都以日文标签。两名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卫生署人员今日到尖沙咀同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三间店铺检获涉案冇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的药剂制品。两名年龄分别36岁同40岁的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及第一部毒药等被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18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39美元，卖出4,25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 查询2891-1001。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振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2: 斗下流程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3: 你两个头先笑咩？
4: 冇啊，
3: 可耻，
4: 冇笑啊，冇笑啊，
3: 咩可耻啊？
4: 咩可耻？我觉得有
3: 好难做嘅，龙舟家一齐做戏，
5: 所以啊，其实真系好似阿营养师 Kathy 话斋，
4: 系啊，
5: 真系唔可以食咁多啊，自肥呢啲嘢咧系唔啱。
3: 喂，咁我次次揾你。做系咪又系自肥嘅一种方法咧？
5: 我唔回应呢啲问题，我唔回应呢啲问题，因为 Kathy 仲有嘢要回应嘅，系咪？
4: 系啊，
5: 系啦、
4: 啊。
5: 不过咧喺
4: 回应之前，
5: 回应之前咧，我哋都有嘢咧，有啲肥嘢咧可以送俾大家
3: 啊，
5: 梗系大家一齐肥啊嘛。咁啊就系我哋呢个嘅重温夜啊，
3: 提前升威重温夜啊。今日个题目系乜嘢啊？
5: 系啦、啊，究竟啊，寻晚啊，老可话佢去呢个酒庄嗰度饮红酒，试咗呢个嘅一 set 六支入边最贵嗰支几钱咧？
3: 系美金噶，
5: 美金啊，大家
4: 可以。金計啊！
5: 大家可以而家打電話嚟1872311啊，咁啊 Isaac 會聽電話嘅，
4: 冇錯啊，咁啊，
5: 可能係你哋最後一次聽到 Isaac 嘅聲音，
3: 又唔好咁講，
4: 我哋一齊做嘅，
5: 我哋呢個環節冇啊嘛，
4: 雖然佢煙燻啫，
5: 可能啫，
4: 好似話下個禮拜
5: 係啊，我見佢早兩日去揾工好似，
3: 唔好講呢啲啦嚇，
5: 係
3: 唔好阻人哋
5: 問
4: 啦。
5: 聽 Kathy 啊
4: ，Kathy 仲有少少 tips 要話俾大家聽噶，咁啊叫大家。食多啲飯啊！原來要
6: 我最想糾正嘅咧，就係大家食翻飯啦、啊，因為咧好容易咧係增加糖尿同腎病嘅機會，又唔食飯。
7: 嗯，我反而係啊，有冇得解點解噶？
6: 你係咪覺得呢個謬誤可信？係
7: 啊，啊一定要講下出嚟添。
6: 係啊，因為咧我哋身體嘅消耗咧，第一位就係澱粉質，第二位就係脂肪，跟住之後就到肌肉，即係 protein 咁樣啦。
7: 嗯。
6: 好啦，咁我哋唔食澱粉，即係食節燒脂肪啦。咁但係都唔夠用㗎，佢會燒埋你肌肉嘅一切。即係呢其實澱粉質我係保護肌肉㗎，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唔食澱粉質啦，跟住食多啲肉就增肌，但係呢個係呢排時興咁樣講㗎啫。咁、其實呢我做咗25年㗎啦嘛、基本上呢每一個年代呢都會有每一種說法。即係例如我啱啱入行就話啊你減肥淨係可以食三個蘋果一日咁樣啦。有一啲情況就係話啊你食個生果飲杯水再食隻蛋先再食飯你就瘦啦。咁又有一啲咧，就係話以前都興過咩心臟病人嗰啲嘅餐單咁樣嘅，一係咧就全日食肉，一係就全日食香蕉咁樣嗰啲咁樣啦。咁又有鄭秀文餐單啦，係咪有雪糕食嘅咁樣？跟住有一期咧又話你要飲鹼性水啊，唔係你個血咧就變做酸性噶啦，酸性就致癌噶啦咁樣咯。跟住有一期世衛標準就話紅肉會致癌嘅，要食少啲。咁然之後咧跟但是很快大家就忘記了，跟住全部就說要食肉啊，一陣間又說斷食啊，一陣間又輕斷食啊，一陣間又16:8啊，這樣這些問題每日我都會答的，即係
5: 好攰啊，
6: 因為這些呢即係很大的謬誤啦，是影響緊大家的身體，例如啦就是你16:8咁樣啦，你唔食早餐啊咁樣啦，或者唔 skip meal 啊咁樣唔食一餐咧，其實令到你身體嘅皮質醇會咧降低啦。咁降低係好，你唔係覺得係好，係好攰。你日頭需要皮質醇咧去做嘢、工作、精神，但係你啄落去咧，你就會好攰。個精神好攰之後咧，咁夾硬捱，跟住覺得個皮質醇咧就會捱到突然間又飆升，跟住到你瞓覺嗰陣時咧，皮質醇要低嗰陣時候，你又咧低唔到啊，又瞓得差喎。咁於是咧，其實成個生理時鐘錯曬啦。咁咧，跟住又唔食澱粉質啦，我哋個腦咧好尖尖嘅，佢係熊貓嚟嘅。咁咧，佢淨係食一種嘢就係 glucose， 即係葡萄糖，即係澱粉質。咁大家都唔食呢一個澱粉質，何來有 glucose 咧？咁樣，咁我哋個腦咧就會成日咧就好暴躁啊！即係我唔知道而家好多人話香港人暴躁係咪因為唔食飯咧？其實咁然之後咧，就有啲人真係都會因為咁而抑鬱嘅喎，其實唔食澱粉質。咁至少就係冇乜力，但係咧，因為我哋話有個叫 placebo effect， 即係話心理作用啦。咁咧就係以前咧，我20多年前做嘅時候咧，佢哋冇食澱粉質就會話暈啦，唔舒服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冇乜人話唔舒服嘅喎。係。咁佢哋仲覺得食多啲肉唔食澱粉質精。

0: 神咗添嘅喎。咁其實個說法就係點解精神咗咧？就係、是、因為你已經冇乜啱用嘅即係澱粉質咧，唯有個腎上腺素係提高，令到刺激到你咧眼精神嘅。嗰啲精神唔係真精神，同埋啲皮質醇咧都係亂曬龍咁樣嘅。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就係過度疲勞嘅表現嚟嘅，其實。再落去就 burn out 啦，咁樣咁亂化之後咧，其實又會食多咗餸喎，唔食飯咁樣，唔食飯到食多咗餸咧，就食多咗肉咯喎。咁啲肉咧就係、是、好高脂嘅，通常都係脂肪喺嗰度嚟嘅，跟住大家又吸收多咗呢個飽和脂肪，結果你嘅心血管就差咗啊，脂肪肝又勁咗啊，咁即係我接到嗰啲 case 咧，都係呢啲情況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即係食翻飯啦，因為飯咧係能量資源啊，或者澱粉質啦。你唔相信白飯都好啦，你可以食呢個糙米啊、小米啊、紅米啊、番薯、薯仔嗰啲都得㗎咁樣囉。
1: 比較好，剛才我聽到有個咩飲啲鹼性水係對血好啊，咁可唔可以解答一下係咪真係定唔係㗎？都係謬誤嘛。
0: 你有冇聽過呢個啊？
1: 我好似有聽過，唔知飲啲咩鹼性 alkaline water 定唔知點樣係會對血好，好似真係有聽過。
0: 有一期係十多年前興起寫曬書嘅、就有一個鹼性嘅能量水機咧，咁佢賣嗰個水機嗰陣時嗰排咧就興講呢樣嘢，就話咧你飲鹼性嘅水，你身體或者食多啲蔬菜生果咧，你就有個鹼性嘅體質啦，咁你就唔會生 cancer 啦。調轉咧，你食得肉多咧，你有酸性體質嘅喎，跟住你就生 cancer 啦。咁就突然間咧，而家就轉曬啊，食多啲肉就乜都好啊，乜都醫得到啊，食姜黃又乜都醫得到啊，咁樣嗰啲咁樣啦。咁大家千祈唔好信啊，因為冇。一樣嘢係可以代替，即係有病嘅時候係代替藥物去處理嗰個病情，千祈唔好耽誤咗個病情啦。咁樣
1: 啊，同埋咧，啲人話睇手指甲咧有冇白點係對於你係咪足夠營養關唔關事嘅？其實
0: 如果手指甲咧白點嗰啲咧，即係講翻咧就係關於你有冇碰撞過咯，就會有白點。但係真正有白點嘅人咧，佢係有機會。連同咧佢個手指甲係咪脆弱咯，崩啊嗰啲咯，咁如果係呢啲咧，就好多時咧佢就真係唔夠鈣啦咁樣，或者唔夠維他命 B 集啦咁樣，咁或者甚至一啲咧好嘅一啲油分咧係唔足夠啦，係不飽和脂肪唔夠，咁你可以係食飯呢啲類型嘅食物啦，咁油分就係咪戒曬油咧咁樣，如果鈣嘅你係咪偏食咗冇食豆腐啊，或者冇食呢一個。奶類的或者是蔬菜啊咁樣深綠色蔬菜嚇、啊，如果唔夠呢一個嘅維他命 B 集係咪冇乜點食澱粉質咧？因為維他命 B 集就喺曬澱粉質嗰度，又或者你搣鏟搣得太乾淨咧，冇食嗰啲白色嗰啲衣啊，或者香蕉嗰啲衣啊嗰啲，嗰啲都好多維他命 B 集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可以食翻多啲啦。
1: 喂，點解會咁樣嘅？唔緊要，
2: 總之翻到嚟就得啦。
3: 你真係要補翻呢啲嘢。
1: 係啊，我腦今日再有問題啊。
2: 係
1: 啊，
2: 多謝 Cathy 啊。
1: 係啊，好多謝註冊營養師吳耀芬 Cathy 啦。係咁啊，解答咗咁多啊。
2: 係食多啲飯係嘛？
1: 最後佢想同大家講，唔好話即係減肥要戒澱粉質，戒咩？其實澱粉質對人體都非常係必須嘅。
2: 即係正所謂努力加餐飯啦。啊！你唔係先，在座兩位係咪一定要有啲米氣落肚嘅？
3: 係。會唔可以齋食肉㗎？我試過，
2: 即係就齋食餸咧，
3: 齋食餸都唔得。即係我而家嗱，調翻轉啦，即係你餐餐有肉咧，唔係應該咁講，你一日唔食飯咧，一次半次係還好嘅，但係最好一日三餐入邊，我自己點都有啲澱粉質落肚，即係究竟係咪飯我冇所謂嘅，
2: 面啊、麵包啊，
3: 係啦，面或者麵包係啦、啊、都 OK， 但係都點都要有些少咯，因為試過即係阿隊長都講過，你生酮飲食即係齋食肉嗰啲階段係你個人會好燥噶嘛，咁所以有啲飯氣落肚係會好啲嘅，但係反而咧，即係我覺得下次可以問下 Cathy， 就算食飯咧。是不是不同的米呢
2: 是
3: 會有不同的營養價值
2: 啊，又說什麼紅米啊，什麼混合米啊，
3: 因為呢即家裡由小個最早的時候呢就是吃金色醬的 咁但係呢食金色醬呢我屋企就覺得鹽金色醬呢齋食金色醬係太過硬。
2: 所以要溝米啦。
3: 係啦佢就溝咗呢紐西蘭嘅嗰隻羊呢就溝肉好記得因為屋企長期有兩袋米呀但佢哋好研究個比例呀即係唔係就咁溝埋一齊就得㗎啦。佢唔知呢個要落六殼。嗰、那個落四殼咁然後熬勻佢呢先至可以再
2: 色色咁樣
3: 係啦先至再攞去再煲飯嘅。咁但係呢我人大咗之後呢開始就大家會食嗰啲咩珍珠米呀、啊、即係由絲苗米變咗珍珠米啦。我屋企而家都係食珍珠米嘅。但係其實我人呢我自己最鍾意食咩呢食長米呀、啊。
2: 咩叫長米呀、
1: 啊、長米
3: Indo咖喱
2: 哦，
3: 係啊！我聽過一啲版本啊，聽過就可以問下 Kathy 嗰啲咧，印度長米有啲人就話咧，嗰、那個升糖指數係比較低嘅，
2: 係
3: 即係你食完個飯咧，你冇咁容易令到你嘅血糖咧
2: 突然之間升糖好高。
3: 咁所以我其實係想食長米，但我一路未揾到究竟邊度可以買到即係叫做一包包嘅長米，同埋我要說服到屋企人食長米咯。同、
2: 哦、
3: 埋你開始好多咩薑黃米啊，越嚟越多嘅呢啲唔同嘅米種啊，糙米、紅米。究竟 O 唔 OK 咧？同埋有小米噶嘛？
2: 哇！喂，
3: 系唔系真系有小米？即系小米粥嗰啲小米，
4: 真系有呢个米种嘅。
3: 系啊，真系有呢个嘅，
4: 系
3: 就系咁样咯。咁所以我就话米，就算淀粉质，其实都有分好多好多款咁样咯。系啊，
2: 所以我咧，唔系，但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唔知係咪玩得多啦咁大家啲學識又深咗啊又有 AI 啊又有營養師啦。嗰件事呢越玩呢越令人迷失啦。即係食一碗飯呢都開始有七十幾種學說啦。即係食多食少啊有啲人話食飯唔好多啊即係又話唔好食糙米啊要紅米啊要溝米啊又就長米啊又小米又短米啊。即係你令我哋呢我食一碗落飯落肚呢我都會有一種擔心喺度。就及不上我哋以前細個飯咪飯囉食飽咪食飽囉咁你都係咋咋跳㗎
3: 喎。係係係。所以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在於而家太多人出嚟話自己識好多嘢。
4: 冇錯太多資訊
3: 就好似我
2: 嘅。
3: 就好似我嘅我就衝咗出嚟先。係即係太多。即係例如你健身教練又會衝出嚟做埋
2: 嘢。最慘係咩呢最慘係咩呢就係你當人嚟到我哋就少少啊即係應該我哋冇乜嘢啦你影響緊個屋企即係譬如啲小朋友點食呢咁佢邊個人都同你講阿爸唔啱㗎或者唔好咁㗎就你嗰種嘅諗法呢就會直接影響緊你成個屋企㗎即係你屋企點食嘢或者你啲小朋友點樣進食啊成個習慣啊就會因此而改變但究竟其實咪真係啱呢大家又好想係互相影響你去啲群組度呢大家都係話嗱我呢套先啱㗎你呢套先啱㗎咁永遠呢就會令到即係我呢啲冇乜學識嗰啲我就會覺得好混亂。
3: 因為都太多 KOL 出嚟話自己嗰套是說法咁所以其實真係小心求證。
4: 冇錯
3: 係啦。
4: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3: 係搵啲專業人士即係例如好似 Kathy 咁樣係啦佢哋相關行業嘅朋友問下。
2: 你要求佢長住手開流程啊。
3: 其實應該再搵佢翻兜㗎。係
2: 啊。
4: 要我哋搵有機會啦。
2: 係啊。叫佢上嚟做 live
3: 啦。究竟小米同紅米有咩分別別嗰啲咧，
4: 係最終頭先
2: 型號唔同咯
4: ，Kathy 有少少信息想帶俾大家，就話其實即係中老啊或者 uncle 啊，真係唔一定要食濕皮文嘅，唔好亂咁食啊。

0: 嚟水於林海峰啊 Uncle 啊。其實我都係一個食幾多 supplement 嘅人嚟嘅。
1: 好嘢嚟嘅 Uncle， 但係。
0: 係啊。總之就大家唔好亂嚟啦。
1: 係啦、
0: 啊。聽營養師或者醫生嘅吩咐啦，唔好自己亂咁食。
1: 係啦、
0: 啊。亦都唔好聽阿一哥講。
1: 係啦、
2: 啊。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0: 嚟啦。
3: 歡樂本手下，慈善星輝重溫夜。主持人劉偉恆阿呀。
1: 好喜欢这些音乐，好喜欢这个声。
0: Yeah!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究竟昨天老可去这个红酒的酒庄试酒，最贵那支那杯是价值几多钱美金的呢？我们听听听着电话先。Hello!
4: Hello!
0: 哎，怎么称呼啊？
4: 叫阿生啊。
0: 阿生哥，生哥有没有找到答案啊？
4: 400元美金。
0: 是不是、oh. 我们听听答案啱唔啱先啊？
5: 正確嘅答案，等我哋一齐听下重温片段啦。
6: 咁啊，一路排，总之最后嗰杯咧就系嗰个酒庄想嗰一季推介嘅，最想你买个箱酒嘅嗰只酒嚟嘅，最贵嘅。咁我嗰日咧就系个价钱慢慢上咧，就由195蚊美金计啦，一路上到去都唔系好贵，最贵嗰支都系400元美金。
0: 400元美金
1: 咪3000人咯？
0: 哇！
6: 最贵嗰支都系400元美金，都系400元美金。
0: 哇
1: 你呢个 mixing 啊，一个呢 mixing 真系旷古沥今啊，可以话
0: 哇，
1: 惊为天人啊，
0: 真系大家如果净系听嗰句，以为睇紧啲唔知咩戏啊，一哥最中意睇嗰啲戏啊，好啊，生哥。恭喜你啊！
1: 恭喜新哥，
0: 咁啊可以咧就即系得到呢个嘅香港电台嘅特制模型嘅
2: 户外广播车，户外广播模型车，
0: 唔翻个名出嚟啊！总之就街冇得卖，限量版推出，恭喜晒阿新哥啊！新哥，新哥平时有听阿新哥流程噶系嘛？
4: 有。
0: 系有咩感受啊？
4: 這個遊戲幾得意囉，咁啊另外今日又係咁啱阿黎彼得又走人啦，咁啊又要點返手佢嘅分手啦，
0: 哦好啊，呢首好嘢㗎，因為我同我當年同阿勤都好鍾意呢首歌㗎，因為入面即係除咗話阿黎彼得先生填嘅歌係有啲好多鬼馬搞笑歌之外，其實佢啲心情嘅歌都好聽㗎，咁啊新哥有啲咩想有啲咩人想點俾佢聽㗎？
4: 點俾阿黎彼得啦，希望即係佢可以搵到佢個 Monica 啦。
0: 哦，
2: 新哥真係好
0: 嘢，係啊，咁好啦，多謝曬新哥啊，
2: 繼續支持手下流程
0: 啦，咁我哋會話俾你知點樣可以攞到獎㗎啦，多謝曬新哥，好，拜
1: 拜。
0: 哇，呢首真係好嘢㗎，即係除咗開開心心、鬼鬼馬馬嘅歌之外，呢首歌嘅歌詞啊，寫得何其好，大家攆一攆啊！
7: 不要问人点。

0: 都系黎彼得先生嘅遗作啊 ，Leslie 嘅呢首《分手》，咁当然仲有好多啦，包括啊 ，Bob 哥写咗好多啦 ，Monica 等等啦，妹姐写咗好多啦 ，Sam 哥写咗好多，咁大家有时间都可以重温翻咧，好多啊黎彼得先生嘅一啲好好嘅作品嘅。
1: 系，大家亦都有時間可以繼續重温我哋手下留情啦。
0: 雖然遊戲就暫時唔玩住啦，
1: 不定期再出現啦，
2: 相信會再遇歸來噶。
1: 係啦，咁但係大家繼續即係俾多啲 like 啊，又俾五星星星啊，重温，我哋再睇可以爭取有啲咩力嘅禮物再送俾大家啦。
0: 係啦，好啦，咁啊，今日咧
1: 差唔多啦，
0: 好，聽日見，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判监22年嘅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话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话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嘅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跟住系详尽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每系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订定今次银债息率嘅时候，参考咗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嘅投资选项，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发行安排同过去相约，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昼9点至9月4号下昼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话，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今次银债息率定参考了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3: 我哋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翻以时的市况，同埋咧呢个类似嘅產品價格或者利率嘅，其實講緊依家市場上面，如果一年嘅定存咧，都係講緊2-3嘅。咁啊，當然依家我哋講緊係3年啦，嚇，同埋講緊咧都係4.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2: 聯席牽頭行之一嘅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证利率4.25厘恰当。被问到认购人数会不会超过去年37万的纪录，他预计今年很大机会有超过300,000人申请。
4: 确实个息口都是吸引的，4.25厘保底3年，可以给到一个稳定性和个可预期性，甚至一个好的流动性，因为可以随时赎回以 100% 本金拿到。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又说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在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家中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5: 案发在2022年的9月，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 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6: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现在对于特别儿童要去及早介入，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做评估。
5: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到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7: 警方今年四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和火炭的3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8: 表面上借贷利息系低于法定年利率嘅48%，但实际上收取嘅年利率咧系远超呢一个嘅上限嘅。见到有借贷人士咧向信贷公司咧借贷15000蚊。扣除了手续费3000蚊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蚊，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2个星期就还款3180蚊，分5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7: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不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9: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亦都有成员是专系负责放贷事宜，有些成员就是专系负责扣起一些行政费用。犯罪集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7: 警方说，现在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的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的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大校长卢毓明发布上任之后首份5年策略计划，将成立研究生书院，令到书院数目增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要求本地生和国际生都修读介绍中国的新课程。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10: 中大公布2026至2030年策略计划，为未来5年发展勾画蓝图。
2: 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五个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计划下，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邻近的白石角站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10: 咁面对呢不确定性咧，我哋个策划里边咧，一定有个前瞻性嘅睇法，而决心咧将呢啲挑战咧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咧去打造顶尖嘅学术同埋研究枢纽，而创造更多宝贵嘅社会效益同埋创新成果，同埋对呢个可持续发展里边咧去提出一啲可以解决嘅方案，同埋我会拓展国际嘅合作网络，并巩固大学里边咧对于人工智能嘅应用咧一定要有重视个道德伦理呢啲 concept。
2: 至於新計劃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來所有學生都要修讀有關課程，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11: 我們的通識教育裡面開多一個線上的課程，是要所有的學生都要修讀，包括是外國學生，令到不單止是我們本地生，亦都令到國際生他對中國的國情是有更加的認識。
2: 中大期望打造應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1: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产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12: 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维园咁大。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多个产业。海洋经济占厦门整体经济规模三成，当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园区内的鹭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械人在60米浅海监测和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和食品等的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咸涛说，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13: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啊，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12: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的技术同埋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的海洋科研同埋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的产品同埋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福建报道。
1: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移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1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是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美国和伊朗都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对方日渐不满。白宫说是假新闻，特朗普就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一些人利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国家内部制造分歧。郑浩景报道。
15: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克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到，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克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 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亚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亚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亚鲁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与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与亚鲁廷会谈，亦都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山报道。
16: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4: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说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落彩搞输结果是13、24、29、30、42、48，特别号码是3，头奖一注中，每注派大约1911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
17: 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9: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99,000人，少过预期，按星期增加1,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是199,000人，按星期减少4,500人。截至7月25号为止，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81,000人，高过预期，按星期增加24,000人。美国第二季衡量每位德劳工每小时产出的非农劳动生产率按季年率是增长 1.4%， 远高过市场预期，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 1.3%。美股情况，道指是报54,251点，跌97点，标普500指数报7,730点，升6点。港股方面是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科技指数低收超过2%， ATMXJ 跌1%到接近3%。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20: 個市下跌嘅時候咧，你除咗就整體成個外圍因素之外嘅話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點一個好明顯嘅阻力，都係一啲嘅平倉盤出現啦，令到個股市一個壓力喺度。特別就係美國啲嘅就業數據啊、失業率等等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大家喺呢啲數據之前咧，寧願就係平一平倉先。因為數據公布了之後就咧，係好大機會會影響到究竟後市美國是會加息啊，定係會維持息口不變？大家都係見到，外圍因素又麻麻地，就寧願係先行平倉咯。
21: 有啲報道就話啦，內地個別一啲嘅省市對於內地個人啊喺香港投保咧一啲保險收益咧要徵税啊，呢個方面嘅消息對於保險類股份、一啲金融類股份個影響都會比較大。
20: 但其實呢一個消息之前都已經有傳過嘅，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就一啲嘅保險股啊或者金融類股實咧都會受到嘅壓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嘅短期嘅效應，始終咧就話整體嗰個需求喺度嘅時候咧，都一樣會啲人哋會買保險。
21: 之前港股方面就連升咗6日啦，之後有個調整喺度，回翻去26,000點留下啦。短期嚟講啦，你覺得恆指嘅波動區間會點樣？
20: 恆指咧之前喺26,000點嘅水平，明顯地係有個嘅沽壓，短期嚟講。话咧，恒指会继续向下嘅，但系咧就喺25,000點嘅水平咧，都有啲嘅支撑，之后做一个上落市，最准咧会去到24,500嘅水平，咁其后就慢慢逐步向上。
19: 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对于本港保险产品设计及销售渠道有信心，认为保险买家或者投资者考虑系咪购买产品嘅时候，会综合考虑。香港最重要做好自己，确保面对唔同情况之下，产品同埋服务喺唔同金融领域持续有竞争力。内地传媒报道，有内地个别省市对于内地个人喺香港嘅投保。 收益纳入征税范围。许正宇话：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税务政策同埋执行情况，香港遵守法规以及配合相关法规执行都系应该。佢提到，包括香港在内，超过120个税务管辖区已经承诺实施共同汇报标准，自动交换税务资料。九龙创置业中期亏损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升至90%。管理层话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嘅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0: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亿8千万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9.04元，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6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虑到目前的盈利基础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的65%调升至90%。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的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65%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
3: 经过疫情之后，这几年我们觉得那个情况慢慢稳定了，就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有能力可以将那个派息比率呢，就是提升回去到同 REIT 的90%是相约。那你说有没有风险？始终有风险的，但是我觉得呢，那个风险就已经比如果我们18年的时候或者17年的时候定这个数字呢，就是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0: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9: 重电控股上半年多赚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元，按年持平。集团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派发特别股息，又说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对于电价作出适时的调整。宋嘉良报道。
22: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工程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23: 因为我们电费那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呢，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那我会看回呢过去3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呢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1月到8月，香港的电价呢调整呢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呢油价那个波动。油价根据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我预计呢在短期内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当然去到年尾，那也都要看一下个油价的变动是怎样呢。
22: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又透露正在台湾、越南和老挝等探索一些零碳能源相关的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说，随着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在2024至2028年期间在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9: 美股情况，道指报54234点，跌114点，标普500指数报7730点，系升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554点，升6点。部分港股价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9865蚊，比上日收市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73.09美元，卖出价4275.5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好，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15.5，
2: 星期四18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轮动。
1: 晚上7点半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4: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3: 朱曼子。
5: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9: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就系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6: 星期六早上9点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咧，我爱叉叉咧，我谂大家都知道咧，我系为咗怀念国难女士而拣嘅歌。咁啊，今晚咧，我同海林咧两个咧系应该讲时装已死嘅，但我哋可以讲时装嘅阵间都，但系就想由国难带出咯，因为咁急嘅时间，我哋唯一能够做就播佢嘅歌，讲一讲即系佢嘅事迹。咁咧就带向我哋今晚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有我。同埋我对面嘅海林，
1: 大家好。
0: 系，
1: 其实我都想问一下你，因为其实国难真系我对佢真系唔熟悉，点解佢会俾人嚟叫做万波女郎，同埋点解佢喺香港人心目中时装界，其实佢系有好似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
0: 嗱，首先咧，即系我要讲咧，因为你细个啲啦，咁就算系我，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只系听过国难嘅名嘅啫，我从来未睇过佢嘅电影，亦都冇听过佢嘅歌嘅。咁你直至到咧，我知道呢个肯定一个好红嘅一位明星，但系嗰阵时好细个，真系唔知即系佢喺边方面。但事实上咧，论面相嚟讲咧，佢靓嘅程度咧唔够，即系另外即系佢哋系属于电懋国际电影公司嘅，即系有人叫国泰啦。咁咧就几个，即系林翠、尤敏、叶枫啊，呢啲都系大美人嚟噶嘛，都系。国难唔系靠样靓，其实佢系靠佢个演艺，由佢歌唱啊、跳舞嗰方面咧，系赢咗好多影迷嘅心啦。其实唔系净系香港，整个华人圈子，甚至可以讲亚洲咧，佢喺五十年代先至，1957年嘅。在五十年代尾去到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呢，我想没有第二个亚洲女星是这样演绎歌曲和舞蹈的，只有她而已。
1: 她可以在外国以她这一种演员叫 Triple Threat，
0: 即
1: 是可以唱、可以跳、
0: 可以演，是的，没错。其实呢《万波女郎》呢套戏咧系佢经典之作啦。咁我自己最先认识国难咧，都系《万波女郎》。咁话说嗰时香港电影节，唔同而家今时今日你可以买碟、买网上睇啊啲嘢咁啊，冇噶，即系你冇就系冇噶啦。咁咧即系唱片都冇啊，后来先重新再灌录咧，系 CD 咧先至能够买翻，即系国难早期唱过嘅歌。咁就電影節咧就做《萬波女郎》，可能應該可能是一個國難嘅電影節嚟嘅嗰陣時，因為佢留低嘅電影即係優秀電影好多，咁咧就我都買唔到飛，我嗰陣時仲係識張叔平啦，我話你幫我搬張飛咧，點都要睇嘅啦，我咁佢真係幫我搬咗張飛喺大會堂睇，我好記得嗰套電影咧，一開場咧係點咧？係音樂跳舞音樂跳叉叉。你只是看到一对脚，对脚呢是穿着一条三个骨的格仔，即是黑白片，所以你看到都是黑白，你当它黑白
1: 的。但是那条裤我看上去虽然是黑白，但是
0: 它有 pattern 的。
1: 它的 pattern 和它的 pattern 是因为它是黑白灰的，所以你感觉到好像有颜色的。
0: 是它可能即本身一黑白片它本身条裤可能有颜色。但黑白片你見到就係你當係黑白啦。咁最 amazing 嘅地方咧，係佢跳舞個階磚啊，佢地下嘅階磚係黑白方塊嘅階磚，就配翻佢條褲黑白格仔咧，細格仔喺大格仔上面係咁跳，對腳喐得好犀利嘅，跳得好勁嘅，然後先至慢慢咧，即係開場嚟嘅嗰度係片頭嚟嘅，咁要慢慢慢慢先一路帶上帶上帶上帶佢上身。见到佢个样啦，咁呢个就是国难啦，一路喺度跳舞跳舞跳舞，咁咧就我已经系即刻即系嗰一刻啦，
1: 你已经 buy in 咗啦。
0: 呢个系我偶像嚟嘅，就系咁啦。咁然后咧就之后咧就当然咧有机会即系我哋买到黑胶碟啊，即系再出啲佢 LD 啊，LD 有我都买，即系 CD 啦，即系当然录影，即系录音带开始，录音带咁又 CD 嘅 DVD 咁啊，我买齐晒嘅其实，基本上佢啲电影同埋佢唱嘅歌我都买齐晒，咁一路即系就算即系你话就算唔系同我同代，同埋之后即系我都睇过无数嘅电影，听过无数嘅歌啦，咁多年即系当你人生都去到一个阶段嘅时候，你冇可能冇听过冇睇过啦，但始终我觉得国难咧系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是冇人可以比嘅， 唔系净系亚冇亚洲嘅女即系女性演艺人可以同佢比，连西方都唔系好多系咁样，一路唱一路跳，又嗰种唱又唔系跳嗰种放咧，
1: 嗯，
0: 未必系咁嘅，即系啲黑人嘅歌手唱歌好劲啦，佢跳舞又好劲，有啲系，但未必系咁一路唱一路跳咁样唱法嗰啲国难咁。
1: 我知道即系，譬如话你好欣赏佢啦，奚仲文啊，张淑平其实都喺电影。嗰服裝設計入面會同佢對佢致敬嘅，因為即可能佢即佢嗰套咁嘅萬波女郎嗰件衫已經係即係好 iconic 啦。咁我見好多人會寫話佢著衫嘅風格係視為係香港現代性嘅視覺象徵啊，即係佢反映咗60年代嗰種。
0: 萬波女郎咧嗰個時代咧，就好多時因為佢係。大嘅電影公司啦，嗰個唔係話一般粵語片，粵語片好多時咧，即係你自己搞掂啲衫佢啊咁樣啦。但係佢哋即係電懋國際係一間好有好有資源、好有份量嘅公司。咁我相信佢哋都有人做形象安排服裝嘅。咁咧嗰個係佢比較早期、比較後生嘅年代啦。咁可能公司安排唔出奇，但係後期少少咧，佢已經係一個即係巨星啦。巨星嘅時候，佢有佢嘅資源去，或者佢 say yes or no。即系边啲衫我唔中意，或者我需要咁样咁样咁样，即系佢有 say 啦嗰阵时，咁你先至能够真正睇到咧，即系佢着衫，即系嗰个特色或者系佢哋着装嘅品味啊咁咯。即系后来嘅电影，佢哋卡门啊，即系野玫瑰之恋啊，之类嗰啲咧。
1: 佢野玫瑰之恋入边都有另外一个好 iconic 嘅造型，话佢嗰个高腰
0: 嘅裤又大，即系大灯笼嘅袖。咁但系呢啲好 typical 西班牙嘅，亦都由西班牙啲斗牛勇士嘅衫度过嚟嘅。因为西班牙斗牛勇士咧就系着高腰裤，好窄嘅高腰裤。咁去到即系长度过咗膝头哥，咁咧上身咧嗰件 jacket 咧就 bolero 咧就是、短身，啱啱个短身咧就。去到高腰，即系过咗高腰个顶位少少，所以望上去就好性感嘅吓。咁咧就一突出你条腰啊，突出你个臀部同埋大髀啊咁咯吓。
1: 佢真系一个好出色嘅舞者，因为我唔知嗰个系咪《野玫瑰之恋》啊。佢我见过有一段片系佢跳 flamenco， 跳得好纯正嘅，即系。
0: 佢论跳舞同埋唱歌都纯正，佢唱歌嘅训练唔系一般系话唱就唱噶，佢有即系都好相当高深嘅即系歌艺嘅训练。屋企系一个文化人嘅家庭，咁、喺上海嘅时候，佢爸爸系大学教授添，咁所以佢唱歌啊、弹钢琴啊、跳舞咧都有专人教嘅。咁落到嚟香港读中学啦，咁然后跟住当然即系佢嘅才艺冇浪费啦咁。佢點樣入行我都唔係好清楚，即係唔係話喺街度有個即係有個探子咁探到啊呢、這個女仔啱喎，真係試下鏡咧咁。我諗佢唔係嘅，即係應該即係以佢即係嗰種栽培咧，咁多年嘅栽培，或者係佢哋喺南來嘅上海啊其他省份南來香港嘅當年嘅文化人又好，或者係各方面嘅人咧，自然佢哋有 connection， 而有 connection 咧就話啊。即系呢个张家，佢姓张噶嘛？张家有个女喺呢个年纪，系唱歌跳舞全部都得嘅，咁咧试下啦，咁就咁、是、咯。
1: 因为佢叫佢个艺名叫郭兰，系因为 come from Grace
0: 啊嘛，因为佢英文名叫 Grace 啊嘛，咁系叫郭兰咯，但系佢系姓张嘅。
1: 我见好多报道话，其实当时其实佢嗰啲穿搭系经常俾华侨日报啊、星岛日报去做。即系啲时尚版嘅专题报道。
0: 咁样讲，如果佢着嘅一般平常嘅衫，可能系啦。即系好似头先你啲咪后讲啊，佢着好多冷衫嘅，但系嗰年佢兴冷衫啊嘛。着冷衫某个程度上系西化嘅嘢嚟噶。
1: 哦，系咪啊？
0: 即系冷衫唔系中国人噶，冷衫系西方传过嚟噶吓，欧花啊，织冷衫嗰啲。所以羊毛咧，我哋早期咧，我哋讲唔系叫冷嘅。冷其实系法文嚟噶嘛，冷女冷。羊毛嘛，明唔明白啊？你知道啦吓，而家咁所以咧，嗰、那个系西方嚟嘅嘢嚟嘅，咁所以喺嗰个年代50年代咧，尤其冬天着件冷衫，披件大褛或者净系着件冷衫，下身着窄嘅三角骨裤咧，就系好时尚噶啦吓。咁咧就但系咧， 佢喺电影上面嘅演出咧，佢唱着嘅衫啊啲嘢咧，尤其后期少少，即系去到巨星年代嘅时候咧，佢着嘅衫咧完全咧系荷里活嘅，
1: 嗯，
0: 系啦，你谂即系荷里活嘅女星着嘅衫就系咁啦，即系佢啲即系比较窄身嘅晚礼服啊，低胸啊，即系露肩露背啊，高叉啊呢啲，但系佢着得靓得嚟，你唔会觉得佢系。你唔会用性感嗰样嘢嘅，你只系觉得佢哇佢真系靓啊，着得真系好啦，即系你已经你唔会好似玛丽莲梦露咁，你自己即刻 relate 去性感嗰样嘢嘅喺葛兰身上。
1: 即系所以其实佢某种程度系做咗一个 translation 啊，即系做咗一个将西方嘅衣着喺即系点样样喺一个女性身上生活化嘅演绎。
0: 系啦，佢。当年其实冇人可以比较佢啦。叶枫德好高大，着嘅衫嗰时佢有啲剧照啊，啲性感嘅。但叶枫唔同葛兰啊嘛，因为葛兰又唱又跳咧，即系个震撼力系强好多，而唔系净系一个靓样或者一副好嘅身材咯，唔系净系吓。所以系即系我其实咧应该咁样讲啦，因为我明白咧点解我家姐我姐夫佢哋会中意，尤其我姐夫又系再大一橛仔啦。
1: 嗯，
0: 咁咧即系佢，而且佢哋系。葛兰系佢哋师姐嚟嘅，喺明德中学啊，佢哋以前，
1: 嗯，
0: 因为明德中学咧系破国民党嘅，咁咧亦都即系，所以好多喺内地嚟香港嘅一啲家庭嘅分子咧，佢哋好多都系去呢间学校读书嘅嗰阵时吓，
1: 嗯，
0: 咁咧所以即系佢就会讲好多咯，而且细个嗰阵时佢话有张相佢系 keep 得好好嘅，系佢读紧初中嘅时候咧，学校去旅行，去旅行咧就。即系喺个外，即系一个山头野岭嘅地方咧，影咗张全体相，就啱啱葛兰喺度拍紧外景啊。咁啲老师当然同佢识啦，咁咧就入佢过嚟咧，同佢啲同学一齐影咗张即系全体相咧，系佢即系我谂佢人生高光嚟嘅，即系我姐夫十即系啱入初中嘅时候嗰、那个年代吓。咁 anyway 啦，即系葛兰咧，其实留低好多嘢俾我哋即系头先你话咧，即系歌啊、舞啊，佢着衫嘅方式啊，佢打扮嘅方式，同埋我最中意咧就系，因为佢个样唔系尤敏，唔系林翠嗰种靓嘅，尤敏就净系好
1: 大
0: 美人，即系亚洲即系嗰种好安闲无色嘅一种大美人啦。林翠就似 tomboy 咯，一个即系喺嗰个年代嚟讲都好新嘅，剪短头发啊。即系好有干劲、好有活力嘅嗰种形象啊，所以嗰阵时叫做学生情人咯。
1: 嗯，
0: 咁但系靓噶嘛，眼大大咁，好精灵噶嘛。
1: 葛兰算系嗰种即系叫做 the girl next door 咧，即系呢种即系比较贴啲地气女性。
0: 可以系咁啊，其实佢好多电影咧，佢都系做一啲咁嘅角色嘅，即系佢但系佢 girl next door 得嚟咧系。仲有即后边背后仲有啲唔同嘅身份嗱、啊，即系尤敏 girl next door 嘅话咧就 girl next door，
1: 但尤敏系玉女嘛 ，Angelina 即系嗰只
0: 啊
1: 嘛，
0: 咁咧但系咧葛兰咧系 the girl next door 之余咧，佢有个层次系复杂啲噶，佢嗰啲即系佢嘅角色系
1: 哦，即系哦，通常系即系 with a twist 咁样，即系有啲特别嘅，
0: 系啦，
1: 即系有啲特别嘅 girls next door 咁样，
0: 系啦，即系即系做一个好乖嘅家姐，好乖嘅女啊，即系学校又好学生啊，咁又俾个妹妒忌啊，发现哦，原来你唔系我屋企人嚟嘅，不过即系父母养大你嘅啫，即系嗰种咯，吓、
1: 哦，
0: 即系有啲即系好多时候咁嘅 twist 嘅，佢系佢嘅电影系，
1: 尤其是嗰个年代，其实唔系好多女性识得跳舞噶嘛，
0: 唔识，唔系，同埋。两家妇女是不可以跳舞的但是呢是当葛兰跳舞的时候呢你绝对觉得她依然都是两家妇女咯。
1: 她跳得很健康的。
0: 健康不是因为她很有她有劲的跳舞是即是很 energetic 的成件事。
1: 同埋譬如刚才你播那首歌她那个唱法那种狂野。
0: 狂野啦是啊。但是问题呢就是因为佢个样系唔狂野嘅，
1: 嗯，
0: 但系当佢跳舞唱歌嘅时候咧，佢真系唱出嗰种狂野嘅味道嘅，完全。所以佢系一个比较，你唔可以用，即系唔可以一言以概之，即系你唔可以用好单调啊，即系一样嘢或者一个 一個形容詞去形容葛蘭。
1: 佢個 spectrum 好歪嘅，
0: 好歪嘅，係啦，即係好似即係但係好多人都知道咧，即係佢退休之後佢結咗婚啦，結咗婚即係唔會即係唔會再拍個結咗婚之後拍多一套戲佢就停止啦。咁咧然後咧但係佢係一路練習係昆曲嘅。佢一路系
1: 行得好前喎、
0: 啊，系啊，佢练昆曲嘅，咁咧即系据我所知咧，佢在生之前啦，即系仲系健康嘅时候咧，每个星期五下昼咧，佢就喺上海总会包一间房，请啲乐师咧就系、是、弹奏即系啲昆曲嘅乐器啦，咁就佢就练唱嘅，咁啊练唱之后同啲乐师食完个晚饭佢先离开嘅，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是、我都肯定唔系传闻嚟嘅，系我试过一次食饭，佢就喺隔篱房就系练曲嘅。
1: 哇，咁高雅嘅退休生活，好犀利。
0: 咁应份嘅，咁佢有咁嘅条件嘅，绝对有咁嘅条件。曾经我睇我哋节目咧，广东广西系请过佢个孙新抱上嚟同我哋分享嘅。
1: 哦，
0: 系啦，吓、一个朋友系佢个孙新抱，系咁咧就即系佢哋会喺即系喺节目度讲啊麻麻点麻麻点咁咯就。所以我哋都非常非常开心，嗰次有咁嘅机会同佢、因为葛蘭毕竟即系个年岁唔细啦。好，咁我哋嚟只歌先，系时间唔够啦吓。说不出的快活，葛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说，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153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99美元，卖出4270.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7: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8: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
9: 金啊，
8: 金加柠檬啊嘛。
10: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放。
8: 好啊，你嚟啊。
10: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2: 是日快乐。
13: 不过唔包好笑。
1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5: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16: 莫斯清，呢个咪 SC？
15: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新仔同埋指责铺老板娘江丽媛嘅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揾到情信嘅主人啦！
17: 即系啲情信系莫小姐自己写噶。
15: 之后嘅古仔又会有咩发展呢？
1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8: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嚟自呢本散文集嘅文章。
19: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
20: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1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2: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机械人。
23: 大家听到啲咔咔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24: 星期六朝早9点，
25: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2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26: 色无限，
27: 蓝色，
26: 色无限，蓝地球。
28: 近排大家都感受到电子产品价钱跳升，表面睇嚟系宏观嘅因素，例如汇率、供应链、关税、通胀等等，都带嚟成本嘅上升。但系呢个现象对基层同埋长者造成嘅影响，可能系远超于经济嘅数字，进一步扩大数码鸿沟。所谓数码鸿沟，系指社会上唔同嘅阶层喺获取同埋使用资讯科技嘅机会同埋能力嘅差异。科技普及唔系净系买得起咁简单，仲包括咗学识用、获得维修同埋持续嘅更新能力。当新机价钱上升，低收入嘅家庭会优先选择将啲钱用响生活必需， 例如食、租、医疗、买新手机或者升级电脑会变成奢侈。结果是有些人仍然会用旧的手机、旧的系统，跟不上市面的新应用和安全更新。长远是线上的申请、电子政府服务等方面就会落后了。买机只是第一步，网络月费、App 付费、周边的装置、维修服务和学习成本都是长期的支出。对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们除了钱还缺乏人手去教导，亦可能对新界面的敏感度低。当成本上升之后，家庭更可能放弃帮长者购买智能装置或者网络方案，令他们更加难参与线上的医疗、社交和政府服务。设备差距带来学习和机遇的差距，学生如果在家中没有稳定的网络或者用旧的电脑，课业和遥距学习和资讯素养的培养会受到阻碍。劳动市场方面，很多人入职都要求具备基本的数码技能，没办法负担或者练习就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电子产品的加价会令到数码鸿沟越来越阔，令到部分的群体会被新科技时代抛离。社会要做的是减低进入的门槛，提供学习和维持的支援，令到科技成为缩短而不是拉阔差距的工具。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由郭兰带进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咧，咁就我哋进入第二节嘅时候咧，就开始讲时装已死啦。
1: 点解你会拣呢个题目嘅？
0: 点解咧？因为时装系我谂佢即系我唔可以话时装已死，但某个程度上面即系一个时期嘅时装已死啦。咁咧，所以咧，佢整体全世界嘅时装业都唔系好嘅。OK， 啲名牌啊、名师咧系好努力去撑嘅啫。但系好多即系以前咧，你会发觉咧，譬如九十年代，甚至去到2010年之前咧，都好多 young designers， 有好多啱出嚟嘅 designer 都觉得啊，有啲嘢俾佢睇，啲媒体会报道嘅。甚至咧，好似我嘅年代咧，即系我系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开始喺香港做时装啦。咁咧，即系我早期嘅嘢，好快就已经喺香港好多杂志我做封面噶啦。后来嘅话咧，即系如果你唔系名牌，如果你唔系喺个杂志买广告嘅话咧，咁系唔会俾你出封面。editorial 都少啊，冇话封面。
1: 你开始真系开始设计 collection 之后，大概几耐到你发觉你即系开始上封面啊？
0: 我快的，即是我想我入行是大半年，顶多大半年。
1: 哇，
0: 咁我已经是有 media 访问的了，咁甚至贸易发展局呢，即是当时开始要 promote， 之前他们不会 promote 本地的设计师的，就算做香港时装节呢，啲设计都是英国买回来的，找香港的厂家做的。咁去到我咁好运咯，即是我入行冇几耐呢，他们开始promote 香港设计师。咁啦，即係我就成日都话呢，嗰、那个呢係因为唔係我，係因为我打工间公司，即係主席佢亦都系贸易发展局同埋中华厂商会嘅重要人物啦，甚至主席啊咁啦。所以佢哋俾面佢哋公司有个设计师。我成日都咁样諗
1: 嘅。咁样嘅。
0: 咁但係呢亦都呢，其实呢因为我返到嚟香港呢，我係我冇，
1: 其实你即系佢哋唔系买喺英国买啲设计翻嚟，佢喺英国请咗个喺英国 UAL 毕业嘅设计师。
0: 咁咧就，但系 anyway 咧，我嗰阵时系
1: 你都应该系可能嗱UAL 喺香港其实系一个好大嘅alumni clusters 嚟嘅，因为我自己以前其实系佢嘅 president of alumni。咁其实 UAL 喺香港，即系 UAL 喺英国海外咧，除咗美国之外咧，香港同国即系中国咧，
0: 最多学生
1: 两个 clusters 系最多救生
0: 嘅。咁 anyway 咧，
1: 但系你可能
0: 我早期都帮佢哋手嘅，尤其阿 Jimmy Choo 亦即系出名嘅鞋嘅设计师啦。Jimmy 系老友记，好多时咧佢会嚟香港或者喺中国同佢一齐，即系帮佢哋喺英国派过嚟人哋宣传母校嘅。咁咧，但系咁后来我就整整下，我就冇乜兴趣再跟进呢啲嘢啦。咁however 啦，总之咧就系当时咁嘅，我要发展嗰个时装部。咁时装部嘅主管系一个纽西兰嘅女士 Hillary Alexander。咁佢后来去啲英国嘅，系 Daily Mail 嘅时装编辑。咁喺九十年代咧，时装最黄金嘅年代咧，佢喺欧洲都非常之盛名嘅。咁我就拎住个 portfolio 踩上去见佢，话我离开咗香港成十年。我唔知香港時裝係點樣，我點樣開始我唔知，就叫佢俾啲意見我。咁佢睇完我 proposal， 佢鍾意我啲嘢。咁咧，當佢哋要揀時裝設計師去 promote， 我真係唔明白點解佢揀咗我，因為同我一齊影相都有啲係先我十年甚至二十年嘅 designer 嘅。但我真係入行嗰時未夠一年。
1: 我諗呢個亦都係時裝嘅好同埋殘酷嘅地方，就係
0: 啦，因為佢哋上眾嘅人嘅話，你就係佢上眾嘅人。你唔係嘅話，有啲好叻、好勤力，你就係
1: 唔係靠勤力嘅。
0: 你行唔到去嗰位就行唔到去嗰位啊，冇得傾啊。所以你講得好啱，我從來都揾唔到一個 term 去形容佢係殘酷嘅。其實同樣，即係我諗，即係當好多明星好即係好靚、好叻、做戲各方面，突然間跳到個郭蘭出嚟嘅話，你点样同佢比？你冇得比啊！系啊，你
1: 我系靓过佢，点解唔得咧？咁
0: 系啦，系啦，
1: 我真系可能要揾一个识得跳舞嘅人。你唔识跳舞？
0: 即系我早期写即系写稿嘅时候咧，我喺信报、经济部咁啦。咁系即系我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咧，佢写封信去俾我编辑啊。 佢話其實我文章唔差㗎，但達志啲中文都唔係中文嚟
1: 嘅。哦，但係
0: 咁咯，
1: 但係唔係淨係你中文流暢，人哋就會睇你嘅文章㗎嘛。
0: True， 咁咧就但係即係有個即係呢個社會就係咁㗎啦，就係咁咧就somehow咧，即係好似即係我會覺得咧，即係郭蘭即係佢走紅同埋即係佢可以風魔咁多代嘅人啊，其實咧你去到南洋一帶咧，仲有好多人咧。即係佢一過身咧，南洋好多啲報紙雜誌啊，即係社交平台，哇，好多人湧出嚟就講郭蘭。
1: 嗯，
0: 咁即係呢個係冇得傾嘅。佢已經退休咗成 Talking About 退休咗，哇，即係七十年嘅啦嘛，差唔多。
1: 但係我相信好多人嘅集體回憶仲
0: 係
1: 有。
0: 基本上係平時都冇乜人講，但突然之間你湧曬出嚟就懷念佢咯。
1: 好多人話其實佢帶紅咗牛仔褲，即係尤其是女性著牛仔褲。
0: 郭蘭，
1: 嗯，
0: 我又冇諗到呢樣嘢喎。
1: 而佢嗰條佢嗰條窄嘅褲咧，係叫慢波褲啊嘛，人哋叫
0: 係，
1: 即
0: 係早期牛仔褲嚟㗎，其實係
1: 咪啊
0: ？OK， 好嗱，咁咧就翻翻，
1: 咁又翻翻去，
0: 翻去時裝啦，咁
1: 嗱，時裝而
0: 好好簡單啦，即係其實咧，我哋最近有套嗱，電影做完咗啦，唔係幫佢宣傳啦嚇，已經落咗畫㗎啦，就係、是《穿 Prada 的惡魔二》。
1: 嗯，
0: 咁呢套二嘅戏咧，同第一套就笑片啊，好好玩，好笑，好多人话啊，冇睇嘅呢套咩？其实咧，如果你真系识时装人，睇第二集咧，系好开心嘅，因为好多入边好多 code， 好多语言咧，系你真系识时装人先知道佢讲紧乜嘢嘅。咁咧，其中一出咧就讲佢 runway 咁啊，入边本书叫做，佢已经薄到咧可以撩牙。哇！我觉得真系精彩呢句，即系一本杂志，一本即系最红嘅杂志，系做到即系江河日下到你可以搏到撩牙咯。咁事实上咧 ，Vogue 呢几年夏天咧已经系集成一本啊，即系叫即系夏日特辑，就冇咗即系冇咗五月、六月、七月咁嘅，已经冇咗。吓，即系已经去到咁样嘅程度。
1: 以前时装杂志。Vogue 啦，又仲有好多噶嘛。
0: 美国 Vogue
1: 有啊，
0: 最犀利嘅时候，我仲 keep 住。我谂有史嚟最犀利嘅 Vogue 系九月份啦，当然系系 Linda Evangelista 做封面，900多页嘅。
1: 同埋你以前系可能唔系净系买一个版本噶嘛，你要买意大利、
0: 一定
1: 法国、英国，
0: 唔系一定。如果我自己咧，就一定美国、英国最基本。点解咧？英国嘅有种。都有种斯文嘅艺术气质，啲相啊各方面咧系即系有啲欧洲嘅深度嘅，美国嘅虽然好多相嗰啲好即系好多 model 好啲嘢，即系好丰富啊，但系咧啲相啊方面，你觉得系同英国 Vogue 系争咗啲嘅，咁咧所以两本我都要买，因为美国 Vogue 嘅文字同埋供给嘅知识好犀利啦，咁意大利 Vogue 咧。是通常就睇照片啦，咁一个系另类嘅嘢嚟嘅，咁法国都系，咁所以即系呢几本基本上你一定差唔多一定要买，你意大利同法国就睇下边个做封面啦，睇下内容啦。
1: 同埋九十年代嘅呢啲杂志咧，如果跌落地下嘅话咧，砸到只脚会痛嘅，
0: 掟死人噶系，你九百几页你点做？咁anyway 啦，咁一个即系当年咧，而家我哋都好有怀念啊！即系做呢晚嘅节目之前咧，我同海林，即系我哋沟通好多，我同佢分享好多资料，九十年代好多嘅资料，即系嗰阵时个气势做 fashion show 嗰样嘢，唔系而家噶，即系而家咧，因为我哋以前咧系老远跑去巴黎咧，系去抄飞，识人咧拎飞啊定点咧去睇 fashion show， 而家都你送飞俾我去睇，我啲考虑下我要唔要去巴黎。
1: 以前我喺巴黎同喺纽约读书嗰阵咧。我哋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想混入去呢个时装 show 噶嘛？
0: 系咁咧，就以前即系而家咧，有啲时佢需要啲明星咧，俾钱请佢哋嚟，就喺度坐喺第一排啦。
1: 系，
0: 但系嗰个年代唔系嘅，好红嘅红星系自己要嚟噶，唔同而家即系嗰阵时一个好自然嘅事咯。我最记得有一年我有办法啦，我识得摄影师带张入去咧，我仲见到人有空位就飞到去前边坐啦，坐喺后边。即系我唔识佢，因为佢红嘅时候我唔系喺香港，我唔喺亚洲，山口百惠。
1: 哦，
0: 啊，咁咧就 anyway 啦，咁啊即系前边或者旁边啲咧，加菲连丹路啊嗰啲，即系佢一定噶啦，圣罗兰佢一定去嘅，同埋即系 Picasso 个女啦 ，Paloma 嗰啲，即系嗰一扎人咯。咁即系嗰阵时系好好玩嘅。咁有啲牌子有钱嘅牌子，或者佢富贵贵气嘅牌子咧， 喺後台咧又會有 buffet 啊，又剩嘅，即係同今時今日係好唔一樣。同埋當年嘅 model 係明星，而家嘅 fashion show 啲 model 咧，基本上咧以前咧佢哋仲要哇換衫啊，即係我都經歷過啲 model 要換衫嘅，即係一晚可能佢換五套衫啊，六套衫。但而家咧係基本上可能一百套衫，佢就揾一百個 model。就著一百套衫，唔使換衫，就係、是、嗰個頭髮。
1: 以前一百
0: 套衫，因為佢哋唔 border， 同埋好多啲 model 咧係你唔知佢係邊位嚟嘅。但以前啲 model 咧，基本上如果用三十個 model 咁啦，三十個 model 可能佢哋要著一齊著一百二十套衫，咁咧就唔係一定每個人四套嘅，有啲紅嘅 model 可能六套或者八套嘅添嘅。咁咧即係有啲就幫佢襯啦。但起碼三十個 model 咧，起碼一半你叫到出名嘅。即係嗰個年代，所以你變咗係你唔係去睇一個淨係睇 fashion show 啦，睇人
1: 咧，完全唔識得佢哋有冇個名。
0: 而家係最重要係即係當年係睇人嘅其實。
1: 但係而家又興有時候反而會請啲明星上去行 catwalk。
0: 請明星好耐㗎啦，我都做過唔少㗎嗰陣時。
1: 但係有好多未必真係識行㗎嘛。
0: 係唔需要嘅，佢即係佢上去大家識佢咪得咯嚇。即係我都即係玩過曬㗎喇呢啲嘢，但係而家即係呢樣嘢呢係即係我覺得用盡咗呀。即係我覺得任何一樣嘢呢，即係任何一種藝術創作呀、啊、或者文化呢，去到一個階段就會盡㗎喇。好似唐朝嘅詩、宋朝嘅詞、元朝嘅曲，即係呢啲係去到一個階段完咗呢，就即係你之後呢好難揾到一個呢好似唐迪生咁走出嚟嘅，你係好難好難揾得到㗎吓。
1: 係因為嗰個環境啊，定係話因為可以玩嘅 idea 已經玩曬啊。但因為嗱，一方面大家就會講大家都知道嚟緊呢一年嘅 Met 呢就係、是、向 John Galliano 致敬啦。咁就有啲報道你就會覺得啊，佢哋會話 John Galliano 啊 ,Alexander McQueen 可能係最後一批 The Greats。你之後唔可以即
0: 系
1: 有人咁样讲，
0: 事实上真系，即系有啲另外一批嘅 designer， 佢哋 Chanel 揾咗佢哋 ，Fendi 揾咗佢哋，都话即搞唔掂嘅，都系。
1: 但系
0: 真系系 McQueen 同埋 Galliano 系最后噶啦，佢两个。
1: 但系包拗颈嘅话，就会话唔系，人哋而家话而家先系 Haute Couture 高定嘅黄金年代，你日日都会有喺网上面，而且以前好多人其实。時裝是一個很小眾的一群人，
0: 當然不是啦。
1: 你而家
0: 以前才是真的時裝，不是小眾啦。有錢的當然會買啦，冇錢都儲錢去買嘅。而家啲後生邊度會啊？
1: 你喺網上面，而家係可以隨時見到任何嘅時裝嘅時裝 show。以前係一個好即係你係好難會真係可以身歷其境去見到一個 fashion show 噶嘛。而且就係話。以前嘅話你要入行個門檻係好高嘅，而家你可能可以做一個 KOL， 你自己屋企有個衣車，你都可以發揮到你自己個創意。
0: 其實
1: 係，
0: 但係嗰個係好少量嘅啫，即係有限嘅，因為你即係你嗰、那個即係個張力嘅層面同即係我哋九十年代或者係即係去到2010年中間嗰段時間咧。你睇到個 fashion show， 你睇到個 fashion， 唔係今日你話哦 KOL 做出嚟睇、就是，即係嗰啲即係佢哋一個小眾去圍住嘅。你話你一百萬 follower 都好啦，你點合以前佢哋一本簿係講緊你幾多千萬人睇㗎？
1: 因為第一集嘅 Chun Prada 嘅惡魔入面曾經講過一件嘢㗎嘛，嗰、那個女主角行入去，佢話啊，你依個藍衫呢只藍色，你覺得係你自己選擇嘅咩？依、這個藍色係幾多個月之前我哋去。一層一層咁樣由我哋 Vogue 呢度去 pick 依個 colour， 跟住慢慢一層一層過濾落嚟。但係即係嗰陣嗰個年代係有一個咁樣嘅 power 咯。
0: 係啊，但係而家即係難嘅就係啲雜誌咧好重要㗎啦。講心句啦，以前喺我哋亞太區呢度啦嚇，即係起碼台灣啊。即係南洋香港呢有本香港嘅雜誌係影響力好大嘅，你唔好睇小佢、哇點知好似好少，即係好似係好街坊嘅啫呢本雜誌，但係個即係呢啲地方呢係睇住香港呢本雜誌嚟做時裝嘅姊妹呀、
1: 啊。哦
0: 係呀、啊、你唔好以為即係佢係一個
1: 貼接地氣嘅街上面嘅一本雜誌。
0: 佢個影響力先最大。同埋好多呢佢係報導好多本地嘅設計師。 嘅作品啊啲嘢咧，即係令到啲人覺得即係唔係話淨係即係跟歐洲咧就掂咯。Holy 嘅歌聲咧，歌一定要唔可以俾佢 miss 任何一分鐘。郭蘭嘅《我要你的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无集价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且是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道琼斯指数是报54013点，跌3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51.59美元，卖出是425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7: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3: 90分钟走遍世界。
8: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9: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2: 惩教处嘅马 Sir，
13: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

0: 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的，除了能力不足，还有思考方式出了问题。卡尔纽波特将这一种想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是热情心态，另一种是工匠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的是，这份工作到底啱唔啱我呢？于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到些什么，也都格外敏感于那些不喜欢、不满足的部分。时间一来，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在欠了些什么身上。
1: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这份工作带来什么价值？这种心态不急着判断工作是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先将焦点放在品质，专注思考怎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只是靠重复劳动，而是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不单止是花时间，而是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不是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0: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些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继续有我同海林就讲时装已死。好，海林。
1: 嗯，点解我哋会讲时装已死咧？
0: 我觉得同人有关系咯，即系接连啦，即系早少少啦，即系唔系话近呢几年嘅事啦。咁阿拉雅过咗身啦，
1: 嗯，
0: 阿拉雅过咗身，然后跟住落嚟咧，跟住落嚟就系一扎啦，就系、是、阿玛尼啦。Carl Lagerfeld 啦 ，Valentino 啦，呢全部呢啲大支柱嚟噶，即系喺米兰，喺巴黎咧，佢哋撑起咗半边天噶，佢哋呢啲名。
1: 但系有一啲牌子其实佢嘅大师走咗都可以延继嘅，即系例如其实 Carl Lagerfeld 系带回咗 Chanel 噶嘛。
0: Chanel 过咗身。停滞咗好多年嘅，
1: 嗯，
0: 直至啦 ，Carl Lagerfeld 翻入嚟咧，先将佢带起嘅啫，
1: 嗯，
0: 咁咧即系嗰个系一个，即系你而家讲紧系八十年代中期啦，
1: 嗯，
0: 即系已经系四十年前嘅事嚟噶啦，咁咧
1: ，John Galliano 翻嚟，Christian
0: Dior 系啦，嗱 ，Dior 亦都系即系老土咗一段时间，其实 Dior 咧，我觉得 Dior 自己过咗身之后，然后圣罗兰入咗去。但系两个 season 之后，佢离开咗，即系要当兵啊，咁、离开咗。跟住咧，其实 Dior 系停咗几十年嘅，直至到 John Galliano 嘅出现。
1: 嗯
0: 啊，唔系 John Galliano 出现，应该我用Gianfranco Ferri。
1: 哦 ，Gianfranco Ferri
0: 系啦 ，Gianfranco Ferri 咧系佢，其实咧佢将 Dior 即系光环系拎翻嚟先嘅、因为 Ferri 嘅嘢咧。
1: 嗯，
0: 系好高级嘅，真系高级嘅佢啲嘢。
1: 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建筑师，
0: 系建筑师，佢啲form，即系佢啲form。

0: 好靚嘅佢啲衫。咁咧、然後到 Galliano 入去咧，係將佢俾一個全新嘅意義俾 Dior 啊。咁咧佢係佢仲係佢1997年第一個系列咁喺 Dior， 佢仲係用一香港玫瑰。咁咧佢係做咗一個咧係旗袍旗袍為主嘅一個系列，就係佢 Dior 第一個系列。
1: 哇！佢嗰、那個佢其中有一条裙，
0: 你个 Kitman 着嗰件金黄色嗰件系好靓噶，系
1: 嗰件绿绿地又
0: 系啦，绿绿
1: 地
0: 嘅金，绿绿地嘅金黄。
1: 诶，前面系旗袍，后边系渔网咁样。
0: 咁咧就 anyway 啦，就诶，咁佢亦都系大师啦。但系始终咧咁多年咧，就算 Galliano 入咗去啊，咁即系 Dior 都风光咗段时间。但后来咧，佢真系无以为继啊。佢开始，我都觉得佢 Dior 系越去越远啊。即系根本做完个 show 啲衫系你唔会喺铺头见到嘅，即系个名拎嚟卖手袋啊卖鞋嘅啫，即系离地得太紧要啊，即系你同 Ferry 做 Dior 嘅时候，啲人仲系真系买到 Dior 嘅衫着噶嘛，唔系净系 fashion show。
1: 即系你觉得时装系需要我睇一个 runway， 跟住我会有一个 urge 话啊，我想拥有其中一个。
0: 会，即系嗰个系1990年代，1990年代就系咁啦。所以点解时装杂志能够去到900多页咧？就是但是都是90年代咯，但是你过了90年代之后呢是无以为继啊。咁再整落嚟呢，你而家有时即係睇好多 young designers 嘅嘢呢，佢哋为做而做，即係其实我睇唔到个深度咯。即係佢哋好努力，即係我唔 deny 佢哋唔努力，佢哋好努力嘅。但係呢即係时装可能係真係80年代90年代一路去到2000年 ,2010年中间去得太盡啦，去得太盡咧。你做任何嘢，你都好似话 ，Ida 话你啊，你做翻之前边个做过嘅嘢，或者咧，根本你做嘅嘢出嚟系，你系为人哋惊讶而做，但系惊讶完咗之后，惊讶系始终时装乜嘢都好啦，系衣服嚟噶嘛，系俾人着噶嘛。
1: 即系唔可以个个礼拜都系一件生肉做嘅礼服系嘛？
0: 系啦，你唔可以即系永远都着摆只天鹅喺个头噶嘛？你唔、即系你咪可以去一个 Met Gala 咪得咯？就算一般嘅波你都唔可以咁样着嘅，即系你唔即系你唔
1: 睇多都闷啦。
0: 你系啦，波都人唔去波啦，而家曾经波长啲波衫好重要噶，即系我哋做僆啱翻嚟做嘢嘅时候咧，即系已经即系嗰啲人唔想同你一样嘅，咁又去你揾嗰一两个出咗名嘅 designer 或者去巴黎某啲牌子买翻，大家都见过啊嘛，佢真系好想有啲嘢咧，佢着出嚟之前冇人知道。咁我哋啱啱咪啱好啦，啱出現。其實哇，你靚到咁，好多嘢根本係唔扎實嘅。即係我一定要講啦，即係個過程嘅。
1: 但係你有機會，
0: 就已經有機會啦，
1: 有實戰經驗。
0: 係啦，有實戰機會，人哋嚟揾我話有成咁。但係有啲人揾我咧，我係唔敢做。即係因為好簡單，鄭月玲。咁佢係我人，佢係偶像嚟噶嘛，曾經。咁你即係睇下馬嚟聯絡我，即係想做，但我係唔夠膽嘅，因為
1: 佢當年個地位真係好離譜。我話俾你聽，佢我識得一個喺Harvard 定係 Stanford 讀依個物理學嘅 doctor， 佢自己一個韓國人，佢 dedicate 咗佢自己嗰個論文俾阿 Dudu 姐，阿 Dudu 姐應該唔知道有份物理學嘅 doctor， 係啊，因為佢覺得佢係佢偶像。
0: 我曾佢都系我偶像嚟嘅，曾经，
1: 所以
0: 因
1: 为
0: 我边度够胆，我真系唔够胆做啊！
1: 你唔敢，
0: 唔够胆，即系因为你僆仔，即系出你啱出道系你有啲名气，但系我唔知道其他人系点啦。我系嗰种，我未到嗰度嘅，你俾名气我都系唔够胆嘅。即系我会按部就班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1: 一出道已经好受人关注，而你
0: 受人关注同你系咪真系已经成熟？两件事嚟嘅。我好记得咧，突然之间我谂我入行十年啦，即系我已经红咗几年啦。突然之间有日起身做嘢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我觉得个脑系叮咗声 ，I'm there。
1: 哦，
0: 即系有嗰个感觉，即系我去到嗰度。即系
1: 咁，当你有个 I am there 嗰阵，你有冇跳 I am there 嘅群？
0: 唔止嘅。咁咧，但系即系由嗰个 I am there， 即系去到嗰度啦。咁咧，中间我试好多新嘢，试过好多嘢 OK 嘅，但系唔系，唔系一即系好多唔同种类个 collection 咯。即系譬如我会用 即係香港嗰時冇布料咁，香港已經唔做布料咧，布料價錢平啊嘛，咁俾台灣啲地方做啦。香港做時裝貴啊嘛，賣得去睇啲地方。咁咧，佢唔做布料，但係香港有針織，香港嘅針織好重要嘅，即係唔論 T 恤嘅針織、羊毛衫嘅針織都好啦。
1: 嗯，
0: 都係香港，譬如 Ralph Lauren 佢係成個 production 嘅個總部喺香港，因為佢好多針織啊、polo 啊啲咁嘅嘢。咁咧，所以咧，即係我作為一個 designer， 我覺得咧咩都假嘅，好似煮飯嘅人。食材最重要，你个食材够唔够专，够唔够同人哋唔一样嘅话咧，影响咗你出嚟嘅出品嘅。即系咧，我就会用香港嘅嘢，香港冇梳织嘅布料，但香港有针织嘅布料。咁我就啲厂家同我合作嘅时候咧，我就会即系成个系列150套衫系全部针织，即系由 T 恤嘅即系嘅针织，去到唔同线 mix 埋一齐嘅针织，去到羊毛嘅针织。甚至晚裝都係摩靴嘅針織，即係係咁，你就會即係喺個物料度咧，你唔好亂啊，你好完整一種物料係出嚟，
1: 即係需要有適合嘅土壤，
0: 係啦，
1: 有真正即係識得欣賞嘅客源，
0: 咁樣就
1: 有個咁嘅環境。
0: 總之就係一路即係唔同種類嘅系列啦，咁即係或者即係面對97。即係我哋都有好多衝擊噶嘛，咁咧就因為可能面對97嘅衝擊咧，就俾到我就一件，哦，即係呢一件就係嗰一件衫啦，即係或者嗰系列，我應該咁樣講，九龍皇帝，肯定係九龍皇帝嘅系列啊，因為我97年回歸之前最後一個時裝節咧，我係做九龍皇帝嘅，
1: 哦係嘛，
0: 個系列係啦 ，King of Kowloon， 咁咧就係偶然嘅，其實係。因为我要去柏林做一场 show， 因为回归嘛，咁柏林都系柏林围墙都系92年冧，咁然后咧就跟住东西德就重新 reunification， 咁我哋系即系当时系有个有一个组织喺德国喺柏林邀请香港一班，即系我系时装啦，有城市当代舞蹈团嘅舞蹈啦，有雅思教授嘅即系。演講即係佢嘅詩啦，寫嘅詩同香港有關係嘅詩啦，即係好多種。我就係時裝咯，咁然後為咗即係我需要啲，我唔知呢個地方係咩地方嚟嘅，即係我做 show， 我需要啲背景啊，我需要自己準備啲嘢。咁我落街影 slide， 影咗好多 slide 咧，跟住我發覺哇，周圍都有九龍皇帝，之後周圍都有曾祖才嘅墨寶嘅咁，咁啊啱啱好咧 ，Canon 出咗一個影印機，唔係印紙。你俾张相，俾张 slide 印布，
1: oh.
0: 我就将我喺街头影嘅嘢就印咗落布嗰度。咁发觉我可以做，即刻本来我准备咗去柏林嘅嘢咧，系漏嘢，好短嘅时间做好一个系带咗过去柏林。咁样就， oh. 然后再由佢嗰时九六年啊，再由柏林， mm. 再将佢即系 enrich 咯，即系加，即系
1: 再叠加，
0: 再加深嗰个系列， mm. 加阔个系列咧。就喺九七年一月嘅时装节放出嚟，嗰、那个系震撼嘅，即系基本上系你可以去到，即系，
1: 即系你自己
0: 英国 Independent 啊、Time 啊咩咩都去晒噶啦，已经即系香港不在话下啦，所有英文、中文嘅报纸啊嗰啲，即系或者外国嘅，咁嗰个系一个高光嚟嘅，但系我都即系我系尝试用呢，即系呢个 idea 咧，系混合乜嘢咧？因为嗰个年代咧，就好多人系着裤。即系我觉得系女人系已经可以着晚装都可以着裤去晚装啦，已经即系呢个系我嘅构思。即系你有一件 top 系特别嘅一样嘢，去衬裤，甚至嗰裤系牛仔裤，咁咧就即系我嘅思维就系咁。即系我觉得衣服系一路系 evolve 嘅，一路系变更嘅吓，时代变更啊，人嘅喜好都一路变更，咁一路去到嗰个位咧，咁咧就。然后咁我做更加多嘅嘢啦，好多人更加邀请我去好多唔同嘅国家演出啊，啲咁啊，即系亦都开始喺内地发展吓。咁
1: 其实而家内地嘅时装嗰、那个
0: 嗱，而家内地嘅时装咧系困难嘅，因为个
1: 点解咧？
0: 其实咧系嗱，我唔可以有啲人唔买钱唔买嘢，但系咧问题好多人做咧，你啲价钱就拉低啦，比较内卷咯。咁咧其实内地嘅时装咧，自从有网购即系有淘宝之后咧，就已经一路走下坡，有人唔去 shopping 啦。 咁咧即
1: 係等好多新嘅時裝設計師可以喺個地方試手。
0: 係，但你即係你變咗垃圾咯。
1: 嗯，
0: 你垃圾變咗即係以前好似話啊，大家有 KOL 啊啲咪好好咯，大家都即係哇歌舞升平，大家都有個位啊咁啊。但係咧，你係嗰但呢個 period 之前咧，時裝雜誌、時裝片即係主導咗啲嘢咧，反而有個方向。其他你又做我又做咧，係唔輕香。
1: 嗯，
0: 咁、啊、咧就同网购，亦都好多人已经哇咁平就已经可以买得到咯，费事铺头卖啊咁咯。
1: 网购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可能有一啲系 copy 人哋啦，但系佢用嘅材料系完全唔同啦。
0: 哦，唔得嘅，即系系啦，即系你唔见你唔摸个物，即系衣服佢好重要系摸个物料啊嘛，即系你摸个物料，你嘅手同埋你嘅皮肤夹唔夹系好重要嘅，唔系净系个样嘅。咁所以都有佢个问题啦。咁当然啦，即係我睇住内地嘅时装由无到有，我係见证人嚟嘅。我睇住佢哋係做 fashion show 嘅时候，即係我哋皮卡丹之后，就係我哋嗰班香港 designer 做 show 第一个。
1: 嗯，
0: 啲人係唔識拍手掌嘅，望周围望好唔好拍手掌，拍完手掌之后会唔会俾领导即系追责咧？点解喺一个咁喺、一个咁嘅嘢嘅咁西方嘅嘢度，你点解拍手掌咧？咁即系我觉得个人系会咁嘅，但系一路咧，但系好快咧，即系我当即系嗰个系八十年代中咧，一路去到2000年，即系我都系不断系上内地嘅，但系嗰个发展缓慢嘅。但系喺2000年嘅时候咧，当我去即系帮天河城中国第一间百货商场最大嘅百货商场开幕，请我哋剪彩，好多厂家走嚟。邓先生，我哋以前一年咧就600万条牛仔裤嘅，但我哋知道咧，而家要做系列啦，唔做系列咧做唔到啦，唔知道咩叫系列，唔知咩叫 collection， 几多人嚟揾我做顾问啊？嗰阵时，咁我今系我冇从来冇打算过留喺内地嘅，咁啊嗰段时间开始我两边跑咯，咁就一路睇住佢哋由呢个唔知道咩叫系列，其实唔系好长时间，2015年15年之后，佢哋已经识飞啦。吓系好犀利嘅，咁而家就可惜，即系目前啦吓个市场咧系唔健康地内卷嘅，咁咧就希望呢、這个即系任何嘢都有个过程啦，即系希望佢系喺一个不久嘅将来咧会即系呢个情况会改善咯。但系虽然系咁样，但系我发觉咧啲年轻嘅设计师佢哋冇放弃嘅，依然有啲即系好劲嘅设计师啊啲，但虽然但系佢哋嘅发展。同埋佢哋嘅 exposure， 即係同佢哋10年、15年前，即係嗰種氣勢咧，係唔一樣。但係佢哋嘅 design 嘅水平真係好高。即係我哋即係香港曾經係主導佢哋噶嘛。
1: 嗯。
0: 即係香港 designer 對佢哋嚟講，香港 designer 就一片光環嚟嘅。
1: 咁你咧，你會點啊？因為譬如當年
0: 我係點啊？你話？
1: 即係好似啦 ，Terry Mugli 其實佢退咗休之後，後來其實佢都有再出嚟再設計一啲衫。
0: 唔係佢做咗即係幾個，
1: 譬如 Lady Gaga 係
0: 即係有啲嘢咯，但係
1: Beyonce 嘅演唱會啊
0: 嗱咁深刻，但係佢應該可以去到嗰度咧。其實我都唔係好在乎做唔做。
1: 我覺得你都有少少唔係好在乎做唔做，但係你會唔會再做咧？
0: 我咪遇到啱嘅機會咯。
1: 嗯，
0: 即係我而家我將會做緊最近嘅八月尾就有一個。隋朝唐朝嘅服装对现代服装嘅影响啊，咁即系我哋系有即系喺内地同香港有10个 designer 咁咯，咁咧就
1: 你会有设计，
0: 我系其中一个啦，咁咧就跟住乡议局100周年咯，咁嗰个都好紧迫嘅时间，咪好多要做100套衫啊，咁同另外一个 designer 一齐合作啦，
1: 即系人哋要嚟哎下你，可能你就会。
0: 都唔系嘅，我都唔系好中意俾人哎嗰啲人嚟，即系我最重要系。嗰样嘢我觉得啱使咯，我自己觉得好玩咯。好，我哋今晚差唔多时间啦吓，多谢海林同我一齐分享今晚嘅时装已死，其实未死嘅，仲喺度噶吓。有啲嘢之前嘅有啲 period 嘅嘢死咗啫。好，听晚星期五晚又系海林啦，唐子斌、钱敏华同大家讲用中乐破世界纪录呢只歌咧，就系《野玫瑰之恋》电影入边嘅葛兰嘅《卡门》啦，好劲嘅歌啦。咁咧12点新闻之后咧，就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因为有基哥有好歌，咁啊继续喺度听住我哋嘅好歌。好，葛兰，卡门，
1: 拜拜，
0: 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到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埋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是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和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3年上楼承诺。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于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于10月5日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副局长范婉文到访医院，了解新医院的设施和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和服务安排。卢颂茂表示，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启德医院亦都会为比年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道琼斯指数报53,983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235.11美元，卖出4,23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寻日阳光充沛， 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同埋酷热。而受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喺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此外，热带风暴鲸鱼昨日在吕宋一带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落局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 Net 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昨晚在节目里面答应过大家今晚会带来一些属于黎彼得去填词的一些歌曲。较早期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黎彼得的填词世界里面很多时候都会跟许冠杰一起去合作。好像刚刚听过的夜半轻诗。

0: 今晚在那些年张伟基这里除了呢播了一些属于赖彼得先生的词的作品之余呢亦都会带来他的声音的稍后就会出现。80年亦都为这位朋友仙杜拉填彩直歌曲《大女人宣言》。
1: 我结婚说明条例，你要紧记住详细。我最讨厌羊群鬼，我最喜欢同人威。我要谈人流问题，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欲知反空礼，不准讲嘢用手势。我做衫要人嚟低，一两餐要人嚟喂，买靓车要人嚟睇，我去街要人嚟嗌。你要买餸同得咪，你要分你买个位，一路就到暗瓦顶。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数要时时梯，你对手要时时制，脚夹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面你，花枝招展怕生仔，心惊三个食侧米，我过身你扶令威。

0: 屬於咧就係一隻改編嘅歌曲啦。當其時咧就係黎彼得用佢鬼馬嘅才華咧就係填上呢一隻《大女人宣言》啦。至於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咧喺2013年嘅時候咧有一個節目咧就叫做《音樂從呢度開始》，咁當其時主持人咧就係向雪懷啦同埋黃亞文噶，咁啊而喺當年2013年嘅6月13日嗰時候咧，曾經訪問過黎彼得先生，咁啊，亦都咧今晚咧張偉記咧就剪低咗兩段咧，屬於黎彼得先生咧所介紹過自己一啲嘅作品嘅來源啦。
1: 冇人相信我呢個人嘅性格 ，wet wet 其實係悲劇裏邊嘅英雄嚟，一樣係想識女朋友，亦一樣係我仲衰到點呢？係從一而終㗎嘛，我相信有愛情㗎嘛，點知後來行咗幾年啦，唔應該會散喎，但係自卑囉，原來點解散㗎？外母唔鍾意你，搵唔到錢囉，咁又開始真係妄自菲薄啦，即係覺得真係要搵多啲錢啦，但係唔係你話搵就搵嘛，我識女朋友嗰時都7778㗎啦，咁然後
2: 一分嘅時候80幾年啦，
1: 八零分咗啦，亦都感恩，真係嗰幾年呢我差唔多我5點鐘我就走㗎啦，趙崇文又鬧我㗎啦，喂你坐個咁嘅位，你點會搭正5點就走？我哋啲傻嘅，喺我人生裏面得個女仔嘅，女仔就對我冇得頂嘅，真係冇得頂嘅，唔係又唔會有 Monica 呢只歌，

0: 一個人，如果我做到一隻眼，咪幾好咯，自由自在。
1: 唔使俾錢飛到過去。
0: 但啲人唔明喎，天邊一隻眼係悲劇嚟嘅，因為眼係群啊，群體生活嘅，
1: 就翻一隻
0: 人自飛嘅，得翻一隻。唉，咁呢隻係傻嘅啫。
1: 但好多人唔知嘅。
0: 係啊，唔明嘅，佢哋唔明嘅。但你唔需要解釋啦。總之出咗嚟就覺得，咦？我又唔係懶，你寫乜嘢啊？咁我話真係，我又唔係懶，我度度都可以生存。跟住後屘就話，誒，我後悔，而家唔好啦。啊，之前又話唔願著西裝要恤衫嘅，跟住而家唔好啦，都係合群好啊，都係努力咁啊嘛。

听过咧两只歌曲啦，属于就系张国荣嘅 Monica 啦，亦都有蔡明亮嘅天边一只眼，同一地都系出自咧就系黎彼得嘅手笔噶吓。咁啊，头先嘅声带嚟自咧就系喺我哋一台当年啦嘅音乐从呢度开始呢个节目嘅，再次多谢埋就系向雪华先生啦，同埋卡文王亚文啦。转头翻嚟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呢刻，依然都有 Peter。黎彼得的手笔梦里共聚梅艳芳，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外面气温28度，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扭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经典广播剧《青苹果》，1978年作品，朱曼子。
8: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仲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7: 黄少强，
9: 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唔通结过婚嘅人就唔可以再识朋友？
7: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11: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10: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11: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10: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11: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2: 大气候，
1: 那些年，张维基。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1: 阿 Lam 的各施各法，当年也是电影的各施各法主题歌曲，同样地都来自黎比的先生的词家。维基百科啦，咁大家进入咧就系呢一个立秋嘅时候啦。大家如果觉得真系口干嘅话咧，就多啲饮咧就系白开水啦。常温嘅白开水咧，对自己嚟讲咧就相当之好噶。另外咧，有啲朋友咧喺呢段嘅期间咧，就会譬如饮啲薏米水啦，咁啊可以帮助去湿啦。咁有啲朋友亦都咧会食一啲比较苦少少嘅嘢啦，咁亦都对身体咧有所帮助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听咗咧就系许冠杰嘅呢个作品啦。咁啊，其实咧披萨黎比得咧同许氏家族咧都相当熟下。因为咧喺 Uncle Ricky 许冠英嘅大碟里边咧，都可以揾到黎比得填词嘅名字，就例如虾妹共你啦。

似乎提起黎彼得先生一起去即填的词呢，通常呢都会是一些电影啊，或者一些时代流行歌曲啦，其实呢电视剧都有、哦、有这一只。罗文的萧十一郎。

一啲嘅歌词里边咧，你会睇到黎彼得先生嘅风格，功夫乐彭健身。转头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环节噶啦，星期四嘅心思咧会有维基情。

同一个有仪式感的人一起，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这种经验呢？在爱情里面有仪式感的话，是不是真的代表在每一样东西里面，他都希望对方用一些很实体的东西，甚至乎用一些很行动的模式，令到爱情更加丰富，更加容易的入脑。我不是一个爱情仪式感的人，但是你是。或许有很多次大家坐埋倾偈的时候，你有少少抱怨，你说为什么总是感觉不到在爱情里面互相所付出的有一种仪式感的。我偏偏就会说，刻意做一些事出来的话，是仪式感味道很重，但是未必是真心。或许这句说话也都启发了你和我之间在爱情里面未必真的需要那么多仪式感的东西。只不过我都相信，在某一些情况之下突然间做一些很仪式感的东西的话，会令到对方刻骨铭心。仪式感我觉得不需要真的很有钱都可以做得到。有些女仔期待住男朋友在某一些时节，在某一些纪念日子送上一束花，甚至乎一朵很珍贵的花。这朵花未必代表住一个永恒，但是就代表了一个象征。我不是一个送花的人，但是偏偏你又很希望收到花。那日的黄昏，我们懒洋洋这样在山上面慢慢地踱步，享受大自然的风光。行到没多久，太阳要落山了，夕阳出现了。这一刻无论去到哪一度都好，都是我们会突然间停低，望住太阳慢慢西沉。只是很可能数分钟的事情，但是这个就充满了仪式感了。在那天，不知为什么，在很不刻意的情况之下，夕阳慢慢慢慢这样逝去。我看到在山上面，我们站在这里的草皮有一些小野花，我就随心摘了一朵送了给你。路边的野花不用钱，花最后都是会凋谢，但对于你来讲，在今次在生活之中，你感觉到那份真心。往后日子很多时候你都会提出，你在这里跟我讲这件事，也成为了他将来一生永远记住的一个小插曲。

Jason 陈奕迅，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天气的变化，天气的景象，很可能也都是成为了你生活里面回忆的一部分。

东山飘雨西山晴，今日最低的气温28度，最高气温去到34度，日后呢在那些年张惠记这里会继续为你带来黎彼得先生填的一些歌词，同埋分享一下他在音乐上面带给大家的回忆。好啦，听晚同一时间，无论有几大风有几大雨，我都会在这个道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一起进入周末的时分。最后送给你听《风雨同路》徐小凤。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六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0,000公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90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64美元，卖出4,241.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阳光充沛，下昼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同酷热。而受到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熱帶風暴鯨魚昨日在呂宋一帶逐步減弱為低壓區。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小狼暗藏密码。

0: 常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福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首晚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關於少數族裔青年追夢的電台節目，
3: 莫欺少年窮。
4: Got the talent?
5: Check.
4: Got the global mindset?
5: Double check.
4: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6: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太阳计划2026，
0: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摄者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9: 这张相是在赛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0: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摄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上帝，点解成日唉声叹气？系咪有咩事解决唔到啦？
1: 娘子，实不相瞒啦，店中嘅生意大不如前，我硬系觉得自己不懂经营，情形啊每况愈下，我甚至唔敢翻嚟话俾你知添。唉，我真系冇用。
0: 相公，我一早就知道你不善经营，但你从来都冇同我讲过，所以我都唔敢问你咯。
1: 虽然伟全不时咁支持我，但你长期系咁都唔系办法噶。我唔可以一世受人恩惠噶嘛。
0: 而你嘅才华应该上京考取功名，求得一官半职噶，点都好过做一啲自己唔擅长嘅事啊。
1: 话虽如此啫，我爹早年曾经聘西宾喺家中教我读书，可惜我已经荒废咗学业咁多年，必须要再花上三年五载苦读寒窗先至可以成功嘅。但系我而家已经成家立室，边度有时间重拾书本？唉，我都唔知点算好。
0: 嗯，有啦。店中嘅买卖仲剩翻几多？
1: 嗯，仲有几百两嘅，都足够我哋几个月嘅使用。
0: 嗱，你要攞二百两去成交五十里外土坡，土坡上边有间屋仔，你攞个二百两送去俾住喺嗰度嗰两母子，咁就有办法噶啦。
1: 吓，娘子，我哋已经剩翻几百两啦，仲要我将啲钱送去俾人？
0: 你听我讲啊，如果嗰两母子以屋地相赠，你就应承，千祈唔好嫌弃啊！
1: 哎呀，系啫，二百两买一间屋同一块地，天地间边度有咁便宜嘅事噶？
0: 你快啲去啦，迟咗就误事噶啦。
1: 咁，咁好啦。

0: 娘子叫我上嚟讨波赠金，都唔知葫芦里边卖乜嘢药嘅。咦，上边真系有间土屋噃，等我入去睇下先。啊，入边有人噶噃。
1: 唉，仔啊仔，
2: 娘亲，
1: 你咁苦心读书有咩用呢？就算你有满腹经纶，为娘都冇办法筹到盘村俾你上京考试噶。不如咁啦，你落山搵啲散工做下，赚几个钱先至算啦。
2: 娘亲，阿爹在生嘅时候时常劝我要勤力读书，仲要上京博取功名，就是因为冇钱，次次未能赴考。我怕将功课忘记，咪要继续温习咯。
1: 唉，功名利禄边个唔想啊？但系我哋连眼前嘅生活都成问题。你叔父亦远在京师，我哋缺乏路费，想投靠佢都唔得。唉，只恐怕等到你筹到盘村嘅时候，为娘已经冇命上京咯。
2: 娘亲，你耐心等候啦，趁天未黑，我读埋呢几页书就落山帮人打更，赚几个钱买嘢俾你食噶啦。
1: 唉，
0: 原来系咁，年轻人向学之心比我更加高，我真系惭愧啊！好，等我依照娘子之言，将200两送俾佢先得。里面有冇人啊？
3: 咦，边位啊？请入嚟啊！
0: 两位方才所讲嘅说话，在下已经听得好清楚啦。
1: 哦，
0: 我呢度有200两银，系送俾小兄弟你上京赴考嘅。
3: 无功不受禄，点可以接受你嘅银两呢？
0: 我只不过系偶然路过嘅啫，听见你哋两母子讲嘅说话。我想小兄弟既然是有此雄心壮志，奈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反为我自己就一事无成，不如就行个方便，自己做不到的事就由你去完成，看见我都开心啊。
1: 哎呀，这位公子真是大善人啊，仔啊仔，相信这些呢都是天公怜悯我们无子无依无靠，先至请到呢位大善人嚟帮我哋啦。
2: 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0: 无需留名啊，只需接受在下嘅好意，在下就心满意足噶啦。
2: 既然如此，唯有多谢啦。唯是小弟仲有一件事系唔放心嘅。
0: 咩事呢？
2: 小弟此番前去，必定携同亲母。呢间屋就冇人看管
1: 啦。哎呀，仔啊，我哋呢间屋同埋呢块烂地，虽然系你阿爹留翻俾我哋啫，如今我哋都要离开，上京投靠你叔父咯，仲要嚟做乜啦？不如咁啦，就送咗俾呢位恩公，当做我哋酬谢佢赠金之恩啦。
2: 啊，冇错，娘亲，娘亲言之有理。恩公就咁啦。
0: 真系俾咗我？
1: 系啦，
2: 真系惭愧啊！呢度只属于荒郊之地，人迹罕至，系我哋嘅祖先遗留落嚟呢一笪地同埋呢间烂屋。我哋母子二人身无长物，就当系我哋母子嘅一番心意啦。
0: 咁在下就却之不恭啦。不如咁啊，在下就当帮小兄弟你看守家园，他朝你意锦还乡，再将原物奉回啊，好吗？
1: 哎呀，恩公不必推迟啦。第日如果我个仔真系得中功名，我哋都唔会翻嚟噶啦。恩公无需客气啦。
0: 既然系咁，在下都唔阻两位收拾啦。等我回家禀告娘子，再嚟料理一切啦。请啊，
2: 请。

0: 郑兄，听人讲你花咗200两银买咗城郊小土坡上嘅屋同埋地噃，有冇呢件事呢？
1: 哦，讲起上嚟咧，真系一匹布咁长啊！冇错，呢幅地同嗰间土屋已经系我噶啦。
0: 郑兄，乜你咁失策啊？人人都话嗰个小土坡一带都系长安城范围最荒芜嘅地方，你买嚟有咩用啊？
1: 我都唔知噶。是娘子吩咐的，那我就照做咯。
0: 蛤？是吗？啊，以嫂嫂咁聪明伶俐的人，怎会叫你做蚀本生意呢？而且近来你的生意根本不是咁顺利。
1: 唉，那就是咯，我现在还担心紧，家中用度就来不够了，娘子又叫我弃商求学，博取功名。唉，所谓手停啊口停，我都唔知点算好啦。
0: 贤兄，银两方面绝不成问题，府上嘅日常开支咪叫书童去我账房开支住先咯。至于博取功名一事，贤兄你荒废学业已久，机会似乎渺茫咗啲啦。
1: 我都有咁嘅同感，但系娘子嘅意思，实在唔敢违背啊。
0: 嫂嫂平时虽然冰雪聪明，始终是妇道人家，她又怎会知道官场的事呢？我看你都是跌埋心水，再找些生意做下，资本方面有我承担，应该不成问题的。
1: 话虽如此，但是
2: 品公子，有三户人家派人来找公子你买地啊。
1: 买地？我不是听错吧？那块烂地都有人买？
2: 没错啊，三户人家都争住要买，而且出价唔少添。
0: 吓，真系奇啦！唔通真系秀田冇人耕，耕开有人争？
2: 小人曾经问过佢哋，点解要争嗰幅地噶啦？佢哋话小土坡原来咧系全长安风水最好嘅地方，最适宜安葬祖坟。
1: 真系有咁嘅奇事？
2: 小人唔敢讲大话，呢三户人家都系喺城中最有钱嘅人嚟嘅。最低价的那位呢都肯出1000两买地啊。
1: 哎呀，娘子所言不差啊，好在我没有违背她的意思啫。
0: 吓，咁最高出价几多啊？
2: 3000两咯。
1: 哇，
0: 呢种生意做得过啊。郑兄，不如趁有高价卖咗笪地，机会错过咗就冇㗎啦。
1: 嗯，有道理有道理。
3: 公子，小姐有请啊。
1: 又会喺呢个时候找我嘅。书童啊，你出去招呼住啲人客先，稍后咧我就会出堂款客噶啦，啊！
0: 等我代为招待，贤兄你放心啊。
1: 有劳啦，系咧，小恩啊，小姐揾我有咩紧要事啊？
3: 我都唔知啊，
4: 小姐，公子嚟啦，
3: 相公，
1: 娘子呼唤为夫，到底有咩事呢？
3: 就系为咗土坡嘅事咯。
1: 啱啊啱啊。而家外边嚟咗三家人，出高价要争住买嗰幅地啊！娘子，你真系有眼光。
3: 我就系要话俾你听，无论几高价钱都唔好买嗰幅地啊！
1: 吓，点解啊？
3: 总之你听我说话，俾啲耐性，唔好卖住啦。
1: 但系如果唔趁呢个时候卖咗去，咁就一个仙都唔值噶啦噃。
3: 相公，如果你相信我，你就唔好只顾目前嘅利益。你听我讲啦，嗱。叫书童回绝买地的人，过多三日你就明白的了。
1: 既然你不同意了，那好了，我就出去回绝他们了。

0: 子啊！
1: 哎呀，咩事大惊小怪啊！
0: 宋太师有帖到，要拜望公子你啊！
1: 啊，宋太师？
0: 冇错啊，就系当朝宰相宋太师啊！
2: 相公，系时候啦。如果宋太师向你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即刻答应啊！
1: 啊，咁万一太师佢睇中你，
2: 你照我说话去做啦。
0: 太师到，
2: 快啲出迎啦！
1: 系、啊，太师在上，请受晚生郑六一拜。
3: 你就系郑六啊？
1: 冇错，晚生有失远迎，请太师恕罪。
3: 郑六，你我素昧平生，你知唔知道我点解会嚟长安揾你？
1: 太师长居京师，享受荣华富贵，晚生又点会明白太师降贵书尊嚟到寒舍嘅意思呢？
3: 老实同你讲，老夫呢次微服出行，主要系寻访一幅风水地安葬祖佛。赵堪舆大师嘅指点，长安城郊有一个荒芜小土坡，正好会四方之气。老夫打算搬祖坟嚟呢个小土坡安葬。听人讲，呢个小土坡最近就由你买咗，故此亲住嚟出价同你买。你要价几多，就即管话俾老夫知啦。
1: 承蒙太师眷顾，不惜降贵书尊，亲临寒舍。晚生已经惭愧不堪，区区一块土地又算得乜嘢呢？得蒙太师错爱，实乃晚生之荣幸。就当系晚生嘅一点心意啦。呢块小土坡，晚生转送俾太师，望太师笑纳。
3: 好，果然机灵聪明。听你出口成文，一定系个读书人。啊，系咧，郑六，你考取咗功名未啊？
1: 晚生资质愚蠢。虽然学习过四书五经，可惜从来未赴京应试，仍属布衣之身。
3: 好啦，郑六，我写个名帖俾你，听日你就拎我个名帖去见本地嘅府尹，佢就会委派你做一个译丞，老夫亦落得多一个门生。
1: 晚生简直系求之不得，恩师在上，请受晚生一拜。
3: 好，等阵你派人去知县府攞名帖，老夫有事在身，暂且告辞啦。
1: 好，学生就任之后，再赴京师向恩师请安。
3: 好，人咧，打道回府。
1: 宋恩师。

0: 郑兄，可喜可贺啊！今次得宋太师授以翼成一职，不知令几多余生又善又道啊！
1: 唉，我郑六一生穷困，估唔到今次时来运到，真系要叹一句人生无常啦、
0: 啊！其实你有今日，真系要多得数数啊！
1: 言底你讲得啱啊！如果唔系娘子坚持唔卖嗰幅地，恐怕我就错过咗呢个大好良机噶啦。
0: 吓啊！有时我真系好奇怪，点解嫂嫂总系有未卜先知嘅预感嘅？好似帮我撮合姻缘同埋卖地，唔通佢同常人有异？
1: 唔系，娘子不过系比一般女子见多识广啫。你睇佢平日克尽苦道，深居简出，同一般妇女无异啊，又有咩特别之处呢？
0: 但系我总系觉得佢有种不食人间烟火嘅感觉，睇佢平时只系着住素白衣裳，几时见佢穿过色彩鲜艳嘅服装呢？
1: 娘子不过惯咗简朴嘅生活，少作打扮啫嘛。
0: 或者都系我多心少少啦，郑兄啊，此番前往就任，店中生意如何料你呢？
1: 我本来就唔系做生意嘅人才，我打算将买卖结束，专心一致为官府出力，希望他朝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啦。
0: 贤兄，你一定做得到嘅。你已归为太师门生，以你嘅才华，短期之内调任京师一定不成问题。
1: 言底言重啦，我郑六得此一官半职，定必全力以赴，绝对唔会令你哋失望嘅。
0: 啊，系呢，为咗庆贺贤兄你就任，小弟特别一席水酒，请贤兄同埋嫂嫂嘅。
1: 多谢贤弟。
0: 酒菜已经准备喺偏厅啦，我亦派人去请咗嫂嫂嚟啦噃。
1: 好嘅。请。
2: 喂，叔叔，相公。
1: 娘子。
0: 嫂嫂请坐，贤兄请上座。
1: 请请。
0: 嫂嫂啊，今次贤兄得此官职，全靠嫂嫂神机妙算，代小弟敬你一杯。
2: 过奖啦。
1: 系啦，贤弟，我父府允就任之后，公事繁忙，还请贤弟多多照顾我娘子啊！
0: 呢个当然啦，系呢，贤兄走马上任，一定需要备办新衣嘅。为弟打算送几匹绸缎俾贤兄缝制新衣，顺道多送几匹白绫俾嫂嫂缝制新衣嘅。
2: 哦，多谢叔叔啦，奴家向我着成衣，唔习惯度身缝制衣服嘅。
0: 啊，系咩？
2: 嗯，
0: 我仲以为请裁缝师傅度身订做会比较细致添。
2: 我有我嘅原因嘅。
0: 咁、我亦都唔勉强嫂嫂啦。
2: 相公啊，
1: 吓、
2: 你呢次就职一定要勤俭爱民，千祈唔好弄权作势啊！
1: 为夫知道啦。
2: 仲有啊，遇到解决唔到嘅事情，千祈唔好独行独断，一定要同府尹大人共同商议至好啊！
1: 为夫知啊。
0: 哎呀，睇你哋两个好似孟母教子一样。嫂嫂啊，我相信郑兄一定有佢嘅主意噶啦。
2: 奴家只望同相公做夫妻之年，帮助佢完成志愿，光耀门楣。奴家就算尽咗做妻子嘅责任。
1: 娘子何出此言呢？你我夫妻情长，而且我哋仲年轻，仲有大把嘅日子嘅，何以会讲得咁伤感呢？
0: 系咯，嫂嫂未免过虑啦。
2: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1: 娘子，你一定系连日操劳过度，以致有触景伤情啦。等为夫敬你一杯，为你洗去烦忧啦。而且亦都表示我对你始终如一，永不改变嘅。
2: 多谢相公。
0: 唉，睇见你两夫妻咁样，真系难为我呢个中间人啊！嚟，我哋今晚一定要大醉三回，饮。

任事传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有林有荣、朱曼子、蔡浩良、钱佩佩、曾永强、谭翠莲、吴宗泰、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经已播送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正所谓小玉电珠钗，圆滑球长埋，祝君把身欢，成龙头豪门。别人的歌，
6: 别人风光，
5: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5: 刘伟恒、阿一，
6: 仲有我陈德章，
5: 手下留情。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0: 创新实践成长。
11: 家中灯散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9: 大湾区创业梦，
10: 主持陈如、陈瑞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的主持陈瑜 Anna 同埋 Anthony 陈瑞强。
1: 大家好，我哋今日邀请到由1995年咧喺香港创业，1997年咧北上大湾区中山扎根啊，历经金融风暴、疫情低谷、工厂逼迁，带领公司咧由几十人小厂做到380人完整产业链嘅厂房，今年咧仲搬埋个新嘅厂房，坚守实业接近30多年嘅资深企业家陈纯珠 Peggy， 咁佢系红力公司嘅行政总裁。
0: 系啦，我哋未访问之前咧，我哋先听下。大湾区小剧场啦，
1: 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嘅湾区转型升级之路。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大功告成啦，嘉欣，你快啲过嚟睇下，我研发嘅大湾区超级无敌科学怪人啊！
3: 哇，你做咩将个电脑芒黐落个铁罐嗰度啊？仲驳埋几条电线，你又搞边科啊？大发明家！
2: 喂，你咪话嘅，香港工业家要转型升级，最高嘅境界就系香港大脑加湾区身体啊嘛！嗱，睇下啦，上面个电脑芒。香港大佬咯，下面个生锈铁罐就是大湾区身体咯，我系咪好有慧根呢？
3: 哎呀，我就嚟真系俾你激鬼死我啦！真系，香港大佬加湾区身体系一个产业协同嘅比喻啊！香港嘅优势系法治、管理同埋国际化，所以我哋要扮演系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同埋品牌中心啊！
2: 吓，咁成个大湾区身体又系点解啊？
3: 大湾区有完善嘅产业链、庞大嘅市场、顶尖嘅人才同埋高成本嘅效益啊！将香港嘅大佬结合。

0: 从香港制造到香港制造，工业界要懂得强强联手。我们一起来听下今天的嘉宾，中山塑胶厂创办人陈纯珠 Peggy 分享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的湾区转型升级之路。Peggy 和听众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 Peggy Chan 陈纯珠。我经历了8年的打工仔生涯，所以在1995年我成立了红力友联实业有限公司。这一间是一间塑胶的铸塑厂，以及可以做到模具制造，帮啲客人喺香港生产塑胶件同埋做模具。
0: 咁好多年轻嘅朋友都会觉得咧，塑胶啊模具制造业咧系一啲嘅传统旧行业，未必有人肯打工，亦都未必有人肯继续啊。你又可唔可以讲翻咧？你即系30几年前嘅创业啦，同埋而家2026年嘅时候，你觉得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1: 当时咧，其实喺1995年。我是累积了在打工的工作的经验，跟住我就累积了一些金钱，都打滚了8、9年，跟住跟我先生储埋啲钱，就开始成立公司。在当时是讲辛苦的，因为呢我哋是一条龙自己做晒，由制造模具啊，请好少的伙计，跟住就做好啲模具就要上铸塑机去生产。当中请人呢是一个好困难的，原因是咩呢？在当时来讲，请的不会请到20、30岁的工人，最多是请那些都是40岁啊、50岁的啤工啦、女工来讲呢，后生女是不会再做这些这样的剪碎口啊，跟住打包装、出货、QC 这一类工作。所以我当时请的女工呢，大多数都是30岁的妇女啊，最记得最大的年纪去到60岁都有的，帮我们剪下碎口啊、打包装。在这个环境里面呢，遇到的困难就是生产可能没那么好啦，年纪大睇嘢又唔够精啦，咁变咗呢我就做咗大约係2年到啦，咁我就重新諗一諗，不如我哋係向大湾区去发展。所以我喺半年到啦，我就会经历咗係咩呢，我会周围去睇下边个地方啱我哋，包括咗东莞啊、平山啊、中山啊，最终我就在这段时间决定了在中山，因为我发觉中山的文化和最好一样东西就是可以讲广东话，即是广东话是我们的母语啦，因为当时来讲我们的国语是一般般咯，所以最后我就落户中山咯。
2: 作为一个工厂要去做创业的时候，其实有什么动力呢驱使到放弃以前份工，然后走上去做创业这条路呢？
1: 因为当时年纪还是后生，找的人工在30年前最多都是找10000多元一个月，还有我夹埋我先生又是做母的出身，咁佢对于技术呢一样嘢係好好，加埋我嘅铸塑，我觉得感觉上我哋应该係利用我哋而家年青人后生呢个角度去睇去试下创业，因为打工始终工资不出头啦，喺当时我哋嘅年代，我哋父母係咁同我哋讲啦，咁变咗我哋就好努力咁係储埋一啲资金啦，同埋呢就係包括咗有啲父母嘅支持咁样，俾我哋喺拥有最好嘅时间里面嘅时间去投资这一间公司。
2: 咦，咁喺创业之路里面呢，其实你会觉得有冇后悔过呢？
1: 是完全冇后悔的，因为年轻人必须有梦想咯。咁喺我当时嚟讲，我又啱啱结婚，同埋我又，所以我花咗差唔多5、6年时间去创造我而家呢个事业。喺呢个事业里面呢，得到好多客户嘅支持啦，同埋呢我哋身边我做咗咁多年嘅事业里面，亦都有啲客户一出嚟就好踊跃咁支持我囉。咁呢样嘢都系喺我打工嗰时学习到嘅嘢，咁而家攞返出嚟使用啫。
2: 咦，咁其实我咁讲呢，30年前嘅创业同而家嘅创业，如果我哋讲返去返大湾区上面，你会觉得有啲咩差异性呢？甚至如果而家呢一刻啦，当鼓励返你嘅年轻人嘅时候，你觉得而家系咪一个又系创业嘅好时机呢？
1: 我点样睇呢？因为30年前同好多负面嘅产生嘅，因为30年前呢，只要有恒心啦，肯努力呢，好似个机会系大啲，但系喺我哋嗰时系冇其他嘅资助，好似当时创业，我哋全部都系靠双手，靠少少嘅资助。

0: 金，但是而家亦都好多政府嘅支持啊，或者资助咧，系可以帮到啲年青人。因为对于我所知咧，我一度做喺啲几年之间咧，亦都参与咗好多啲活动啦，例如前海计划啊嗰啲，我都深感咧系政府系好推动啲年青人系创业。但是咁讲啦，做生意一定系有风险。喺我哋30年前都讲，100家企业咧做出嚟，可能都系有10家成功。今日亦都会同样一样要面对呢个风险，但系都要有尝试咯。
1: 嗱，我见到咧都系讲一个传承问题啦。你30几年前咧冇资金优势啦，冇年青人手啦，成本又高啦，同埋当时好多厂商咧，其实都系对北望咧系有个观望啊、犹豫啊。咁你嗰阵时候咧，你咁果断去北上，咁但系而家30几年过去之后啦，你会唔会谂下转下轨道咧？或者你个工厂都累积咗一啲嘅财富啦，咁你会唔会谂下即系去改变个轨道？因为啲人话工厂已死，你点睇咧？
0: 喺我当时入去国内生产嘅时候，我哋净系得注塑机同埋做模，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哋系唔系净系得呢一两个范畴咯？我哋会多咗啲喷油线啊、丝印啊、装配啊，同埋有啲新嘅设计开发，系令到自己咧系多方面发展。咁你话系咪会死咧？我谂每个行业都唔会死嘅，因为始终我认为啦，喺大湾区，我踏入呢个大湾区，我已经系觉得中国系一个好好嘅社区，一个好好嘅国家，可以延续咗我哋嘅工厂个生命咯。因为始终对于生产嚟讲，喺国内人手充足，机器设备又充足，同埋而家新嘅面对嘅 AI 行业系好好一个发展机遇。
2: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你嘅主持陈瑜 Anna，
1: 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Picky， 我哋继续我哋嘅谈话啦。你讲过一句好经典嘅讲话，一个正确嘅决定咧，胜过10年埋头苦干啦。咁咧，如果我哋谂翻当年啦吓，你觉得北上大湾区呢个决定咧，为你公司带嚟啲咩关键嘅改变呢？
0: 首先就是面积啦，我可以拥有一个好大嘅面积，同埋个租金。喺当时我记得啊，我30年前喺香港租嘅一个地方系要20000几蚊，系得几千尺。但是我而家喺国内，我可能用由当时嘅60000蚊去到而家嘅100000蚊，但是我拥有系几万尺。咁喺当中嚟讲，我嘅发展机遇就系我可以唔系净系两个工业，唔系净系注塑，唔系净系做模，我包括咗做生产线啊、喷油啊、装配啊，或者做前期同设计师合作嘅新产品去开发，变咗我嗰个生产嘅模式系改变晒噶啦，唔系净系手作仔，仲多咗好多元素，令到公司行得更前，行得更高咯。
1: 咁你讲緊呢30年前落地中山啦吓，无论系嗰个嘅尺寸啦、配套啦、市场啦，都帮到你迅速去扩张。咁如果而家系啦，30年之后啦，咁啲人北上啊，或者去大湾区做实业啊，或者直接讲做工厂嘅年青人，大湾区实业最核心嘅优势又系啲乜呢？
0: 如果大湾区实际嘅就系人力咯，同埋金钱咯，因为佢哋嘅价值啊，因为对比嚟讲啦，上高仲系仍然维持到4-5千蚊人工一个人头，但系喺香港就冇可能做到呢个咁嘅价钱而换取嘅劳力咯，同埋佢哋嘅学历要求而家逐渐都系高咗好多，所以如果要请到啲好 critical 啊，比较高端嘅人士，但系人工嚟讲都系可接受嘅范围啦。
2: 咦，咁其实咧，而家都成日都讲啦，实业咧，一般即系对于年轻人嚟讲咧，就已经觉得系一啲叫做旧式嘅行业啦。如果你认为其实作为30年后嘅你啦，假设你系年轻人嘅时候，其实你仲鼓唔鼓励啲年轻人咧喺大湾区创业嘅时候咧，都系进行一啲实业上嘅一啲嘅业务咧？
0: 可以咁讲啦，最紧要系有冇客源咯。因为而家今时今日要揾客源系一个最重要嘅方向咯。如果你喺国内市场一踏上去嘅，一定系有艰难嘅，但系必须咧，佢要喺呢度打滚一段时间，认识咗当地嘅文化、当地嘅老板或者 當地需要嘅業務，再溝通睇下有冇需要去做啲廠去同大家合作。因為一下子你去開咧，係有少少風險咯。喺我而家今日嚟講，但係必須要揾咗客源先，或者你已經係同上高打好咗關係啊，認識咗啲老闆啊，佢需要有啲某啲嘅發展，我哋要同步發展，咁有機會有相遇咯。
2: 你會覺得香港嘅年青人其實而家真係不想去或者大灣區裡面做呢方面嘅實業咧，其實有冇優勢呢？
0: 香港人其實係靈活啲咯，可以咁講，因為國內人咧就唔會咁樣去諗到，首先入咗去做啲咩啲嘢唔會咁樣嘅，佢就係好專心去打份工。但係香港人咧就會靈活啲咯，可以咁講，識得轉彎咧就容易去做到呢一樣嘢。但係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嘅，香港人俾人哋個信心係好好嘅。因為香港人誠信係好多時唔同，有啲人呢做嘢係揾咗快錢就算數，香港係比較長遠少少，同埋做每一單生意都好啦，係真係為咗客户去諗囉。所以我哋俾年青人嘅忠告都係最緊要係誠信，做嘢係比較 last 得耐啲。
1: 你個仔喺澳洲讀完書返嚟，咁佢可以喺香港揾食，或者可以喺澳洲即係高薪厚職，係啦。而家你鼓唔鼓勵佢喺大灣區承接或者傳承你嘅工廠事業？
0: 呢間公司咧做咗30年，喺當中嚟講咧，我得到嘅嘢係包括咗我俾到優質嘅教育俾啲小朋友啊，同埋個家庭啊。咁另外佢哋亦都係完成咗佢個學業。我咧喺呢一年裏邊，啱啱2021/2022嘅逼遷之下咧，我2025。我係搬咗一間新公司。點解我要投入呢間新公司？第一，我要對住我啲客户，佢哋就見到我，因為由細到大我都有帶佢上廠，好認識廠嘅規模啊，由點樣去到生產啊，或者係由當時嘅幾十年廠嘅比較污染嘅範圍，到而家我哋重新建立一間好比較規模嘅廠，咁佢哋都一直見證緊呢個時刻啦。咁佢哋都同我傾過之後，佢都話有興趣，咁所以咧佢就喺今年裏邊咧就翻嚟同我一齊同。去嘗試下踏入呢個大灣區嘅工業。
1: 你會俾啲咩忠告佢，咩感浪佢，有啲乜嘢要做，有啲乜嘢唔好做呢？
0: 如果乜嘢唔好做，好難講啦，因為始終年輕人有自己嘅思想。但係我唯一就係話，中國係一個幾好嘅發展機遇嚟嘅，每一樣嘢都唔會話死嘅，爭在你點樣去優化佢咯。好似我哋而家雖然做武係一個好似夕陽行業咁，但係如果當你做得好嘅，我而家啲武具亦都有出口去英國啊，去美國，人哋睇好你嘅品質同埋技術，就自然間有生機。所以我覺得年青人而家嘅創業文化就全部都係話電子 AI 呢個係一個好嘅事業，但係後面都要有工廠去支持嘅。就算好似機械人啊，任何啲汽車零件都係以塑膠為主，所以變咗我哋呢個行業或者佢哋嘅夢想唔好淨係話去到電腦啊、躲拍咯，喺後面嘅機械設備咧、裝配啊、生產啊、模具嗰啲咧，都係一個好好嘅行業，會話係叫做夕陽行業咯，喺我心態嚟講，所以我好推動佢哋不妨上去做多啲，就由低做起，感受下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部門佢哋嘅工作，有時係辛苦嘅，但係喺佢辛苦當中咧，了解佢哋點樣優化佢哋，令到佢哋冇咁辛苦啦，做嘢快速啲啦，裝配啊可以點樣用啲機械手啊，好多方面，但係生產線係唔會斷嘅咯。
2: 頭先都講啦，你個即係公子啦，都跟住你喺中山上面一齊去打拼啦。其實佢哋喺外國讀書啦，係咪？其實而家依班年青人啦，去翻你哋即係所謂嘅工廠上面咧，你點樣鼓勵佢去融入咧？
0: 我就叫佢由低做起嘅，佢對於模具唔熟悉，我會鼓励他们去上多些课堂，因为我们老本行是做模具啦，好像有些 MOFO 啊，在前期模具制造之前做很多的评估的东西是会给他们去参与，而且我是不是我直接去教育他们的，我是给我们的工程师去直接培训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实干子弟去操到现在今时今日，所以我不会直接去教育他们，我想他们由低层面做到最高， 有咁樣嘅技術資源之後，佢先可以同到客户去溝通。因為而家嘅客户喺屋期待係技術方面嘅層面多啲，唔係淨係口講咗唔識做，係鍾意佢哋係實幹派。
1: 呢度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哋而家不如去聽下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啊！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3: 知识产权要保底，商标注册米酒鸡，辛辛苦苦谂条好窍出嚟，点样先可以确保唔会俾人偷走？知识产权呢一课你一定要上。好多香港创业者有个致命通病，就是日日挂住搞好建产品或者諗宣传桥段，往往忽略最重要的一环，知识产权。在大湾区做生意，千祈不要以为个名是你諗出来就自然是合法属于你。内地实行申请在先原则，即是说哪个最先去官方机构注册商标，个名就归哪个。如果你的品牌或者独家发明没有及早注册，一旦被竞争对手恶意抢住，你分分钟连自己的招牌都保不住，随时惹上官非。所以产品未正式推出街之前，第一件事要找合资格的专利代理机构帮你做好商标、外观设计甚至软件著作权的全方位注册。而家大湾区仲设立咗专门嘅知识产权法院，对各类侵权行为嘅打击力度越嚟越大，保护好自己嘅心血结晶，先至喺大湾区长远立足、稳步发展嘅根本之道。绝对唔可以悭呢笔钱，记得将注册费列入创业初期必要开支，千祈唔好因小失大，到时口同鼻拗就真系喊都无谓啦。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水务署表示，经过工程团队抢修，凤德道近智联政院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在昨晚11点半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是在昨日凌晨接获报告，说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虎山道近擎东街一带。水务署表示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表示，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46点，跌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43，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6，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3.95 美元，卖出 4244.72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7: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8: 创新实践成长。
9: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7: 大湾区创业梦。
8: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你嘅主持陈瑜 Anna， 同埋我身边拍档陈瑞强 Anthony。
1: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红力公司行政总裁 Peggy Chan。好，咁我哋而家咧先听一听大湾区城市简介啊。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广州篇，千年老大哥，综合产业稳健后盾。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广州这个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千年商都，在大湾区入面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很多香港人对广州的印象可能还是留在越秀区喝早茶，行下上下九步行街的休闲时光，但其实广州的发展步伐从来没有慢过下来。行入天河区的珠江新城 CBD， 一栋栋高耸入云的甲级写字楼和繁华的商业圈，绝对会令你对广州刮目相看。广州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拥有极之完善的综合产业体系，由传统的服装批发、汽车制造业到新兴的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全部都发展得非常成熟。每年两届的港交会更是全球贸易的超级盛事，吸引无数海外买家来做生意。广州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是华南地区亦都是首屈一指，汇聚了大量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高质素人才。近年南沙区急速崛起，更加为广州人注入全新的发展动力。针对港澳青年的创新创业基地好似雨后春笋般涌现，广州的包容性极强，既保留住浓厚的岭南传统文化，又展现出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活力。想换一个生活节奏适中、创业资源丰富的城市，广州绝对是不二之选。好好体会这个城市独有的烟火气和商业底蕴，在广州创业绝对可以令你感受到一种踏实而又稳健发展的步伐。
1: Peggy 啊，咁头先我哋讲开嗰个传承问题啦，听你咁讲咧，你个仔就唔系守业，佢真系另类嘅创业，咁佢又有西方嘅思维，又系喺度接受紧你嘅从低做起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觉得有啲乜嘢嘅 do and don 咧，佢系要守嘅咧？
3: 都嘅话就佢必须要系努力咁喺大湾区学习。学习咧，其实佢嘅范围咧唔系净系香港学习得到嘅工作，例如佢哋可以上国内嘅堂，认识国内嘅文化，同埋咧接触国内嘅一班工程师都得嘅。佢可以喺多个层面咧认识咗唔同嘅人，因为喺国内嘅市场咧，而家好多开嘅课程最主要系有培育佢哋上每一个层面嘅，包括咗管理啊。咁喺低层方面咧，就好似培训到佢哋当地嘅工业嘅技术，所以咧我好鼓励佢去學習佢哋嘅課程先，因為始終佢喺外國翻嚟啦，可能佢有啲嘅朋友只係外國，但我好鼓勵佢喺當中認識翻本地嘅朋友先。學習之餘咧，一層層去學習啦，遇到咩困難咧，我哋喺後盾可以支持佢。如果你話有咩唔好做嘅話咧，相信嚟讲就系唔好染埋啲坏习惯。
0: 咩嚟嘅坏习惯啊？
3: 即系佢哋喺做生意过程中要饮酒啊、挨夜啊、倾生意呢啲，其实系好耐以前累积到而家都系有呢个习惯。咁我希望佢哋就系唔好用呢啲咁样嘅习惯去攞生意。我哋系要用技术、用技能去认识朋友或者认识老板，跟住先去攞到生意咯。
1: Anna 咧就系叫做二代啦，系啦，咁你有爸爸妈妈都俾咗一啲嘅 嘅锦囊你啦，你又又有自己嘅下一代啦。咁你觉得阿 Peggy 头先所讲嗰啲坏习惯啊，或者必须要做嘅嘢啊，比如学习啊，你又点睇啊？
0: 其实咧，我哋无论喺咩嘅时代都好啦，其实终身学习其实系必然嘅，甚至最重要就系要融入翻当地嘅文化啦。其实国内嘅文化就系我哋叫烟酒烟酒，以前系咪？咁我哋其实而家我可以咁讲，新一代嘅年轻人亦唔系可能行紧呢一套噶啦。其实嘅文化又开始转变，佢哋行紧嘅即系人与人之间个沟通，其实亦唔系在乎于烟同酒噶啦，其实好在乎于另类嘅一啲嘅沟通。我都想问下 Peggy 啦，譬如话你嘅下一代上面而家跟住你一齐去行你以前嗰个创业之路啦，佢有冇同你讲一啲咩特别嘅分享，而令到你觉得啊系真系啊有一种感触咧？
3: 暂时因为佢都系好年轻啊，都系第一年首年，咁就少啲。反而我哋有本身咧，我哋公司嘅文化嘅，我哋嘅文化就系、是、除咗做嘢之外咧，我哋每星期都会同啲员工去打下羽毛球啊，即系好健康嘅活动，或者系有时去下晚饭啊，一齐去下听下歌啊，希望佢哋系融入呢个社会。我个仔仔本身咧读书嗰时都冇乜点打羽毛球嘅，跟住翻咗嚟之后咧，跟住我哋咁去揾啊老师又去教下羽毛球啊，同埋同啲伙计一齐做下运动，希望宣扬嘅文化都系家庭啦。因为而家国内都好注重家庭嘅，希望佢哋系注重家庭啊、生活健康啊、烟酒嘅远离啊，咁呢样嘢就会佢哋有时去跑下步啊，即系其实几健康嘅运动咯。咁佢哋话跑完步啊，做完运动，第二朝瞓完觉啊，精神做嘢，咁系一个好好嘅沟通桥梁咯。
0: 头先你所讲啦，一个嘅公司文化啦，你会发觉一样嘅大湾区嘅公司文化同香港公司文化系咪即系好大嘅分别啊？
3: 我听佢讲啊，我就香港其实已经冇接触好耐，但系佢哋好多时一放咗工就好自立嘅，自己有自己嘅朋友，同埋好少再出嚟沟通。其实而家有少少香港人应该都唔系好太接受沟通呢下嘢。我而家最近有啲建工啊，系请啲香港人，佢哋讲嘢嘅沟通能力都唔系咁好。但系喺我哋国内嗰边咧，就大家一定要沟通为主咯。
0: 系啊，依样其实我都好认同 Peggy 嘅，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国内都有公司咧，我发现佢哋好着重团建啊，同埋好着重就系大家放完工之后，大家喂一齐系去做一啲嘅活动啊。但依度嚟讲，可以讲紧香港人嘅公司里面，六点钟放工啦，
3: 收工
0: 啦，即系千祈咧，呢啲我私人嘅空间，即系正如好似我哋可能之前我哋啲嘉宾都有讲过啦，就系话 work。and life 嘅 balance， 但系国内嚟讲咧，将工作啦同埋生活咧都可以话融埋一齐嘅。咁所以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如果一啲嘅年青人或者我哋自己真系想翻翻大湾区去创业嘅话咧，其实真系要融入佢哋嘅生活里面咧，要了解呢种嘅文化、团建嘅文化嘅重要性系咪 ？Peggy
3: 系啊，好重要嘅。其实而家有啲新一代嘅后生仔，佢哋系唔愿意沟通嘅，应该要开放自己嗰个心态，唔好理话个文化系香港或者中国嘅文化，大家都系一家人咁样嘅沟通咧，先会得到你想要嘅嘢咯。因为而家佢哋国内其实都好成熟，啲人嘅谂嘢咧都好全面，都系唔系话去烟酒噶啦，真系好着重家庭模式，所以变咗佢哋搵钱嘅能力啊，好。最终佢都系拨入去自己嘅家庭啊，点样培育自己嘅仔女啊？佢哋嘅文化唔同咗近时，当时系净系识做嘢，老人家即系我哋有啲咩啊，四五十岁嗰啲啊，净系识搵钱翻屋企。咁而家新一代系帮佢计划埋下一代，我要啲小朋友点样入到啲好学校啊，入到啲好嘅工厂啊，或者系事业。所以变咗咧，我哋要多啲学习佢哋嗰个文化，因为而家我哋喺国内啊，即系打羽毛球都冇场噶，成日要固定晒某啲时间先有场去打，一齐去玩，咁系一个好好嘅文化水平嚟噶。而家
1: Peggy 啦，你我哋又知道咧，你2021年至2022年咧，真系个工厂都好艰难啊，比如又逼迁啦，又唔续租啦，系嘛，咁你又要喺嘅短短一两年里边要揾到新厂房啦，就旧年就顺利搬迁啦，咁仲有一样嘢，你仲善用咗政府嘅资助啦，更新咗呢个机械嘅设备啦，咁好多其实香港啦或者澳门啊或者大湾区嘅中小企咧，佢哋系唔识得利用呢个政府嘅 資源，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如果我哋港商點樣正確咁活用兩地政策同埋資助呢？
3: 因為咁樣嘅，其實喺嗰個疫情啦，同埋嗰個金融風暴，確實係令到好多做公司嘅人生意低落咗好多，包括咗我都係嗰段時間係有虧損啊，令到公司都即係資金周轉不良。但是因为投入这家公司太久，也都很有感情。当中我也都找过大钱，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机遇，没有这样的机遇我就不会再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我都真的按了一些物业投出一笔大的资金，再来去努力去翻身。因为我觉得个市场应该还是有机遇的，也都比我很快地三几年我找回我之前的失落的钱。又遇到个工改了。工改就是因为很多我们的早期那些厂房呢是一些铁皮顶同埋面积大。在这个情况之下，政府就会有些规划，就是说啲大面积那些要起向上发展，那就面临工改这个问题。在这段时间工改一般的厂必须要花费上几百万以上的金钱的啦。在当中来讲呢，我亦都在香港商会啦，识得很多朋友啊，咁去介绍我有啲不分啊，同埋百分百借贷嗰啲，帮我哋去转型。因为我哋个背景啊，同埋历史都比较长，当中申请亦都系好快即批即申请到。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就系利用呢啲政府嘅资助嘅资金去将我的公司由一间铁皮的厂变成一间几好的规模的大厦，一个好靓的工厂大厦，去重新去发展去我这个事业咯。
0: 回想翻啦，30年前创业嘅时候咧，我哋真系讲紧用只手用只脚一步一行啦。但如果今时今日真系要创业嘅时候，其实真系唔系净系靠自己嘅能力，都需要真系要靠一啲嘅政府嘅资源啊，或者一啲人脉上面啊，先至系可以有规模性地去可以开创自己嘅新嘅事业咧。可唔可以咁讲咧 ，Peggy？
3: 当然啦，因为如果我呢个工改而逼迁，我系冇咗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应该系唔成功嘅。你下下要攞1,000+万资金嚟投入的话，都是相对来讲我第一年纪又大啦。咁虽然小朋友是会接手，但是不知道他的状况是用什么心态嘛。变咗呢，我哋都是好大力咁利用咗政府嘅资源。跟住亦都仲有一班好嘅同事。因为喺呢个搬厂里面呢，除咗钱之外呢，其实我哋嘅员工每一位都用咗唔同嘅心机，同埋我哋嘅一齐嘅合作去安排呢一个搬迁计划。无论由装修啊，跟住做设备啊，因为新厂其实系领好多新嘅唔同嘅规范嘅要求嘅，包括咗环保啦，另外嗰个工业安全嘅嘢，我哋都会做到好足嘅，所以都系花咗唔少时间，所以唔系净系一个人嘅努力咯，系包括咗我哋嘅员工嘅团队进行一个好大规模嘅计划先可以完成得到。
1: 咁所以你成日强调咧，唔炒人啦，系嘛，又唔好减人手。又要个员工好忠诚，加入咗呢个自动化、智能化嘅升级，用科技去照顾员工，减少佢哋嗰个体力，又提升佢嘅工作环境。咁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下你背后嘅初心？呢样嘢对我哋大湾区创业或者首业咧，有啲乜嘢重要嘅启示咧？
3: 员工就系你嘅基石嚟嘅，因为员工一开始可以喺你间公司做，必须系你嘅同行嘅 partner 嚟噶嘛。所以我有基础差不多 30% 员工啦，是超过10年以上的帮我手的，最长那个都差不多是28年啦，今年亦都是他的退休年龄。由创业至今呢，员工要给到他一个福利啦、环境啦，同埋他想到将来，因为他在这里是会做一个角色，就是帮我去对应客户啦、对应技术的支援啦，同埋去管理下面员工的福利啊，或者他们的工作操守的。所以变咗呢，他担任 嘅角色係好重要。但係點樣去留到人呢？就係我哋不斷就係用人性嘅管理啦，同埋俾到佢合理嘅福利待遇，所以先留到最後一刻。所以我都好感恩佢哋幫我手去由一間寂寂無名嘅十零廿人嘅公司，去到今日呢一間比較有規模嘅公司，全靠佢哋幫手。
0: 創業咧，其實真唔係一個人嘅，其實一個團隊嘅，係咪啊，陳瑞強？
1: 我反而好有興趣想知道咧，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你而家會唔會有時即係諗翻轉頭，三十年前你唔翻大陸去創業，或者三十年之後，既然佢要逼遷啦，咁我就唔繼續啦，停咗佢啦。呢兩個咁重大嘅決定裏邊嚟講咧，你而家會唔會後悔啊？或者你點解仍然係會堅持做實業咧？
3: 對於我嚟講係完全冇後悔過嘅，即係喺我三十年前諗住創業到我入咗大灣區之外，我係冇後悔過嘅。但係喺逼遷工改呢個問題咧，其實我當時係真係諗咗好耐。但係我背後有好多家庭係我呢間公司裏面仍然係我哋一個重點，我考慮佢哋嘅背後咯。因為幾十個家庭一下子可能同佢遣散做完之後，但喺出面嚟講，佢哋有好多咁嘅年紀，未必再揾到其他工作，未必揾到更好嘅工作，變咗我當中嘅考慮啦。第一，僱主啦，應該要應有嘅責任就係令到員工係有一定嘅關係啦。變咗我想佢哋係更加唔好諗後果啦，直接幫我手去做嘢。所以我配合咗佢哋之後咧，大家認同一齊去行呢條路嘅。
1: 我係咁樣去理解咧，即係香港人係仍然喺大灣區做實業啦、工廠啦。除了我們經常講的什麼 AI 啊、政府津貼啊、資助啊，還要有我們香港人那種人情味呢，這一樣東西看來好像是你這三十幾年的一個成功的座右銘。
3: 人情味是一定要的了，其實又要管又要理，亦都看到他的員工他背後有些什麼問題。有時我們真的很關心員工的，如果員工有些什麼，很多時候都會跟我一起分享啊，或者他需要、
1: 啊、你又分享一些的有趣啊或者難忘的經驗啊，讓我們可以吸收一下。
3: 我有些夥計呢，好像這樣說，他們有了一塊地，即係高管啦，都係比較重點嘅員工，佢冇錢起，因為佢哋一下子攞筆錢，可能廿零萬咁樣。我試過即係話啊，我先墊資俾你先，你慢慢喺人工嗰度慢慢扣。都有呢個情況係發生嘅，咁令到佢哋咧真係好為公司每一樣嘢都即係知道我哋係其實係大家相輔相成，唔係單方面嘅，所以佢亦都用咗好大嘅努力去支持我哋咁樣咯。
0: 頭先你所講啦，創業咧，我都想 Peggy 可唔可以分享下，俾而家我哋一班年青人啦，真係準備北上或者係進入大灣區嘅時候咧，除咗個人之外咧，其實有啲乜嘢嘅 tips？ 頭先你講團隊啦，先令到佢明白到啦，真係要成功啦，喺呢度嚟講有咩 tips 可以俾到佢哋咧？
3: 如果係 tips 嘅話咧，應該咁講啦。如果要創業嘅話，佢要必須係要接受國內嘅文化、國內嘅經濟。因為文化佢如果唔去同佢溝通嘅話咧，就好難去認同咯。我覺得，所以我成日忠告啲香港人啦，因為我其實都好多啲親戚啊、姨甥啊啲咁樣。如果而家要去國內投資做生意好，或者係去呢個市場都好，唔好戴住個眼鏡去望佢哋咯。因為國內嘅人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同埋一個好好嘅國家地理環境，係俾到佢哋一個好好嘅發展空間。爭在你會唔會去嘗試咯？好多年青人係唔肯去嘗試嘅。以我所知，
1: 頭先你講開即係點樣適應或者學習佢哋嘅文化啦。咁、
3: 嗯、
1: 但係同一時間，香港人嘅優勢咧就係同國際接軌啊嘛。你都作為一個嘅實業嘅一個嘅領頭人啦，點樣帶中國嘅一個嘅工廠去出海去海外咧？
3: 應該咁講，我哋而家咧喺中國嘅資源實在真係好多。無論你係一個新產品又好，你背後你可能要好多電子零件啊、塑膠件啊或者技術去支援都好，中國已經係一個點裏面咧，你想揾咩資源喺中國大灣區係一定有，而且用好低嘅價錢而令到你個產品去推出市場啦。我哋係半加工嘅產品啦，亦都係下一步我哋想 想做嘅成品出海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地方。所以无论半加工嘅成品或者全加工嘅成品，中国嘅优质嘅品质啦，同埋资源来源乜都系好丰富嘅。只要我哋集中晒攞晒啲资源，你将佢变化或者转化一下卖去全世界，一定系一个好大嘅出路咯。喺我心目中。
1: 咁我哋睇到啊 ，Peggy 咧由1995年嘅香港小厂啦、小资啦，到今日大湾区完整产业链嘅企业啦，呢个故仔好感动啊！
0: 系啊，我真系希望今日嘅故仔咧，可以打破咗年轻人啦对不想创业嗰种恐惧啦。我哋鼓励更加多嘅香港嘅青年人啦，把握大湾区嘅机遇啦，心间实业啦，坚持住个梦想。今日好多谢 Peggy 分享佢嘅创业之路啦。如果大家咧对今日嘅话题有啲咩意见，或者对大湾区创业嘅经历有想啲咩分享嘅话咧，欢迎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哋下星期同样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创业梦。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一讲到爵士乐手，很多人在脑海里面浮现的都是一些拿着色士风的男人啊，或者是一些黑白相里面的爵士巨人，他们全部都好像是男人来的。但是呢，爵士的世界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香港爵士乐手宋正芳 Rachel， 曾经在英国深入研究爵士声乐即兴演奏，亦都是少数在学术和演出方面都有丰富经验的香港女性爵士音乐人。她活跃于本地不同的爵士场合，包括爵士 Kitza 啦、博物馆啦、各类型的大乐队和室内演奏，亦都是声乐导师推广紧爵士教育的。Rachel， 欢迎你，同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6: 大家好，我是 Rachel。
5: 咁 Rachel， 我哋由你个人嘅起点开始啦。你一开始系点样走入去爵士音乐呢个世界嘅？
6: 我一开始接触爵士乐，其实系喺中学嘅时候接触嘅。咁我当时同班同学都系而家一个香港活跃嘅爵士乐手。系啊，咁咧我哋当时就发现咦，幾有趣喎！你仲有音樂，咁我哋一開始係聽巴西嘅 Bossa Nova 嘅，咁後屘就發現有美國嘅爵士，咁但係其實嗰陣時一直都只係聽嘅啫，我即係從來都冇諗過會彈奏或者演奏爵士樂嘅。咁係去到幾年前有個契機接觸咗香港嘅一啲嘅爵士嘅社群，跟住就發現原來香港係有班人去做緊呢樣嘢嘅，咁然之後就即係受到鼓勵，自己都去嘗試踏出第一步去試下。去演唱爵士乐咁样，
5: 系啊，喺嗰阵时咧，即系你同一班朋友接触爵士乐啦，听爵士乐啦，其实身边多唔多人听紧爵士乐嘅咧？
6: 我感觉一直都唔多嘅，其实即系由我中学起到系咯，到我后屘一直去喺生活嘅唔同嘅场景接触爵士嘅时候，我都冇遇到好多系。非常喜歡爵士嘅人咯，咁甚或我其實當時我都只係覺得啊呢個音樂係好有趣嘅，或者我鍾意佢嘅聲音嘅，但係我都未係完全投入嗰種感覺，即係可能我自己都覺得我同佢好似有啲距離喎，或者覺得我好似做唔到，即係好似玩唔到呢種音樂，所以有一種嘅距離感喺度，係好長時間都。
5: 嗰個距離感去到你參與呢個爵士社群啦，有冇減退咗呢個距離感？
6: 有嘅，因为我諗好多人一开始接触爵士都会觉得係有啲艰辛嘅，或者係唔係好明白嘅，或者好似有个门槛咁样。咁所以好多年我一直都係觉得係咁样。咁直到係同 嗰班嘅即係香港嘅鍾意爵士樂嘅人一齊玩完之後，我就發現，咦，原來呢件事可能唔係想象。

0: 2021年嘅事，系咯，咁所以系即系其实系唔系好耐嘅，即系接触咗爵士乐，
1: 嗯嗯，
0: 咁同埋嗰阵时亦都冇咩训练嘅背景，即系、我可能细个所有香港小朋友都有学过下琴，或者学过下少少乐器咁样，咁可能我都有学过少少唱歌堂，但系唔系一啲即系正统嘅或者音乐训练咁样，咁、所以我接触爵士嘅时候，其实系完全系一个爱好者嘅。有興趣嘅一個人嘅狀態去接觸呢樣嘢咯。
1: 啊，咁然之後個興趣咧就慢慢越變越大咧，直成去咗海外去，叫做深造喎。嗰、個經驗係點樣？點樣由一個哦我喺香港接觸下啦，去到立定決心要離開香港去更進一步啦，係有一個咩嘅心路歷程
0: 啊？呢、這個時間點其實幾有趣嘅，因為我係去英國讀一個性別研究嘅一個。碩士嘅，其實當時係咁、所以咧係去英國之前嗰幾個月咧，先至接觸到爵士樂嘅。咁所以其實我係冇計劃到咧要去練習爵士樂嘅。當我申請呢一個碩士嘅時候，咁、所以個 timing 係好有趣嘅。咁我就係、喺我去英國前嘅幾個月接觸到呢一個香港嘅社群啊，覺得原來爵士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咁所以當我去到英國要決定我嘅研究嘅主題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好似係一個好好可以幫我延續到我對呢樣嘢嘅熱情同埋喜愛嘅一個主題。係、咁所以當時就好似好順其自然咁樣去揀咗呢樣嘢作為我研究嘅一個題材同埋對象。
1: 佢實際係一個咩主題啊？
0: 當時我諗嘅係，其實因為嗰一個嘅碩士係一個性別研究嘅碩士，佢唔係一個音樂嘅研究。咁但係嗰個科目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係跨學科嘅一個學習嚟嘅。咁所以咧，你唔係淨係研究，即係咧，即係可能性別就係淨係研究呢樣嘢，但係咧，佢可以俾你喺好多唔同嘅範疇啦，或者文化入邊咧，去發掘，即係點樣同性別呢樣嘢有關係。咁、所以我當時。就是開始去留意，即係爵士除了音樂本身，爵士的文化是怎樣的啦，爵士的歷史是怎樣，爵士的同性別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1: 咁呢個我諗大家都聽到你在學術方面，哦，怎樣將你自己的性別研究啦，同埋你的喜好爵士音樂即係結合啦。咁呢個可能是叫做紙上面的東西。咁在演奏方面啦，你就自己是怎樣發展？從一個愛好者變成而家可以做一個職業嘅叫做聲樂家咧。
0: 有趣嘅一樣嘢係我當初接觸爵士或者唱爵士嘅時候，其實係從來都冇計劃要成為一個爵士音樂人嘅。係啦，甚至我有好長時間咧係發誓，我係絕對唔會成為一個爵士音樂人。係因為我嗰陣時就可能覺得即係呢一條路係唔啱自己嘅，或者我係冇呢個天賦嘅，係啦。其實咁樣維持咗可能三四年嘅時間，係咯，咁我直到可能冇耐之前，我先至發現，我好似需要即係攞一個決定，我而家係想成為一個爵士嘅樂手啦，咁、咁所以其實當有一個好大嘅心理嘅轉變，心態上嘅轉變，係咯，咁但係個背後個即係個初衷其實係一樣嘅，其實好簡單，就係源自於對爵士樂嘅喜愛，係啊。咁但係只不過當初唔知道可以用呢樣嘢行到幾遠，係啊。咁但係慢慢就發現，可以再行多一陣，行多一陣咁樣。
1: 咁你成個喺英國逗留咗九個月啦，喺嗰度接觸到唔同嘅爵士音樂人啦，又體驗過嗰度爵士圈啦。你覺得你最大嘅一個得著或者一個反思係啲乜嘢咧？
0: 可能主要是我对于爵士的爱是更加深化了，经过九个月之后。因为它都是一个很专注的一个学术研究的一段时间。所以那九个月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爵士历史的书籍啦，去做访问啦，也都做很多的田野考察啦，即可能去不同的爵士俱乐部啊，去观察啊，去写低一些笔记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我会觉得好像比较被动的角色，即是我不是真的很主动地去做很多演奏或者很多的联络等等，
1: 即是观察的角色这样。
0: 是的，没错。但是我觉得透过在这一个环境里去浸了一阵之后，我就发现多了少少认识了，我也都对这件事的兴趣和热爱有增长。所以回到香港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1: 在英国那段时间除了观察之外，你都有没有出去跟其他乐手玩呢？
0: 有的，是那時候我間大學有

0: 好多嘅佢哋叫一啲大樂隊嘅，即係可能每間書院都會有一個大樂隊。咁、我嗰陣時就膽粗粗去咗去試音咁樣，咁、就有兩間大樂隊收咗我嘅，係、啦。咁嗰陣時就所以就幫呢兩間學院嘅大樂隊有時會做一啲表演咯，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慢慢去學習。咦，如果想喺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行業或者職業嘅話，樂手呢樣嘢係一個點樣嘅生態咯？係啊，算咗一個好有趣嘅經驗。
1: 嗯，好啦，咁聽到呢度咧，我諗大家咧都感受到咧，爵士樂嘅世界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面向啦。即係譬如我哋除咗用一個聽音樂嘅角度去思考咧，其實都可以從文化角度啦，從性別角度去思考啦。聽到 Rachel 嘅經驗咧，亦都喺海外嘗試過爵士樂之後咧，反而更加喜歡，而且更加想翻嚟香港玩爵士樂喎。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同 Rachel 傾下，而家聽一段音樂先，我哋翻嚟繼續。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哋继续同宋正芳 Rachel 倾下爵士同埋性别嘅话题啦。你嘅研究咧就关于性别研究啦，同埋爵士乐啦。咁讲起爵士乐嘅历史咧，女性出现嘅位置咧，好大部分都系歌手啦，但系乐手咧就真系比较少，即系可能鼓手啊、萨克斯风手、小号手呢啲。你觉得点解会咁样啊？
1: 爵士乐嘅历史其实都系唔系好耐，即系都系100年前嘅事，都系一个近代史嚟嘅。咁、但系。我想在过去100年女性的权益都有很大的转变，其实或者很多的突破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那我想尤其是如果我们专注看美国的历史的话，即是首先在可能讲讲早期2040年代的时候，其实美国都还是种族分离啦，所以很多爵士乐手其实他们都是、一个非裔黑人的背景。所以本身他们已经是一个比较即係受壓迫嘅一群喺社會入面，咁你可以想象，即係身為一個黑人嘅女性係更加困難嘅，係因為佢係有一個兩即係雙重身份嘅一個交疊，佢既係一個黑人啦，亦都係一個女性，而女性係一個即係當時嘅社會，我諗尤其係即係權力其實係可能比男性係的確係會低一截。咁所以如果考慮到例如佢哋嘅教育機會啦，佢哋接觸呢種音樂嘅可能性啦，其實都係會比男性去低嘅。咁亦都我諗另一個原因係因為而家大家都會有一種咁樣嘅概念，就係、是、即可能一個樂器其實佢係有分唔同嘅一個性別類別嘅、，OK， 即可能有人會覺得打鼓係一個比較男性化嘅樂器嘅，有人會覺得可能小提琴同埋彈琴係女性化嘅樂器。咁其實呢啲喺而家嘅社會入面都係幾流行嘅一啲嘅諗法嚟嘅。咁所以當時其實有好多嘅例子咧，係例如佢係一個女性嘅一個玩樂器嘅一個演奏家，但係咧當佢去一個演出嘅時候咧，嘅酒吧嘅人咧或者演出場地嘅人咧會要求佢唱歌。
0: 哦，
1: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發現其實一個錯配係咪？
0: 即係即使佢本身唔係唱歌嘅，
1: 冇錯啦。但係咧，如果佢唱歌嘅話咧，佢會賺多啲錢啦。同埋觀眾會認識佢更加多，或者記得佢多啲。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嘅當時嘅演奏樂器嘅嘅女性樂手咧，最後都係會唱歌嘅，係啦。或者甚至歷史上其實有好多嘅爵士女歌手咧，其實佢哋係非常好嘅演奏家。係，但係只不過佢哋選擇咗唱歌呢一條路。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未必係真係冇乜嘅女性，但可能首先好难去揾到佢哋、而且都有好多环境因素令到我哋好似淨係会喺某啲角落去发现到爵士嘅女性。
0: 啊，咁如果同其他嘅乐风或者其他嘅音乐文化对比呢，爵士音乐会唔会係即係比较不平等，或者比较有一个好明显被剥削嘅群体出现？
1: 我諗如果好笼统咁样讲，我估係同爵士乐本身嘅純粹同佢嘅元起有好大嘅關係，即係因為佢嘅演奏佢嘅群體就係由最一開始就係一啲被奴役嘅非洲人咯，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睇黑人音樂嘅歷史嘅話，其實佢好似一棵樹咁樣，即係嗰個根係可能一啲非洲嘅音樂，然之後到爵士、到藍調，然之後到靈魂音樂、R&B 或者 hip hop 等等，其實佢哋係全部都係 follow 呢棵樹去成長。咁所以我諗呢個音樂嘅發展同佢哋本身佢哋嘅歷史都有好大關係。咁呢個就係去到人類歷史嘅層面啦，就係、是、你去睇唔同音樂種類嘅時候，佢哋嘅群體其實佢哋背後經歷咗啲乜嘢嘅故事呢。咁可能你睇每一種音樂都會發現佢哋有自己嘅即係辛酸同埋壓迫。咁但係我諗，對於爵士樂或者黑人音樂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對佢哋嚟講好 center 嘅一樣東西。
0: 咁我又想問一個可能都幾愚蠢嘅問題啦，就係、是、咁男性去玩爵士樂同女性去玩爵士樂，其實有冇分別㗎？
1: 我唔係一個男性，所以我答唔到男性玩爵士樂嘅主觀感覺係點樣。我覺得我可以講嘅係，即係作為女性我自己嘅經驗，我覺得喺玩緊爵士樂嘅時候咧，其實係冇咩分別嘅。係、因為大家都係喺，即係大家都投入喺音樂入邊啦，大家都係一齊去令件事去好啦。大家都一齊熱愛音樂，咁所以喺個過程當中咧，我唔會去留意自己嘅性別身份嘅喺玩音樂嘅時候。唯獨咧，我覺得點樣喺咩時候變得明顯咧？就係、是、可能喺 即係喺一個爵士嘅環境嗰度同人相處嘅時候，可能呢個就會變得明顯啦。
0: 哦，
1: 咁我成日用嘅比喻咧，就係、是、我覺得我好似係圍到一個女仔去讀男校嗰種感覺啦。係啦，即係你身邊嘅所有同學都係男仔，咁你圍一個女仔，咁你就慢慢你就會發現，原來佢哋嘅溝通方法係唔同嘅、
0: 嗯，
1: 或者佢哋嘅討論嘅話題係唔同嘅、
0: 嗯，
1: 或者有好多即係可能價值觀都唔同，咁你可以想象呢個係唔係淨係樂手，所有人都可能會遇到嘅一啲嘅情況。
0: 啊啊，
1: 係咯，咁嗰啲位就係一啲可能係溝通或者社交上，作為一個女性，你需要去學識去喺呢一個圈入邊去處理同埋去揾到自己嘅地方嘅一樣嘢咯。
0: 嗯，
1: 咁但係呢個係男性唔需要去思考嘅嘢嚟噶嘛，因為佢就喺男校入邊啊。
0: 嗯嗯，
1: 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 setting 入邊，我會覺得男性係有一個嘅優勢嘅，即係一個 privilege 嘅。
0: 嗯，
1: 係啊。咁因為女性需要去處理嘅嘢其實係多啲嘅喺呢個環境入邊。
0: 嗯，
1: 係咯。咁所以我諗唯獨係即係呢一度嘅時候，我就覺得嗰、那個性別身份可能會成為一個我需要去額外去思考嘅東西啦。
0: 哦，即反而係台上面即有音樂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喺個音樂入邊即講同一個語言，
1: 嗯、
0: 就還好。當音樂退去咧，嗰、那個性別嘅差異咧就開始出翻嚟啦。
1: 嗯，係有機會咁。
0: 嗯，喺呢一個即歷史以嚟啦，都係咁男性主導嘅圈子咧，都有好多不少出色嘅女性即爵士樂手啦。
1: 嗯，
0: 有冇一位係你特別欣賞嘅？
1: 我可以分享一個。近呢幾年都好喜歡嘅一個近代嘅歌手，係咁佢叫做 Lucy Gazarian， 咁佢係一個 base 喺 New York 嘅一個亞美尼亞人嘅一個歌手，咁、
0: 哦、
1: 所以佢本身係來自亞美尼亞嘅，咁佢一開始係唔識講英文嘅，因為佢個母語唔係英文，係咁佢亦都係即係一個美國嘅移民故事啦，喺佢好似十幾歲嘅時候就搬咗去紐約生活。咁佢以前係點樣接觸爵士樂咧？就係聽唱片啦。
0: 嗯嗯。
1: 咁佢嗰陣時就會即係佢生長嘅環境好窮啦。咁佢哋同佢家姐就會一齊聽一隻 Ella Fitzgerald 嘅唱片。
0: 嗯。
1: 咁因為佢唔知嗰啲字咩意思咧，佢即係學嗰啲聲去唱翻出嚟。
0: 嗯。
1: 咁其實咁樣就係佢嘅爵士嘅教育咯。係啦，咁佢一直都係即係冇受過正統嘅爵士教育，就係。透過不停的聆聽啦、模仿啦，然之後同其他人去演奏咧、去玩嘅。咁、去到而家佢一個即係非常非常好，同埋一個好有深度嘅爵士歌手，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我上年有幸去紐約嘅時候，同佢上堂，亦都同佢相處過。
0: 哦，
1: 我就即係好喜歡佢對爵士嘅嗰個嘅哲學，佢就係覺得越簡單係越好嘅。
0: 啊，
1: 即係可能喺呢一個而家，可能你會聽到好多歌手做。好複雜嘅東西，或者去唱一啲好難嘅樂曲，咁但係其實嗰啲爵士樂有時最後嘅精髓就係睇下你可唔可以唱一個好簡單嘅旋律，但係能夠打動好多人嘅。
0: 啊，
1: 咁我覺得 Lucy 就係一個咁樣嘅歌手咯。
0: OK， 好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翻去聽下呢一位聲樂家嘅音樂啦。咁不知不覺咧，我哋咧已經去到上半部分嘅尾聲啦。咁而家聽段音樂先，我哋陣間再翻嚟聽聽。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制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亚斯视像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优达局势尚未回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比亚斯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数据显示，德国今年有过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因素，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丧生，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是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更多。如果以年龄划分，75岁至84岁有超过2,900人，85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25点，跌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5美元，卖出4,248.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7: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女生爵士梦。但是呢，讲女性和爵士乐，如果不提一个名字是不完整的。讲到爵士乐的声音呢，可能好多人都听过 Louis Armstrong， 嗰把声音好沙哑，再加埋闪闪发光嘅小号。佢或者系你对爵士乐嘅第一印象。但系喺同一个年代，有一把女声用另一个方式改变咗成个爵士乐嘅历史。而呢一把声音呢，属于 Ella Fitzgerald。Ella Fitzgerald 呢，1917年出生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小时候家境很困难，少年的时候生活并不安稳。但是1934年17岁的他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那一晚呢，在纽约哈林区一间叫 Apollo Theater 的剧院。 Apollo Theater 呢，有一个传统的每个星期就有一个业余之夜，任何人呢都可以上台的，观众会用掌声或者嘘声决定你的命运。那晚 Ella 去到了，本身是想跳舞的啫，但是去到台下边，她又改变主意了，临时决定上台唱歌。她一开口赢尽当晚的掌声，而这个亦都是一段漫长传奇的开始。1935年左右啦，Ella 加入了鼓手 Chick Webb 的乐队，在哈林区最著名的舞厅 Xavier Ballroom 演出。年轻的 Ella 从一个台下陌生的面孔变成 Swing 摇摆年代最重要的声音，甚至在 Chick Webb 去世之后，乐队一度以 Ella 的名字命名，由她带领一个女歌手成为 band leader 乐队的领头，带领一支大乐队，在那个年代呢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的。去到1938年，他录制了一首改编自童谣的歌曲，他就是靠这首歌全国成名，唱片卖出100万张，登上了榜首，还停留了超过17个星期。但是令 Ella Fitzgerald 真正成为传奇的不单只是他的歌红，而更加是他对声音的理解。 Ella 有一种能力，他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即兴，就好像一个萨克斯风手，一个小号手用乐器即兴一样。他用没有意义的音节，例如大家会想到的 Shubidubba 或者是Mbabba-dubba 等等，模仿乐器的线条，即兴改变旋律、节奏和和声。这个声音呢不是我们想的唱歌，而是真的演奏一段音乐。这个唱法呢叫做 Scat Singing， 而 Ella Fitzgerald 呢就是将 Scat Singing 带到最高境界的人之一了。去到1950年代，他开始为 Firth Records 录制一系列的唱片，将美国历代最重要的流行作曲家的作品用爵士的语言一一诠释。他录 Cole Porter、 Duke Ellington、 George Gershwin 这一批唱片，后来更加成为爵士声乐的盛典，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到爵士的歌手呢都是音乐家而不是装饰品。 Ella Fitzgerald 呢一生获得过13座格莱美奖。1958年首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她亦都成为第一位得奖的非裔女性。1996年她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留下的不单只是一沓沓的唱片，而更多是一种证明。一把女声可以同任何乐器对话，可以即兴，可以主导，可以成为整个乐队的灵魂。几十年后呢，在香港有一位叫做宋正芳的女生，亦都用自己的方式走緊同一条路。咁我哋而家继续同 Rachel 倾下偈啦。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宋正芳 Rachel 呢傾咗佢點樣走入去爵士音樂啦，亦都點樣喺呢個男性主導嘅場景入面慢慢見到嗰個模型嘅性別界線。咁下半場呢，我哋想由睇到個問題去到面對問題，而且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咁坐喺我面前呢，繼續有 Rachel、香港爵士樂手啦、聲樂導師、爵士聲樂即興研究者。你有冇試過因為自己女性嘅身份呢，而在爵士的路上面面对过一些困难或者一些不好的经验？
9: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女性的身份、我会这样说、但爵士路上大家一定遇到不同的困难的。我想可能那些困难就有点上一节所讲的，就是我要去学生在一个很男性化的环境那里去懂得跟大家去沟通，还有懂得找到自己的定位。
8: 嗯
9: 啊、我想这个是不论任何圈子，如果你是一个女性，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圈子，你都会经历到的一样东西。
8: 嗯嗯
9: 嗯。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不会去聚焦在这样东西那
8: 里。哦。
9: 因为如果不是就会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或者一个被害者。嗯嗯，我的想法是觉得我的目标就是我想专注是即是做好音乐这样东西。但是当然我都很明白即是我身处的这个的环境是怎样的。但是我的做法就是我专注在音乐上面，我去选择和尊重我的人和、我信任的人一起去玩音乐。
8: 嗯
9: okay?
8: 嗯
9: 我在一些令我不舒服的环境我会去保护自己啦、
8: 嗯
9: okay? 或者一些不尊重我的我就不会再跟他做事。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即的一些的、为自己设立的一些的指标，
8: 是
9: 啦，咁令到我唔会因为呢样嘢而觉得气馁， 或者而觉得系我唔属于呢度嘅，我系唔会咁样谂咯，系啊。
7: 你喺爵士圈嘅即系身边嘅女性朋友多唔多？
9: 有好几个嘅，
7: 嗯，
9: 系、
7: 嗯、
9: 啊，其实香港都有一班嘅女仔玩爵士乐，
7: 系系，
9: 咁不论系歌手啦、琴手啦。或者係即係好多唔同樂器嘅二胡啦又有咯，係咯，咁所以其實我身邊係有一班即係香港嘅女性樂手，都係大家都係好互相支持，同埋係即係一齊喺呢個音樂路上努力。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推動即係成個香港爵士圈去成長嘅一樣嘢。
7: 嗯，佢哋有冇同你分享過即係佢哋可能因為女性身份遇到嘅困難咧？
9: 都有過，我哋有時會討論嘅。
7: 嗯嗯。
9: 但我好深印象咧，就係咧，我好幾年前去咗一個嘅即係本地搞嘅一個小嘅演出。
7: 係。
9: 咁嗰個命題就係爵士女性咁樣，即係 woman in jazz。咁完咗之後就有段訪問嘅環節嘅。
7: 嗯。
9: 咁但係咧，段訪問咧嘅問題咧，好多都係只係關於佢哋女性身份嘅問題。
7: 嗯嗯嗯。
9: 即係例如話啊，你玩爵士樂，你男朋友覺得點啊？或者你覺得
7: 太過聚焦啦。
9: 係啦，或者你覺得女仔玩爵士樂同男仔有咩唔同啊？係咪好難啊？咁、但係其實我後屘同翻呢啲樂手傾，佢哋就覺得點解呢啲問題唔係問關於我嘅音樂係啲咩咧？唔係問我中意啲咩嘅 artist 咧？唔係問我點樣去練習咧？
7: 嗯、
9: 即係你可以想象，如果係一個男性做嘅一個咁樣嘅演奏，你唔會咁樣問佢噶嘛，
7: 係咪？
9: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候調翻轉一啲，即係例如好用女性樂手呢一種嘅標籤，反而係好似夾硬將呢啲嘅樂手嘅性別放大咗咯。
7: 嗯，
9: 但係其實一開始佢就唔需要係一個前台嘅一樣嘢咯，即係你可以睇佢就係一個人，佢係一個爵士樂手，佢、嘅演奏係點樣嘅？你聽嘅時候，你唔會留意啊，呢個係一個女性彈嘅音樂，同埋呢個係一個男性彈嘅音樂。OK， 咁係咯，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係一啲反而係調翻轉一啲太上標籤或者好似去強調女性嘅，反而會令到佢哋有啲唔舒服咯。係、我自己嘅感覺係。
7: 爵士圈以外都係啦，即係可能。唔會話啊！你玩音樂，你女朋友點睇啊？即係可能都比較少咁樣講、或者可能話啊，一個爵士聲樂家，但係當呢個名去到一個女生嘅時候咧，就可能變咗做女性爵士聲樂家。
9: 嗯，
7: 即係當個性別蓋過咗個音樂嘅時候咧，其實就可能模糊咗個焦點。
9: 嗯，
7: 即係可能佢最想話到俾世人聽，佢即係呈現嘅姿態就係我用我嘅音樂去講故事，我唔係用我嘅性別去講故事。
9: 嗯，
7: 係。你而家喺呢個圈子入邊？你揾到你嘅定位未咧？或者你可以好舒服地同呢個圈子去相處未咧？
9: 我覺得經歷咗好幾年之後咧，我慢慢捉到少少條路啦。
7: 嗯，係，
9: 即係我思考嘅係我作為一個樂手嘅定位咯，即係音樂上嘅定位係咩咯？即係我最近或者今年去意識到一樣嘢就係、其實學爵士係一樣好漫長嘅嘢。
7: 嗯，
9: 係，即係一生人太短啦。如果你想學習爵士嘅話。尤其喺呢個世界，好多人都想好快去學到某樣嘢，係咪？即係可能你會見到啲廣告，30日內學識爵士鋼琴咁樣，係啊。但係其實呢個係可能有啲唔真實嘅，係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就發現，其實我學爵士嘅頭五年都只係即係 BB 學閒咁樣嘅啫。咁、可能去到呢一刻。我有多少少概念，咦？我接觸嘅呢個音樂梗係咩一回事？或者我自己其實想透過音樂去表達啲咩？係咁，但係距離即係可能我覺得我好清楚嘅藝術定位同埋嘅視野係啲咩？我覺得仲有一段時間嘅。咁但係我覺得係 OK 嘅，係考慮到
7: 喺呢條路上面咧，有冇一個？好想放棄，真係啊，頂唔順啦嘅時刻，
9: 有嘅，有嘅，
7: 係點捱過去啊？
9: 呢個係我今年去經驗到嘅一樣嘢咧，就係可能後生嘅時候或者冇乜概念，就係、覺得啊，我就係想證明我做到呢樣嘢嘅，就係我可以唱到嗰句嘅，或者我可以即興嘅人聲，咁我就覺得我滿足啦咁樣。咁但係我就會發現呢一個動機係已經唔再足以你去支撐你行一條好長嘅路，
7: 係咪？
9: 即係如果你不停就嘗試證明自己，證明自己，尤其係一個女性，好容易會有呢種嘅趨勢，就係、喺一個男性圈子，你想證明自己係 係夠好嘅，將令自己同你嘅身邊嘅人係可以做到一樣嘅嘢。咁其實好長時間你都係好似帶住一個盔甲咁樣去玩音樂咯。咁但係就發現其實呢一樣嘢唔係可以為即係帶嚟一個長久嘅喜悦咯，去推動你。咁所以我就靜落嚟諗，咦究竟點解我要做呢個音樂咧？同埋即係我嘅滿足感唔係來自於證明自己，而係來自於因為我喜歡呢個音樂嘅追求。咁我諗每個人即係每個 artist 都可能會遇到呢啲嘅少少嘅關口。咁但係經過咗之後，你就會發現即係好似翻返去一開始嘅初心咁樣，就了解點解自己要行呢一條路，而且為自己呢個負即係為自己呢個決定去負上 100% 嘅責任。咁所以呢個係我嘅係咯。學習咯，
7: 我諗嗰個證明自己咧，可能跳出爵士樂咧，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共鳴咧，就係、是、尤其是香港環境啦，好多人都係即係考試為主，即係可能要證明自己識，要考個什麼分數。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咧，當冇咗考試啦，咁即係我嘅人生係乜嘢咧？我嘅喜好係乜嘢咧？我諗回歸到呢個問題咧，反而先係行一條長嘅路嘅方法咯。係啦，咁你亦都。有做爵士嘅教育或者音乐教育啦，咁爵士好多黑板印象嘅，好多系好艰辛啊，好难明啊，或者甚至系好古老啦。你觉得点样先可以打破呢啲黑板印象？
9: 最直接嘅答案就系去睇一场爵士嘅演出
7: 啊，
9: 系啊，我觉得即系香港有非常之多嘅现场嘅爵士演出，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场地，咁亦都有好多有心嘅爵士乐手喺度玩。我自己嘅經驗係，因為我一開始唔係演奏者，其實我係花咗好幾年係淨係睇演出，但係冇演奏。咁嗰幾年我睇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咦，其實爵士一啲都唔悶咯，即係一啲都唔黑板，因為你會發現每一晚都有新嘅嘢發生，而且你見到樂手係好投入當下去創作嘅，即係佢唔係去淨係跟譜玩，或者係一個好即係好悶蛋，每一次彈一樣嘅東西嘅。OK， 咁所以當你感受咗一次現場氛圍，你就會發現呢爵士嘅魅力就係、是、其實佢係每一次都好唔同嘅咯。係喺而家呢個即係呢個世界，好多人都好想可能你一接觸一樣嘢，頭五秒已經決定你中唔中意啦。但係我覺得爵士又係一個需要啲耐性去欣賞嘅一個art form嚟嘅。亦都係我會鼓勵啦，即係我之前教一啲嘅中學生去接觸爵士樂。我会话你听一首歌嘅时候，除咗第一下决定我中意我唔中意，你可以花啲时间去思考一下点解你中意，点解你唔中意，或者呢一首呢、这个音乐有啲咩对你嚟讲系熟悉嘅，有啲咩对你嚟讲系唔熟悉嘅，佢令你有啲咩嘅感受？即系可能你听到我听到好嬲，咁点解咧？可能唔系音乐嘅错，可能系佢只不过掂到你某啲嘅嘢，令到你有某一个感受。咁我觉得从一个判断嘅一个心态变成一个好奇嘅心态，咁你可能会发现爵士可以带俾你嘅嘢会更加多。系啊，呢个我嘅谂法。
7: 啊，呢个都有啲似咧，我哋之前有一集咧就讨论点样去深度聆听爵士啦。即系可能大家听歌咧。比較似係好聽就 OK 啦，但係爵士樂咧可能叫做門檻高少少嘅位置咧，就係佢邀請你去思考點解你去中意，點解唔中意。當你有呢一個思考能力咧，你會發現可以欣賞嘅可以多好多。係啦，咁你喺教學嘅過程咧，你覺得普遍學生最棘嘅一個位，最卡關係邊個時候咧？
9: 因為我教大部分都是歌手，你可以想象，咁所以我覺得爵士歌唱同埋一般嘅歌唱係好唔同嘅，係啦，咁呢、這個最唔同嘅地方就係、是，例如可能一般我哋聽一個歌手唱歌，我哋會聽佢把聲好唔好聽係第一樣嘢啦，然之後可能係情感嘅演繹啦，咁但係爵士樂我哋去諗嘅第一樣嘢咧，或者去聆聽嘅第一樣嘢咧，其實係個歌手嘅節奏感，佢嘅 groove 點樣嘅？佢係咪能夠帶動成隊 band 去跟住佢一齊去搖擺嘅？即係咁。咁所以個次序有啲唔同啦，係咪？即係我哋首先唔係聽咗把聲先，我哋聽咗節奏感先。跟住然之後，我哋第二樣爵士歌手可能會聽嘅係聽佢對呢個音樂嘅和弦嘅認識。即係佢係咪？咦，佢個旋律佢係咪可以即時去改變一啲嘢咧？或者佢係咪聽到身邊嘅人做咩，佢可以即刻做出反應咧？咁呢啲就係對於音樂性嘅一啲嘅要求啦。咁我哋可能 排到排到好後咧，先至係聽個歌手嘅音色嘅，即係個通嘅。咁、所以你可以發現，例如歷史好多爵士歌手，可能佢音色唔係特別好聽嘅。例如 Louis Armstrong 啦，其實把聲係勁沙啦。Billy Holiday 啦，都係啦，即係你會發現其實佢音色唔係特別優美，或者唔係嗰種好受到潤色嘅嗰種嘅聲音。但係因為佢節奏感好強啦，佢嘅音樂性好強啦，佢同佢嘅樂隊係配合得非常好，所以你聽嘅時候都會有一種，個歌手係同個樂隊融為一體，即係佢唔係喺隊 band 前面嘅，佢係個樂隊嘅一部分嘅，咁所以個觀賞同埋個唱嘅方式係好唔同嘅，所以我嘅過程就係我同好多唔同歌手 work 嘅時候，就會同佢哋做好多嘅節奏嘅練習啦，等我哋掌握到爵士嘅嗰個例如搖擺嘅節奏係一件點嘅事啦，有好多同專注同樂隊溝通嘅教學。即係例如點樣用眼神手勢去溝通，點樣去識得聽身邊嘅人做嘅啲乜嘢。咁呢個同好多歌手可能佢哋淨係平時跟一個背景音樂去唱嘅，其實係一個完全唔同嘅體驗嚟嘅。係咯，咁但係都好有趣咯，對於好多人嚟講係。
10: 我諗大家對唱歌嘅認知咧，可能更多係可能跟住音樂唱啊，例如卡拉 OK 咁樣啊。但係咧，原來去到爵士嘅歌唱咧，係可以咁唔同。即係流行歌唱係可能樂隊配合個人聲，但係咧好似你咁講喺爵士嘅歌唱入面咧，原來所有嘢咧係要融為一體嘅。我諗去到最後啦，即係去翻一個性別嘅問題啦，我哋可以點樣邀請更多或者下一代嘅女生去參與爵士，令到呢個圈子可以有更好嘅發展？
9: 呢一個問題，其實我喺即係英國嘅時候，或者喺外國嘅時候，見到有非常之多嘅機構或者一啲嘅活動，都係專注去做女性嘅爵士教育嘅。咁我覺得呢個喺爵士係尤其重要，因為其實爵士係一個好講人嘅一個音樂，即係你好多時候最大嘅學習唔係喺學校或者書本，而係透過同人去玩，透過聽其他人嘅分享同埋佢嘅經驗去學習嘅。而我覺得我自己即係接觸呢樣嘢，其中一個困難嘅就係覺得喺香港冇乜一個 mentor， 我都唔知點樣用中文，
10: 導師
9: 係冇乜一個導師可以去帶我，即係或者帶女性去行呢一條路
10: 啊。
9: 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可惜嘅，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其實即係都係由教育開始咯，大家去好願意去分享，好願意去學習，不論係男性女性又好，任何想去進入爵士圈嘅人，都係用一樣嘅開放嘅態度去教佢哋，係咯。咁我諗呢一個即係人同人之間嘅傳承同埋知識嘅分享係即係另一個圈子可以變得更加強壯同埋長久嘅方法。
10: 好啦，咁今日咧聽完 Rachel 嘅分享咧，我諗起一樣嘢，就係爵士樂嘅核心，即係傾啦。佢點樣喺一個既定嘅框架之下，用音樂呢個語言咧去講自己想講嘅嘢啦。同時咧，可能亦都反映到，可能喺一個現有嘅狀況之下，可能譬如爵士圈係男性主導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可以諗點樣喺呢一個既定嘅框架之下，做到自己想做嘅，揾到自己嘅自由。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謝宋靜芳 Rachel 啦，同我哋咁真誠亦都咁深入咁去分享啦。下一集咧，我哋會走到大學校園，認識一班充滿熱情嘅年輕爵士樂手，睇下爵士樂點樣喺香港嘅校園入面生根發芽嘅。多謝大家收聽爵士普及學，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讲起树懒，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谂起佢哋懒洋洋喺度休息个样。佢哋虽然慢吞吞，但其实背后系一种进化选择。现代见到嘅三指树懒同二指树懒，其实是树懒进化之后的迷你版。在史前时期，有一些巨型的树懒可以有成几吨重，而且是在地面活动，甚至会用后脚企起身，伸长个头去到树顶搵食。直至到大约11000年前，这些巨型树懒才慢慢消失。现在的树懒就转了在树上生活，还改为以树叶为主要食物。

价的，因为没办法有效调节体温，树懒只可以生活在温暖的热带地区，一旦去到高山又或者比较冻的地方就很难生存。他们有时候在朝早慢慢爬去树顶晒太阳，等身体吸收热力补充能量，但是一去到中午太热，他们又会回去阴凉的地方降温。树懒作为哺乳类动物，习性反而更加似蜥蜴这一类冷血动物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如果你曾经在动物园近距离望过树懒，可能你会发现一样好奇怪的嘢，就是他们的毛很多时都带着一层淡淡的绿色，表面看好像因为他们长时间挂在树上面不动，搞到整身生晒青苔，但其实当然没那么简单。研究发现树懒的皮毛结构本身就非常之特别，他们的毛不是平滑的，而是天生带有很小的缝隙，很适合藻类和真菌在入面生长。亦即是说，这些绿色并不是因为他们整污糟了，或者因为太懒而生晒青苔，

树懒提供栖息空间，俾藻类同埋真菌喺佢身上面落脚。但系呢一啲微生物对树懒有咩好处呢？首先，当然系帮树懒伪装啦。当绿藻喺树懒嘅毛嗰度生长，树懒就会更加似树叶同埋树干嘅一部分，喺树冠之中几乎融为一体，帮佢哋避开天敌。其次，科学家仲发现树懒有时仲会舐自己身上嘅藻类，变相多咗一种额外嘅蛋白质来源。除此之外，真菌的存在仲可能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身上的寄生虫。树懒的皮毛几乎防水，可以阻挡外来的昆虫和寄生物，所以相比起其他体型相近的哺乳类动物，他们身上的寄生虫其实少得多。这一种由皮毛结构到微生物共存的设计，可以说是一套互利共存、环环相扣的生存策略。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树懒几乎由朝到晚都挂喺树上面，唔通佢哋唔会攰嘅咩？答案系完全唔会啊！目前现存嘅树懒一共有六种，佢哋全部都演化出一套专为挂喺树上面生活而设嘅身体结构。树懒四肢修长，佢哋有好长好似钩一样嘅长爪，前肢有两只手指，后肢就有三只，每只都配备有弯曲而有力嘅爪，加上可以自然闭合保持紧握状态嘅肌腱，就算休息都可以好稳阵咁捉住树枝，几乎唔使用力。不过有趣嘅系，树懒整体嘅肌肉量其实相比同体型嘅哺乳类动物少大约30%，但系点解佢哋嘅双臂仍然咁有力嘅？关键就在于佢哋嘅肌肉主要由慢缩肌纤维组成，呢一种肌肉收缩得慢，但耐力好高，而且消耗能量好少，非常适合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例如是长时间倒挂。同时他们的前臂还有血管网络，可以帮助肌肉散热，进一步降低能量消耗。不过这种肌肉都有缺点，就是没办法透过颤抖产生热能量，所以树懒有时要走去晒太阳帮身体升温，就好像爬虫类动物咁。长期在森林观察树懒的研究人员都指出，树懒不会跳，亦都不会跑，但是手臂力量就非常惊人。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说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爾木茲海峽，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这个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9美元，卖出4247.4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不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树懒虽然成日喺树上面，去厕所嗰阵先会落翻地下，但系点解佢哋要冒住咁大风险，特登由树顶慢慢爬翻落去地面排便呢？毕竟地面对树懒嚟讲其实好危险噶，成年树懒超过一半嘅死亡嘅原因都同地面掠食者有关，而且对于一种新陈代谢咁慢嘅动物嚟讲，落地一次已经消耗大量能量啦。过去有人试过解释呢一个行为，例如话可以促进树懒之间嘅交流，或者当系帮自己栖息嘅树木施肥。不过呢一啲讲法一直都唔算好有说服力，直至到早前一项研究先为呢个问题提供一个几有趣嘅答案。树懒落地排便其实牵涉到一个复杂嘅共生系统。

在树懒的皮毛入面，有一种叫做树懒蛾的小昆虫栖息在里面，还有一种绿藻。当树懒去到地面排便，这些蛾就会趁机在新鲜的粪便入面产卵，幼虫之后就会进食粪便成长，等到下一次树懒再落地，这些蛾已经长大，就会飞回去到树懒身上，重新入回去它们的皮毛。就这样听下去，只是得蛾有着数，但是其实树懒都有好处的。研究发现，当毛皮入面的蛾的数量越多，毛基氮含量和绿藻数量都会增加，因为蛾死了之后会被分解，释放出养分，促进绿藻生长。而这些绿藻正正就是树懒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容易消化之余，亦都有不错的脂质营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慢动作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入面，似乎不利于生存，但是树懒就正正是一个相反的例子。

树懒唔单止移动慢，连转个头、眨个眼都慢到几乎睇得见每一格动作，甚至连消化一块树叶都可以用成个月咁耐。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哥斯达黎加树懒保育基金会长期研究树懒的动物学家克里夫提到，树懒妈妈不会储存大量乳汁，树懒 BB 要紧贴住乳头，等乳汁一滴一滴流出来再吸食。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早前有保险公司做了一项调查，公布2017年人际关系指数，香港的人际关系满意程度是64分，按年上升6分，但是在受访亚洲市场当中排名是倒数第二位。

在香港这个大都会，照顾自己生活已经不容易，加上人际交流频繁，都会大大增加我们对压力适应的挑战。

人是天生的社交动物。有进化心理学家研究，为什么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会比其他动物的比例大呢？

原来就是为了适应我们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天生就是一个需要社交的动物。

只不过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交，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在临床上面亦都有很多个案和我分享他们在不同的关系，包括和同事、和屋企人、和伴侣、和朋友之间，其实都很容易出现一些摩擦，或者大家都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正向心理学之父 Dr. Martin Seligman 提出的幸福感理论 PERMA 当中包括五个元素。第一，正面情绪，

第二，全心投入。第三，正向人际。第四，生活意义。

第五，成就感。当中正向人际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幸福感重要的元素。良好的沟通可以推动我们和其他人共同协作，产生较高的自我认同，减少人际冲突和个人负面的情绪，令到家庭、学业、工作和休闲生活都更加和谐。

咁到底我哋点样先可以同其他人保持良好嘅沟通呢？其实喺沟通理论里面系分五个唔同嘅种类，包括自我、人际、小组、公共交流同埋大众传播。

所有好的人际沟通都建基于好的自我沟通。一个同自己沟通出现矛盾的人，好容易将这些内在的冲突外化，造成表达自己和理解人的错误。举个例子，例如一个自尊感低的人会成日误会其他人看不起自己，从而产生很多被歧视或者被忽略的情绪。这样的情况下，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负面解读，认为其他人成日都看不起自己，针对自己，对沟通的处理亦都比较负面。其实我们的性格、认知、想法和我们的价值观都很影响我们怎样跟其他人相处。良好的沟通除了懂得表达自己，更加重要的就是懂得聆听。

中国人个听字正正就是表达良好聆听里面重要的元素，耳、黄、十、目、一、心。耳仔即是我们用双耳去聆听，黄是一个古字来的，它的意思即是我聆听你的时候很尊敬你，以你为王。十即是十方八面全程投入，目即是眼睛，代表在聆听的时候不是只是用耳仔，还会留意你的表情和非语言表达，是代表一心一意的专注。而心就是代表我们对于聆听其他人讲话的时候有同理心，愿意拿个心去聆听。

好嘅溝通就係有效接收其他人所表達除咗內容之外其他嘅情緒或者內在需要。原來人嘅溝通裡面只有大概 7% 係語言內容，其餘 93% 係非語言溝通。

当中包括我哋嘅衣着、我哋嘅面部表情、眼神、语速、沉默、肢体语言、距离等等。所以除咗留意其他人嘅语言内容，我哋仲可以多啲觉察其他人嘅非语言表达。除了接收信息，到底怎样才可以表达多些我们对其他人的关怀呢？盖瑞考门博士在1998年出版过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概括地列出五种表达和感受情侣间爱的方式。

但其实呢五种爱嘅语言又唔系只限于情侣之间，父母同埋其他亲密朋友都可以多啲运用。呢五种爱之语包括肯定嘅言语，亦即系肯定对方嘅付出同埋良好嘅动机。我哋可以用多啲语言表达我哋嘅感恩，为对方制造一啲精心嘅时刻。

有质量的沟通和陪伴，赠送一些窝心和关怀对方需要的小礼物，不需要太名贵，但是表达出我们关怀对方。

服务的行动，为对方做一些体贴的事，这些事情可以很简单，例如是倒杯水、炮制一顿美食、肢体接触，在适当的关系和沟通之下，可以有适当的肢体接触，包括一个拥抱，或者在聆听对方的时候拍一拍对方的手背以示支持。

今集啱啱同大家分享咗五种爱嘅语言，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可以尝试多啲聆听，多啲观察，多啲感受，同埋用多啲正面嘅词语去表达，去沟通，令我哋嘅人际沟通更加圆满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说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3,885 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9 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48，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49，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0.16 美元，卖出 4240.8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 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陳太，記住遵守外傭清潔外窗的安全規定啊。當然啦，現行外傭僱傭合約規定，外傭清潔的外窗必須裝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須鎖上或固定，防止打開，這就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啦。
4: 是啊，這就安全啦。
3: 還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時候除了手臂之外，身體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4: 當然，安全第一的嘛。
5: 一封家書，
6: 聽眾以前代筆寫信送上一封家書。
7: 軒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分享你最珍贵嘅回忆。
8: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中咗深色衣物，犯规。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9: 即时建议你穿回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梅艳芳《曼珠沙华》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1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仲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5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唱歌權無心化雨。好，今日講下最新嘅天氣先。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於海南島附近嘅低壓區正為該區帶嚟唔穩定嘅天氣。喺上晝五點，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喺沖繩島之東北約東北偏東約2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為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而入東海嘅。至於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約為34度，新界會再高2-3度嘅，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啊，稍後咧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啦，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的偏西風，展望未來幾日高溫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溫達到36度或者以上，新界氣溫28度，相對濕度 88%， 提提你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這些酷熱天氣警告底下的日子真的大家要小心保重，唔好轻视，真系好容易会中暑。觉得唔舒服就要休息一下。

林子祥在水中央，好像很久没听这首歌。接着我们有麦洁文的歌声，仿佛觉得眼泪应该是女人流的。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3: 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怎样增加博物馆担当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4: 昴坪360成立20周年，一起看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1: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的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4: 和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精彩片段。
0: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吴国敬嘅我说过要你快乐，咁啊提提你啦，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今日咧有个懵懵地声嘅钱佩佩，系啊，因为头先打咗好多个核磁啊，咁啊，即系咧呢排咧个天气咧有啲焗啦，咁又落雨啦，咁所以咧就唔小心咧有少少咧冷亲，咁啊，但系咧又未去到好严重，咁所以咧就有啲鼻蒙蒙咁啊。是啦，有啲鼻水咁样啦，咁所以呢，咁今日个声有啲怪怪地，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个鼻好湿啊，都系讲少啲嘢。

毛启贤心酸的情歌。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持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室外温而家有27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呢首歌今日听就好啱。汤宝如感冒。

听过咧有草蜢嘅旧唱片之后，我哋有周慧敏嘅歌声。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跟住有嘅系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万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到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六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3至4級，漸轉吹西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塞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5,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9.23美元，卖出42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職人員執行職務和找啱地方，
5: 門牌要夠清楚，裝在多眼位置，每個號碼至少4厘米闊、5厘米高，
4: 有損壞就要換了它。
5: 門牌沒有裝好，最高會被罰款2000元和監禁6個月。
6: 師傅師傅，坊間流傳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一是龍之吉日，那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7: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嘅龙，正正系深受戏迷喜爱嘅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一点戏曲天地。
6: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系龙哥嘅忠实粉丝，一定唔会错过每个月嘅一期一会啊！
8: 太阳计划2026，
9: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10: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9: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个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大家主持嘅清晨爽利啦，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7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5啦，室外温咧27度啊，相对湿度88%嘅，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日咧天气都相当热啦，所以咧大家咧真系要准备多啲。咩呢，就是水啦。尤其是在烈日当空底下工作的朋友呢，特别要留意啦。不要说烈日当空工作啦，就行出去行一下就可能你都已经是湿晒㗎啦。所以呢毛巾是需要啦，如果可以带多件衫啦，可以即是如果出咗汗的时候呢，就即是湿晒呢，很容易出入冷气就很易感亲㗎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啦。今日佢同大家讲的呢一个话题呢，都几得意嘅，精神科药物系咪真系有用噶？你都会唔会有呢一个疑问呢？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梗系有钱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嗯，沈医生啊，成日都听到啲人讲咧，话睇精神科唔要多钱啦、啊，系嘛？仲有一样嘢，精神科会开药噶、哦，哇！喺精神科啲药食咗咧，又好似觉得都唔知道有冇用嘅。其实系。咪唔食可以平啲啊？唔食得唔得啊？系咪真系一定要食药嘅咧？因为始终觉得食药落肚又好似有啲抗拒咁样嘅、哦。
1: 系。首先嗱，一个问题咧，亦都系我谂系因人而异嘅，系嘛？有啲人咧就系相反嘅、哦，即系有一部分人就好似你咁讲啦，会唔会系咪？都真系几多人会有啲咁嘅谂法嘅。哎，可能越少就越好啦，甚至有啲人就讲话
0: 食最好啦。
1: 药系咯，食咗药又会依赖、哦，跟住又话食咗药啲嘢都系咁噶啦，都唔会变嘅，系嘛？
0: 同埋心肝脾肺肾会好伤噶噃。
1: 系啦，有啲人都会真系会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喂唔系、哦，医生我特登嚟见你，咁都要有啲嘢拎走噶，咁啊就咁讲完，咁即系讲完咁啊就。冇咩改變㗎喎、哦、可能有啲藥喺度幫下我，又會即係佢個
0: 信
1: 心好啲呀，咁感受好啲呀，咁所以呢都係因人而異嘅、嗯、又係啦，睇下佢自己個睇法啦，想要啲咩呀咁樣、嗯、所以都好難講嘅。
0: 咁實情係咪食藥真係有幫助呢？即係如果以精神科為例。
1: 如果以精神科為例，我諗首先大家都要好理解清楚喎、哦、藥物呢絕對唔係睇醫生嘅一個指定動作嚟嘅，唔係嘅，真係唔係嘅，係啦。最重要咧，即係點解要睇醫生咧？就係、是、因為咧，你有一個懷疑咧，係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咧，發生緊喺你身上喎，咁、影響緊你嘅生活啦，影響緊你嘅功能啦，咁樣。咁正正因為咁咧，你就嚟睇醫生咧，睇下揾下有冇咩原因咧，係喺個精神健康問題嗰度咧，可以入手去到咧。幫你去處理呢一個咁樣嘅狀況嘅啫。咁例如啦，即係如果你譬如成日都唔開心啊，好冇動力啊，或者啲嘢好緊張、好焦慮啊，咁我哋就可能嗱呢個係一個現象喎，係咪？我哋咧就會用一個醫學嘅角度去睇呢一個現象背後究竟發生緊乜嘢事咧，係嘛？我哋之前都好多時候講過啦，好多可能性嘅喎、我哋首先要排除一啲身體上邊嘅可能性，會唔會係一啲身體狀況出咗問題咧？一啲甲狀腺啊，或者一啲內分泌出咗一啲失咗啲平衡咧、又或者其他身體上嘅毛病，令到你有咁樣嘅狀況，藥物啦、酒精啊等等啦，排除曬呢啲嘢之後，都唔係唔似，無論係透過一個。可能是同你問診啦，同你身體檢查啦，同你做一啲即係化驗啊、抽血啊等等嘅研究啦，都可能排除咗呢啲咁嘅嘢之後咧，我哋就會都按你嘅情況咧，其實可能喺精神健康上邊咧，可能係出咗一啲問題。嗱、呢一個就係個診斷啦。當我哋診斷咗你呢、這、一個原來係一個即係可能真係精神健康一個情緒病嚟嘅，或者係啦一啲精神健康問題嚟，我哋就會向嗰個方向咧去到幫你了解究竟呢一个病背后发生咗啲咩事呢、然之后我哋用啲咩方法去到叫做医治呢，去到治疗呢。咁、呢个呢就好因人而异嘅，个个人都有啲唔同嘅、我哋就会配合返佢嗰个人嗰啲原因啦，导致佢发病嗰啲嘅因素啦，同埋佢嘅严重性啦，风险管理啦，去到帮佢制定嗰个治疗方案囉、而治疗方案里面呢亦都包含好多嘢嘅，例如咧，佢一啲生活上面嘅管理啊，佢一啲思维上面嘅可能重整啊、调整啊，又或者咧，佢一啲可能外在压力上面嗰个处理嘅解难嘅问题啊，处理一啲压力上面嗰个嘅方法啦、一啲放松嘅方法啦、睡眠嗰个卫生啊、睡眠嗰个嘅习惯啦，跟住咧亦都可以考虑埋一啲可能心理治疗啊、行为治疗啊。藥物上面嘅管理啊，咁樣樣嗱，都要按佢個身體狀況或佢個需要咧，去到幫佢介入唔同嘅治療方案咯。咁除咗藥物之外，當然仲有好多其他非藥物嘅治療，好似頭先講心理行為治療之外咧，仲有一啲咧，可能係譬如腦刺激嘅治療啊，腦電盪治療啊，好多唔同而家一啲嘅新型嘅治療方法咧。都未必一定係淨係藥物有關咯，咁仲有好多唔同嘅嘢咧，都係要醫生咧去幫你度身訂造啦、設計啦，去配合你嘅需要咯。
0: 嗯， 嗱，听你咁讲，其实一系列嘅治疗里边，其中一 part 系叫做食药啦，系咪？
1: 冇错啦。
0: 咁但系咧，即系你问我，食咁多药落肚，梗系最好唔好啦，系嘛？系咪食药真系有用噶？咁如果我用其他嘢搭救，我唔食药，系咪可以帮到手咧？
1: 系啊，呢个都系一个我哋喺个临床上边咧，常常都会同病人去到思考同埋一齐探索嘅一个问题嚟嘅。咁咧，记住咧，呢个都系我哋同病人之间嘅一个去商量嘅一个好嘅机会啦，让病人更加了解究竟佢嘅治疗方有啲乜嘢，点解系呢样嘢适合佢咧？嗱，药物嚟讲咧，我哋都会睇翻佢嗰个严重性啊，佢。簡單舉例，譬如說他一個情緒病，他其實是我們最普遍的，在我們私家一些門診上面，這樣都要看他的嚴重性。如果你說他是一些比較輕度的，一般來說我們都可以跟病人商量，其實很多其他方案的，例如行為治療、認知行為治療、心理治療等等，其實可能都很有效的。但是如果去到一些比較中度甚至嚴重的個案，我們通常都會比較早去到提議呢，建議用一些藥物呢去到幫助。咁呢個呢就要我哋要理解點解喇。因為呢，你諗下，當一個人呢，如果佢嗰個人個情緒呢係去到一個比較嚴重比較嚴重抑鬱啊、嚴重焦慮嘅狀態呢，其實佢整個神經系統呢都會變得呢係好，即係唔係一般嘅嗰個運作，可能變得好過敏啦，令到佢個思維啊、佢個身體嘅反應啊，各樣呢都會變得同平時呢好唔同嘅，可以話呢無論佢個思維呢就缺乏咗彈性啦，可能好容易呢就啲嘢好敏感啦，好快就轉咗牛角尖啦，好好負面嘅方向去到諗啦，個身體呢可能好多警號㗎喎，可能好多呢身體上面嘅不適啦，例如呢心跳好快啊，呼吸好急啊，個人呢就好似好好坐唔安、企唔落咁樣啦，咁又或者瞓又瞓唔到啦，食又食唔到啦，個人或者好多時候會冇動力啊，等等好攰啊咁樣。咁呢啲咁樣嘅狀況呢，其實呢就正正就係佢嗰個成個神經系統出咗問題呢，腦部物質新分泌都係失咗平衡呢，導致呢都係佢有啲咁樣嘅反應囉。呢個時候你諗下，如果冇一個藥物嘅幫助嘅話呢，其實可能佢比較難呢係好快可以平衡到呢一啲嘅因素啦。當呢一啲因素未被平衡嘅話呢，好難呢佢會嗰個思維啊，或者佢啲行為呢係會好快回復啊。就算呢我哋教佢好多方法，例如點樣放鬆啦，做啲咩運動啦，又或者做返一啲有興趣嘅嘢啦，又或者呢叫佢嗰個生活上面有返一啲規律標準啊，點樣去到重整佢嘅思維模式啊，其實呢佢可能聽完呢佢係知嘅，佢都想做嘅，佢呢都嘗試想做嘅，但係有好多時候呢就係做唔到啊，做唔到啊，咁無論佢啲譬如話運動啊、啲行為嗰啲呢根本冇咁嘅動力啦，係咪呀，你話思維一啲思想嘅模式可能同佢調整，佢叫做頭腦知，但佢根本呢佢個情緒太大嘅時候呢，佢嗰個思維呢係冇咗個彈性，佢亦都轉唔到個思維嘅時候呢，好難叫喺呢啲位呢可以有一個好快嘅改變囉。
0: 咁可唔可以講得上係叫做先治標，我哋治本可能用其他嘅方法去協助將佢帶翻入正軌，可唔可以咁講
1: 啊？某一啲藥物咧係治標嘅，咁例如一啲譬如話佢瞓唔到，咁可能我哋會用一啲安眠藥啦，可能幫佢容易啲入睡啦。個人太緊張嘅時候咧，我哋會用一啲所謂嘅鎮靜劑啦，係嘛，幫佢咧暫時個人可以放鬆。呢啲咧都係一啲治標嘅藥物，講緊咧就係一啲短暫有效嘅啫。可能過咗一段時間，譬如幾個鐘頭之後咧，佢咧就會失咗效噶啦。咁呢啲所謂嘅治標嘅藥物啦。咁但係咧，我哋講緊一般精神科比較我哋着重嘅藥物咧，反而都係一啲血清素類啦。如果你話情緒藥嘅話或者一啲其他腦分泌嘅調節劑啦。咁呢啲咧，我哋所謂咧就唔係淨係治標咁簡單，因為咧佢都會幫你調節翻腦入邊嗰啲分泌腦咪嗰啲物質咧，傳遞物質咧， 令到呢你整个的神经系统啦，你的思维啦，你的脑部的运作啦，都会平衡返健康返。咁、啊、呢一个呢可以咁讲呢，就是你整个人呢都个身体状况个脑部运作呢都稳定返落嚟㗎喎。咁、啊、呢个呢就唔系短暂㗎啦。呢个呢就系所谓相对长远嘅一个嘅状态。因为有一个咁样嘅冷静咗个状态呢，你同佢設計其他嘅行為治療啊、心理治療咧，佢、先聽得入耳，佢先咧做得出嚟咯。
0: 嗯，即係話我哋因為現實世界你冇得改變噶嘛，可能佢周遭嘅工作壓力啊，又或者佢對呢個世界一種恐懼，呢啲你唔可以改變個世界噶嘛。但係你就可能睇精神科會用一啲嘅藥物，令到佢去先。cool down 咗先，系咪？然之后佢哋先至可以啊、用一个好平静嘅心去打开只眼睛去望呢个世界，可唔可以咁讲咧？
1: 可以咁讲啊，可以咁讲，或者可以讲一啲例子啊，系咪？咁譬如咧，即系好多时候嘅，我哋都见到好多即系上班一族啦，嚟到我哋当中，系咪啊？咁咧就会有时就系好多时候咧都系觉得哇，即系因为工作的压力令到他呢很多很焦虑啦，很紧张很担心啦，开始就想了啊，如果我一样做得不好，或者呢如果我开会表现又差，又或者呢上司是啦觉得我表现不到这样东西呢，就真的危危乎啦份工作啊，跟住同事呢又睇唔起我啦，係咪？開始咁樣諗啦，開始有啲咁嘅焦慮啦，跟住開始咧，佢嘅表現咧就因為佢啲焦慮咧更加差啦，更加集中唔到精神咯、跟住開始出錯啦，弊啦，咁佢咧就自己咧開始咧被呢一個漩渦咧卷咗入去啦、因為佢擔心啦，佢驚啊，集中唔到啦，以至佢工作表現咧更加差啊，咁啊更加差嘅時候咧，開始越嚟越擔心啦，跟住咧就會開始。瞓觉又会谂啦，系、咪？放咗工又会谂啦，
0: 跟住肯定咩？又头痛啊，又胃痛啊，即系呢度周身骨痛啊，总样样都唔舒服啦。
1: 系啦，咁跟住你谂下佢咁嘅状态翻工点算咧？系咪？咪又再差啲咯个状态？跟住咧就容易出错咯，更加、容易出错咧，更加又影响佢情绪啦。呢、这个就一个恶性循环啦，系咪？咁所以你话啊，当佢咁样嘅状态嘅时候咧，嚟到喂同我哋讲，我咁样啦，我哋做啦，做晒一啲嘅诊断啦、评估啦，其实都系一啲即系焦虑、抑郁嘅一啲嘅状态啦。开始咧就因为都觉得比较严重啦，可能提议佢啊，有啲药物要可能帮一帮你啦，可能个人松翻啲，或者个脑部调节翻好翻少少，个人有翻多啲弹性，唔使谂到咁负面咁、样。但系佢咧，可能佢都会好担心，喂，咁我啲工作嗰啲实在真系好多问题啊嘛，系咪啊？上司又会挑剔我啦，唔中意我啦，同事开始睇唔起我啦，系咪啊？当佢咁样谂嘅时候，喂，我食咗粒药或者食咗呢啲药，基本上都唔会改变嘅嗰啲现实嘅状况，系咪？咁我食嚟做乜嘢？
0: 但系粒药系会改变佢自己嗰个思维噶嘛？
1: 冇错啦，呢、个就系正正系个重点咯。你谂下系咪？头先嗰啲嘢，如果我哋啊咁样执着嘅时候，咁就算佢面对翻同一样嘢，佢用翻咁嘅状态，佢都好难咧去扭转啊。唯有就系咧，其中一样咧，药物可以帮佢咧个人啊身体状况慢慢稳定翻落嚟先。瞓翻好先啦，胃口开翻先啦，个人慢慢集中翻个精神先，嗰啲转数慢慢翻翻嚟先啦，系咪啊？好啦，咁当佢个人开始定翻啲嘅时候咧，其实咧佢个思维咧，当佢个脑部物质咧被调节好啦，佢个脑嗰个情绪健康，嗰、那个情绪调节系统咧健康翻嘅时候咧，佢啲思维都唔会咁容易钻牛角尖噶喎。教翻有弹性嘅，当有弹性嘅时候咧，佢睇嘢唔会净系睇到负面，都有睇到一啲其他唔同嘅可能性。
0: 嗯，
1: 甚至咧，当佢面对一啲困难，去到要
0: 解决
1: 困难嘅时候咧，容易啲多啲方法、去到转啊，去到变啊，咁、多啲策略去帮佢自己咧应付困难啦，系、嘛？咁啊争好远噶咯。再加上咧，当佢开始个人开放啲嘅时候咧，佢愿意多翻，除咗工作之外咧，帮翻一啲自己做翻一啲可能自己可以放松到嘅练习啊，或者咧可以自己有兴趣嘅事啊，社交啊，佢开始感受翻一啲正面啲嘅能量啦，同埋感受到开心快乐嘅话咧。哇！咁呢个喺佢生活里边已经系好唔同咯，唔系净系一味嘅负面，一味嘅灰色黑色咯，而系咧，工作压力之余，佢都可以感受到开心。哇！咁啊，你谂下佢整个状态咧，同佢开头已经可以好唔同咯，系咪？咁当然呢个唔系一朝一夕啦，可能要经过一段 時間呢，講緊係可能真係兩三個月、三四個月嘅時間、嗯、甚至可能更長少少，咁慢慢希望可以形成到一個咁樣嘅轉變嘅時候呢、
0: 嗯、
1: 就算佢面對同一個環境呀，佢自己嘅心態、佢嘅身體狀態、佢嘅頭腦轉數、或者個思維模式、個彈性呢都会好唔同咯，
0: 确实系嘅，即系你话去踏出第一步去睇精神科已经相当唔容易啦，咁仲要接受可能精神科开俾你嘅药物 ，OK， 咁你即系样样都系好艰难去令到你克服呢一个困难去面对，咁我觉得有心去做呢样嘢，有医生团队去帮个病者嘅话，其实就好快就会翻返入正轨嘅。咁今日咧就讲呢一个嘅食药有冇用呢一。个话题就讲咗一集啦，下集同样时间都可以继续探讨下呢一个话题，究竟我哋要食几耐药啦？医生，我最惊系咩啊？我成世都要食药，咁点算啊？呢啲话题我哋下集再讲下，好冇？好，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二十八分过啲啦。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仲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嘅。今日的市区最高气温就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家要特别小心。真的不要嫌我沉气，有时真的走出去只是落街买少少嘢，就可能你已经头晕眼花。大把遮啦，挡一挡啦，系把风扇仔吹下啦。当然带水是很重要的，如果不需要特别在正的时候出街的就不要了。当然如果你烈日当空工作的朋友仔就要特别加倍小心。好了，贝贝要跟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是听朝早同样地是5点钟在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清晨上，你再见，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说，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要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对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伊朗公开已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據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20%的罰款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暗示和伊朗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談判還未達成共識，不過相信很快會達成協議。特朗普又估計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俄羅斯批評日本加速再軍事化，擾亂地區和全球安全局勢。俄羅斯外交部信息與出版司副司長法捷耶夫回應日本發布新版防衛白皮書，批評日方不斷背離本國憲法當中的和平主義條款，試圖推翻無核三原則等承諾。法捷耶夫強調，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廣島核爆81週年之際以史為鑑，銘記歷史教訓，強調堅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7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的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是派息一次，今个月的21号开始接受认购，下个月的15号发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咧，今次发债募集嘅资金咧系会用喺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有经济学者都预料市场啊会继续咧反应热烈。阵间我哋会带大家了解详情。
2: 中大寻日咧系公布咧未来五年嘅策略计划，包括咧系成立研究生书院，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啦，加强国民教育等等。稍后我哋会请嚟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同大家讲下五年计划嘅详情。
3: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过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而警方其后列作诈骗案。有立法会议员都认为事件突显了有需要加强生殖科技方面的监管，都建议包括各个环节双人核对留记录，以及设立法定24小时强制通报机制等等。阵间我们都会听到议员的意见。
2: 五岁男童被虐待其后死亡的案件再次令到社会关注本港虐儿的问题和保护儿童的措施。防止虐待儿童会就认为强制举报虐儿条例是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我们稍后都会请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讲下他的看法。
3: 今早的国际话题包括会讲下东南亚的一边，缅甸前军方领导人现任总统敏昂莱是访问泰国，和泰国总理阿努廷是会面。 自敏昂莱2021年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基文人政府之后，缅甸都同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变化。这次泰国、缅甸两个接壤国家的领导人接触，环看天下陈金会探讨。
2: 美国有一名男子，他就只有18岁，不过已经成为大学工程学的教授，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男性教授。现在他还一边教书一边进修，攻读法律博士学位。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向下，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同时正在消化企业业绩表现，以及是观望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道琼斯指数结束五日升势，收市是报54885点，跌464点，跌幅是大约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09点，跌13点，跌幅是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8点，跌15点，跌幅大约0.1%。SpaceX 首批大约1000亿美元嘅限售股解禁，股价早段偏软，其后显著向上，升超过6%收市。其他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2.5%，集团首次披露 OpenAI 在截至6月底的全年收入贡献达到241亿美元，市场估计占 AI 收入的比例可能达到70%。记忆体股份在业绩之后挨沽， SanDisk 和西部数据分别是急挫近7%和13%收市。欧洲主要股市普遍靠稳，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股市都创新高，英国股市就偏软。法国 CAC 指数连升6日，再度刷新即市和收市纪录，指数曾经高见8742点，收市报8699点，升大约0.4%。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140点，升大约0.1%。英国富时100指数早段是最多升0.5%，美市倒跌，收报10867点，跌大约0.2%。美元和美债孳息率都升，市场正等候美国非农业就业数据，以判断联储局的利率走向。美元指数在100关口增持，较早时报99.95，升大约0.3%。美国十年期债息高见4.68厘以上，升大约0.5个基点。30年期债息再度突破5.2厘关口，高见5.227厘，升超过5个基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油价急升，伊朗正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是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重返每桶$80以上，高见83.77美元，收报82.49美元，升咗超过3.8%。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收报77.29美元一桶，升大约2.8%，结束三日跌势。金价先升后回，曾经系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再创近两个月新高。油价显著向上，重燃通胀担忧，导致金价再度回软。现货金最多曾经是升大约1.4%，高见每安士4303.9美元，其后回吐，最新是报4241.67美元。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京东集团的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升超过1%，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28.7。小米、汇控、友邦 ADR 都靠稳。 腾讯、阿里巴巴、港交所、平保和内银股的 ADR 偏软。港股昨日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系报25,530点，全日跌咗385点，跌幅系1.5%。主板成交额超过2,552亿元。科技指数低收2.3%，收报4,820点。九龙仓置业中期亏损按年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由65%提高至90%。

0: 42，截至6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 8.8%， 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 15.9%， 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 11%。 考虑到目前的盈利基础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的 65% 调升至 90%。 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的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 65% 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与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
1: 经过疫情之后，这几年我们觉得那个情况慢慢稳定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有能力可以将那个派息比率呢，就是提升回去到与 REIT 的 90% 是相约。咁你话有冇风险？始终有风险嘅，但系我觉得咧，嗰个风险就已经比如果我哋2018年嘅时候或者2017年嘅时候定呢个数字咧，而家个风险系可控。
0: 吴天海话：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嘅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唔同区域有唔同嘅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嘅尖沙咀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嘅影响唔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按年升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元，按年持平。集团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而派特别息。管理层又话，未来将因应油价变化每月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亦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宋家良报道。
3: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4: 因为我们电费那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呢，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那我会看回呢过去3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呢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1月到8月，香港的电价呢调整呢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呢油价那个波动。油价根据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我预计呢在短期内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当然去到年尾，那也都要看一下个油价的变动是怎样呢。
3: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又透露正在台湾、越南和老挝等探索一些零碳能源相关的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说，随着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在2024至2028年期间在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今早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像有些嘢。
6: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什么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点回复确认资格才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

0: 2891-1001。
1: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到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嗰一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6%。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就是中至甚高。
3: 今日的事，
2: 全球医疗峰会今日是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会致欢迎词。
1: 立法会的研究指本港居民境外开支增加，而访港的旅客消费下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以及陈海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亦都会讲下对于粤港澳消委会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在10月实施有什么提法。
2: 根据教资会的统计，8间大学学士毕业生平均的年薪是升至336,000元。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副会长陆国坤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分析薪酬的走势。
1: 德甲劲旅拜仁慕尼克今晚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踢表演赛。

0: 而家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意大利就有研究发现，青少年越早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考试成绩就会比起相对迟开始用社交媒体的学生是差，学习进度的差距亦都会随着时间扩大。研究团队都建议当局联同家长和学校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数码平台。陈家会讲下。
1: 同样都讲到年轻人，美国有一个男子只得18岁，但是已经成为大学的工程学教授，更加是获得认证为全球最年轻的男教授。他现在就还在继续进修，一边教书一边就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希望未来可以在专业领域上面开拓新的可能性。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汤马斯小时候就展现极高天赋，他在幼儿园入学能力测试中获得满分，10岁的时候入读迈阿密达德学院，14岁就完成数学副学士学位。汤马斯其后修读电机工程，18岁拿到电机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而且两个学位都是以优异成绩毕业。汤马斯3年前以18岁又346日之龄返回迈阿密达德学院做工程学教授，负责教授运算和程式设计。他最近获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年轻男性教授，打破苏格兰数学家麦克劳林在1717年以19岁之龄创下并维持超过300年的纪录。目前21岁已经教了3年书的汤马斯表示，自细就喜欢学习，尤其对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充满兴趣。由于父母都是工程师，他自小就耳濡目染，接受工程师为和逻辑训练。汤马斯说，虽然自己的年纪和学生差不多，部分可能比他仲细，但在教学环境中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都是学习，所以年龄并非重点。汤马斯表示，最喜欢见到学生由困惑到突然理解一个概念的瞬间，觉得很有满足感，而且教学亦都令自己更深入理解知识，从学生身上学到的道理都不少。汤马斯目前正在迈阿密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同时兼职教授线上课程，预计2028年毕业，未来希望投入智慧财产权法领域，在专业领域上开拓新的可能性。学生的学习进度受不同因素影响，意大利有研究发现，青少年越早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考试成绩越差，学习进度差距更加会随时间持续扩大。米兰比可卡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意大利北部超过5200个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以及他们在数学、意大利文和英文考试中的成绩。结果发现，11至12岁就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学生，之后在数学和意大利文阅读测试中的表现会比迟几年先开始用社交媒体的学生差。到了16岁，两组学生在部分科目的成绩差距相当于半年的学习进度。特别的是，成绩差距主要出现在数学和意大利文，英文成绩并没有观察到明显影响。研究人员推测，可能是因为当地学生将英文当作外语学习，而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英文内容，令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一些接触和练习机会。团队成员雷斯皮表示，不少国家近年都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认为意大利都可以参考有关做法，为有效落实年龄限制，当地需要动员家长和学校共同参与，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数码平台。他建议家长帮小朋友认清社交媒体的干扰，重视深度阅读和面对面交流，保留没有电子荧幕的离线生活时间。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咧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 政府公布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俾年满60岁人士认购，目标发行规模系500亿，可酌情加码至到550亿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保证息率系4.25厘。8月21日开始认购，银行方面都陆续公布认购优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对此系对比起目前市场一年期港元定存息率大约系2至3厘，呢一批嘅银债为期3年，提供保证息率4.25厘。佢有信心今次嘅发行对于长者嚟讲具有吸引力，又预计今年年满60岁以上嘅港人有247万人，按年系增加大约2%。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政府今次继续发行银债，系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嘅投资选项，同时亦都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嚟嘅商机。而呢一批银债所募集得到嘅资金，会用喺发展公务工程、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新一轮第11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 4.25厘，除了比起市场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亦都话具备财务弹性。银债虽然不设二级市场，未有一如以往的绿债咁在政府零售债券咁可以在港交所上市交易，但是银债呢批嘅持有人仍然可以在债券到期之前向政府卖出债券，政府会以原价同埋相应嘅累计利息赎翻债券。银债息每半年派发，亦都无需好似定存咁系有等待到期嗰阵先至系本利归还。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内地个别省市对于境外保险收益征税20%嘅零星个案，引发本地嘅保险股寻日显著受压。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港府一直都有同内地中央部门沟通政策措施，各地嘅税务政策同埋执行情况不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遵守税法系必须噶。他又说，相关个案的基础是基于共同汇报标准的自动交换税务资料安排，而强调对于本港的保险产品和整体竞争力是有信心。保监局就说，中国居民就着境外投资的收益依法申报征税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场无需过度解读。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中电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在香港受規管業務表現穩健以及海外業務盈利改善帶動之下，截至到6月底為止，股東應佔盈利超過59億，按年升 6.6%。 香港的業務繼續是盈利的主要來源，受惠於電力基建投資增加和利息支出下降，香港能源業務的盈利是上升，人工智能和創科產業繼續亦都推動香港的電力需求。中電話數據中心售電量按年大增 11.8%， 佔了整體的售電量是 7.1%。 商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政府放宽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实施将近一个月，食环署寻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已经有超过980间食肆加入计划，而截至到前日，署方一共接到48间食肆申请撤销准许，主要是涉及营运考虑，例如是人手安排、场地分隔等等方面未能够完全配合，或者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准备。有顺利推行宠物友善的餐厅集团就说，有门店比起之前的客流量增长大约 15%至20%， 之后打算申请更多的分店加入计划。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杭州有公园早前引入了智能生物捕蚊机，实测在2个小时成功捕捉到116只蚊，单日最高曾经杀灭到20000只蚊。食环署近期亦都系会以启德车站广场同埋彩云一村作为试点，去引入呢一款碳循环捕蚊机做试验噶。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1: 时间嚟到系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2: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先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同时车辆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同时咧，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公开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戰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敵方通過海峽等，違者可被罰款。方案提到，伊朗政府將會同武裝部隊合作，負責航行引導、船隻通行監管及維護波斯灣安全等。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同伊朗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談判尚未達成共識，不過相信很快會達成協議。他又估計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形容伊朗堅持不到好耐。梁正滔報導。
2: 伊朗議會主席團成員薩利米公開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戰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審議，並已經邀請專家提出意見，以進一步完善方案。根據這份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曾經對伊朗造成損失的國家或者個人完成賠償之前都不會獲准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波斯灣，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兩成的罰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隻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茲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回應記者提問時，暗示與伊朗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談判仲未達成共識，不過相信很快會達成協議。特朗普又說估計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形容伊朗堅持不到很久。而美軍中央司令部就在社交媒體發布照片，見到海軍陸戰隊人員在權斯號兩棲攻擊艦上支援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行動。美軍表示，截至星期四已經改變49艘商船的航道，損毀兩艘船隻，並登上兩艘船檢查。協助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安德拉比就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霍爾木茲海峽對事局勢緩和，將能夠為各方重返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創造有利環境，重申巴基斯坦支持以對話和平解決地區爭端。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歐洲議會舉行視像會議，商討近日大批非法入境者從摩洛哥湧入西班牙飛地優達的事件。優達地方政府負責人比亞斯在會上說，事件至今造成約100人死亡，估計仍然有大約3000到5000個非法入境者滯留，形容當地局勢未回復正常，又說今次事件證明摩洛哥並不可靠。歐盟負責移民事務的專員布魯納就說，今次事件敲響了警鐘，歐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簽證和貿易政策，確保摩洛哥和歐盟合作。盧曉山報導。
3: 西班牙位於北非的飛地優達，連日來有大批非法移民從摩洛哥湧入，當地星期三繼續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當地警察局排隊登記，由於人數眾多，需要由警員維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員表示，目前仍然有過千名沒有監護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滯留當地，等候進一步安排。歐洲議會一個委員會召開特別視像會議，討論優達局勢。優達地方政府負責人比亞斯在會上表示，初步統計的72000名非法移民當中，大約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滯留在優達，未完成遣返程序，但當地分別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設施都已經超出負荷，形容偷渡潮已經演變成一場一觸即發的人道危機，亦都連帶影響公共秩序和優達居民的生活，加上當地警力不足以應對局勢，移民部門亦都缺乏足夠資源在邊境執法，形容優達的情況尚未恢復正常。 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话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话，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国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布鲁纳又说，理解部分欧盟成员国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忧虑，但他认为只能在必要而且适当的情况下才采取内部边境检查作为最后手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翻嚟本港，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说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觉得不舒服应该立即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候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开始接受认购。当局说定定今次银债息率的时候参考了市况等因素，应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今年继续发行银债，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筹集到的资金将会用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志清报道。
4: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发行安排同过去相约，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定参考了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5: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以时的市况，还有这个类似的产品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紧依家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紧2-3嘅，咁啊当然依家我哋讲紧系三年啦，啊同埋讲紧都系至少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个考虑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后咧，我哋对于今次嘅发行咧系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4: 联席牵头行之一嘅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地缘紧张局势持续，相信股票同债券价格仍然会波动。保证利率 4.25 厘恰当。被问到认购人数会不会超过去年37万的纪录，他预计今年很大机会有超过30万人申请。
6: 确实个息口都是吸引4.25保底三年，可以给到一个稳定性和一个可预期性，甚至一个好好的流动性，因为可以随时赎回以 100% 本金拿到。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又说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在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47,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54美元，卖出4242.94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甚高。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体冲绳岛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36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 西甲皇家马德里星期四宣布同逆风云尼斯奥斯续签一份为期6年的新合约。这一位26岁巴西球星将会效力至2032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云尼斯奥斯同皇马的合约原本得翻12个月，双方的续约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近几个礼拜，有传英超阿仙奴亦都对云尼斯奥斯感到兴趣。直到皇马星期三提出新的报价，据了解，云尼斯奥斯对新的条款感到满意。皇马在声明中说，云尼斯奥斯是球会辉煌历史的最重要球员之一。云尼斯奥斯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在巴拿贝8年太少，要再来多6年。云尼斯奥斯2018年从巴西法兰明高加盟皇马，3年前续约，至今上阵过375次，攻入128球，协助皇马赢得2次欧联、3次西甲、1次西班牙国王杯等锦标。另外，英超列斯联以最高达到4500万镑，从曼城签入门将查福特。这位23岁英格兰代表队成员，去年夏天以2700万镑从班尼重返曼城，但在蓝月亮期后签入意大利门将当拿龙马之后，未能够取得正选位置。上个赛季只是为曼城上阵过17次。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讲下东南亚嗰一边，缅甸前军方领导人、现任总统咧敏昂莱。昨天开始是访问泰国两日，和泰国总理亚鲁廷会面，寻求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并且是在经济和文化等等的领域推动双方互利合作。
1: 敏昂莱2021年是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的民人政府。有外国通讯社就认为，今年4月当选总统的敏昂莱是期望透过今次访问，令到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重返外交舞台。
2: 亦都有分析指出，两国双方今次接触亦都有务实方面的考虑，面对着缅甸内部军事冲突导致到难民涌入泰国，以及电骗等跨国犯罪的问题，泰国方面都有需要是和缅甸合作应对。听听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缅甸总统敏昂莱星期四展开对泰国的两日访问，泰国总理亚努廷在曼谷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又见证两国官员签署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亚努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话，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2021年，时任军方领导人敏昂莱发动政变，推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领导的缅甸民人政府。缅甸其后进入紧急状态，并且陷入多年内战，估计大约10万人死亡。敏昂莱一直被禁止出席东盟峰会，并且是受到西方的制裁。缅甸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去年7月底决定解除全国紧急状态之后，缅甸同年年底至到今年1月举行大选，由大量退役军官组成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取得议会大部分议席。今年4月，联邦议会总统选举团投票选举总统，敏昂莱高票当选。自从脱下军服改着平民服装以来，敏昂莱积极寻求为缅甸重新建立外交联系。就任总统之后，先后访问中国、印度和老挝，泰国是第4个国家。而在今次曼谷之行前夕，被软禁的昂山素姬礼拜一获准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会面，是他在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作为邻国，泰国近年持续推动和缅甸关系正常化。亚努廷日前说，泰国的政策是采取校准接触，以便保持和缅甸的沟通渠道，并且推动缅方遵守东盟主导和平倡议条款，认为这个是推动缅甸和东盟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条件。有研究东南亚问题的泰国学者指出，泰国的做法可以增强在东盟内部的影响力，但在东盟提出的缅甸和平计划未见明显成效之下，作为缅甸新政府和东盟之间的桥梁，在重新接触以及为敏昂莱背书的合法性之间存在微妙界线。亦有声音认为，曼谷不应该以红地毯迎接敏昂莱，不过分析认为，泰国是有充分的理由修复与缅甸的关系。有泰国非政府组织指出，泰缅两国同时应对多重紧密相连的危机，除了要解决民众跨境工作签证和跨国污染等问题，缅甸边境动荡地区滋生的网络诈骗集团和毒品走私问题一直都是泰国的心腹大患。此外，缅甸内部军事冲突也都导致大批难民前往泰国寻求人道援助。敏昂莱此行亦都正值泰国寻求重振与缅甸之间的经济联系。泰国在缅甸的酒店、 銀行、製造業等產業都有投資，是緬甸主要外國投資者之一。不過，泰緬商業委員會說，自新冠疫情和軍事政變以來，泰國對緬甸的貿易順差大幅縮窄，泰國出口急劇下降。今年頭五個月，泰國對緬出口額約為670億泰銖，而疫情前每年的出口額就是超過8000億泰銖。泰國外長西哈薩日前就說，泰方認為緬甸和柬埔寨可以在打擊電騙方面做得更多，又期望緬甸當局採取更多措施，實現緬甸的持久和平與穩定。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再高2-3度，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1: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喺屋企死亡，37岁嘅母亲咧系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日前喺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咁社署就话咧，对于个案系深感难过同埋痛心，又话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
2: 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是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他又说，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社会是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但认为有关机制仍然可以优化，包括扩展强制举报的指明专业人员类别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过刘小军，听下他怎么说。
5: 呢、这、一個案件咧係一個嚴重嘅虐兒嘅個案嚟嘅，整個社會啦聽到呢一個案件啊，同埋判決啊各樣嘢咧，大家咧都會有一個難過嘅感覺。其實呢一類嘅情況案件咧，有一單都係嚴多嘅。咁我哋好希望咧，整個社會咧再提高多啲呢一個保護兒童嘅意識，提早識別啦，盡早去介入啦，更加多嘅預防上面嘅工作。
6: 現時咧，對於一啲高風險嘅家庭咧，社福界咧点样去做一个评估同埋识别咧？
5: 一般而言啦，社工啊，咁啊，即系例如系社会福利界咧，咁其实我哋都会系去参照翻社署嘅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做翻一啲评估啦，同埋咧去处理翻一啲咧高风险嘅家庭嘅危机上面嘅评估咧，包括例如几大方面啦，虐待嘅事件个严重性啊、频密程度啊。檢視翻，例如身體受傷個部位啊，虐待兒童嘅記錄。第二個部分咧，喺兒童嗰方面咧，就需要去考慮翻，例如兒童嗰個年紀啦、體能、心智嘅能力。嗰一刻更加要去做一個評估，就係懷疑傷害兒童嘅人咧，係咪有機會咧，係好輕易可以接觸到有關嘅兒童咧？咁而家庭方面，咁我哋都會咧評估同埋檢視翻，就係例如家庭成員之間關係啊、壓力啊、支援系統、家居嘅環境，同埋佢之前有冇一啲嘅疏忽照顧同埋虐待個記錄啦。咁而另外啦，個家庭需要、兒童需要咧評估上面都有一啲嘅指引，我哋可以參考翻。最主要咧會睇翻咧就係三個大嘅導向：家庭啦、照顧者嗰個管教嘅能力啦、家庭個環境嘅因素啦。第三。咧系儿童嗰个嘅发展需要噶。
6: 前线社工咧，佢哋喺识别同埋做评估嘅时候啦，假如遇到啲困难啦，佢哋一般而言咧，可以即系点样做咧？有冇啲相关嘅指引咧？
5: 前线嘅社工啦，如果佢留意到有任何嘅怀疑嘅情况啊，我哋都会觉得话，佢首先系向咗佢机构嘅上司去 去汇报啦，咁同埋咧寻求翻一个专业嘅意见。喺进行个案嘅评估嘅时候咧，程序指引里边咧需要翻召开一个保护怀疑受虐待儿童多专业个案会议，因为咧即系汇集翻咧唔同嘅专业人士，了解更加全面成件事嘅性质啊，评估翻而家嗰个危险嘅程度，制定翻保护有关儿童嗰个安全同埋跟进嘅计划嘅。
6: 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啦，咁啊实施之后啦，你认为社工同埋唔同嘅专业界别啦，系咪都已经提高咗对于虐儿方面嗰个意识啊同埋知识咧？你认为能唔能够避免到好似类似今次事件啦，即系再次发生咁样咧？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实施嘅前后，做咗好多嘅公众教育啊，咁同埋政府同埋唔同嘅界别啦、NGO 等等，提供咗好多嘅专业嘅培训。其实成个嘅意识啊，成个个知识同埋态度咧，系有一个几大嘅转变噶。
6: 咁你认为咧，如果要进一步再加强保障同保护儿童嘅话咧，现行机制同埋指引上面咧，有冇啲咩需要再进一步优化嘅地方啊？
5: 我哋都会建议咧，有好几个嘅层面咧，都可以再加强同埋优化嘅，例如专业层面嘅一啲加强培训啦，同埋咧就系即系点样去加强与其他嘅专业去协作啦。有关一个强制举报嗰方面，而家系25类嘅专业指明嘅人士啦，其实会唔会有机会进一步去扩展去其他嘅群组咧，甚至系公众人士咧？咁而另外啦，喺立法嘅层面上面，我哋都會建議咧，就係落實未有保護罪。有啲人士見到有一啲嘅嚴重嘅情況，但係咧就冇去報案啦，嚇冇去揾一啲嘅即係相關嘅專業人士去跟進嘅話咧，依一個咧就會係依個法例嘅精神，希望可以咧係保障到更加多。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2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都系普遍晴朗。另外是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展望未来几日高温的天气会持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1: 跟住落嚟，我哋都会跟进翻啦。希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系发生过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嘅事件，警方其后列作诈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事件显示有需要加强翻生殖科技嘅监管，维持公众对辅助生育嘅信心。
0: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就建议修订现行的实务守则，规定样本取样、运送、接收等等的环节都要双人核对，同埋要留记录。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去访问了林林，听下佢嘅睇法。
2: 近日發生了這次的事故，其實都幾廣泛關注。首先它是一個活檢樣本出事，亦都是很快發現，亦都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和醫衛局都很快地去反應。那我們案件現在這階段我們很難 去提及，因為已經進入一個刑事程序。但是我想既然原來是可以這樣出錯的，那可能我們就需要再去檢視我們會不會有一些更加好的優化的一個方案或者建議，可以令到未來再從事這方面的程序期間怎樣去避免同樣的事情會發生。
3: 你覺得具體可以怎樣去落實？
2: 入面有很多不同的流程的，包括你做一些檢測，可能某些程序是由專業的醫生去處理，某些程序可能是他護士，有些程序可能是化驗的一些人員去做。那究竟不同的人員他的現行是不是所有都是用兩個人去做 check 呢？我比較 concern 的就是說，可能是某一位員工在處理手法的時候可能有一些漏而發生了今次的事故。如果會有這樣的可能性，加多一位人士在每一個環節裡面都有兩個人去做這些這樣的叫做互相 check and balance， 我想這一方面就會大大咁樣去避免類似嘅情形再發生。咁所以點解我哋建議話如果係有啲咁樣嘅事情發生，係咪可以攞今次嘅案例嚟去做參考，寫得相對清晰少少啊？第時類似啲咁嘅時候發生，24小時通報咧，通報咗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之外，亦都要同衛生署去通報。咁同時間做嘅同時咧，我哋亦都可以咧要去做一啲叫做凍結牌照嘅動作啦。因為儲存就好難搞嘅，因為人哋儲存緊，你好難去 suspend 咗人哋嘅儲存牌。但係 other than得任何嘅 procedure 應該要盡快停止咗先嘅。咁我諗呢一方面而家暫時相對嚟講唔清晰。如果可以盡快就住呢方面寫得清晰啲，我相信對有希望或者甚至乎進行緊嘅呢一方面嘅生殖科技嘅一個程序嘅一啲夫婦嚟講咧，係會有更加大嘅信心。
3: 程序上面咧，點樣可以確保呢個胚胎嘅擁有人喺成個過程裏面有多啲嘅信息，可以更加相信、更加安心？
2: 我諗現時香港本身喺呢一方面人類生殖科技嘅管理甚至乎佢嘅技術咧係非常之好，亦都係非常之高超，即係世界上嚟講。只不過係今次原來喺一啲細環節有可能出現啲咁嘅事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如果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可以盡快 update 翻佢哋嘅管理範疇啊，寫翻清晰某啲方面咧，其實已經係大大有信心。我諗作為不育夫婦啦，佢哋喺揀選一啲符合牌照嘅一啲中心處所嘅時候，其實他自己都做不少的 research 的，我相信他們在揀選的時候都會揀選一些比較 re-on 他們自己相信的一些 center。 揀選在香港進行本身都是對香港本地的技術的一個信心。
3: 那你認為罰則方面需不需要再加重呢？
2: 我諗而家好難去評論應該點樣去加重。我諗停牌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叫做懲罰㗎啦，因為始終 set up 一個咁嘅 center 就唔同開間 coffee shop 嘅，嗰個投入各方面都非常之多。咁我諗如果入面又有啲咩其他嘅方法方向都留待返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佢哋內部討論之後呢先去做。咁我哋要相信返專家，因為本身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入面有非常之多嘅一啲相關嘅啲專業人士喺入面啦。咁我都相信佢哋可以做一些相關的一些決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不撑得很久，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同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是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1.5%，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120日后生效。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第一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是处于今年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0,000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是封闭紧的，同时车辆不能够又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昨天在发布上任之后首份五年策略计划，会成立研究生书院，书院的数目增加至10间，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
4: 中大就说，全球都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以至到气候变化等等，决心是要将挑战化为机遇。中大会革新通识教育，加强国民教育，要求本地生和国际学生都需要修读介绍中国的新课程。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听他讲解一下五年计划的详情。
6: 中大策略计划2026-2030咧，我哋咧就系用一个 tiger 系象征住成个嘅计划啦，就引领住中文大学咧喺五大核心范畴系向前腾飞。咁 T 咧就系代表住 talent attraction and development 人才引进与培育 ，I 咧系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系大学拓展 ，G 咧系 global and alumni engagement 系全球联系同埋校友凝聚 ，E 咧就是 education and student experience 教育与学生体验，还有最后的一个 R 呢就是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研究与创新。
7: 中大会怎样吸引本地和海外的优秀人才，会不会有什么新措施呢？
6: 即是人才是招聘方面呢，我们呢是成立了一个校长的特聘计划的，各个的学院在各个方向上面呢和我们策略发展的方向呢是适合的话呢，如果我们知道有啲乜嘢好嘅人才咧，咁都可以咧系尽快咁样样咧系特别招聘佢哋翻嚟咯。咁至于本地嘅人才咧，如果我哋系讲紧招募去我哋嘅学术嘅架构里边咧，其实我哋咧全部都系基本上系全球招募嘅。咁所以咧就当然佢哋如果对香港系熟悉啲，咁亦都有其他嘅，譬如话喺教学上边佢系特别了解，因为香港嘅文化佢特别优秀嘅。咁我哋喺部门咧睇嘅时候咧，就亦都会睇埋呢一啲嘅背景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讲一啲行政人员嘅话呢，我哋会係检讨我哋嘅薪酬架构啦，或者呢我哋係会将嗰个晋升嗰个架构呢，希望呢係建立一个公开同埋更加透明嘅一个晋升阶梯，帮助呢我哋係喺香港呢更好咁招揽一啲专才。
7: 中大都即将成立呢个研究新书院啦，书院总数系增至10间嘅，点解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新咧？
6: 中文大学嘅书院制度咧，一路系一个非常之优良嘅传统啦。30万嘅校友，可以有130个非常之活跃嘅校友会，一路团结喺大学嘅周围咧，就系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嘅书院制度，唔单止系学科上边嘅发展啦，亦都可以咧系了解不同的其他科目的发展，有一个全人发展的目标是可以做得到。过去研究生呢可能对比起本科生的数目呢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的，但是我们看着研究生呢是一路越来越多的话，我们的书院制度是非常之成功，那也都可以呢是培育到好的很多好的人才，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将这个这样的好的东西在资源允许之下呢，我们也都将它呢是摆去研究生那边做一个发展。
7: 中大会怎样革新通识教育啦，同时去融合翻国民教育同埋全球视野咧？
6: 成个通识教育咧，我哋有好多唔同方面嘅，譬如话有宣嘅通识啦，有大学嘅通识啦，通识嘅基础课程啦，同埋咧我哋仲有咧关于系国民教育嘅，或者系一啲国情教育嘅。咁我哋过去国情教育嗰度咧，我哋有2个嘅系线上嘅课程啦，咁都系咧一啲大师级嘅课程，亦都包括咧国家安全的。我们的目标呢就要打造两个课程呢，它摆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有名的很顶尖的大学里面呢，它摆进去呢都是一个很好的课程，水平很高的课程。那所以我们这些课程呢也都是要求我们的外国学生修读的。那他第日呢无论他是留在香港发展，或者是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呢，那他做事的时候呢他都会明白呢中国的国情。希望我们训练到的人才是可以配合到国家的发展。

0: 政府公布是发行新一批500亿元的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是3年，每手1万元，每半年会派息一次，而在今个月21号起就会接受认购，9月15号发行。当局表示，银债息率参考了市况等等的因素，认为是具有吸引力。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发债募集的资金是会用在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给市民可以参与并且受惠。有经济学者都预料市场继续会反应热烈，认为看回过去的经验，相信都会出现超额认购。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2: 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可以视乎情况增至最多550亿，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人最多获配发100手，每手1万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9月15号发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批银色债券在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发行，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和受惠。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参考了市况、类似产品价格和利率等一篮子因素，有信心具吸引力，银债不似二手市场，发行安排和过去相若。
3: 息率是与我们本地的通胀挂钩，并且保证是不会低过 4.25 厘。为免有大量债券被少数的投资者集中持有，我们将会维持最高配发金额是港币的100万元这个安排。同以往一樣，雖然銀債是不設這個二手市場，但投資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到期前將個債券賣給政府，拿回本金和累計的利息。因此銀債是一個既穩妥又靈活的投資產品的選項。

0: 卓话，人债提供 4.25 厘保底息率，足以弥补美国加息带嚟嘅潜在回报。
1: 其实成个市况大概估紧有一到两次加息啦，成个周期当中顶点啦，美国美金。咁所以讲咧系多25到50点之嘅加息啦，美国。睇翻香港咧，其实隔夜息率可能 2.2 左右，兩年或一年的債券大概 2.8、2.9， 其實今次保底息率 4.25， 其實都足以補充，即係嚟緊美國加息當中可能需要的回報要求在裏面。我相信同嗰個美國由依家到年底加息嗰個唔影響資產本身個吸引力同個質素。
0: 另一個聯席牽頭行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證息率 4.25 厘恰當。被問到認購人數會不會突破去年37万的紀錄，他預計今年很大機會有超過30万人申請。
2: 過往下這麼多批的顏色債券，特別這幾年都是十分之熱烈的反應，這幾年都是超過30万人去認購，有新客亦都是有捧場客，一路都確實個息口都是吸引，同埋頭先一系列的一個客觀的分析，所以4厘2半保底3年一個嘅息口可以俾到一個穩定性啦，同埋個可預期性，甚至一個好好嘅流動性，因為可以隨時贖回嚇，以 100% 本金攞到。咁所以我相信今年好大機會都係有超過30万人係會作出嘅申請。
0: 浸大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亦相信，銀債保證回報率應該唔低於通脹水平，有一定保證。
3: 呢個嘅銀債咧，其實個年期咧係得3年期嘅啫。究竟3年之內美國嘅加息幅度會有幾大咧？會唔會係大到係遠超過呢一個所謂嘅4厘2咧？但係咧銀債通常有另一個條款咧，就睇翻嗰個嘅通脹率嘅，係能夠俾嗰個保證嗰個嘅回報率咧，都應該唔會低過通脹嘅。咁啊，一般嚟講，當個利率好高嗰陣時咧，嗰個通脹咧相對嚟講係較高嘅。咁所以某個程度上假設因為通脹嘅上升，所以拉伸到整體嗰個利率上升嘅話咧，銀債咧都有一定嘅保證喺度咯，因為佢起碼會俾得到一個嘅香港通脹率嗰個嘅水平咯。
0: 麥瑞才又話：根據過往經驗，都會出現超額認購，相信反應熱烈。
4: 接近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咁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咧系会持续噶，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1%。
5: 报章摘要。
6: 经济日报头版报道，银债8月21号开卖，保底息率 4.25 厘。商报，工作签证5年倍增，外籍专才掀起回流香港潮。南华早报，内地对境外保单收益征税，有意见指或对本港业界带来考验。信报的头版呢，就亦都讲到征税阴霾，黑散保险股大行逐停。
4: 文汇报的头条就是电子教材启动码年年换，家长焗买贵价新书。东方日报，搞猪揀新居日子逼近，宏福苑居民盼尽快取回珍贵物品。星岛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黑帮桂李王持牌掩护，年息282厘，迟还罚8倍。明报，街工重获艺术发展局资助，工人杂志复刊。大公报的头版就讲到中国公开月球的宝藏图。
6: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公布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给年满60岁的人士去认购，目标发行规模是500亿元，可酌情加码至到550亿，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保证息率 4.25 厘，8月21号开始认购，银行方面亦都陆续公布认购优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比起

0: 之前，目前市场一年期港元定存息率的大约二至到三厘。五一批的银债是三年期，提供保证息率4.25厘，有信心今次发行对于长者具有吸引力。他预计今年年满60岁以上的港人有247万人，按年增加大约2%。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债，是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就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而这一批的银债所募集得来的资金，是会用于发展公务工程，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新一轮第十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4.25厘。除了比起市场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亦都是具备财务弹性。银债虽然不设二级市场，未有一如以往的绿债等等的政府零售债券在港交所上市交易，但是银债持有人仍然是可以在债券到期之前向政府卖出债券，政府是会以原价和相应的累计利息赎回。银债的息率每半年是派发，亦都无需好似定存咁等待到期嗰阵先至系本金利息归还。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内地个别省市对境外保单收益征税20%嘅零星个案，引发本地保险股寻日显著受压。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港府一直都有同内地中央部门沟通政策措施，各地嘅税务政策同埋执行情况不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遵守税法系必须噶。他又说，相关个案的基础是基于共同汇报标准的自动交换税务资料安排，强调对本港保险产品和整体竞争力有信心。保监局就说，中国居民就境外投资收益依法申报缴税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场无需过分解读。这个是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中电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在香港受規管業務表現穩健以及海外業務盈利改善的帶動之下，截至到6月底為止，股東應佔盈利是59.9亿元，按年是上升 6.6%。 香港的業務繼續是盈利的主要來源，受惠於電力基建投資增加和利息支出下降，香港能源業務營運的盈利是上升的。人工智能和创科产业持续亦都推动香港电力需求。中电话，数据中心售电量按年是大增 11.8%， 占整体售电量是 7.1%。 中电控股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说，集团是将会随着油价的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的调整。为了减低对客户的影响，集团是宣布8月至10月期间向合资格住户是提供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大概有一半的客户是受惠，预计每户可以获得超过100元的回扣。集团方面亦都是会推出消费券计划，期望帮到零售业和食肆。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中文大学发表最新一份策略计划，就研究与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等等五个重点的范畴，提出多达31项目标以及是具体措施，包括加强联系国家以至全球，着力发展河套合作区、北部都会区等等战略创新集群，重点是提升量子科学、绿色科技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的能力。校长卢毓明强调，中大不单止创造学术成果，更加是能够孕育影响香港、贡献国家、惠及世界的知识和人才。而计划是形容中大在大湾区构建融合教育、研究和创新的综合区域生态圈。卢毓明提到，现时全球充满挑战，全世界都是竞争人才和资源，强调中大立足香港融入国家走向世界，发扬两民并重的优势。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2026年大学联招结果在前日公布，就有自称是来自传统男女名校的网民，是在社交平台声称以 40.5 分获得港大医学院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取录。 港大医学院是澄清今个年度并没有经联招取录任何文凭试成绩 40.5 分的申请人入读课程，就住新失实的言论是保留采取法律行动以及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港大医学院重新一直秉持公平、公开、公正和择优而录的原则去进行招生工作。香港大学规程明文规定，若学生言行损害大学声誉，而且经纪律委员会查证属实，涉事的学生或者是会受到纪律处分。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放宽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实施将近一个月。食环署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已经是有超过980间食肆加入计划，而截至前日署方一共是接获48间食肆申请撤销准许，主要是涉及营运考虑，例如人手安排、场地分隔等方面未能够完全配合，又或者需要更多时间去准备。旗下有分店是退出计划的餐饮集团就解释，退出分店的空间是狭窄，座位和通道有限，以及个别食品的保温方式未能够符合相关要求。有顺利推行宠物友善的餐饮集团就说，有门店比起之前的客流量增长大约是 15%-20%， 之后还打算申请更多的分店加入计划，主要是咖啡店和酒楼。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措施目前已经进入稳定期，是会持续探讨相关标准和细节有没有调整的需要，因地制宜推行措施。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杭州有公园早前引入了智能生物捕蚊机，实测在两个钟头成功捕捉到116只蚊，单日最高曾经是杀灭20,000只蚊。食环署近期亦都以启德车站广场和彩云一村做试点，去引入这一款碳循环捕蚊机做试验。环境及生态局就在社交平台说，这部智能生物捕蚊机是透过二氧化碳和温度模拟人体的呼吸，去吸引蚊主动飞近，借助机入面的风机高速运算，飞近的蚊就会被吸入到去收集盒入面。机身显示屏幕亦都可以即时显示到捉到的蚊的数量，去反映收集数据。此外，食环署近期亦都引入了自动清扫机械人，机械人可以自动執行户外清洁打扫的工作，投放垃圾在垃圾桶入面，除了适用在行人路和海滨区域等等宽阔平坦的地方，亦都能够处理到坡道1:10或者是以下的斜道。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拘捕25人，最年幼追债成员只有13岁。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向大约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市民是借款15,000元，扣除手续费之后实得12,000元，分5期还款，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逾期还款罚款呢是款额是超是达到是款额的8倍。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接连举办国际足球盛事，今晚8点启德体育园主场馆是会上演压轴重头戏，奥迪足球峰会2026，拜仁慕尼克是对亚士东维拉。主场馆旁边的酒店客房预订都接近爆满，体育园人流和消费是显著增长。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据报道，去年香港批给外籍专才的就业签证是5年前的超过2倍，反映的并非一时波动，而是结构性的信任回复。当然，信心不能够只是靠数据去维系，更加需要转化为持续的政策行动。香港应该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巩固法治和安全。只要香港继续努力，不单止曾经离开的人是会归位，那些从来未踏足香港的全球精英亦都会将目光投放向这一片东方热土。星岛日报社论。
1: 但公布社评，中文大学公布五年策略计划，目的是对照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推动中大迈向国际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评论话可以睇到香港高校加强前沿学科研究同汇聚全球人才嘅雄心，亦都表现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嘅自觉行动。近年嚟，本港各间高校咧喺科研创新领域交出咗亮眼嘅成绩单，充分证明香港高校完全有能力喺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中担重任、挑大梁。大公报社评。
0: 明报嘅社评就话，虐儿嘅案件一宗都嫌多，五岁男童受虐案显然系属于高风险个案，当局系有必要吸取教训，检讨高危个案嘅跟进机制。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半年有多，执行大致畅顺，当局下一步就应该引入没有保护罪，加强保障儿童。明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公屋联会提出建议，包括重设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的目标等等。评论说，公屋三年上楼既是昔日的政策承诺，纵然现阶段仍然面对不少挑战，政府都仍然要穷尽办法，竭尽所能，持之以恒，朝着目标是迈进。评论说，房屋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安乐窝，更加是一个家庭的希望，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话，教育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新学年各级教科书平均加幅是高达 3.6%， 创下近年的新高。教科书价格加幅年年跑赢通胀，市场变相垄断，对于基层家庭来讲构成财政压力。特区政府和教育局应该是必须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打破困扰市民多年买书沉重的负担。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美国限制先进机械人进口，中方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虽然针锋相对的机械人大战，但是总体来讲，美国暂时都处于守势，拥有攻击力的是中国。评论说，中国机械人就算入不到美国市场，都还可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畅销。中国不少车企同时亦都研发机械人，形成高度重叠的产业链。美国要削弱中国的竞争力属于一厢情愿。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而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相信同伊朗嘅战事好快会结束，认为伊朗唔撑得好耐，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同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